0: 啊，还能补补钙，就是人一上了年纪，这个骨头就容易脆。
1: 嗯，
0: 我就怕他们哈，你说万一不小心磕着碰着，再出点什么问题，
2: 真是真是，这可要重视起来啊。
1: 嗯，
2: 老年人一缺钙，那骨质疏松就来了，那磕磕碰碰出什么问题啊？哎呦，犯不着啊。我爸妈也天天喝羊奶粉呢，老两口还互相提醒呢，谁忘了都不行
1: 啊。
2: 看着他们这么上心保养，哎呀，我这在外边工作，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1: 你爸妈的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不过说到保养啊，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也比牛奶还要高，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维生素，这个营养是特别的全面。关键呢，这羊奶啊性温，能补虚，所以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羊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0: 对，
1: 哎，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
3: 嗯，
1: 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比母乳都低，也低于普通的牛奶，对咱们的血压呀、血管呀，那都温和。
0: 那你像我爸妈要是长期喝的话，那就放心了。
1: 嗯，
0: 顺带着哈，还能养养他们的胃。
1: 羊奶呢，它是偏弱碱性的，能综合胃酸，能缓解胃溃疡的难受，并且呢，羊奶里含有的表皮细胞生长因子也能促进细胞生长。那么这个小工匠，如果说他一到位，专门修补那个胃黏膜，修复呼吸道黏膜，那么这个胃黏膜要是修补好了，那就不会胃疼啊，什么反酸呐、而呼吸道的黏膜要是修复好了呢，我们也不会经常觉着什么嗓子干呐、痒啊，想咳嗽了。
2: 怪不得说羊奶啊是接近于完美的奶制品呢。你看看啊，我们就说到现在，羊奶的优点都说了多少了？接近母乳，95%的吸收率，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
1: 营养这个东西啊，那都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早上起来，你爸妈他们不是冲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暖胃，他又补钙
0: 啊。对，
1: 老两口一上午精精神神的，晚上睡前要是再来上这么一杯，睡得安稳，肠胃也舒服。这时间长了，这营养要是到位了，肠胃呢它也不闹毛病了，这个骨头它更加结实，人的气色呢它也红润，这走起路来，东北话说贼有劲儿，这做起事儿来有精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都会是明显不一样。
2: 哎呀，这么一说，我爸妈这羊奶粉是更不能停下来了
1: 啊。
2: 不过现在这市面上的羊奶粉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吧，口味也好，营养也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那咱老百姓喝奶图的不就是喝得安心，喝得放心吗？我可牢牢记住阮老师说的了，原料纯正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好的羊奶粉，原料永远是第一位的。
1: 记得挺牢的。那你还能再说点吗？
2: 还有就是生羊乳的含量要高，对对对，至少要超过70%才行。
1: 我现在对刚子同学提出表扬、
0: 说得太好了，
1: 这关键数值70%他记住了。其实我跟你说呀，不光是羊奶，就你平时你上外头买个东西，难道你不看配料表吗？谁排在第一位，谁的含量就是高，就说明这个主要成分。那么好的羊奶粉它也是一个道理，这配料表里，家里有羊奶粉的朋友拿开看看，那包装上好的羊奶粉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生羊乳。这新国标呢它也明确规定了，就你刚才说到的调制羊奶粉，羊乳折算添加量要大于等于70%。对，那么羊奶的占比高了，羊奶的味道就是米多了啊，就是吃上去的这个米多它就纯正，它就新鲜，口感呢也就更加香。
0: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1: 发现什么了？
0: 货架上有好多好多的羊奶粉。

0: 还有呢，就是额外添加那个营养成分的啊，就有的添加了很多哈、啊。嗯，说实话，就看到这种就觉得很吸引人。
1: 刚子，像人家学着点儿，观察得多仔细呀、啊。哎，这个好的这个配方奶，就是在好奶源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国人还有不同年龄段人的身体需求，它科学的补充营养，主要呢就是满足我们不同人的需求啊。比如有的这个它里边就特意多加钙，我觉得挺适合我，对不对？我这年纪大了，让我们的骨头硬朗点。有的呢，它里边特意添加了初乳，帮着我们提升人的抵抗力。还有的呢，它加点益生菌，专门护肠胃、促消化。另外还有强化多种维生素，补上我们日常饮食不够的那一部分，然后再搭配全面的一些矿物质，让这个整体的营养它更加均衡。相当于什么呢？既保留了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养肠胃的优势，又把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的给它配齐。
2: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全面的配置啊，不光是把这个羊奶本身好吸收啊、温和养胃的优点啊全都留住了，还把平时吃饭补不上的、身体容易缺的又需要的营养啊重点给补充起来了。现在人怎么研究的呢？人的各种需求啊都跟着与时俱进喽。
1: 那我得跟你说呀，现在这羊奶粉的工艺进步是太多了，很多人以前是不喝羊奶的，就是怕那个羊奶的膻味儿，那么闻着有的人就受不了了，接受不了这个味儿。那么现在这个工艺它进步了，之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
0: 三重的脱膻技术，
1: 对，这个三重脱膻技术把羊奶的那个膻味彻底的就给它去掉了。所以当我们喝着只有这个纯纯的奶香味的羊奶，它又不腥又不膻，入口呢顺滑，甭管是口味挑剔的一些老同志，还是不爱喝奶的那个孩子们，就这种奶都能轻轻松松喝下去。那当然了，脱膻技术只是技术里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创新的工艺，它在脱掉膻味的同时还能把其他的营养要锁住，你不能脱把营养都给脱没了，要保留羊奶里边的有效营养。这个时候我们喝起来这个羊奶啊，奶香浓郁，口感就接近鲜奶了。
0: 哇，这听着就感觉不一般呢啊！其实我就想要这样的羊奶粉，您说要是有这样的羊奶粉，我肯定下手。
1: 下手？
0: 哎，对，主要呢，我爸我妈的那羊奶粉呢，应该快喝完了，我呢还想给他们买一点，但是贵的吧，他们恐怕要心疼钱。哎
2: 呀呀，立冬说话说着费劲，你就别绕圈子了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就想让阮老师帮咱们把关，找一款高品质好的羊奶粉？顺便办个团购吗？这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儿上，既能喝到品质高的羊奶粉，这价格吧还得实惠划算，对不对？阮老师啊，您自己平时也喝羊奶粉呢，也懂营养啊，这事儿您就直接帮我们代劳张罗一下不就完了吗？
0: 要不说还得说刚子你懂我呀。其实我这要求啊也不高啊，就是刚才吧听您说了那么多哈，我就想要那个又补钙又添加了初乳啊，还有那个益生菌的，还加了维生素的、矿物质的，就把这些个对身体好的东西都配齐的那种高配置的调制羊奶粉。
1: 你呀，真是什么好东西都想往这个羊奶粉里放啊。
0: 那都放里边不就对身体更好吗？
1: 什么营养还都不落下是吧？
0: 对对。
1: 其实这事儿呢，我心里早就盘算着呢。那羊乳粉嘛，多少已经有点眉目了。
0: 有，
1: 我跟你说啊，厂家那边已经给我邮寄了样品了。
2: 邮，
1: 就是我跟他通话的时候呢，我们上海话叫咖喱，这个
2: 价格
1: 没有彻底谈到位，所以这事儿呢，我没跟你们俩说，也没有跟大家说。
2: 哎呀，阮老师，您是谁呀？我们相信您，只要您看中的，肯定他能拿下啊。不过我也挺好奇的哈，阮老师，您看中的是啥样的呢？
1: 就你刚才说，让我帮大家做一个团购，然后你们俩趁机也沾光，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我选的时候呢也不马虎，首先是不是要看我刚才说的配料啊？
0: 对。

0: 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什么？
1: 生羊乳。
0: 对呀，必须生羊乳，并且以生羊乳为基底，再折算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就挺好。而且呢，这也符合新国标，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那喝到嘴里呢，我们才放心，
2: 那是必须的呀。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安全第一，营养呢也得跟得上。
0: 那你说到营养，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心里都明白，补身体，你是不是要补得全面？
1: 嗯。
0: 那么全面配方是不是很重要？
2: 重要，对。
0: 我们说到了高钙，初乳、益生菌、
1: 对，
0: 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
1: 都加在里头。
0: 哎，都得加在里头。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个羊奶粉。它是用了三重脱膻技术，这个羊奶等样品到了，你们喝喝啊，你喝着是鲜香顺滑，你就是没有那股难闻的膻味儿。关键呢，找这种羊奶粉呢，最好呢要有专利的，啊，要有创新工艺的，全程呢它这个生产呢，都是最大程度的要锁住羊奶的原生营养。口感营养要双双在线，真是下足功夫喽！这种羊奶，
1: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么多的好东西都加到里头了，这么好的营养的配置，还有专利，还有工艺，还有您说的三重的脱膻技术，就这样的羊奶粉，它挺贵吧？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在死磕着这个谈价呢。那你们俩也知道，添加了初乳了。全营养的配方了，还有很多的高新工艺，它本身它这个羊奶粉的成本就很高。
2: 是，
0: 但我们团购什么时候贵过呀？
2: 那是，
1: 对，
0: 是吧？
2: 对，
0: 我就是想把这个价格往下谈，你们俩别催，耐心的等我几天啊。
1: 行，这事儿啊就交给您了。那我们呢就等阮老师您把这个团购的价格谈下来。我呢是给我爸妈多囤点
0: 啊，
1: 太合适了。
0: 我告诉你啊，快快了，就这几天了。
2: 我也听着了，
0: 你也听到了。
2: 就是，好的，那就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动向。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登，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静月他说：“阮老师一直跟着您呢，学营养的知识，现在都快成朋友圈里边的营养专家了。有时候想想啊，说这年轻的时候忙着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等这孩子又有了孩子，又要操心孙子，就好像一辈子啊都在围着家人转。现在吧，总算是能松口气儿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了。”他说我最早啊了解羊奶就是听说它营养好，它接近母乳，然后呢好吸收，喝着这个肠胃呢也舒服，可是我一直呢没敢随便买那个羊奶粉，心里边总是不踏实啊，就怕里头呢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因为我们年纪不大了嘛，也不懂这些，身边呢也没有人啊说能好好的教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选。
0: 其实啊，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安全呢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很多人呢他不会选，那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排第一位的是生羊乳，要看这个生羊乳，而且它的含量要高，这样呢才是真羊奶，好羊奶。那么最关键呢就是要认准最新国标，符合新国标的这个产品，各项指标要严格把关，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的羊奶我们喝着这才安心。
1: 阮老师您说的都对，但是这微友啊就一个目的，
0: 什么？
1: 还是想盼着您的团购。他说阮老师您亲自把关做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啊，他说我也就跟着省心了，您那眼光啊我们知道是高，要求又严格，那配料表第一位就得是生羊乳，而且啊什么含量呢都已经是超过70%了，刚才听您说呢又符合这个新国标，喝着呢那必须放心呢，更何况里边呢还添加了那么多的东西，什么初乳、益生菌啊，就是这些营养，所以他对这次团

0: 购，他说特别特别的期待，能不能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全指望您了。他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营养。
1: 明白，这位朋友放心吧啊，您的这份信任，我绝对不会辜负的。这次呢，我找的这个羊奶粉在原料上呢，真挺不错的。生羊乳为基底，折算添加量大于70%了，完全符合新国标对调制乳的要求。那么生羊乳占了70%以上，还额外搭配了多重优质营养。我知道很多朋友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是想调节一下自己的免疫力，给自己补钙健骨，还能这个温补呵护自己的肠胃。所以我看中的这个羊奶粉呢，它里边是特意添加了初乳、益生菌，还有专利技术的加持，而且把这个膻味挡在门外，把营养活性全留了下来。
2: 您越说我就越想催您团购了。段老师，这事儿你可真的要抓紧啊。
1: 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抓紧办呢。我跟大家一样，很期待这次团购的羊奶粉。现在呢，就是面临着这个谈价格这个问题。不过呢，我相信啊，我们这么团结啊，想要羊奶粉的朋友，不光咱们仨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你说厂家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架势，他是不是自个儿也得掂量一下这个价格了？
2: 那是，
1: 是不是？接下来的事儿就放心的交给我。有了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一身轻啊，微友叫一身轻，他说：“冉老师，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喝一杯羊奶粉，我自己也查过，羊奶粉的营养呢是真不错，羊奶分子小，温和，肠胃还好吸收，还能补钙，还能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见了我哈，哎，都说我这个气色精神比以前的好多了，所以呢，我也想一直的喝下去。听您说啊，要办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羊奶的占比高，还添加了矿物质、益生菌、初乳这些好东西，又是高钙的配方，再加上那么先进的工艺，营养保留的又好，口感呢肯定也差不了。不过跟您说实话
1: 啊，
0: 我一听这个配置，我就觉得这价格它肯定不能便宜。但是呢，既然是您亲自做团购，我相信您呐，一定能把这个价格给我们打下来，狠狠地帮我们砍一刀。要是这价格合适啊，他说我就多囤点，不光我自己喝，我也得让老伴儿跟我一起来补一补。
1: 明白，明白，明白。其实说到这个做团购啊，我们做一次团购，这个价格肯定比市场价要低很多。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想囤的话，确实参加团购这个更有优势，这样你跟老伴儿呢一起喝喝这个羊奶粉，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也不会觉得好像负担太重。
2: 是
1: 啊，而且呢，我这回找的这个羊奶粉呢，我自己是千挑万选的了，黄金配方调制奶，生羊乳呢是唯一个基底，又添加了初乳、益生菌，那么作用是什么呢？补钙呀，调节肠胃呀，增强一下免疫力呀，可以说我自己觉得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
2: 还有那个强大的工艺技术呢，什么三重脱膻呢？
1: 对呀，年纪大了嘛，说东忘西了嘛，经过这些技术的再加持，不光是把营养很好的给它保留下来，而且呢，把这个膻味处理得非常干净，奶香纯正。那你这个嘴也挺刁的，
2: 那是，
1: 虽然是吃货，告诉你，你喝着你就觉得顺口。咱们真正做到营养跟口感的两不误。那大家想想看，在早上起来冲一杯香浓的羊奶，你钙补上了，精气神补足了，晚上睡前呢再来它一杯，睡得安稳了，睡眠的质量呢变得好了，那咱们吃得好，睡得好，肠胃好，
2: 人最舒服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吧。那阮老师你还是要加油啊，好不好？好，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0: 好，我们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大超发的啊，先来听第一条。

0: 阮老师，那个我妈这几年吧，一直跟着您学做这个营养菜，完了吃的也越来越讲究了。哎呀，整个人现在气色可好了，然后精神头也足了。但你说这个年纪啊，这摆在这儿呢，这身体吧难免会有这个各种小问题。然后我这陪着她一趟趟跑医院呢，哎呀，那一刻呀，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真的老了。说实话，这心里呀是又心疼又害怕。我当时吧，我就想，咋调理调理她身体呢？完，我那个对比来对比去吧，选了这个羊奶粉，完我还怕它这个缺钙嘛，买的还是那个添加钙的，哎，这一喝呀，这老太太现在一直没断过。
1: 一直喝的挺不错的，哎，这既补了钙，还能温和的调理老太太的身体，对你母亲这个体质真的特别好。
2: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啊。
1: 嗯。
0: 但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羊奶粉吧，价格实在是不低呀。然后你便宜的呢，味道还不行。正巧我看到您那要做团购说，完了配料表第一位啊，还是那个生羊乳，还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关键还是这个高钙的。你这个我老妈喝正好啊，你这下我们家老太太这个羊奶粉可有着落了。那个阮老师，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您既然接了，您一定得要帮我们办下来呀。您那团购再说一向那都是品质过硬，价格实在的。那个，我就等着您的那个好消息了啊。
1: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好消息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在这儿呢，别的不说，答应大家的事儿，我一定一件一件的落实到位。那么，这种多重营养的优质羊奶粉，我无论如何呢，要帮大家呢把这个团购呢争取下来。那么，我看中的这款羊奶粉以纯羊乳为基底，又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多种营养层层叠加，对你老妈来说那更是如虎添翼了。那这位先生，您接着照顾好老妈，剩下的团购的事儿呢，您就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2: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那如果呢，你也期待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关注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我们不能再迟疑了，必须抓紧时间救出百子队长。
1: 咱们还是先去小旅店，看看百子是不是捎来什么口信。
0: 好，咱们先去小旅店。
2: 小宝，
3: 婶婶，快去救百子叔叔！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爹爹要在今天的午时三刻，那百子叔叔开刀问斩呢。

0: 霍老六啊，有事儿你说事儿嘛，用不着跟这说一东砸西的。你以为你这招就能吓唬住我吗？啊！
1: 我儿子呢？我儿子呢？
0: 小宝是个好孩子，他跟你可不一样。他现在是去干一件大事去了。不过你放心，他的人身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1: 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让他那么听你的。<笑>
0: 我又不是什么神仙，哪来的迷魂汤呢？孩子要走光明大道，小翠也要你走光明大道。可惜你霍老六啊，顽固不化，一条道走到黑呀。你说的这些天花乱坠，我再也不信了，
1: 不信了。
0: 为什么不信？我派去见你们司令员的人，在半路上遭到你们解放军的袭击。我不但死了一个弟兄，甚至连小宝未来的娘都身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你又作何解释？你说我们解放军半路袭击了你们派去见我们司令员的人？
1: 我们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你觉得这可信吗？这绝对不可能吗？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你有证据吗？我可以把侥幸逃回、捡回一条命的弟兄，找来当面跟你对质。
2: 什么？楚玉和投了解放军了？我真没想到，他还没有死。
3: 他没死，咱们的死期就不远了。
4: 什么死了活了的，老子不爱听。
5: 不爱听也得听，这是不争的事实。

0: 楚玉和出现在阎王台，我判断他和解放军肯定是冲着霍老六去的。他们现在是各个计破，所以我们必须早想办法找出路。咱
1: 们还有什么出路可走啊？
2: 三十六计，走为上。
1: 情况相当严重，也相当紧迫了。
0: 对，我们必须在53刻霍老六动手之前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我去吧，不行，怎么就不行？霍老六对你们不了解，你去只能是加深误会，那会是火上浇油，适得其反。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可是什么？我不会骑马，53刻前肯定是赶不到的。
3: 大嫂，你这是干什么？我先去稳住霍老六，你们随后赶到。
0: 这位兄弟，
4: 追杀你们的解放军，一共有几个人呢？5个。
3: 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4: 他们骑着马与我们擦肩而过，然后突然勒住马，就向我们开了枪。
3: 那你们怎么知道？
4: 这5个解放军突然就向你们开枪了呢？
3: 是夫人大喊了一声“快跑”，话音未落，枪就响了。
4: 夫人突然间喊了一声“快跑”，
5: 是。
4: 这就对了。怎么对了？小翠一定是突然间发现了什么，要不然她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间喊“快跑”呢？所以我断定，这五个假的解放军中，一定有一个小翠曾经认识的人。
5: 小翠，小翠，小翠，你张口一个小翠，闭口一个小翠。可小翠现在身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让我怎么对证？我53刻拿你开刀问斩的命令已经下出去了。如果53刻前无法证明你说的这些，就别怪我霍老六不仗义。

0: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下面我宣布，当场释放女匪首
1: 楚玉衡。

0: 53克刀，准备开刀问斩。
1: 把他的眼睛用黑布蒙上。霍老六，你用不着蒙我的双眼。
2: 为什么？
1: 我要看着你是怎么向我举起屠刀的。好小子，算你有种。霍老六，你知道吗？你杀了我一个人不要紧，可你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总有一天，解放军会找到你，跟你算总账的。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可能都来不及了。我本不想杀你，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把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弄得生死不明。
2: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冤有头，债有主。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偷袭小翠的解放军是假的，假的。
1: 你霍老六真的是有眼无珠啊！枉为你做一个七尺男儿了。
0: 你少跟我来那一套！你拿什么证明偷袭小翠他们的是假解放军？
1: 霍老六啊，霍老六，证明是需要时间的吗？你非得这样一意孤行、不问青红皂白，你这么下去一定会铸成大错。 好，霍老六，如果我摆子今天的死能为你擦亮眼睛，那就请你动手吧。
0: 动手。

0: 大嫂。
1: 快放我下来。枪响的地方就是霍兰洛的巢穴。
2: 加快行军速度，快！

0: 这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经过凤凰涅槃与火重生的楚玉和。
1: 请问你到我这儿有何贵干呢？
0: 我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这是在处置我的家务事，用得着你一个外人来掺和吗？
2: 你说我是外人，我告诉你，霍老六，小翠曾经是我罗家的丫鬟，我和她情同姐妹，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0: 可小翠现在被他们解放军弄得生死不明，
2: 被解放军弄的，霍老六啊，霍老六，你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
1: 你也说我有眼无珠？
2: 解放军。
0: 是劳苦大众的人民子弟兵，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小翠生死不明？我说你是有眼无珠，难道还冤枉你了吗？那你说，偷袭小翠的是谁啊？
2: 是李唯恐。李唯恐，李唯恐是谁？李唯恐过去也曾在我的身边，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0: 他害过我不说，昨晚小翠差点就毁在李唯恐和他那几个伪装成解放军手下的手里。李唯恐是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的土匪。
1: 小翠现在哪里？
0: 小翠，还有你的儿子小宝，以及羽离指导员带领的解放军战士，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1: 真的？
0: 你可以拭目以待。
3: 报。 什么事？夫人和少爷回来了，另外还带着几个解放军。
1: 他们在哪儿？
3: 在大门口。
1: 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敞开大门，迎接贵客！弟兄们，走！

0: 来者何人？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楚玉和。
0: 啊，你就是威震四方、大名鼎鼎的女匪首啊？
1: 女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

激起千层浪。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迅速飞遍了深山老林，这给许多还在流窜的匪徒巨大的震撼。他们纷纷效仿霍老六向解放军投诚，剿匪工作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霍老六为此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久便与花如烟喜结连理，他们带着小宝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0: 大曹啊，霍老六这次兵不血刃，顺利的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
1: 你处于何？
0: 当属头功啊！
1: 司令员，这比起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第二条生命，我可以这么说，这仅是个开始。
2: 百子楚玉可和小分队的战士们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他们没做任何休整，就又出发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冷水滩。

0: 你说什么？霍老六向解放军投降了？
1: 解放军没开一枪，没费一弹，就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霍老六和他的手下。
0: 霍老六这个废物。
1: 大哥，您想知道是谁带着解放军干的吗？
0: 谁啊？难道是
2: 朱玉和摆子？
1: 大哥，果然反应机敏。
3: 正是楚玉和和百子他两人，
0: 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他们俩又联起手。

0: 这就是盘踞在冷水滩占山为王的郎氏三兄弟。老大郎金现年53岁，老二郎银现年38岁，这个是老三郎同现年31岁。郎氏三兄弟从小习武，确实练得一身好功夫，而且郎氏三兄弟是同父异母，老大郎金是大太太所生，所以他的口碑尚可。可是他那两个弟弟，也就是郎银和郎同，德行极差，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恃强凌弱，欺男霸女，祸害百姓，成为这一代极大的祸害。尤其当我们打败蒋匪军之后，他们网罗了一些散兵游勇，拉起了一支武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匪。
1: 可郎氏三兄弟盘踞在这里的情况，咱们还是一无所知啊。
0: 所以啊，现在我就和大嫂去冷水滩侦查一下。
2: 猴子，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3: 楚玉和和摆子
2: 下一步攻击的目标是不是咱们？
4: 是也罢，不是也罢，这都是暂时的。大哥，咱啊，早晚也逃不过这一天。
2: 你把六姑、李维孔赶紧给我找来。
4: 找他两个干什么？
2: 赶紧商量商量退路啊！
4: 大哥，猴子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2: 你有屁就放，别一天到晚的，一到说话就结结巴巴的。
4: 大哥，我不知您有没有感觉出什么来啊？自从这李维孔投靠咱们以后，咱的麻烦那就是接二连三，他就从来没有断过。这印证了那句一步不顺步步不顺的老话呀。他李维孔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造民心呐。
2: 猴子呀，你说话要有证据，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别挑事儿啊。
4: 我当然是有证据了，别的咱先不说，咱就说这李维孔他是跟着谁，谁倒霉，而且是倒大霉呀。 这可都是事实啊。他跟着罗克文，罗克文死于非命，
5: 他跟着楚玉和，楚玉和
4: 功败垂成，身陷囹圄。可现如今他跟着大哥您，
2: 他要是跟着我，下一步倒霉的难道就是我了？

0: 李维孔，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出来吧？维孔，洗耳恭听。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抛弃了楚玉和？
1: 唯恐不知六姑奶奶为什么问这个。
0: 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作为一个女人，一旦跟了一个男人，她就会把她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这个男人。我相信，楚玉和也不会例外。再说。
1: 他还给你生了一个孩子，你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他了呢？本能。
0: 本能。
1: 对。渴望活下去的本能。你不抛弃他，你就活不下去了吗？绝对活不下去。
0: 怎么讲？
1: 解放军当时一门心思的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他在我的身边，我不是引火烧身吗？
0: 所以你就毫不留情地把他撵走了，姑奶奶，您这是？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男人，就该一枪打死你，抛尸荒野喂野狗。您不是也想让楚玉和死吗？我是想让他死，但是他只能死在我手里。
2: 把他给我拖到那边的空屋子里去！干什么？别拽我！放开我！别拽我！放手！放开我！
3: 住手！
2: 谁？谁他妈的敢挡爷的号？有种站出来！
3: 百子，收拾这几个虾兵蟹将用不着你。
2: 放开他！你是说什么？我让你们放开他。你让我放了他？行，我放，弟兄们，把那小丫头给放了。
3: 快走！
2: 人我已经放了。 你这小娘子，该怎么谢谢我啊？
3: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

0: 好陪三爷我。
1: 你个大老子，不想活命了？
2: 不知是谁不要命，有本事你们就来，
1: 给我上！

0: 猴子呀，大哥，最近呢，我这心里头让楚玉和百子弄的七上八下，乱七八糟的。你马上带上李维孔去侦查一下，看一看解放军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到底是谁。
1: 大哥，带上他？
0: 对，带上他。
1: 那我们该去哪儿侦查去？
0: 冷水滩。
1: 冷水滩？
0: 对，是冷水滩。
1: 你们去看一看朗氏三兄弟的近况如何。

0: 疼死我了！二哥，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老三，你咋弄成这个熊样了？
0: 二哥，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1: 这咋了？
0: 这让一个小娘们儿给打成了这个惨样！
1: 小娘们儿，她胆儿肥了，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她人呢？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打得过瘾吗？
1: 还凑合。
0: 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你是侠肝义胆，一点都不为过。
1: 我过去认识的那个楚玉和，
0: 楚大嫂，又回来了。
1: 我哪是什么侠肝义胆？我就是看不得那几个乌龟王八蛋，欺男霸女，横行霸道。

0: 老三，你这是怎么搞的？这，快回答我的话！大哥，我听老三说，他是被一个小娘们给……
1: 小娘们，
0: 老三，你是不是又想占小娘们的便宜才活该？你这只手怎么没烂掉？
2: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老弟呀！
3: 是啊，大哥，
0: 我像理不像人？
3: 你看看你，老二还有你，你们两个把冷水滩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我这是聚义堂，不是妓女院。你们两个还真就欠这样的小娘们收拾你们？大哥，你说这样的话，我可是不爱听啊。
0: 那你爱听什么？
3: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0: 你身为大哥，又是咱冷水滩的掌门人，这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拧呢？难道你忘了你也姓狼吗？我姓狼不假，但我不是狼，更不是一只吃人的恶狼。你狼淫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这样的助纣为虐，老三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与你狼淫是有直接的关系。大哥。
3: 咱都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有本事，把我哥俩扫地出门呢？
0: 你别以为我不敢。你们两个再这样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扫地出门那是轻的。

0: 猴子，你说楚玉和和百子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1: 你问我？
2: 那我该问谁去？
0: 那依你的判断呢？
1: 我既没有判，更没有断。
0: 哪能啊？你是熊啸天的高参，又是神算子智多星，你是沾上毛比猴还精的人。要说你没判断，那不是蒙着眼睛说瞎话吗？
1: 李维孔李先生，您真是过奖了。猴子再精，那也精不过您啊。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您李维孔李先生
3: 跟百子和楚玉和
1: 那更是多年，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这说了解，那也是应该您最了解，所以这判断也应当是您来下呀。
0: 我这不是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吗？
1: 嗯，非也，非也。
0: 怎么？
1: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您李维孔李先生，虚心请教，不耻下问。问错人了。

0: 那就离死不远了。有件事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二进冷水滩侦查的事？没错。我们虽然对郎氏三兄弟有所了解，但这仅仅只限于皮毛而已。我们对他的老巢聚义堂还一无所知。我想今晚，你就说今晚几点出发就是了。10点，今晚10点，我们就摸进他的老巢。
1: 大哥，老三这事儿今天你怎么骂两句就不了了之了？哎，
2: 不这样，我还能怎么样？我是怕你养虎为患。
1: 那你让我怎么处理？逐出山门，还是骨肉相间？
2: 我怕你遭到狼童狼姨的暗算。
1: 暗算？不至于吧？
2: 怎么就不至于？
1: 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是有血缘的亲兄弟，我只不过对他管得严肃一些而已。他们有必要加害于我呀？
2: 大哥，你真是当事者迷呀！
3: 怎么？狼姨、狼童他俩躲在屋里不知研究什么鬼花活呢？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4: 老三，这口气你就这么忍了？
3: 我不想忍，可不忍，又能怎么样？他毕竟是咱们的亲大哥，
5: 不是一个亲娘，都是一个亲爹，是一个亲爹又怎么了？咱当土匪，不就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大把抓女人、大把快活？老三。 聚义堂能有今天的人马，荷枪之弹药，咱哥俩可是立下过大功的。大哥身为掌门人，他胳膊肘往外拧，不但不奖赏咱俩，反而挤兑的咱俩都透不过气来。有道是，长痛不如短痛。我看，不如早点做个了断。大哥。
2: 可救过我的命，他能救你的命，也能要你的命。
4: 二哥，您的意思是？
2: 一不做，二不休。
4: ？
2: 猴子，要不咱俩分开侦查怎么样？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然也。那好，2个小时之后，咱们还在这儿碰头。二哥，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办成了。
5: 尊你为老大，老三，咱们是亲哥俩，谁当老大不重要，关键是要把这眼中钉、肉中刺给拔掉，明白吗？
2: 我这就去找我那几个拜把子的弟兄，
5: 千万当心，切切不可走漏风声。
2: 明白。

0: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一个小娘子对付狼家老三为首的五个壮汉，他不但丝毫没有吃亏，反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
1: 可不是吗？当时我都看傻眼了。
0: 还有那个男的，一根筷子四利剑，射穿狼三手掌心，这个都是绝活啊！

0: 一个小娘子，一个对付狼家老三为首的五个，一个男的，一根筷子四利箭射穿狼三手掌心，绝活。这莫非是楚玉和和摆子？
1: 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2: 请坐，
3: 请坐，
2: 请坐，
3: 请坐。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8: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放心。
6: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9: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

0: 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这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1: 请坐，
2: 请坐，
1: 请坐，
2: 请坐。
3: 我交给你的任务都记住了？
4: 你放心，我敢拿脑袋担保。
3: 今天的事，
4: 小的明白。守口如瓶，就银元花，多嘴说出去，我的这颗脑袋可就不是我的了。
3: 你去吧。
0: 这个女的武功如此高强，她人长得怎么样？
4: 国色天香，那绝对是国色天香。
0: 那个男的呢？
4: 那简直就是小李广在世啊。
0: 这就对了。
4: 什么对了？莫非老兄你认识他们？
0: 实不相瞒，他俩正是我苦苦寻找的朋友。
4: 啊，你们是朋友？
0: 多谢二位给我提供朋友的线索，告辞了。

0: 起来！
1: 真是冤家路窄，感谢老天爷又一次给了我
2: 除掉楚玉和和败子的机会。
1: 这回我在暗处，你们在明处，我看你俩还往哪儿跑？
3: 李维鹏小子搞什么呢？还不回来？嗯。

0: 百泽，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你问吧。
0: 你为什么至今不娶媳妇儿？
1: 这
0: 什么这？按照你的年纪，早就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再说了，喜欢你的好姑娘肯定多的是。依我看，雨梨就不错。你要是愿意，我去跟她说。
1: 别，你可千万别。
0: 怎么，你想这辈子打光棍啊？我是过来的人，我作为一个女人，深深的知道，能找你百子这么一个知恩念情的好男人，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1: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0: 大哥，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1: 怎么？
0: 老二、老三和他几个手下，在底下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像是在密谋什么事情。
2: 阿全，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呢？
0: 大哥，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多加小心呐、啊！早些出手，除恶务尽为上策。大哥。 只要你点头，人手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阿全呐，郎银、郎童和你，咱们都是十几年的生死弟兄了，都是生活没有活路，才流落到冷水滩这个地方来的。咱们谁身上没有几块伤疤？谁对谁没有过救命之恩？我给山寨立规树据，也就是让大伙守些规矩，少造孽。将来有一天。
1: 金盆洗手了，也好安安稳稳的过好下半辈子。
0: 大哥，你想金盆洗手？有哪个兄弟不想啊？所有的人都说，你朱阿全跟我郎金是最贴心的，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我的亲兄弟，没有谁薄谁厚的问题。你想想，亲兄弟之间，打可以。 骂也可以，真要让我动刀子，杀自己的亲兄弟，我能吗？大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深。所以啊，今天你就不应该安排这件事情。做的隐秘还好，万一走漏了风声，传到老二、老三的耳朵里，这兄弟之间不就反目成仇了吗？我们的命可以丢，钱可以不要。 但是，不能破坏了兄弟之间的这份情谊。
1: 大哥，我记住了。

0: 叫神不知鬼不觉。陆阿全派的那个探子现在全在火堆里变焦肉了。
1: 你这个笨蛋蠢驴，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坏了咱们的大事吗？
2: 嗯，
3: 慢。
1: 你是谁？
3: 朋友。
0: 哪的朋友？
3: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当然是跟你们一路的朋友了。
1: 那我们想见识见识你的庐山真面目。
3: 认识一下，我叫李唯恐。
0: 李先生溜哪路？什么家？
3: 想回家就回家，想掰玉米就来了狗熊，想婆家的人来了小姑子。
1: 你是熊小天的人？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3: 拯救你们于大难临头。
0: 我们要大难临头？
3: 立即放弃你们政变夺权的任何举动，全力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1: 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呀？
3: 解放军。
0: 解放军到冷水滩了。
3: 实不相瞒，今天痛殴你的那个小娘们儿就是投靠解放军的女匪首
4: 楚玉和。
0: 是他？我说他的武功怎么那么高强了得？
3: 他没把你踢死那是你的造化。还有那个男的，他名叫百子，是解放军侦察队长。
1: 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3: 当然是要消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的土匪了。赶快把你们的人悄悄组织起来，一会儿
4: 楚玉和和柏子
3: 会不请自到的。

0: 我盼星星盼月亮，楚玉和柏子，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咱俩来了，
1: 你们看，好，真的，这个小娘们还真的来了。这回我一定要把她抓住。
2: 李先生，你赶快下命令吧。传我的命令，没有我发出的信号，任何人不许暴露目标。违令者，斩。
3: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太安静了。
1: 莫非咱们的行踪暴露了，他们给咱们设下了埋伏，张着网等着咱们往里钻呢？
4: 完全有这个可能。
5: 我的意见，放弃侦查，不能冒险，马上撤离。
1: 同意。他俩都快跑了，你怎么还不下命令打呀？
5: 是啊，咱们忙活了大半夜，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
1: 咱们还是主动出击吧。闭嘴！
5: 这怎么了？放他俩走，而且谁也不许惊动他们。为什么呀？这不是让到嘴边的肥肉溜走了吗？你俩充其量就是个土流氓，根本不懂什么兵法。你这啥兵法？
1: 我要欲擒故纵，
5: 欲擒故纵。

0: 唯恐拜见大当家的。
1: 太阳东升，月亮西下，云彩南飘，树叶北落，
0: 鹰击长空，鱼儿潜底，雄鹰把鸟啄，鱼儿把泥衔，
1: 野鸡闷头钻，岂能树上攀？
0: 头上是天，脚下是山，人儿只能中间站。
2: 绝对可以。
0: 杀害您手下的是解放军所为。
1: 解放军所为？你有何证据？
0: 大当家的，我当然有证据。
3: 你说一千道一万的。李唯恐，难道就这么弃我而去了吗？
4: 不应该呀。
5: 郭奶奶，他怎么就不应该了？
4: 李唯恐犹如丧家之犬，咱们这里是他唯一可以苟延残喘的歇身之地，他弃咱们而去，他去投靠谁？谁又敢收留他？
5: 有奶就是娘，这是李唯恐的人生哲理啊。他李唯恐能背叛之前的主人
6: 楚玉和，甚至想把楚玉和
5: 置于死地而后快。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他同样也能背叛我们，此乃人之常情啊。
4: 你这种推理说服不了我。
5: 郭奶奶，那您说他去哪儿了？
2: 大哥，李唯恐这人说的话不可信呐。
1: 怎么着？
2: 我看这人心术不正，诡计多端，还跟老二老三勾勾搭搭，眉来眼去，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1: 可他说的话我又不能不信。
2: 怎么？
7: 他说的那个女匪首楚玉和
1: 的确投靠了解放军，药王台的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诚，跟他也有关系。如今狼童被打，手下被杀，甚至分尸灭迹，你怎么给我解释？
2: 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1: 我也不想信，可是有什么办法让我不信呢？
8: 这是一个可乘之机，现在必须大干一票。马上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
9: 集合人干什么？
8: 我要先嫁祸于人，然后再借刀杀人。
10: 嫁祸于人？嫁祸给谁啊？
8: 当然是郎君了。我要让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然后再借解放军之刀将其置于死地。

0: 你说什么？小红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1: 我也是刚刚接到司令员的电报通告。什么时候？两个小时前。
0: 小红他们受到损失没有？跟随
1: 小红去的四个工作人员全部牺牲。小红她……
0: 小红她怎么了？你快说呀！
1: 小红她失踪了，下落不明。
0: 这到底是谁干的？
1: 据司令部调查，查明是郎氏三兄弟所为。
0: 郎氏三兄弟。

0: 咱们一定要救回小红，一定！
1: 我们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全力以赴救出小红。
2: 什么？他们抓了解放军的区长？人就关在肉票的石洞里。还有，我听说他们还打死了四个人呢，简直是胡闹！胡闹！这不是惹火烧身吗？谁说不是呢？这都是那个李唯孔出的主意，他这是硬拖我们下水。由此看来，这个李唯孔。
1: 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3: 阿全，你说怎么办？
4: 以不变应万变。
2: 大哥，你听我说。
4: 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咱们怎么救出小红呢？百子，你想出办法了吗？
2: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怎么奇怪了？你们不觉得这件事他们是故意做给咱们看的吗？现在咱们的剿匪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哪伙匪徒不避我锋芒？他们谁又愿意引火烧身呢？所以我判断，这件事情里边一定大有文章。
5: 什么文章？郎氏三兄弟的幕后，一定有只黑手，在推波助澜。黑手。所以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如果贸然出兵的话，一定会中了那只黑手的圈套。
6: 大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对于土匪的这些行当，我是再熟悉不过了。 土匪一般都是为了钱财，凡是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是死穴。所以我想，你想怎样？我想闯一闯冷水滩匪巢，会会那狼氏三兄弟。
2: 闯冷水滩匪巢？大嫂已经出发了，我们也不能闲着。雨林，命令二班紧急集合。 我们随后跟进。
7: 是。

1: 共产党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站着也能睡着？
0: 你说什么？
1: 我是夸你。
0: 夸我？夸我什么？夸你站着也能睡着。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现在。
1: 不正是睡觉的好时候吗？你真的能睡着？你是不是小猫爪子挠心呢？小猫爪子太小了，应该是大爪子挠得厉害。为什么？我实话实说吧，我是怕他们要杀掉你，
2: 李先生。 郎君会按照我们的指挥棒去转吗？你还不放心呀？我不放心的是，郎君这个人是一条胡同走到底的人，我担心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你这么有把握？
3: 不是他按不按咱们的指挥棒转，我要的是他必须按照咱们的指挥棒转。郎姨，你听着，你只要让郎京下个命令，就大功告成了。
4: 下令？下什么令？
3: 处死萧红。
5: 阿全，
3: 在，立刻给他松绑，再给他疗伤。
5: 是，
3: 还有，在门口站岗守卫的人，必须换成我们信得过的人。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到这里来。

0: 咱们什么时候把抓来的女工党处死，为咱们被杀的那个弟兄报仇雪恨呢？
1: 不急，好饭不怕晚。
2: 大哥，你昨天还吵吵着要报仇雪恨呢，今天这是怎么了？又不急起来了？
1: 闭嘴！我自有安排。韦孔想知道大当家的如何安排，有些事情我想弄清楚的。 我不想稀里糊涂的让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
0: 明白，我明白了。
1: 你本来就不糊涂，不是吗？

0: 郎氏三兄弟的手下们，你们听着，
1: 姑奶奶是楚玉和，
0: 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你们郎大当家的，请速速通告。
2: 拜访我们大当家的，你带见面礼了吗？
0: 见面礼，姑奶奶有。
3: 什么？他击落了你们的狼子旗？
4: 这按道上的规矩是来叫号砸我们盘子来的。
5: 来者何人？
6: 他自报家门，楚玉和。
3: 是他？不行，我得先走一步了。
5: 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我郎金
6: 与楚玉和
5: 往日无冤，今日无仇的，他干嘛来砸我的盘子？你也不要惊慌失措，

0: 来之则安之吧。我是真的还有事儿，真的还有事儿，告辞。我见过胆小的，可没见过这么胆小。
1: 那真是让楚玉和吓破了胆儿。
0: 阿全，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2: 大哥，楚玉和的到来真是及时雨，雪中炭，咱们聚义堂有救了。
3: 哎哎哎！
4: 你俩拽我干什么？
0: 拽我干什么？
3: 你说干什么？你不能就这么夹着尾巴溜之虎眼呀！
5: 就是，你溜了，我们怎么办？
3: 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按照你的主意去做的，
5: 可不能让我们给你当替死鬼。
0: 你看你俩说的这是什么话？
4: 我李唯恐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2: 我只是与楚玉和见面有些不方便。
0: 什么叫不方便？你们懂吗？
6: 你们狼氏三兄弟是怎么了？叫姑奶奶吓破了胆，当缩头乌龟了吗？啊！有本事，出来呀！
1: 这个楚玉和的声音你都听见了，
7: 至于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4: 我出主意，你俩听吗？
5: 听，一定听，谁不听？谁是孙子？
4: 好，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你俩想办法拖住
2: 楚玉和，
4: 另一路是我去给你们搬救兵。
7: 搬救兵？搬谁啊？
4: 当然是我眼下的主子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5: 熊啸天和罗六姑能来救我们吗？
4: 当然。你们是不知道，
2: 楚玉和与熊啸天、罗六姑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4: 他们只要见面，就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7: 行，那我想办法拖住他。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4: 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7: 好，那你速去速回。
4: 还有，你俩抽时间把那个抓来的女共党做掉，记住，做得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7: 明白。

0: 我以为楚玉和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却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呐！
1: 你是何人？冷水滩二当家的狼银。
0: 狼银？
1: 我楚玉和是个平凡女子不假，但我今天来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夜郎自大的家伙的。
2: 你有何本事，还想教训我们？
3: 你我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地痞无赖吗？啊！楚大嫂，请息怒，巨堂大当家的狼金这厢有礼了。
2: 不知大嫂到此有何贵干呢？聚客于家门之外，总是太不讲究、太不礼貌了吧？ 狼大当家的，咱们有话还是进去说的好。
3: 大嫂，想进我的聚义堂？
2: 不进，那我来冷水滩做什么？
1: 你当真要进？
2: 那是必须的。
1: 好，列阵。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

0: 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上下楼费劲儿，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

0: 订购的家园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4: 给老子闭嘴！
5: 90号的人，
6: 顾以军，太狡猾了。
7: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9: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0: 打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8000。
11: 这人呐，
12: 这个国家
11: 得顺势而为，
10: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1: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8: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4: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5: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怎么样？
7: 我找了几个目击证人，他们说大嫂已经进了聚义堂了。
8: 楚大嫂，请坐。
9: 请。
8: 早就有所耳闻，
10: 楚玉和楚大嫂
8: 真是行侠仗义、胆识过人的巾帼英雄。今天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啊！啊！
9: 郎大当家的，您太客气了。
11: 我大哥绝对不是客气，楚大嫂确实是穆桂英转世，花木兰再生啊。

0: 郎家老二，我在跟你大哥说话，用得着你插嘴吗？你算是哪根葱哪瓣蒜啊？你还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吗？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啊，郎吟，你真是有人仰没人教的家伙。穆桂英在世，还花木兰在生，你用不着阿谀奉承我。
1: 我也没有闲心听你说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楚玉禾，打人不打脸呢？
0: 郎吟，还有郎家老三，你们还有脸吗？你们是吃人饭拉人屎不干人事，你们爹妈真是白给你们披了一层人皮了。
1: 楚玉禾，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
0: 如果你惹急了老子，惹急了你又怎样？
1: 我知道你很能打，而且也领教过你的厉害。但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一人能敌数手，豪虎能驾群狼。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的好。
0: 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小小冷水滩聚义堂吗？
2: 我楚玉禾既然敢只身前来，我就没怕过你们。就算他是阎王殿又怎样？阎王殿我也要把他砸个稀巴烂，掀他个地朝天！
3: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
2: 楚大嫂，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 岂容你们两个泼皮在这撒野！滚！给我滚出去！大哥，滚！大哥，快滚！楚大嫂，真是对不起了。你笑什么？
0: 郎大当家的，我刚才所说的话完全都不对你，你另当别论。另当别论？我坚信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4: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解放军的意思呢？二者兼而有之吧。楚玉禾，我要不杀了你，我不姓郎。对对对，还是快想办法。 该怎么办吧？你以为我是诸葛孔明一拍脑瓜就有办法想啊？我也没有办法呀。这么说，咱们只能等着那个李唯恐回来了。
0: 那个小子，跑得比兔子都快，能不能回来还是两码事儿。你说什么？李唯恐到了你们这里，他人呢？
5: 刚才还在这里啊。听到你开枪的枪声后，知道了来人是你，他就慌里慌张的走了。
6: 溜走了？
5: 我问过我的手下，李唯恐是从后门急匆匆的溜走的。至于他去了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7: 我清楚了，我完全清楚了。
8: 你清楚什么了？
7: 我清楚，
6: 楚玉禾只身到了冷水滩聚义堂，郎氏三兄弟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
8: 楚玉禾是一个人去的冷水滩？
7: 我才不信呢。
6: 这肯定是解放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怎么？
7: 你想啊，
6: 楚玉禾是毛泽东意识的女匪首，
7: 他现在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如果他一旦有个一差二错，那么共产党的各层高官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
6: 楚玉禾的只身前往，
7: 只不过是一种假象。
6: 引蛇出洞，
7: 才是目的。那照你这么说，刚才你劝我带人去冷水滩解救郎氏三兄弟，那都是屁话了。不不不，去冷水滩是绝对必要的。
6: 绝对必要。
7: 如果冷水滩被解放军拿下，咱们就会更孤立、更显眼。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

0: 你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你这话说的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郎氏兄弟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就像六姑奶奶和罗家大少爷罗克文一样。你少拿我们罗家说事儿。
1: 不说。
0: 郎氏三兄弟中的老大郎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可他那两个弟弟郎莹和郎童却不其然，他俩匪性难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嗯，
2: 我对你说的这个感兴趣。郎莹
0: 和郎童一直想要干掉他们的哥哥郎金，夺取聚义堂的生杀大权。
3: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什么机会？帮助郎莹和郎童干掉郎金，把聚义堂的人马拉到咱们的身边，为我所用。李唯恐是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狡猾的家伙，他的溜走十有八九是回熊啸天那儿搬兵去了。
2: 我向解放军投诚，已经铁了心了。麻烦大嫂赶快向解放军报告，速速派人来冷水滩接管这里。可我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
0: 为什么？
3: 我要救回我们那位被抓走的同志。
2: 我立刻把人交给你带走。
3: 交给我带走，问题比较大。
2: 什么问题？
3: 除了路上安全无保障不说，这势必会引起郎银、郎童的不满。 他们窥视你头人位置已久，他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情跟你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相互残杀。更为关键的是，李唯恐的介入和参与，他会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如果熊啸天真的带人来到了这里，形势便会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2: 大嫂由浅入深的分析，丝丝入扣，有理有据，实在令人折服。
4: 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那好，你听我说。李维孔，你说的这个办法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呀？
0: 不急不行啊，
4: 我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0: 不行，事关重大，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大当家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5: 闭嘴！一切都等猴子从冷水滩回来再说。
6: 什么？您又派猴子去了冷水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
4: 请找我沈三的嘞，大当家的，您不信任我了是不是？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0: 您这么做太令我心寒。
4: 你心寒？李卫公，我实话告诉你。 我现在对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会相信，你也好，猴子也罢。现在你们对我俯首帖耳，那无非是我有利用的价值。等到有一天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会像裹臭脚布一样把我撇掉。我为什么让猴子去冷水滩？ 俗话说：“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我不敢吹我是个军事家，但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油子，这一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0: 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
4: 这么说，你投奔我，你后悔了是吗？

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了吗？

0: 请问老板，可姓白，小姐可姓雨？
1: 我是姓白，请问您是？
0: 聚汤总管陆阿全。
1: 陆总管，您请坐。
0: 谢谢。
1: 不知陆总管找我何事啊？
0: 我给你们捎来一个人的口信。
2: 捎来一个人的口信？谁？
3: 楚玉和，
0: 楚大嫂。
1: 他怎么说？
4: 爸，你他妈的被狗咬着了啊！吓老子一跳！
5: 二当家的、三当家的，你们快去吧！
6: 出什么事了？
5: 那个独闯聚义堂的楚大嫂跟咱们大当家的打起来了。
6: 姓楚的，你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
7: 再说十遍也可以，我要你把抓来的人交出来。
6: 你们杀了我的手下，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这总应该吧？
7: 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杀了你的手下？
6: 这就不用你管了，我既然把人抓来了，我就严加审讯，追出真凶，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7: 你还认道上的规矩？
6: 哼，我当然认了。
7: 那好，既然你能抓我们的人，那我也有权利把人从你手里给抢回来，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6: 抢？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7: 那我倒想试试。
6: 好，我们必须签下生死状，如果你赢了，我抓来的人你带走，要是你输了呢？
7: 条件随你。
6: 好，我的条件很简单，你要是输了必须留下来做我的压寨夫人。
7: 哼，就这个我签。
0: 大嫂用的是缓兵之计，目的是稳住狼银和狼童。大嫂还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们暂时还没有必要抛头露面。
2: 没有必要抛头露面？为什么？
0: 比武是假，诱敌上钩是真。如果熊啸天、罗六姑真的能来，这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好时机。
1: 我觉着大嫂的计谋可行。雨蝶，你的意见？
2: 同意。
1: 陆总管，你回去告诉大嫂，

0: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1: 愿赌服输，这更是道上的规矩。
0: 你可不要后悔。世上万物皆可买，唯独后悔药买不到。
2: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第一轮，开始。

0: 老大，咱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了？
1: 进行第二轮。

0: 早点认错，又何必多挨这几鞭子？按照约定，三盘两胜，你们已经输了，你看还要再来第三盘吗？
1: 谁说三盘两胜啊？我要五盘三胜。
0: 我们可是白纸黑字。
1: 这我不管，我就要五盘三胜。
0: 好，我就给你五盘三胜。

0: 这个猴子十有八九是去向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去了。
1: 这就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歼敌战机。
0: 我马上去把队伍调上来。
1: 我带二班在这暗中保护大嫂和小红区长以防意外，马上行动。
0: 是。
2: 这一局我不打，只要你打掉他头上的苹果，我就认输了。
3: 郎朗儿，你休想难倒我。
2: 慢着，不能用你的枪。
3: 不能用我的枪？那我用什么？
2: 用他。
3: 用他？众所周知，盖德冲锋枪火力虽猛，但精度较差。战斗中的盖德冲锋枪就像一把沙子像弹雨一样抛向对方，你现在让我用它来做精准射击，你是何用意？我不打，我不会上你的当。
2: 不打可以，那就是说你认输了。
3: 郎老二，你真是太无耻太卑鄙了。
2: 无耻还卑鄙？无耻卑鄙多少钱一斤呢？我的目的就是要赢，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才不管什么无耻不无耻、卑鄙不卑鄙呢。这支枪，你敢不敢接？

0: 子弹是我从弹夹中卸出来的，我们这次比武是愿赌服输，没有必要耍手段，使阴招暗箭伤人。说心里话，我确实输了，我真是彻彻底底的输了。
1: 他并没有打掉那人头上的苹果呢。
0: 不，只要他敢扣动扳机，他就是顶天立地的胜利者。

0: 既然是这样，我是不会错过的。猴子，你马上去召集李卫拱和李谷过来，咱们商议一下出兵的事儿。
1: 是。坐。哈哈哈哈哈哈！我郎君真是三生有幸啊！
2: 让我结识你们这些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笑>
3: 他奶奶的，这个郎老大，竟然毁了我界楚玉河之首，毁掉共军女区长的计谋。
4: 这个楚玉河果然非同一般，他的那条辫子好似游龙戏水，打得我是晕头转向。
2: 咱哥俩今天这是光腚推磨，转圈丢人呢。
4: 可不是吧？这回。 不但掌握狼老大的威风，更灭了咱们的志气。咱们现在几个属下，都不想跟咱们干了。哎，二哥，你说那个李唯恐，是不是在忽悠咱们？
2: 怎么了？
4: 他说去熊啸天那儿搬救兵，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2: 我也在想这件事，这里肯定有变，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老三。
5: 马上召集咱们的人马，按我说的去做，快！大哥，大哥，怎么了？两个人都不见了。
6: 你是说，六姑和李唯恐都不见了？
5: 我找遍了四周，始终就没发现他俩的踪影。
6: 难道他们俩私奔了？
5: 姑奶奶要和李唯恐私奔呢，那倒不至于。不是你说的，他们俩一需要给我戴绿帽子吗？怎么又不至于了？大哥，这什么事儿啊？那都得因变化而变化。这眼下能吸引姑奶奶的，那只有楚玉河。但是这李唯恐，自从吃了大哥您的闭门羹，于是。
6: 到了姑奶奶，那你的意思是，
5: 他俩去了冷水？

0: 这里是通往冷水滩的唯一道路，咱们就在这儿隐蔽着，打熊啸天一个措手不及。
1: 问题是，熊啸天能来吗？
2: 有情况，队长。

0: 太好了，怎么？是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
1: 今天晚上是关键之中的关键，我们必须要做好狼银狼童造反的准备。说他们俩造反，不可能吧？大当家的。
2: 您可别再犹豫了，大嫂说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往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大当家的，你们这儿有没有易守难攻的地方？
3: 易守难攻的地方倒是有一个。
0: 哪儿？
3: 云雀台。
2: 这边。

0: 别紧张，这位是，他就是镇龙发聩的罗六姑。哎呀呀，
1: 原来是六姑奶奶驾到，真是三生有幸啊！哼，
2: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说说情况吧。
0: 大嫂，我郎君再不能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我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向楚大嫂学习，向解放军投诚。
2: 我说大当家的，你这样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0: 大嫂，我郎君这块地盘，以后就归你调遣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弟一个冲上疆场。
2: 郎大当家的，陆总管，你们马上召集能跟着我们走的贴心弟兄，迅速控制云雀台。
0: 好。
2: 记住，我们的行动必须在绝对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不能暴露一丝一毫、蛛丝马迹。

0: 这么多年，郎老大有几个兄弟？除了陆阿全之外，还有七八个弟兄吧。你们呢？
1: 20多个，绝对是他们的3倍。你们没有打草惊蛇吧？没有，
0: 没有，
1: 绝对没有。恐怕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呢。
2: 那就好，这一次我要给楚玉和来一个铁锤砸鸡蛋，瓮中捉鳖。
3: 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

0: 传我的命令，我们动手的时间是午夜12点。是。
1: 六姑奶奶，就您刚才发号施令那几下子，就颇具大将风范呐。几下子？哼，
0: 我的几下子还多着呢。谁说不是呢？
1: 李唯恐，
0: 唯恐在。
2: 你说，狗熊会带人来接应咱们吗？依我之见，冷水滩是块肥肉，见了肥肉不吃，那才是傻瓜。再说了，您和熊大当家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一定会带人前来的。
3: 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7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60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

0: 精品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 五大

0: 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量是明眼活数，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少开1天车，选择1次步行或公交，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他们还真动手了。
1: 是狗必然吃屎，是狼就会咬人，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决定，不奇怪。大家赶快再检查一下武器弹药，他们很快就会打到这儿。
2: 什么？剧堂里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一个人都没有。
3: 看来我们的行动走漏了风声，
4: 引起了楚玉和的警觉。
2: 他们肯定走不远，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0: 那您说的某个地方，我猜应该在云雀台。
3: 有可能。
2: 赶快去云雀台。

0: 枪声是冷水滩方向传来的。
1: 好了，
2: 咱
1: 加快脚步，
2: 快！
1: 你俩们快！
3: 中上是抓黄的，
4: 双方要走。
3: 快！
5: 快冲！哎，着什么急？
6: 他们已经走近了。
5: 不是还没踩着你脑瓜骨吗？胆小就说胆小，长那么多。

0: 这里，
1: 你带一班去支援大嫂，我带二班和三班的战士恪守在这里。
0: 玉帝，
1: 百子同志，请你尊重我这个党支部书记的决定。

敌人来了，准备手雷。

0: 您听见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和枪声了吗？我没注意。我注意了。
1: 六姑奶奶，那边双方交火的会是谁呢？我
0: 敢肯定，其中有一方必定是熊大当家武艺，他们很可能受到了阻击。那么阻击他们的又是谁呢？结论只有一个，是解放军。
1: 解放军！
0: 快撤吧，六姑奶奶！如果再不撤，咱们真的让解放军包了饺子。
1: 我不。
0: 六姑奶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我杀了楚玉和，我绝不收兵。
2: 猴子，是谁伏击他们？
3: 我也不知道啊。
2: 解放军？
3: 啊！
2: 猴子，你不是说没有解放军吗？你不是说手到擒来吗？
3: 这是解放军还从天上掉下来的。
2: 我是谁？今天我们无路可走。

0: 组织弟兄们，继续进攻！
1: 大哥，这解放军的火力那是相当猛了，咱要冲过去，那比登天还难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我的意思是，君子报仇，时日不我与。
0: 废话，还用你说？好汉不食也吃亏。

0: 大嫂，小红受伤了没有？
1: 没有。

0: 是姑奶奶和李维孔他们
1: 啊。
2: 快，快，快迎着他们走。

0: 郎君，从今天起，我不再称呼你为大当家的了，我就称呼你大哥，怎么样？
1: 你叫我大哥？岂敢岂敢！
0: 我摆子从心底里认你这个大哥。
1: 没错，我们就是情同手足的亲兄弟。我郎君。 刚干了一点点的人事，你们就这样抬举我，真让我羞愧难当啊！
2: 同志们，我下面宣布一下省人民政府的嘉奖令。
3: 鉴于楚玉和同志在剿匪工作中的特殊贡献，省人民政府决定给予楚玉和同志。 蹂躏特等功一次。

0: 请问四号病房在哪？
1: 这个就是四号病房。
0: 谢谢。
2: 请进。李姐。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你的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那就好。哎，今天天气特别好，我陪你出去走走啊。
0: 好啊。

0: 哎呦，小何亲妈妈好吗？嗯，母妈，
1: 百子。

0: 我没怎么样，真的。你看我像怎么了吗？
1: 玉离，你是我的好姐妹，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0: 玉离，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离开侦察队？不，我不能离开侦察队，我不能离开百子，我更不能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玉离这条命，注定是要跟侦察队同呼吸共命运的。这很可能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这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我自从参加侦察队，来到百子身边以来，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虽然我跟百子没能走到一起成为夫妻，但我们还是战友，是阶级兄弟。战友，阶级兄弟，这是多么伟大的称呼啊！仅此一点，我与你就知足了。 真的知足了。

0: 咱们在这坐会儿吧，大嫂。您约我来这儿，是不是有话对我说？是。那您就说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1: 不知道怎么开口，
0: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
1: 雨梨，我是来当媒婆的。

0: 口令。
1: 解放，回令。
0: 胜利。队长，又来查哨了？
1: 什么叫又啊？我哪天不来查哨啊？
0: 你那是闹心，睡不着吧？
1: 你少跟我扯淡！我怎么睡不着了？我怎么闹心了？
0: 别装了。说实话，看你这样，我都为你心疼。
1: 臭小子，我抽你信不信？少给我操这没用的闲心啊！
0: 我不操心可以啊，可你怎么办？两个那么爱你的女人，成天在你面前

0: 晃来晃去，你总不能无动于衷吧？
1: 我，
2: 雨梨，你怎么不说话了？
3: 大嫂，你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
2: 你大胆的去爱柏子吧，他需要有个女人的关怀，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照顾，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爱，这个担当非你雨梨莫属。
3: 大嫂，我，
2: 你是不是还在顾忌着我？是不是？
3: 这
2: 点你尽管放心，我跟柏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了。
3: 怎么就不可能了？
2: 我楚玉和在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的恩情下，虽然重获新生，可是我深深知道，我毕竟是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我已经下定决心，今生今世永不再嫁。我要把我全部的爱都给我的女儿
4: 小何。
2: 雨梨，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相信吗？
3: 我的好大嫂，我信，我信。
5: 好兄弟，你说的没错，
6: 楚玉和和玉梨
5: 都是我柏子这一辈子最敬重的两个女人，伤害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死的。所以我决定，我柏子终生不娶。
0: 终生不娶？
5: 啊！
0: 你要打一辈子光棍？
5: 打一辈子光棍有什么不好的呀？我柏子有你们这帮好兄弟陪着，足矣。

0: 娘，
1: 和儿啊，都这么晚了，干什么去了？我去干了件大事。大事？什么大事啊？您猜。哼，你干的大事多了，到底哪一件，我可猜不出来。
0: 我去当了把媒婆。
1: 当了一把媒婆，给谁当媒婆了？
0: 给柏子。
1: 啊，是他。

0: 娘，您这是怎么了？孩子，我们百家对不起你。你们百家，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荷儿啊，我呀，把埋在心里。 多少年的话，都跟你说了吧。我就是百子的亲娘。

0: 孩子就是被我遗弃的亲生儿子。
1: 啊！我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
0: 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见到我亲生的儿子，又这么有出息，我这心里头啊，天哪！
2: 怎么说？您早就知道百子是您的亲生儿子吗？那您为什么不认他呢？为什么呀？
0: 我一直想认他，有几次我甚至控制不住，我脱口而出要叫他，我真想把他搂进我的怀里。
2: 你为什么不呢？
0: 我怕分了他的心。一开始他去打穷小天和罗六姑，随后呢，是你跟着他去剿匪。我看你们忙的呀，脚后跟都打后脑勺了。我的心呢，就跟自己说，再忍忍吧。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呢，再忍也不迟啊。就这样，我。
2: 娘，您是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我为做您的女儿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3: 和儿，
2: 娘，
3: 和儿。

0: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呢？是你啊！我可以跟你谈谈吗？谈什么？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楚大嫂找到我。
1: 他找你干什么？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一个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他给你介绍对象？你想知道他给我介绍的这个小伙子是谁吗？谁啊？就是你。我？
0: 你小子，就偷着乐吧。雨离，我首先郑重声明，我雨离从现在起放弃对你百思的追求了。这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我觉得楚大嫂是最爱你的人，你也应该全心全意的爱她才对。你俩。 还是天合地作，最合适的一对儿。百子，你去爱楚大嫂吧，也只有她，才应该得到你的爱。

0: 报告，进来。
1: 司令员，我找您有件事需要请示报告。雨林，怎么了？这么严肃，什么事啊？
2: 请您看看这个，
3: 请调报告。你说什么？雨离去找司令员要求调动工作。
2: 是啊。
3: 柏子知道这件事吗？
2: 除了他，我们都知道了。
3: 柏子呢？他上哪儿去了？
2: 不知道，一早就没见他人影。
3: 我找他去。
1: 坐呀，雨林啊，你现在面对的不是我这个司令员，他也不是政治部主任，而是你的哥哥和嫂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写请调报告，为什么请自组织把你调出侦察队啊？
3: 雨林妹妹，你就把你心里的话向我们都倾诉出来，好吗？好，我说。
4: 什么？雨离去找司令员了？
3: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啊。你呀，真是粗心大意。不是。
4: 他找司令员干什么呀？申请调动工作。什么？申请调动工作？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申请调离侦察队的原因。我知道，我越是深深的爱着柏子，我就必须要离开他。楚大嫂才是应该他爱的人，也是应该得到他柏子爱的人。 人们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可楚大嫂给我做媒的举动，恰恰证明了大嫂的无私。凡是替他人着想，完成他人的成人之美，这能不是我学习的榜样吗？

0: 大嫂，快请坐。汪主任，您怎么也叫我大嫂啊？
1: 大嫂是我们对您的尊称、爱称，老辈子就有嫂子比母之说，咱们啊是一家人。
0: 司令员，我的羽林指导员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去？
0: 不是，他不是来找你了吗？
1: 啊，来是来过呀。
0: 他人呢？
1: 我必须马上见到他司令员。哎呦，你小子长能耐了啊！命令起我了，还马上见到他。你见不见到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也没让我去给你看着呀。
0: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老连长。哎呀，你看人家都急得火上房了，你能不能别跟我开玩笑啊？
1: 谁跟你开玩笑了？

0: 我正好了，我告诉你小子啊，雨离可是分区所属部队最优秀的指导员，你要是把他给我弄没了，看我怎么给你算账！
1: 大嫂，您这么着急找雨离，是不是想让他收回情调的事情？
2: 是，雨离不能离开侦察队，柏子需要他。
1: 我也需要他。如果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呢？
0: 组织上做出什么决定了？组织上决定他补充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让他挑起更重的担子。
1: 这是谁做的决定啊？我就找谁去。哎呀，
0: 大嫂，您别激动。我能不激动吗？就这么活生生拆散了柏子和雨离啊？大嫂，我实话告诉你。 组织的决定是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革命工作的需要是没有任何客观理由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哪里去，就是最大的天职。柏子和雨离，与您之间就是没有这段感情纠葛，他也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这里有验方，有偏方。
3: 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 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 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4: 对。
3: 咱们
4: 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3: 胃。
4: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 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灸尾穴，灸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

0: 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

0: 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

0: 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嗯嗯，按住。
0: 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
1: 嗯，
0: 叫三阴交，这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哎，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

0: 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1: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他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6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1: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

0: 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居然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南昌、宜春、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六市和景德镇市南部因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雨势还会有所发展，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近来雨水频繁，雨天出行还请注意交通安全，建议明天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尽量绕开容易积水和拥堵的路段，提前复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理工学科部近年来紧靠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应用性人才培养定位，结合理工科专业特色，打出一套建制度、强阵地、育品牌的组合拳，创建红铆钉党建品牌，有力推动党建组织力向院系发展力转化，成功入选全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南昌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全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创建单位，近年来学院党委创新推行1341工作法，打造物电梦想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立德树

0: 红色宣讲，志愿科普、科创实践等载体，将红色文化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正确不会，不要乱扔垃圾。这个怎么打不开呀？哎呀，
7: 之前不是教过你？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没关系，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
8: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
6: 不要紧的，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没事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 什么？雨梨去担任县委书记了？
2: 怎么不行吗，小子？我可告诉你，她现在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女县委书记之一。小丫今天已经长成，我们要为雨梨的进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1: 不是，不是，那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这个时候去啊？
2: 这个时候去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别瞎猜，更不能胡思乱想。组织上的决定跟你们个人的情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再说了，他这个县委书记也不是我这个司令员能任命的。就凭这一点，这样，你回去啊，准备开个欢送会吧。
3: 是。
2: 怎么有气无力，像没吃饱饿着了啊？春回答：
1: 是，我回去准备欢送会。
2: 这就对了嘛，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精气神儿。
4: 汪主任，我还有一事相求。
5: 什么事？
6: 前面就到了。

0: 进屋喽。
1: 来，哎呀，好。
2: 我们小何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啊。小何，
3: 想一想白白啊，
0: 让白白亲一下，来亲一下。
4: 小何越来越漂亮了，是
1: 吧？好了好了，不要白白抱了，白白累了。
5: 没事没事，哎呀，真好。
4: 来来来，
6: 报告司令员，我来了。
3: 白大，你小子今天迟到了啊，不应该。今天呢，可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6: 特殊的日子？
3: 对呀，特殊的日子。
6: 怎么个特殊法？
3: 认亲。
6: 认亲？谁认亲呢？
3: 你呀。
6: 我？
7: 百泽，我到罗府的第一天，你就坦率地告诉了我你的身世，对吧？
6: 对。
7: 你不是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的亲人吗？今天你的生身母亲找到了。
6: 真的吗？我母亲在哪里？母吗？
8: 白子，我就是你的亲娘。

0: 哎，雨林，你说我是继续叫你指导员呢，还是改成县委书记同志？
1: 滚你的！县委书记和指导员，我都不允许你叫。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允许我叫啊？
1: 我就喜欢你叫我的名字，雨林。

0: 孩子，你怎么不说话了？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战斗过的日日夜夜，
1: 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

0: 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我觉得咱们死守飞云阁，这不是个办法。共军不出手则已，如果出手，那就是铁拳砸豆腐。咱们的飞云阁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你我都会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啊。所以我的建议是放弃飞云阁，在运动中求生存。
1: 我认为啊，你的这个建议可行。
2: 不可。不可啊。
0: 怎么就不可？
2: 这俗话说，树无根不活，人无窝必死啊。这飞云阁是我们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的巢穴，如果让我们放弃飞云阁，那岂不是让我们做幽魂荡鬼吗？所以我们必须誓死与飞云阁共存亡啊。
0: 誓与飞云阁共存亡？猴子，我问你，你身为大当家和六姑奶奶的狗头军师，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您说这话这什么意思啊？
0: 你不觉得飞云阁已经成为束缚我们手脚的绳索了吗？我可以断言，如果按照你的话，我们再执迷不悟下去，飞云阁也一定会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2: 你别慌，你傻他娘的在这咬文嚼字说些骇人听闻的话啊！
0: 这不是骇人听闻，你所提出的与飞云阁共存亡，完全是自杀之前的罪寇哀鸣。
2: 你是不是老心的病了你？
0: 你有，我也有。
2: 来
0: 啊，来啊！
3: 现在我们的剿匪工作已经到了最后胜利的关键阶段，尤其是姚王台的霍老六和冷水滩的朗金率部放下武器向我们缴械投诚，这极大的震撼了所剩余的残匪，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不少残匪啊纷纷打着白旗下了山，找到当地政府向我们缴械投降。现在在我们的眼前只剩下以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为首的死不悔改、誓与人民为敌的匪帮了。要说这个熊啸天，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4: 他是我楚玉和的冤家对头。
3: 没错，熊啸天不投降，我们就让他灭亡。这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白子，
5: 到。你率侦察队迅速摸清楚熊啸天及其手下藏匿的地点，然后分区所属部队立即展开围歼。
6: 是。
7: 狗熊，李唯恐和猴子打也打了，吵也吵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
7: 你准备采纳谁的意见？
1: 那你说我应该采纳谁的意见呢？
7: 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这妇道人家不便多嘴。
1: 呦呦呦，六姑，你今天怎么谦虚起来了呀？啊，
7: 我没有谦虚，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所以
1: 你就有点懵，对不对啊？
7: 可以这么说。
1: 那就好办了，你呀就当着瞧好吧。啊，
7: 瞧什么好？

0: 这怎么回事？熊啸天这个狡猾的狐狸，他肯定是望风而逃了。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熊啸天逃了。
0: 没错，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不见踪影。
1: 白子，你们一定要分散查找，一定要找到熊啸天的逃跑路线，然后扑上去粘住他。 我会带快速机动部队迅速赶到，将熊啸天彻底消灭。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影。可为什么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他们会上天？这些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那他们能藏到哪儿去呢？

0: 你看，从倚天镇到王关镇，这段距离山路很多，不好走。我们没办法用马，只能徒步。你再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队长，报告楚大嫂，战士虎子奉命前来报道。
2: 虎子，你怎么来了？
3: 好小子啊，穿上军装精神多了啊，我愣是没认出来啊。哈哈，说吧，干什么来了？
1: 司令员专门调我回来，加入咱们小分队。
3: 专门调你回来？
1: 啊，是因为之前我在这个山里打猎，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走遍了，地形我熟，所以司令员的意思是让我回来做好这个向导。哎，对了，马大哥，这是司令员让我交给你的亲笔信。
0: 你们先聊着。
2: 虎子，过来坐。
1: 大嫂。
2: 虎子，你来之前回过家吗？
1: 回去过。
2: 咱娘好吗？
4: 我家小何也好吗？
1: 都好都好，咱娘身子骨可结实了。
5: 还有小何，
1: 这小孩长得越来越可爱了，那个小嘴可会说了，还说学了好几首歌，等你跟他摆子叔叔回去唱给你们听呢。
0: 真是太好了。
2: 什么太好了？
0: 司令员在来信中说，熊啸天、罗六姑和李维孔他们出现在大黑山灵岩寺一带。
2: 大黑山灵岩寺，
0: 事不宜迟，兵贵神速，我们小分队现在就向大黑山灵岩寺运动。
2: 现在？可是天都快黑了。
0: 解放军最擅长的就是打近战和夜战，走夜路对咱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时候，一夜就走了180里山路，最后赶到敌人面前，他们打垮了守敌，抢下了泸定桥，使红军转危为安，避免成为。

0: 为了石达开第二，从而胜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坦途。
1: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大黑山灵岩寺我去过，如果走好路的话，离咱们这儿有100多里。但是我知道一条小路，虽然难走，但是能省出来20多里。
0: 就这么定，我们就走小路。

0: 没错，就是这儿，从这爬上去，再往前十几米，就是大黑山林岩寺了。
1: 从这儿爬，这能上去吗？
0: 放心吧，大嫂，我之前打猎的时候就想从这爬上去。不然这样，白大哥，我先上，上去之后把绳子撇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上。
2: 可以，注意安全。

0: 举例。
1: 我感觉到解放军会突然出现在咱们面前，将咱们包围。让
0: 刘国，你就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了啊。咱们现在在哪儿啊？解放军又在哪儿啊？飞云阁里这儿100多里地呢，来不了，放心啊。解放军是到不了这儿的，他们即使想到这儿，除非插上了翅膀啊。放心，
1: 这就好。
2: 白子哥，好了，上吧。
3: 虎子上去了，下面谁先上？
4: 我。
5: 白子，你还是让我先上吧。
3: 你？
5: 如果我失手掉下来，你还能伸手接住我？
3: 好。你先上。

0: 不行，明天咱们还往哪儿跑啊？嗯，
1: 我已经跟李维孔和猴子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咱们就向大黑山的众神府邸玉皇顶转移。
0: 玉皇顶？
1: 对，那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那是一个咱们隐蔽的好地方。
2: 我倒是担心你。

0: 哎，我担心什么呀？你的死期到了。我的死期。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采纳了我放弃飞云阁的建议，这就等于你自己把子弹顶上枪膛，然后又把枪递给他们，让他们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了。
1: 与其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选择生路。骂着临死还蹬几下腿呢，我为什么不三十六计走为上？

0: 有情况，
1: 隐蔽，
0: 是熊啸天罗六姑的那个狗头军师，
1: 侯坤。好，抓活的。

0: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我说：“把头抬起来。”侯坤，咱们是老冤家、老对头了。
1: 大嫂，大嫂饶命！大嫂饶命啊！
0: 能不能饶你，取决于你自己的表现了。
1: 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表现，好好配合，好好好好好好配合。 侯坤啊，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你小子背的倒是挺熟嘛，啊？
0: 这就说明我想向你们投靠，那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
1: 您就问吧，您想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立功者受奖。熊啸天、李维孔、罗六姑现在身边还有多少人呢？原先吧，有个十几个人，现在再加上这冷水滩郎家老三、郎童带来的七八个人，估计现在有个。 24、5个人，立功者受奖了。
2: 那么现。

0: 现在是不是藏在凌烟寺？我走的时候是，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啊，
1: 这昨天晚上啊，这熊啸天跟我和李维孔商定，今天天一亮，我们就要带着队伍向大黑山的腹地这玉皇顶转移。
2: 啊！我和这李维孔啊，他就睡在我身边。如果他一睁眼看见我不在，那他肯定立刻就要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所以也会立刻转移的。
3: 大当家的。

0: 怎么慌了慌张的？
1: 猴子不见了
0: 啊！猴子不见了，他能不能巡视去了？
1: 我四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他，
0: 没找到。
1: 所以我判断，猴子肯定是不辞而别了。
0: 不辞而别？不应该呀、啊！
1: 怎么不应该呀、啊？
0: 猴子，是我在东北军当连长的时候就跟着我，而且是我的拜把子兄弟。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对我忠心耿耿。你说他不辞而别，我会相信吗？
1: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猴子只要自己能够活下去，他才不会管别人的死活呢。大当家的，您真的到了该清醒的时候了。如果猴子叫解放军生擒了，他这么一招供，咱们可就惨了。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立刻叫醒弟兄们，火速转移。
2: 张强，
3: 到，
2: 你带人把侯坤押回司令部，交给司令员。
3: 是，走。
4: 你立刻给我找这事做手脚。
3: 走。
5: 百泽，咱们赶快去灵岩寺吧。
6: 灵岩寺离咱们这儿也就七八里了，半个小时准能到。
2: 不，咱们不去灵岩寺。
5: 不去灵岩寺了？
2: 这天说话就亮。再说了，侯坤的失踪一定会惊动熊啸天和李维孔他们。我们现在去灵岩寺已经失去作用了，等于扑了个空。
5: 那咱们怎么办？我听人家说过，玉皇顶、峰峦叠嶂、林密幽深，熊啸天他们一旦逃到那里，我们想再剿灭他，恐怕难上加难了。
2: 我不会让他们逃进玉皇顶的。
5: 怎么？
2: 要去玉皇顶，必经鹰爪岩大峡谷。我们就在鹰爪岩大峡谷候着熊啸天他们。

0: 大当家的，这里是鹰爪岩大峡谷。
1: 鹰爪岩大峡谷。

哎呀，这里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呀、啊。要说柏子这么会打仗，那么会

0: 打仗。依我看来，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浪得虚名罢了。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新长行，打押金了。
3: 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吧。
4: 那我不客气了。
5: 陆耀廷看得紧，没法靠近地牢，更别说地化了。但是新关进来的犯人叫林长行。
6: 林长行，
7: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一趟故园，这个时候应该能堵住一两个有趣的角色。
8: 是，老三。
7: 高虎，上哪啊？
9: 我跟大家一起啊。
7: 你不用，你坐。
9: 怎么了，在哪？
10: 我们除了确定不了是哪一条暗区以外，我们还需要尽快确认六哥所在地牢的准确位置。定不了位，没有办法爆破。只有两天了，后天就是行刑日。
11: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儿，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都说这时尚啊是个轮回，其实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

0: 说到这个羊奶呢，我们喝羊奶的历史啊相当久远，比这个牛奶啊是早了几千年。羊奶呢可以说是人类第一动物奶了。当时呢，人们是靠羊奶来补身体养力气。后来呢，这个牛奶呀大规模的普及了，一下子就风靡了好几十年。这羊奶呢反倒是慢慢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了。
1: 但是现在哈，这个羊奶又火起来了。我看那个超市里头那羊奶卖的比那牛奶还贵呢，而且特别的抢手。我们家附近哈有一个奶站，就是你想买这个羊奶，要么你就专门跟那老板说你给我预留着，要么呢你就得早点去，去晚了你就买不到。
0: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羊奶产量它小啊，你晚一步真就买不着了呀。其实呢，现在人们从食羊奶也跟大家关注饮食健康有关。现在的人呢，不光要吃饱，还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这羊奶呢，它是天然的温和好吸收的乳制品，不容易过敏，不容易什么乳糖不耐受，对咱们的肠胃呢特别的友好。这么一个对比之下，它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乳制品。
2: 转了一圈发现还是羊奶好，
0: 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它挺高的。羊奶的干物质含量，也就是羊奶去掉水分以后剩下的那个固态的物质，包括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等等一些营养，它们的总量跟人奶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还稍微多一点儿。这就说明羊奶的营养浓度呢很足。
2: 但营养再多呀，能吸收进去那才行，不然吃再好的也是穿肠过白浪费。这羊奶的吸收就不错啊，比牛奶要好。
0: 这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羊奶的一大优势就是好吸收啊，它的蛋白分子要比牛奶要小。羊奶蛋白分子基本上是牛奶蛋白分子的1/4，它的脂肪颗粒的体积为呢牛奶的1/3，所以这个分子越小，咱们肠胃呢就越好消化，人体吸收呢也就越好。羊奶的吸收率高达95%哦。
1: 如果说哈有100分的这个营养，咱别说这身体能吸收95分了，就是能吸收80分也够了。
0: 这羊奶足足有95%哦，而且羊奶的酪蛋白少，乳清蛋白多，它更加接近就是母亲的这个母乳。咱们要知道，酪蛋白多了，它会在胃里结块，那一结块都不好消化。而这个乳清蛋白呢，它好吸收。你吃了它呢，乳清蛋白多了，长力气，增加免疫力。
1: 呵，
0: 这羊奶恰恰是好消化的蛋白多，不好消化的蛋白少，所以呢，就咱们喝点羊奶，给咱们自己呢补补蛋白，身体呢就特别的受用。
2: 袁老师，您这么一说呀，给我打开了个思路啊。以后要是去探病，直接就提2箱羊奶就特合适。人家刚病好啊。这个肠胃弱呀，吃啥都不香。这羊奶呢，温和不刺激，营养还好吸收。喝着它养人不是？
1: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对。但是我发现你想的有点远啊。我倒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就觉得吧，你看现在我父母哈，喝这羊奶粉喝的挺好的。毕竟羊奶它不是好吸收吗？还能补补钙。就是人一上了年纪，这个骨头就容易脆。我就怕他们哈，你说万一不小心磕着碰着，再出点什么问题。
2: 真是真是，这可要重视起来啊。老年人一缺钙，那骨质疏松就来了，那磕磕碰碰出什么问题啊？哎呦，犯不着啊。我爸妈也天天喝羊奶粉呢，老两口还互相提醒呢，谁忘了都不行
0: 啊。
2: 看着他们这么上心保养，哎呀，我这在外边工作，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你爸妈的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不过说到保养啊，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也比牛奶大要高。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维生素，这个营养是特别的全面。 关键呐、啊，这

0: 羊奶啊性温，能补虚，所以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羊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1: 对，
0: 哎，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比母乳都低，也低于普通的牛奶，对咱们的血压呀、血管呀，那都温和。
1: 那你像我爸妈要是长期喝的话，那就放心了。顺带着哈，还能养养他们的胃。
0: 羊奶呢，它是偏弱碱性的，能综合胃酸，能缓解胃溃疡的难受，并且呢，羊奶里含有的表皮细胞生长因子也能促进细胞生长。那么这个小工匠，如果说他一到位，专门修补那个胃黏膜，修复呼吸道黏膜，那么这个胃黏膜要是修补好了，那就不会胃疼啊，什么反酸呐、而呼吸道的黏膜要是修复好了呢，我们也不会经常觉着什么嗓子干呐、痒啊，想咳嗽了。
2: 怪不得说羊奶啊是接近于完美的奶制品的。你看看啊，我们就说到现在，羊奶的优点都说了多少了？接近母乳，95%的吸收率，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
0: 营养这个东西啊，那都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早上起来，你爸妈他们不是冲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暖胃，它又补钙
1: 啊。对，
0: 老两口一上午精精神神的，晚上睡前要是再来上这么一杯，睡得安稳，肠胃也舒服。这时间长了，这营养要是到位了，肠胃呢它也不闹毛病了，这个骨头它更加结实，人的气色呢它也红润，这走起路来，东北话说贼有劲儿，这做起事儿来有精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那都会是明显不一样。
2: 哎呀，这么一说，我爸妈这羊奶粉是更不能停下来了
0: 啊。
2: 不过现在这市面上的羊奶粉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吧，口味也好，营养也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那咱老百姓喝奶图的不就是喝得安心，喝得放心吗？我可牢牢记住阮老师说的了，原料纯正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好的羊奶粉，原料永远是第一位的。
0: 记得挺牢的。那你还能再说点吗？
2: 还有就是生羊乳的含量要高，对对对，至少要超过70%才行。
0: 我现在对刚子同学提出表扬、
1: 说得太好了，
0: 这关键数值70%他记住了。其实我跟你说呀，不光是羊奶，就你平时你上外头买个东西，难道你不看配料表吗？谁排在第一位，谁的含量就是高，就说明这个主要成分。那么好的羊奶粉它也是一个道理，这配料表里，家里有羊奶粉的朋友拿开看看，那包装上好的羊奶粉配料表有第一位必须是生羊乳。这新国标呢它也明确规定了，就你刚才说到的调制羊奶粉，羊乳折算添加量要大于等于70%。对，那么羊奶的占比高了，羊奶的味道就是米多了啊，就是吃上去的这个米多它就纯正，它就新鲜，口感呢也就更加香。
1: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
1: 货架上有好多好多的羊奶粉，还有呢就是额外添加那个营养成分的
0: 啊，
1: 就有的添加了很多哈。说实话，就看到这种就觉得很吸引人。
0: 刚子，像人家学着点儿，观察得多仔细呀、哎，这个好的这个配方奶，就是在好奶源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国人还有不同年龄段人的身体需求，它科学的补充营养，主要呢就是满足我们不同人的需求啊。比如有的这个它里边就特意多加钙，我觉得挺适合我，对不对？我这年纪大了，让我们的骨头硬朗点。有的呢它里边特意添加了初乳，帮着我们提升人的抵抗力。还有的呢它加点益生菌，专门护肠胃促消化，另外还有强化多种维生素，补上我们

0: 日常饮食不够的那一部分，然后再搭配全面的一些矿物质，让这个整体的营养它更加均衡。相当于什么呢？既保留了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养肠胃的优势，又把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的给它配齐。
1: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全面的配置啊，不光是把这个羊奶本身好吸收啊、温和养胃的优点啊全都留住了，还把平时吃饭补不上的、身体容易缺的又需要的营养啊重点给补充起来了。现在人怎么研究的呢？人的各种需求啊都跟着与时俱进喽。
0: 那我得跟你说呀，现在这羊奶粉的工艺进步是太多了，很多人以前是不喝羊奶的，就是怕那个羊奶的膻味儿，那么闻着有的人就受不了了，接受不了这个味儿。那么现在这个工艺它进步了，之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
2: 三重的脱膻技术，
0: 对，这个三重脱膻技术把羊奶的那个膻味儿彻底的就给它去掉了，所以当我们喝着只有这个纯纯的奶香味的羊奶，它又不腥又不膻，入口呢顺滑，甭管是口味挑剔的一些老同志，还是不爱喝奶的那个孩子们，就这种奶都能轻轻松松喝下去。那当然了，脱膻技术只是技术里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创新的工艺，它在脱掉膻味的同时还能把其他的营养要锁住，你不能脱把营养都给脱没了，要保留羊奶里边的有效营养。这个时候我们喝起来这个羊奶啊，奶香浓郁，口感就接近鲜奶了。
2: 哇，这听着就感觉不一般呢。其实我就想要这样的羊奶粉，您说要是有这样的羊奶粉我肯定下手。
0: 下手？
2: 哎，对，主要呢我爸我妈的那羊奶粉呢应该快喝完了，我呢还想给他们买一点，但是贵的吧他们恐怕要心疼铁了。哎呀
1: 呀，立冬说话说着费劲，你就别绕圈子了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就想让阮老师帮咱们把关，找一款高品质好的羊奶粉，顺便办个团购吗？这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儿上，既能喝到品质高的羊奶粉，这价格吧还得实惠划算，对不对？阮老师啊，您自己平时也喝羊奶粉呢，也懂营养啊，这事儿您就直接帮我们代劳张罗一下不就完了吗？
2: 要不说还得说刚子你懂我呀。其实我这要求啊也不高啊，就是刚才吧听您说了那么多哈啊，我就想要那个又补钙又添加了初乳啊，还有那个益生菌的，还加了维生素的、矿物质的，就把这些个对身体好的东西都配齐的那种高配置的调制羊奶粉。
0: 你呀，真是什么好东西都想往这个羊奶粉里放啊。
2: 那都放里边不就对身体更好吗？
0: 什么营养还都不落下，是吧？
2: 对对。
0: 其实这事儿呢我心里早就盘算着呢，那羊乳粉嘛多少已经有点眉目了。
2: 有
0: 我跟你说啊，厂家那边已经给我邮寄了样品了。就是我跟他通话的时候呢，我们上海话叫咖喱，这个
1: 价格
0: 没有彻底谈到位，所以这事儿呢我没跟你们俩说也没有跟大家说。
1: 哎呀，阮老师您是谁呀？我们相信您啊，只要您看中的肯定他能拿下啊。不过我也挺好奇的哈，阮老师您看中的是啥样的呢？
0: 就你刚才说让我帮大家做一个团购，然后你们俩趁机也沾光，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我选的时候呢也不马虎，首先是不是要看我刚才说的配料啊？
2: 对，
0: 这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什么？
2: 生羊乳。
0: 对呀，必须生羊乳，并且以生羊乳为基底，再折算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就挺好。而且呢，这也符合新国标，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那喝到嘴里呢，我们才放心。
1: 那是必须的呀，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安全第一。营养呢也得跟得上。
0: 那你说到营养，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心里都明白，补身体你是不是要补得全面？那么全面配方是不是很重要？
1: 重要。对啊，
0: 我们说到了高钙，初乳、益生菌、
2: 对
0: 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
2: 都加在里头。
0: 都得加在里头。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个羊奶粉，它是用了三重脱膻技术。这个羊奶等样品到了你们喝喝啊， 你喝着是鲜香顺滑。

0: 你就是没有那股南门的膻味儿。关键呢，找这种羊奶粉呢，最好呢要有专利的，啊，要有创新工艺的，全程呢它这个生产呢，都是最大程度的要锁住羊奶的原生营养，口感营养要双双在线，真是下足功夫喽！这种羊奶，
1: 就是您刚才说的哈，那么多的好东西都加到里头了，这么好的营养的配置，还有专利，还有工艺，还有您说的三重的脱膻技术，就这样的羊奶粉，它挺贵吧？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在死磕着这个谈价呢。那你们俩也知道，添加了初乳了，全营养的配方了，还有很多的高新工艺。它本身它这个羊奶粉的成本就很高，
2: 是，
0: 但我们团购什么时候贵过呀？
2: 那是，
1: 对，
0: 是吧？
2: 对，
0: 我就是想把这个价格往下谈，你们俩别催，耐心的等我几天啊。
1: 行，这事儿啊就交给您了。那我们呢就等阮老师您把这个团购的价格谈下来
0: 啊。
1: 我呢是给我爸妈多囤点
0: 啊，
1: 太合适了。这个
0: 我告诉你啊，快了快了，就这几天了。
2: 哎，我也听着了，
0: 你也听到了。
2: 就是，好的，那就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动向。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登，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静月他说：“阮老师一直跟着您呢，学营养的知识，现在都快成朋友圈里边的营养专家了。”有时候想想啊，说这年轻的时候忙着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等这孩子又有了孩子又要操心孙子，就好像一辈子啊都在围着家人转。现在吧总算是能松口气儿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了。他说我最早啊了解羊奶就是听说它营养好，它接近母乳，然后呢好吸收，喝着这个肠胃呢也舒服。可是我一直呢没敢随便买那个羊奶粉，心里边总是不踏实啊，就怕里头呢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因为我们年纪不大了嘛，也不懂这些，身边呢也没有人啊说能好好的教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选。
0: 其实啊，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安全呢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很多人呢他不会选，那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排第一位的是生羊乳，要看这个生羊乳，而且它的含量要高，这样呢才是真羊奶，好羊奶。那么最关键呢就是要认准最新国标，符合新国标的这个产品，各项指标要严格把关，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的羊奶我们喝着这才安心。
1: 阮老师您说的都对，但是这微友啊就一个目的，
0: 什么？
1: 还是想盼着您的团购。他说阮老师您亲自把关做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啊，他说我也就跟着省心了。您那眼光啊我们知道是高，要求又严格，那配料表第一位就得是生羊乳，而且啊什么含量呢都已经是超过70%了。刚才听您说呢又符合这个新国标，喝着呢那必须放心呢。更何况里边呢还添加了那么多的东西，什么初乳益生菌哈，就是这些营养。所以他对这次团购他说特别特别的期待，能不能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全指望您了。他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营养。
0: 明白，这位朋友放心吧啊，您的这份信任我绝对不会辜负的。这次呢我找的这个羊奶粉在原料上呢真挺不错的，生羊乳为基底，折算添加量大于70%了，完全符合新国标对调制乳的要求。那么生羊乳占了70%以上，还额外搭配了多重优质营养。我知道很多朋友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是想调节一下自己的免疫力，给自己补钙健骨，还能这个温补呵护自己的肠胃。所以我看中的这个羊奶粉呢，它里边是特意添加了初乳、益生菌还有专利技术的加持，

0: 而且把这个膻味挡在门外，把营养活性全留了下来。
1: 您越说我就越想催您团购了。罗老师，这事儿你可真的要抓紧啊。
0: 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抓紧办呢。我跟大家一样很期待这次团购的羊奶粉，现在呢就是面临着这个谈价格这个问题。不过呢，我相信啊，我们这么团结啊，想要羊奶粉的朋友不光咱们仨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你说厂家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架势，他是不是自个儿也得掂量一下这个价格了？
1: 那是，
0: 是不是？接下来的事儿就放心的交给我。有了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一身轻啊，微友叫一身轻，他说：“冉老师，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喝一杯羊奶粉。”我自己也查过，羊奶粉的营养呢是真不错，羊奶分子小，温和，肠胃还好吸收，还能补钙，还能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见了我哈，哎，都说我这个气色精神比以前好多了，所以呢，我也想一直的喝下去。听您说啊，要办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羊奶的占比高，还添加了矿物质、益生菌、初乳这些好东西，又是高钙的配方，再加上那么先进的工艺，营养保留的又好，口感呢肯定也差不了。不过跟您说实话啊，我一听这个配置，我就觉得这价格它肯定不能便宜。但是呢，既然是您亲自做团购，我相信您呐，一定能把这个价格给我们打下来，狠狠地帮我们砍一刀。要是这价格合适啊，他说我就多囤点，不光我自己喝，我也得让老伴儿跟我一起来补一补。
0: 明白，明白，明白。其实说到这个做团购啊，我们做一次团购，这个价格肯定比市场价要低很多。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想囤的话，确实参加团购这个更有优势，这样您跟老伴呢一起喝喝这个羊奶粉，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也不会觉得好像负担太重。
1: 是
0: 啊，而且呢，我这回找的这个羊奶粉呢，我自己是千挑万选的了，黄金配方调制奶，生羊乳呢是唯一个基底，又添加了初乳、益生菌，那么作用是什么呢？补钙呀，调节肠胃呀，增强一下免疫力呀，可以说我自己觉得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
1: 还有那个强大的工艺技术呢，什么三重脱膻呢？
0: 对呀，年纪大了嘛，说东忘西了嘛，经过这些技术的再加持，不光是把营养很好的给它保留下来，而且呢，把这个膻味处理得非常干净，奶香纯正。那你这个嘴也挺刁的，
1: 那是，
0: 虽然是吃货，告诉你，你喝着你就觉得顺口。咱们真正做到营养跟口感呢两不误。那大家想想看，这早上起来冲一杯香浓的羊奶，你钙补上了，精气神补足了，晚上睡前呢再来它一杯，睡得安稳了，睡眠的质量呢变得好了，那咱们吃得好，睡得好，肠胃好，
1: 人最舒服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吧。那阮老师你还是要加油啊，好不好？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大超发的啊，先来听第一条。
3: 阮老师，那个我妈这几年吧一直跟着您学做这个营养菜，完了吃的越来越讲究了，哎呀，整个人现在气色可好了，然后精神头也足了。但你说这个年纪啊摆在这儿呢，这身体吧难免会有这个各种小问题，然后我这陪着他一趟趟跑医院呢，哎呀，那一刻呀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真的老了。说实话这心里啊是又心疼又害怕。我当时吧我就想咋调理他理他身体呢，完我那个对比来对比去吧，选了这个羊奶粉，完我还怕他这个缺钙嘛，买的还是那个添加钙的。哎，这一喝呀，这老太太现在一直没断过。
0: 一直喝的挺不错的，哎，这既补了钙，还能温和的调理老太太的身体，对你母亲这个体质真的特别好。
2: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啊。
3: 但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羊奶粉吧，价格实在是不低呀，然后你便宜的呢，味道。

0: 那还不行，正巧我看到您那叫做团购说，完了配料表第一位呀、啊，还是那个生羊乳，还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关键还是这个高钙的。你这个我老妈喝正好啊，你这下我们家老太太这个羊奶粉可有着落了。那个阮老师，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您既然接了，您一定得要帮我们办下来呀。您那团购再说一向那都是品质过硬，价格实在的，那个我就等着您的那个好消息了啊。
1: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好消息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在这儿呢，别的不说，答应大家的事儿，我一定一件一件的落实到位。那么，这种多重营养的优质羊奶粉，我无论如何呢，要帮大家呢把这个团购呢争取下来。那么，我看中的这款羊奶粉以纯羊乳为基底，又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多种营养。层层叠加，对你老妈来说那更是如虎添翼了。那这位先生，您接着照顾好老妈，剩下的团购的事儿呢，您就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2: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那如果呢，你也期待营养学技术牛的羊奶粉，请关注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今天来调解的刘先生就像小说里的男主角，事业有成，为人仗义，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张英俊的面庞。
1: 异性缘确实有点好，说你怎么认识我了？他说你因为长得帅喜欢看，
0: 甚至因为帅，即使年过半百，还有女人对他穷追不舍。
1: 当时八几年的，跟我女儿差不多，主动说喜欢我。我说你这个是扯淡，我说我们年龄差那么大，这个不行。他说哪怕给我喜欢一个月两个月也可以。
0: 可以说作为男性，刘先生的魅力毋庸置疑，可这种魅力对刘先生的妻子来说却是巨大的灾难。
2: 他就是以为他自己，哎呀，自己帅，全部推到那女的身上。女的是那种人，你也是那种人吗？
0: 调解现场，面对自信的丈夫，刘先生的妻子毫不留情。
2: 他又老，不图钱图什么呢？
0: 可无论妻子说话多么难听，刘先生都毫不在意，甚至疯狂表白妻子。
1: 我确实喜欢他，从认识他到现在，没有想过说放弃他或者分手，从来没有。
0: 魅力无穷的刘先生究竟为什么惹得妻子如此愤怒？又是什么让一直表现强硬的妻子在现场屡屡落泪？
2: 我就现在这件事情说出来，你们就跟我评评理，是我在乱说，还是我受到了委屈？
0: 帅气多金的丈夫，委屈落泪的妻子，本该幸福的婚姻为何走到崩溃的边缘？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嫁给帅气老公的委屈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王女士，还有一位是刘先生。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2: 他以前出轨，他现在就说我离神离鬼，什么都是无理取闹的。我的诉求就是说，问一下你们，看看我是不是无理取闹。
1: 我自己是很坦然，之前事情自己犯过错，现在我很清白的。现在他总是说以为我在外面啊，别人说句我长得帅啊，他又有点嫉妒心。我的意思就是要我的老婆不要离心离鬼，在一起好好的把这个往后的这个日子过好。
0: 刘先生坦言自己确实犯过错，但那都是十几年前的老黄历，现在的自己清清白白，可妻子却还是疑神疑鬼，就连别人夸自己帅，妻子都要吃醋多想。说这话的时候，刘先生西装革履，中气十足，看得出来他对自己

0: 很自信，也是真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那么王女士为什么总是疑神疑鬼，走不出丈夫曾经犯的错呢？事情还得从08年王女士第一次发现丈夫不忠说起。
1: 08年她出轨，那个女的就是跟我离开没很远，就是不够200米远。她可以做到，她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就去她家里，我那个时候还不怀疑她，我还经常到她家里去做呀。她生孩子我还拿红包还买一个鸡去，你说我这个人傻不傻？慢慢的也有人说这些风雨的话，说那个女的她的儿子像我的儿子，他们说是她跟她生的，
2: 她都是无稽之谈，
1: 听起有点怀疑了。我直接就跑到她家里去了，我直接就问她，你这个儿子是不是和我老公生的？我第一句就是这样子问的。
3: 这么直接？
1: 我是这么直接问的。她说现在没有在一起了。
3: 现在没有在一起了？
1: 以前在一起，就是现在没在一起了，她是这样子回答的。我就问她，我说老公给你买了什么东西？他就说是买了一件衣服，他的生日跟他买的，他在贵阳，我在老家。我这个人反正是性子是很急的，我就马上就去找他。我开始拿起那件衣服给他看，我说这个衣服认不认识？他说一件衣服代表什么？他是这样子回答我的。
2: 因为是这样的，这个女的呢，她家里开了一个诊所，离我家比较近，年龄也确实很小，跟我女儿差不多。她说她喜欢我，主动说喜欢我，我说你这个是扯淡，我说我们年龄差那么大，怎么喜欢我？喜欢我哪里了？他说喜欢你的人品，他说看到你经常送你爸爸妈妈来，啊，从你下车那一刻，我就感觉你怎么样，肯定他喜欢的那种了。我是说年龄大，这种想法不行的。我挑明了我的观点，这个不行。他说哪怕给我喜欢一个月。2个月也可以，我不绝对不影响你的家庭。
3: 都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
2: 对，当时我还是蛮平静的，我还是蛮淡定的。我还是没有这种想法。要是那一年呢，我就在那个镇上起房子，就有个民工受了伤。受了伤呢，我就带到他那个诊所去治疗嘛。当时我在考虑，我不想去，但是我就觉得，哎呦，只要我自己立场坚定。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那个的。
3: 镇上就这一个诊所吗？
2: 他离我们近一些嘛。
3: 后面是怎么松动了呢？
2: 就从那次以后，他就买起那个东西啊给我吃啊，叫我到他家里吃饭啊。他说我确实很喜欢你，他说喜欢你很有责任心啊，什么什么，说了一大堆好听的话嘛。所以时间长了，我就还是抵不住那个诱惑嘛，当时就放下这个错了嘛。
3: 那这个事情后来被你老婆发现了，发现了以后为什么是沉默，没有主动承认呢？
2: 就是当天他去找了我以后就承认了嘛。
1: 后面我扇了2个耳光，打了他以后他说了他是有这个回事，我反正在那里哭啊，他也不会解释，也不会安慰我啊，不会说什么啊，他就沉默，反正一句话都不说了。
3: 你什么心理？
1: 那肯定是难受啊。
0: 虽然事后调查得知女邻居的孩子并不是丈夫的，但王女士依旧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她和刘先生本是结发夫妻，嫁给刘先生的时候，刘先生还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两个人的日子虽苦，但感情却很甜蜜。后来刘先生发愤图强，生意越做越大，还成了当地产业协会的会长，常常忙得看不见人。但深信丈夫的王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丈夫竟然有一天会背叛她，还是在她的眼皮子底下犯错。一时间她的天都塌了。
1: 我就反正天天是哭啊闹啊，我说你写个保证书啊什么的，她写了保证书不跟她一起了，以后还出现这种事情，她就净身出户。写了保证书以后，第二年她就诊所出了点问题，他们就一家人就搬到广州去了。
0: 一边是丈夫的保证，另一边女邻居也已经离开了他们所在的城市。两边相加，王女士痛苦的心终于感到了一丝安慰，因此她选择了相信丈夫，把这件事翻篇。可是一通意外的电话却让她的信任被彻底碾碎。
1: 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她有事就要我拿起手机，那个女的突然就打电话来，

0: 我这个性子很急，我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在骂他，骂对方，后面就挂掉了。挂掉了我就说他，一直用脚踢他，那时候穿皮鞋也踢，就给我踢青了。他也不会跟我安慰道歉的，没有，他就说打个电话有什么关系了，联系一下有什么关系，又没做什么，只是联系一下，是他打电话来，又不是我打电话过去，也是这样子回答我。
1: 写了保证书以后，我确实没有跟他联系过了。有一次在我的工地上，我在干活，我的手机交给我老婆，这女人就打了个电话过来，打个电话来也没说什么，没干嘛。我跟他解释了，我说他这次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我告诉他了，因为他老公开诊所出了这个医疗事故，别人就 要找他赔偿，就是那个死者家属呢，就跟我的哥哥关系很好，这个女朋友呢，就要我做一下我哥哥的工作，要我哥哥不要去为对方说话，要我帮一下忙。他说从此以后我也不会找你了，也不会去骚扰你，这个女的说得很清楚。
0: 他说反正又不是我找他，是他来找我，我在生气。他说 你生气生你的气。
2: 汪女士，针对她和这个女人在一起的经历，因为她一直说是对方主动的找她，找了好多次她才冲动了。
0: 这个不是说别人女的去追她，也是她也有这种想法的。如果是我，我这么大，我有一个人来敢挨一下我的手吗？敢摸一下我的头吗？不是那种人，我喜欢打点小牌，谁挨到我那个脚一伸过来，我就马上不会去挨到别人，我不是这种人。就猫就是闻腥味的，有腥味别那猫才会来闻的。
2: 一巴掌拍不响。
0: 对呀，你看他好小的，好会狡辩，全部推到那女的身上。女的是那种人，你也是那种人吗？
3: 刘先生不觉得自己有错，因为电话是对方主动打来的，而且两人也不是谈情说爱，他坦坦荡荡。可王女士却觉得，如果不是丈夫给对方留情，对方也不可能舔着脸追上来。说到底还是丈夫的错。可是无论他怎么生气怎么伤心，刘先生还是不觉得自己有错。无奈之下，王女士找上了一个人。她想，既然女邻居管不住，那女邻居的老公总要管一管吧。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我就打电话给对方的老公，我说你老婆跟我老公还在联系。我一说这个话，她老公就反应过来了。
2: 那对方老公知道了以后是什么反应呢？
0: 第二天他又打电话过来，打过来电话他直接在打他的老婆，我听到打得也很惨，打起尖叫的。他的意思就是给我听了他打他的老婆了。我就在电话里面说了，我说他就是图我老公的钱啊。他是这样回应的，他说你老公都好抠门，他不会出钱的。他直接这样子说的，更加打得厉害给他老婆，说你这个贱人，钱不图你图什么？这个手机肯定是你老公买的。我说是啦，我老公，他说还移动公司搞活动送了一个手机，他说手机送给别人去了。
1: 手机是这样的，撒了一半的谎，不是中奖的，那是什么呢？那是等于充话费送手机。
2: 这个手机是什么时候给的他呢？
1: 就是写保证书之前，就是前面。
0: 我敢保证绝对100%是写了保证书以后买的。
1: 来，我补充一句啊，你当时拿起衣服到贵阳去找我的时候，你说了三个问题。首先就是你认不认识这件衣，我说是我买的，我承认了。我说他也给我买了一件，我说一个男人嘛，是不是啊？他也买件衣，就我也跟他买一件嘛。过了点他又问我，你给他买还买了什么东西？我说没买了。他说你戒指没买吗？项链没买吗？我说确实没买。然后他就手机呢，

0: 这手机没买，他说你还要争吗？我说哦，想起来了，我说手机是充话费送手机搞活动，你记错了。
1: 来了，我记错了。我发现你的时候是不是在老家？你买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在老家租房子？那个时候跟他买的，是不是？
2: 好，不纠结了。刘先生，他说在电话里面，外面的这个女人，他说你没有给他花过什么钱。
0: 确实没花过钱，有时候出去玩啊，总是他买单啊，酒店啊，总是他开房啊，
2: 都是他花钱。
0: 对呀，我没有花过，
1: 不会不花钱啊。他图他什么了？他又老，不图钱图什么了？
3: 刘先生坚持在和女邻居的那段关系里，他既没有付出感情，也没有付出金钱。要怪只能怪自己太有魅力，可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安抚王女士。她说她不是不能接受自己的老公优秀，毕竟年轻时她也曾为丈夫的帅气倾倒，但作为已婚男士，丈夫理应在面对异性时树立边界，保持分寸。可还没等她和丈夫掰扯清楚是非对错，她就收到了一个让她火冒三丈的信息。
1: 因为我有她的老公的微信，她直接就截图发了一个她的相片给我看，我开始还不知道，我说你发这个相片是什么意思，她就说她自己的相片啊，发起给那个女的呀，她跟她老婆在联系。
2: 截图里面只有
1: 一个照片，聊天的肯定删掉了的，她老公也会查她的手机。
2: 发现了这个事实以后，你有找她去对质吗？
1: 我就说你还在联系，他说没有。我说这个照片怎么来的？他也是又是这句话，发个照片不代表什么，他又在广州，在这里有什么关系了？
0: 自从写了保证书以后，我确实没有跟他联系了。在这里说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对不对？不要去编造事实，编造事实就不能解决问题。
2: 那个截图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截图你听我说，我现在确实想不起了，说心里话，要么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差不多。我说从多年以后，我不可能还发个照片给他呀。
2: 你的意思是这个是写了保证书之前发的？
0: 是啊，他又没有给我看，我自己确实想不起来。但是从我的印象当中，我不会发照片给他，发照片给他是起什么目的呢？
2: 来，我问王女士，这个时间看得到吗？当时这个截图
1: 不用看时间，我看她的照片，因为照片是、
0: 你不看时间怎么知道咯？
1: 你不要插嘴。我们是在贵阳开始租房子的，后面我们买了一套房子，那个她的相片照的相片是在那房子那里照的相片。哦，
2: 明白。
1: 这个就很简单了的，
2: 根据那个照片的环境，
1: 对，
2: 一定是保证书之后的事情了。
1: 是啦，是我帮他照的那个相片。
2: 刘先生就是觉得说两人不是那种联系，就只是发了个信息而已。
1: 我就说你没有这回事，打电话去敢说不跟他联系吗？他打了电话，他是这样说的，你有什么事情不要来找我了，我们不联系了，对方就挂掉了。
2: 打了这个电话说不联系了，你相不相信他？
1: 反正心里面还是不踏实了，总是有点
2: 怀疑的种子还在。
1: 肯定在。
2: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
3: 基于丈夫在处理女邻居一事上的一系列表现，王女士对丈夫的信任早已不复当初。在她看来，自从变得有钱之后，丈夫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到处炫耀自己华丽的羽毛，甚至就连逛个超市都要散发魅力，让她防不胜防。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做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反正他爱和女的聊骚，我是在楼上聚，下面是超市，他反正 吃完饭。

0: 上去超市跟那些女的聊天，我也说过她，我说你没事就跑到超市跟女的聊什么天了，我一般超市都不想去，我怕看到我没面子，自己的老公总跟女的聊聊天，我感觉我自己哎呀，老公看我不起，我就总是怀疑他会又会是背叛我了呀，又找第二个了呀，反正就是好像我自己好自卑呀。有两个女的比那个这个女的还小一些，她还会加微信，为什么加的微信我不知道，和那个女的发个微信，我今天看到你爸爸了，我看到他爸爸了，你与你有什么关呢？她还回个微信给别人，这个是不是在暗示别人呢？我就会吃醋似的。
1: 其实她说那些她都是多想了，如果说我有真有这回事，还大张旗鼓的还明目张胆的给你看到吗？他说我喜欢到超市聊天，超市的阿姨你知道都是一些阿姨，难道我会去喜欢谁吗？他说的会理解他的心情，因为由于我之前犯过错，他就存在总是有个阴影。本身我这个人没别的爱好，不喝酒，不打牌，不抽烟，平时和男的一起哎，朋友之间啊，到那里去玩玩，有异性的我这些都一概拒绝的，别人还说我不合群，我正因为就是怕他担心，我有时候哪个人请我吃饭，我都要告诉他我去不去，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之前事情自己犯过错，但我也有我的自由，我的自由，比方说你这种表现，我自己心在想，是你在乎我，是其他男的能够容忍下去吗？他有时候说别人哪个帅，那个女的说再帅没有你老公帅，你老公就好。我一听这个，我马上出去，因为我怕他吃醋。
2: 哎，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他眼里觉得你会那种招蜂引蝶式的那种男人，你觉得为什么你会这么招这些外面的女人的喜欢？
1: 我也不知道，是我的五官出了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异性缘确实有点好，确确实实，无论是女的男的，对我是很关注的。就比方说前几天我在到建行去办业务，他叫我，我就没应，我以为是叫错人了。他说你在文化园跑步的时候，我很想叫你啊。我说你怎么认识我了？他说你因为长得帅，喜欢看。这是一个男的说的。
2: 你自己认不认可自己是一个很帅气的男人？
1: 在我自己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这至少在同事当中也好，无论男的也是一样，他就更喜欢跟我聊，我是正能量的人。
0: 他不是说帅不帅的问题，是他的品质问题，他就爱聊骚，他就是以为他自己哎呀自己帅，反正我跟哪个聊女的会讨喜欢的、
2: 你自己觉得你老公帅不帅？
0: 我在我心目中也不是很帅，一般般啊。
1: 要发自内心说
0: 他很自信的，他很帅，在我心目中以前是感觉也可以，就是说开始的时候、
2: 明白，但是这几年确实做了伤害你的事情了，所以你内心觉得这个人不帅了。 对吧，
0: 心也坏，人也不帅。
3: 过去刘先生一穷二白，但在王女士的眼里却是独一无二的帅气，并坚定地托付终身。可现在刘先生有钱了，却变成了他口中心也坏人也不帅的样子。而面对妻子的评价，刘先生也十分难过，他说自己只犯过一次错，面对诱惑从此都是在坚定拒绝。那么他们之间的问题真的只是因为刘先生太有魅力导致的吗？观察员于慧要替王女士说几句。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刘先生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其实说了很多其他异性夸你长得帅呀，以及王女士是不是认为她的

0: 丈夫，你本人长得帅不帅，你很在意，能够感受到你对于自己的外貌和状态等等，都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男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或者说你自己是不是也已经客观上也承认了，你是一个意志品质非常弱的一个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和异性相处的方式以及说话表达的内容等等，会造成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可以被撩的一个对象。尤其是当你的经济能力也好，你的外在形象也好，又相对还算有一定的魅力的时候，女性对你产生这种遐想，或者是对你表达一些这个不应该的这种想法，其实很多的原因是在于你释放的信号。所以我觉得你要思考一下自己跟异性相处本身的一个界限感、边界感和处理模式，从自身的这个行为举止和你的意志品质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当一个人情感上或者是形象上给人一种你绝不逾矩的这么一个形象状态，其他的人也不会动辄就想拉着你说对你表达示爱。另外呢，你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觉得我都对你这么好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我觉得你对他再多的好，对于他来说他可能都是感受不到的，因为他觉得你是在居高临下的可怜我，你并不是真正的爱他。第三方面呢，我的感受是，王女士，你是一个相对内心比较自卑的人。从你全场感受下来，你的生活主要的方式和生活的内容可能是在打牌，刘先生的发展步调比你发展的要快，或者说他对于整个社会的基本评价来说，他能够获得其他人赞赏和赞扬的这么一些因素比你要多。尤其是当一些婚外的异性对于你的老公各种主动的表达示爱，都会让你觉得好像我的老公特别受欢迎，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能够拿得住他的地方，越来越陷入自卑的状态当中。所以你体会和感受刘先生对于你的好也好，爱意也好，你都会曲解他，你会觉得他是在同情你，你会觉得他是在为了安抚你，你会觉得他肯定是做了什么坏事，而通过这种方式去让你不要想太多。这是你们需要解决的这一个心态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你们始终都处不好。
1: 我觉得这个男方要三个反省：第一，正视自己的错误，他没拿你没办法，长得帅，人缘好，又会说，又有口才，又有魅力，哪里管得住呢？将心比心啊，你换位思考一下，你是他，你今天会哭不？第二个，男方要抛弃侥幸，你都62了，当着你夫人的面，当着众人的面，你就不许跟那些花花女子打情骂俏，不行吗？要切断让你夫人有所忌惮顾忌的所有的一些信号，因为你这样做是为了爱护这个家，你要提升这个高度，不仅是爱护你这个夫人，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第三个，你事业做得这么好，刚刚你说有这样担当那样担当，你那个大的问题都能做到，你连一个哄字都做不到吗？女人是哄的爱的，不是让她怨的，不是让她流泪的。你这个老婆，我觉得你对他不够了解，感情是很复杂的，他是很丰富的，希望你就哄，你要重新追求新娘子的感觉来了解他，你就拿出当年做新郎的脸皮来，对他自己老婆怎么也不过分。
2: 跟男方说，男方首先是个很有本事，我先肯定你，但是你确实是个品质有问题的人，对待婚姻这个忠实是基础，是你先破坏了，所以妻子一直都生活在痛苦里，你反而不自知，还觉得他在无理取闹，你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一句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男方不但吃了，还老牛吃嫩草。你说你写了那个保证书以后没有再和那个第三方有任何的联系，但是从妻子的描述里面我们听见的不是这样，所以说你觉得他在无理取闹，我觉得男方你是有点恶人先告状了。既然今天你愿意陪妻子到这里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理清楚，女方是特别爱你的，这个你是心知肚明的，她宁愿你穷一点，但她需要你忠诚于她，但是你没有做到，让你哄一下妻子你都不愿意哄，但是我相信你对待外面的女人一定是哄过的，不然的话人家图你啥？你告诉我，你说的你没有给多少钱，你又不给钱又不哄人家，人家凭什么跟你在一起？所以你是会提供情绪价值的，但是你不愿意给妻子提供。 你真的欠妻子一个道歉。

0: 我也想跟女方说，夫妻的本质还在于沟通，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嘛哈，你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苦水就闷在肚子里让男方猜，其实男方后面其实也做出了改变，这个东西是他改变你要接招的，你不能他改变然后不说出来心里又怀疑，这个事情就扯不了了，那两个人都要做出改变，那改变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呢、啊？你要让他猜，他外面又要做生意，他也没有时间天天在给你猜这个。既然要走下去两个人，我希望你能够放下，能够再相信他一次，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解决。我祝你们晚年幸福。
1: 调解团队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刘先生的问题，在他享受外界对他的高评价的同时，其实有意无意地都在看清自己的妻子。他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忽视了妻子所有的委屈不忿，真正让王女士伤心的不是丈夫在外面有多受欢迎，而是夫妻二人之间的情感流动变得少之又少。而听了调解团队的批评，刘先生也忙不迭地表态，
2: 从认识他到现在没有想过说放弃他或者分手，从来没有，因为我确实喜欢他，就是一路走来也离不开他的支持，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生产队嘛，他家里面条件好，当初我家里是特别的穷，当时我不敢高攀他，他家里条件好，他又比我小几岁，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两个人交往了一下，当时他继父还不同意，他说我家里太穷了，他说嫁给我就会穷一辈子，但是他妈妈看中我了，他自己也说了他早就在暗恋我了，他这种不嫌贫爱富我就很感动了，
3: 现在还是很喜欢他，
2: 这是绝对的。
1: 刘先生的表白很炙热也很感人，说到过去妻子不顾家人阻挠执意嫁给自己时，他甚至有些哽咽，可偏偏他表白的对象王女士却不为所动。
4: 他以前也承诺我他会对我好的，开始是好，后面他稍微条件好一些，他就开始有出轨的想法，反正以前他说什么都我相信他，现在我是他说什么我都不信。
1: 王女士为什么不相信丈夫的示爱？这对夫妻之间究竟还有什么恩怨让她难以忘怀，无法对丈夫敞开心扉？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为了给家里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刘先生奋斗不止，可他事业越辉煌，妻子越伤心。
4: 住院一个礼拜，他没有一个电话，我去看一下，他可以做到这个地步，这个心狠不狠？
2: 也没有说一个礼拜，就是三天，第三天我就去了。
4: 委屈了，我真的是，这个话的你。
1: 是什么让本该幸福的他们对婚姻如此绝望？
4: 有一次我想到楼上想到跳楼，又想来想去，孙子这么小，不知道谁来带。
1: 又是什么让他们分居四年无法靠近？
4: 发那个抖音给我看，他说五六十岁的人不能一起睡，一起睡对健康不好，各睡各的。跟他分开睡了，他就好跟女的聊天啊，我就不会管他了呀。
1: 调解现场，他说出积压多年的委屈，是要讨个公道。
4: 我就现在这件事情说出来，你们就跟我评评理，是我在乱说，还是我受到了委屈？
1: 可他却说自己才更委屈。
2: 你说我对你不好，从我，从家庭的付出，从我的责任担当，你应该很满足了。包括孙子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奶奶你要脾气改一下，不要总是这样子对爷爷，我都想哭。
1: 这段深陷痛苦的婚姻到底哪里出了错？他们又能否找回最初的爱恋？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嫁给帅气老公的委屈，下集。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

0: 差不多了，
1: 他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他身边，他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他神经兮兮，你会觉得他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

0: 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1: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啊，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从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2: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就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3: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

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是你躲没问题呀、啊？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或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 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

0: 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哎呀，这里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呀！要说百子这么会打仗，那么会打仗，依我看来，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浪得虚名罢了。
1: 哎，李唯恐，你又发现了什么？
0: 二位大人，请看，这地形，两山夹一沟，这在军事上来讲，是一个绝佳的伏击之地呀。只要在这沟的两侧埋伏下人马，把敌人放进沟里，然后再把进出口这么一堵，山上居高临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钻进去的敌人是必歼无疑。
2: 李唯恐。 你还真有两下子，
0: 往后看吧，我的下子还多着呢。
3: 李唯恐。

0: 你要不吹牛你能死啊，老子就烦你在我面前臭显摆。
1: 我哪敢在您的面前臭显摆啊，您是军界的前辈，您当兵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您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决胜于千里之外。
0: 行了，你要是不把我拍死，你是不会罢休的。

这地势还真的是险要吗？幸亏摆子没有这两下子，如果他是有，他早就在这设下埋伏了。

0: 门口，那边有个水崖，咱们从那边走。
1: 老头他们咱们就不管了。
0: 只有他们死，咱们才能活。
2: 走，
0: 走。

0: 枪不收！
1: 枪不收！
2: 枪也不收！枪也不收！
0: 枪也不收！
3: 百子，怎么不见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呢？
4: 什么？莫非让他们给溜了？我再去找找。
3: 你不用去了。
4: 怎么呢？
3: 那些俘虏和匪徒的尸体，我都逐一检查过了。
5: 啊、快快！
6: 都跟上了。
7: 啊！
4: 走，
5: 走！
7: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报告司令员，我们在鹰爪岩大峡谷伏击了匪首熊啸天，击毙了敌人20多个人。但可惜的是，让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等匪首落网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要感谢老天爷又给了我熊啸天一条命呢。我熊啸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哈哈哈哈哈哈。

0: 你怎么不走了？你一个人先回去吧。那你呢？我去司令员那儿汇报，同时申请处分。为什么要申请处分？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消灭了20几个土匪啊。这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了？熊孝天、罗六、孤立伟、孔他们，是家喻户晓、罪大恶极的匪首，抓住抓不住，在人民群众中。 影响都会极大。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次又让他们侥幸逃脱了，这会给党和军队带来极坏的影响。所以这次啊，我觉得我自己是真的失职了，我必须要去申请处分。
2: 那我也不回家了。
1: 你不回家去哪里？
2: 我跟你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2: 跟你一起申请处分。
3: 什么？你来申请处分？对，我来申请处分。我也申请处分。大嫂，你，白子啊，你小子搞什么名堂啊？啊！
1: 司令员，我们是真心实意来申请处分的。
3: 这不是乱弹琴吗？你小子整个就是一个乱弹琴呐！
1: 司令员，我怎么乱弹琴了？
3: 白子，你们这次在鹰爪岩大峡谷不失时机，果断地伏击了熊孝天匪徒，不但阻止了他逃到玉皇顶深山老林，而且还消灭了他的有生力量。虽然说让熊孝天、罗六姑、李维孔侥幸逃脱，那只是美中不足、小比喻。大嫂啊，军区首长已经决定给你们颁布嘉奖令。 决定给你们记功，并且号召全区部队向你们学习。
4: 傻小子，荣誉面前不骄傲，挫折面前不气馁，这才是一个革命战士必备的素质。
1: 是。

0: 你怎么这么伤感啊？我也想愉悦，我也想高兴。我拿什么愉悦，拿什么高兴？解放军步步逼近，刀刀见血，招招致命。我的本钱已经输光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1: 即将崩溃了，是吗？我不是已经崩溃了。
2: 你看看妈妈的手手，
3: 荷儿。
2: 哎，娘，小荷，自个儿出去玩好吗？
3: 哎，乖，慢点啊！慢着点啊！娘，
2: 我有样东西，不知道您给我收起来没有？
3: 什么东西啊？
2: 在我嫁进罗家之前，曾经绣过一幅未完成的刺绣。
3: 哦，就是那个鸳鸯戏水吧？
2: 对，就是鸳鸯戏水。
3: 你完成它干什么呀？
2: 了却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心愿。

0: 你看，幸亏呀，当时我还长了个心眼儿，把这个给你收起来了。没想到今天还派上了用场，拿去吧。娘，凶啸天匪徒经过鹰爪岩的伏击战，已经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失去了最起码跟咱们抗衡的战斗力。
1: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做垂死挣扎也罢，畏罪潜逃也好，只要他们一冒头，我们就扑上去，拒而歼之。
0: 白子，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早已经是蛋上糖，马上安了。好，我们是宁可备而不战，也不能战而不备。
2: 是。
3: 哎，小何，
2: 妈妈啊，哎。
3: 小何呀，
4: 看你妈妈正忙着呢，咱不打扰她了啊。

0: 服务生，来杯咖啡。
1: 好的。先生，您咖啡。
0: 谢谢。
2: 李唯恐，我说听声音这么熟悉呢，果然是唯恐兄。
3: 何副官，
2: 唯恐兄，楼上请。
3: 好。
2: 唯恐兄，请坐。唯恐兄。怎么流落到此？你现在境遇如何？
0: 唉，真是一言难尽啊。

0: 我李威孔现在是马尾川豆腐，提不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原先是跟着楚玉和四处逃难，楚玉和被解放军俘虏后，我改换门庭，投靠了熊啸天。
0: 什么？你投靠了熊啸天？他现在人在哪？
1: 怎么？
2: 魏孔兄，实不相瞒，自从曹少华、曹司令为党国捐躯之后，我改头换面，奉命成立了秘密地下联络站，组建了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负责开辟这一带的游击走廊。为了迎接老头子反攻大陆、光复江山的宏图大业，大剿不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所以，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肃清国民党的潜伏特务组织，彻底肃清四处流窜的土匪残余，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红色政权的安全。
0: 熊大大将子，请坐。

0: 何副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像是在梦境当中呢？熊大当家的，这都是真真切切所发生的事情。实话跟您说吧，我找您找的腿都细了。
1: 找我？你找我干什么呀？
0: 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1: 非常重要？
0: 那，你跟我说说。
1: 当然可以。
2: 您听好了，李孔，谢谢你。谢我？谢我什么？你替我们操心的事，狗熊都对我说了。我听了以后，我这心里呀，暖暖的。
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这都是我应该的。在这里，我真的很担心。您担心什么？
2: 我们就在解放军的鼻子底下，一旦被他们发现，咱们连跑都来不及啊！
0: 这点，请六姑奶奶尽管放心。
2: 怎么？
0: 灯下可以。 这是生活中的常识，任何事物都有死角，就像我们看不到鼻子下面的东西一样。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1: 你说什么？让我出任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
0: 这也是台湾方面的意思。台湾？
1: 你跟台湾能联系上？
0: 我配备了电台，可以跟老头子直接发报。哎呀，
1: 不是，如果我答应了你出任这个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啊，那么我的人员在哪儿？我不能做我的光杆司令吧？还有，我的武器、弹药谁来配备？
0: 怎么配备？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哈，如果我失败了，那么我的退路在哪？我现在就可以把从台湾空投到这里的30个人交给你，他们可是由美国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游击专家，以后需要扩充兵力，我们还可以骗、雇、抓，武器弹药由台湾方面负责配备。
1: 他们会把美国盟友新生产的新式武器源源不断的空投到这里，您需要多少就空投多少。
0: 不不不不，我关心的不是这个啊，我关心的是我的退路。至于您说的退路，熊大当家的，请过来。
3: 熊大当家的。

0: 这里离国境线有700多里，国际线上有我们一个兵团10万余众，如果您能把游击走廊建成了，他们就会越过国际线直接到达这里与您会合。以美式装备的运动速度到达这里只需要1天，那空投更快了，1-2个小时之内就会天降神兵。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相信啊，这没有问题了。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一旦我打败了，我的退路。
0: 如果您一旦失败，你也可以退出国境线与他们会合，进可攻，退可守。这就是台湾为什么要建立游击走廊的重要意义。下面我宣读一下蒋委员长的委任状。自任命熊孝天为地下先遣军总司令，陆军中将军衔；自任命李维孔为地下先遣军参谋长，陆军少将军衔。此委任，蒋中正。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台湾方面给我们派了一个副总司令，他将不日到达。下面请熊孝天熊总司令训话。
2: 我是个粗人，不懂得什么训话。我知道你们都是各组的组长，又是党国的精英，你们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想回也回不去。既然这样，我们大家为什么不拧成一股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一起杀人放火，我们大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大把的分钱，大快乐。总而言之，一句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0: 司令员，你们俩来得正好，来，先看看这个。据我侦察部门截获敌台联络获悉，台湾将派一要员，不日抵达我区。
1: 一要员，
0: 就是这小子，你们看看。这小子名叫青龙，现年38岁，他这次潜入到我们这里。
2: 是给他的特务组织带来一个老蒋的什么手谕？咱们啊，随便派几个手下去接就是了。随便安排几个手下，不可，不可呀！
1: 怎么就不可了？
2: 首先，他是钦差大臣，手里有老头子的圣旨，这一点我就惹不起。 我们都知道，皇帝好惹，太监难挡啊！日后他在老头子面前稍微给我加这么一点点的显眼，那就够我喝一壶的了。另外，他负有特殊的使命，所以保护他的安全，我们应该放在首位，得派一个得力的干将出马迎接呀。得力的干将？
0: 谁呀？谁呀？我们还有谁呀？就派李维孔去。你们必须生擒着这个青龙，这是我给你们下的死命令。那是因为，我们必须从他的口里得到我们迫切需要得到情报。
1: 明白。
0: 他们接头的时间，今晚10点，接头地点，西山碧云寺。

0: 白泽，咱们动手吧。
1: 别着急，跟这家伙接头的接头人还没有出现。

0: 那男人接头的是李唯恐。对，这次我绝不能让他再跑掉。
1: 张强，你带一组从左边包围，胡子，你带二组从右边包围。
2: 是，
1: 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必须抓活的，明白吗？行动。

0: 青龙先生，陛下先遣军参谋长李唯恐再次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1: 李唯恐，李参谋长，你好。
0: 你好。

0: 张强，把枪放下。
1: 放下。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

0: 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下。

0: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

0: 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祛痘就选西来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这天都亮了，李唯恐去接那个台湾来的副司令，怎么还不回来呀？狗熊，你说他俩会不会是出事了？
1: 你就闭上你的乌鸦嘴吧！什么出事儿？我不爱听。
0: 这人没回来，你拿我出什么气啊？你以为我就不着急吗？哼，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拉倒拉倒，我不陪你了。人家熬了一宿，你还虎着脸责怪人家，你给谁看呢？你
2: 把抓获的蒋匪特务带上来。坐。
3: 是。
2: 青龙，这位是我们军区司令员郑大发同志，他问你什么，你必须如实回答，明白吗？
3: 是。
4: 青龙，你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就不要听了，咱们开门见山，专捡干火捞。你就回答我，你这次被派遣到这里的任务是什么？蒋介石给你带来的手谕又是什么？
3: 回司令长官的话，我此次到这里是为了发展壮大地下先遣军武装力量，开辟出一条长约200公里、宽为50公里的游击走廊，为反攻大陆当好马前卒。委员长，蒋介石为此给我们亲自下了一道特别手谕，手谕的内容是策划并发动夏季暴动，而且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蒋介石这个老贼真是亡我心生红色政权之心不死啊。
4: 这很正常，列宁同志就说过，当一个阶级被推翻时，他不会甘心地被钉在棺材里埋在地底下，他还会散发着臭气。我们的毛主席也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会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么，我们就用革命的铁扫帚，把那些反动阶级残渣余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2: 请司令员给我们侦察队下达最。

我们一定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百战百胜。你现在面前的对手不同以往了，他们不是过去的散兵游勇、土匪兵痞，而是受过美国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所谓的游击专家，再加上他们又配备了美国的最新式的武器。 他们的战斗力不可小觑啊！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重视对手，做到知己知彼。

0: 何云，在，距离咱们去的石门关还有多远？大概有十几里。
1: 我的妈呀，还有十几里呢！
2: 十几里怎么了？
1: 我脚疼，走不动了。
2: 如果你想活命，就是腿跑折了，爬也得给我爬过去。
3: 孩子，杵大嫂干什么呢？今天怎么没看见他？

0: 儿啊，歇会儿吧。娘，我不累。都绣了一天了，能不累呀？啊？这刺绣啊，是慢工出细活，我是啊，怕把你的眼睛累坏了。
1: 娘，我还年轻，没事儿。年轻，
0: 你啥时候能成个家呀？
2: 不急。哎呀，这些时间光顾忙工作了，也没去看看夏娘和小何。这样吧，今天我和汪伦抽个空，去看看孩子和老人家。哎，你小子陪同我一起去啊。
3: 我啊？
2: 对呀，你。
3: 不是这。
2: 怎么着呀？啊，白子。
4: 我看望的是你亲娘，哎，我这个司令员陪同你，不会委屈你吧？废话少说，你小子一定得陪我去。
5: 是，谢谢司令员。
6: 拜拜，快走两步啊！
4: 哎呀，我可是想我们家小何喽。哎呀，白白想小何喽，
6: 来。
7: 那白白亲一下，嗯，哎呀，
6: 他扎的。来，阿姨这啊，阿姨棒，哎呀，小何，哎，你看，阿姨给你带什么了？喜欢吗？
7: 喜欢。
6: 那阿姨给你穿上好不好？
7: 好，
6: 真乖。
8: 哎，老嫂子。
7: 哎。
6: 今天呢，咱们谁也别客气啊！我们就在这吃了，菜金粮票照付。嗨，
7: 啥菜金粮票的呀？啊，我这就给你做去。
8: 哎，好。哎，白子，
9: 到。
6: 你也别闲着呀，去帮厨去。
8: 有我呢，用不着他。不行，没见是咱家司令员亲自下的命令吗？

0: 孙参谋，
1: 怎么回事？
0: 李特正在与台湾联络，
1: 继续监听，我马上去报告司令员。
0: 是，
1: 报告。
2: 什么情况？
1: 司令员有紧急情况。
0: 好，走。

0: 马上破译。是。
1: 报告总司令，国防部急电。你，为了保存实力，经请示总裁的批准，你们地下先遣军火速撤离至国境线外，与我们南线兵团会合。待日后重振旗鼓，以图东山再起。切切国防部。熊啸天这伙地下先遣军，企图流窜出国境线。 以此逃避我们铁拳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2: 我们绝不能让他跑出去。
1: 没错，我们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将他们就地围歼，以实际行动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孩子，我分析了一下，要走石门关，必走剑齿山。你带侦察队火速赶到那里，设下埋伏。无论有多么大的牺牲。
2: 一定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不许放走任何一个人。这样，我会带大部队随后赶到，将他们这伙地下先遣军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掉。
3: 坚决完成任务。
1: 司令员，让我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吧。你？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3: 算了？我为什么要算了？
1: 这场战斗会异常的激烈，
3: 我不怕死。
1: 我也没说你怕死。哎，这样吧，要不你跟着我，带着大部队一起上。
3: 不，
2: 我就要和柏子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
1: 我已经和柏子还有侦察队的战友们融为一体了，我不能离开他们。哎呀，我是没意见啊，柏子。
3: 你决定吗？司令员，你怎么把皮球又踢到我这儿来了？臭
4: 小子，我让你决定，你就决定呗。柏子，你说，你要不要我？我当然要你。这就对了。怎么对了？我楚玉和没看错你。 造孽，造孽呀！我们老百姓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蒋介石又派人捣乱和破坏。和儿啊，娘支持你，跟柏子一块儿去消灭那些害人精。不把那些害人精消灭光，你就别回来。
5: 娘，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娘，这个您先替我保管，
4: 等我们胜利归来，
2: 我再接着绣。好，娘，那我们走了。
4: 哎，你们走吧，走吧啊！
5: 我和小何呀。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天亮。
0: 天亮。
1: 天亮之后，我们将面临一场腥风血雨的恶战。两军交战，枪林弹雨，流血牺牲在所难免。我们当中肯定有很多弟兄再也回不来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撕裂一样的痛。
0: 别说了，你别再说了。
1: 不，我要说。我们毫不惧怕天亮之后的恶战，更不怕流血牺牲，但我怕的是……
0: 你怕什么？
1: 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可到那个时候，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我们最怕的是被遗忘。
0: 不会的，我坚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0: 剑齿山，何源，在。命令弟兄们快马加鞭冲过去。
1: 总司令，弟兄们都跑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歇歇脚再走？
0: 不行，我们当过土匪的人都知道，剑齿山三分险，不过剑齿山就在鬼门关。要想活命，就是被打断了腿，爬也要爬过去。
2: 走。

准备战斗。

0: 何宇他们挡着，咱们开溜。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废话少说，走。

0: 天罗六姑，我楚玉和终于又跟你们见面了。
1: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

0: 我们可见面了，你又能把我们怎么样？我知道，让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肯定是徒劳。那就让我们最后较量出一个你死我活吧。好，上！上！
1: 最近的刀法有长进的，我们俩陪你玩玩。
2: 好，我奉陪到底。
1: 站！
2: 站！

答应我，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阳光灿烂地活着。啊！我能叫你一声玉和吗？

0: 何儿，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要抛绣球。
0: 抛绣球？
1: 我要用抛绣球的方式来选择我最爱最爱的人。

0: 从此终身未嫁。由于楚玉和的特殊功绩和为剿匪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被当选为人民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大事的领政。一个传奇，一段佳话，一个故事，毛泽东主席义士女匪首的故事流传至今。
1: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营健康行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

0: 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

0: 红熊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是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6: 头等大事不容。

0: 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9: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9: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1: 承担的成本，
9: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2: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3: 哎呦，干啥？怎么了？
14: 90号的人，
15: 顾以忠，太狡猾了。
16: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7: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8: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9: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9: 这人呐。
2: 这个家
9: 得顺势而为，
19: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6: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4: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8: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7: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0: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部队。

兵野联队，直奔32师团，田军6等一系，直奔天皇检阅我，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干嘛？
1: 上刺刀，
2: 上刺刀，
3: 爷，
2: 刀。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新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2: 彭明副，哼哼，
1: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武团。 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3: 报告，师部电文。
4: 团长。

0: 团长，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滨野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嗯，滨野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情深我肯定不能得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完全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

0: 现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1: 我军远离利阳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

0: 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莫清十六旅旅部的全部底细。
1: 借船出海？
0: 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三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造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嗨，
2: 慢走，
3: 小宝，
2: 把那些馒头搬出来。
4: 知道了。
2: 卖馒，您买馒头，刚出锅的，您摸摸还热乎呢。先来几个。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4: 馒头来嘞。
5: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2: 你说啥？
6: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2: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6: 对，那我干啥？
2: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5: 一天一个馒头。
2: 你，
6: 就是嘛，一天得一个馒头，
2: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你还干啥去啊？
6: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7: 哎，不是，所以这人是不是
6: 咋了？你是？
7: 哎。你找什么呢？哎，你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这时候磨着了你。
2: 哎，你干嘛？你要干嘛？
5: 井。
6: 井？
2: 井什么井啊？
6: 井在镇西头。
2: 哦，
6: 你回来。哎，
8: 小涛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9: 没错，
8: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9: 好，
8: 饿了吧闺女？
9: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8: 好，咱买去。
2: 到热馒头，
10: 买馒头去。
8: 哦，拿四个吧。
2: 哎，好嘞，
9: 四个馒头
2: 给您包上。来，
8: 钱给你，放好。
2: 好齐了，现在。
8: 走。
11: 站住！干什么呢？
8: 哦，打猎的猎户。
11: 打猎的。枪呢？
8: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11: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8: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11: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8: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12: 哎，哎呦！
11: 别动！
12: 好，快跑！来，
11: 别动！

0: 干什么？造反呢？
1: 哎呀，不敢了。
0: 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您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妇女俩吧。
2: 怀疑你是西直军的大人，给我上西院命令走一趟。
0: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1: 爹，
2: 全部带走，走。
0: 走，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1: 爹，耀总一起走。

醒醒啊，爹！爹，你醒醒啊！爹，你醒醒啊！爹！

0: 姑娘，是我的啦！你们在外面等着。
1: 西关副局。

0: 死你个小子！打死你个小子！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你，哎，醒醒！哎，
1: 天，妈妈耽误杀了你，我。
2: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3: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1: 知道，
0: 哎，要害死我们，
1: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0: 我不想死，
1: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4: 有人。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1: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爹！

他们。

0: 兵野连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嗨，是。
2: 你咋还活着？鬼子来了，小宝，鬼子来了。

0: 你怎么办？咋办呢？吵什么吵啊！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
2: 你是男人吗你？你还不回来帮忙？
0: 小宝，快，快，快，快，这边走。
3: 好，
0: 快点啊！
4: 太君，请看，这儿。

0: 画在胸膛。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

0: 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

0: 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现在好。

0: 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这个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

0: 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2: 就这些。
3: 哼哼，弹的琴就让你撤了。
4: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4: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4: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4: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4: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4: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5: 到。
4: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5: 是。
3: 真像他妈妈。
6: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的跟我走。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推的。

0: 不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闪开！去哪儿？过来！来！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你的伤。

1: 我们的伤员已经送到了医院，
2: 伤员受伤，八人牺牲，
3: 抢攻不行，得想想办法。没有机动机枪，
4: 还有一挺被鬼子炸坏了，
3: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2: 去找几个板车来。
3: 板车，
2: 快去！
0: 是。
1: 吴副团长牺牲了，
5: 牺牲了！
1: 李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引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5: 请
1: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5: 是。
1: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
5: 好，
1: 只有到那个墙下。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1: 轻机枪伙伴，你的重机枪，
0: 两百，
1: 掩体还
0: 够了。
1: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

0: 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

0: 哎，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1: 好。

0: 我们那边的窗子，鬼子进来是玩手榴弹。
1: 好，
0: 你起来！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多这个屁用！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他死就跟鬼子拼了！你们还是先去还原黄璐。

0: 哎，安迪，起来吧，反正让我来接你们的。
1: 他是来救我们的，
2: 我们有救了。
3: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啊！

是。

0: 行了，没事了。
1: 蓝藏队长叫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头头上。
2: 你们咋那么厉害呢？
3: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啊！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1: 死！反正没活路。
0: 。
2: 没子弹，
1: 把他身上的枪拿过来。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
0: 太君！
3: 兵营连队长
0: 让你们去这些支援。
4: 嘿，
0: 走！
4: 走！
0: 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隐形了，
2: 可以，枪呢？来，给我，来，走。
1: 这，慢点。
2: 连长，三号美满都准备好了。
1: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2: 是，准备。

0: 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1: 走，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1: 好，
0: 快点呀、啊！

0: 就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3: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3: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1: 连长，你下命令吧。
3: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也能。
2: 别说了，这是命令。
3: 记住，等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挖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一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手，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蹲点。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3: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4: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1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1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5: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那心有邪在2肘，那脾有邪在2臂，那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2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4: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5: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0: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5: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4: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5: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7: 刘老师，那四神冲位在哪儿啊？
5: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1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要睡不好的。
4: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1瓶。
5: 你要是心慌。

0: 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哎，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6: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7: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2: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行有

0: 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干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要睡不好的。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

0: 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去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1: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2: 哎，这样
0: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
0: 哎，
2: 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2: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1: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在胃肠呢来回动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2: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
0: 哎，
2: 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2: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

0: 元的专用刮痧法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2: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2: 我不饿。

0: 你还出去啊？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1: 没有鬼子，我杀谁？
0: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0: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1: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0: 哎，你的嘴！
1: 你再啰嗦一句，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什么东西啊？你不怕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
1: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
2: 啥呀？
0: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2: 那个，哦，有个疙瘩，
0: 还有一个呢，拧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0: 中了！
1: 他哪儿了？
0: 打中肩膀。
1: 你看见了？
0: 啊啊啊！
1: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就前面那个弓子。
1: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3: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山本，得穿起军。

0: 一枪，哈库库西马斯。
1: 哼，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咱们走吧。
0: 哎，你头好烫。
1: 咱们走吧。
0: 你能行吗？
1: 没事。
0: 来，我背你。这儿来，慢点儿。

0: 慢点，慢点。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1: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1: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0: 割掉？
1: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0: 走。
1: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烧了，可是没错。
1: 没事儿，动手吧。
0: 我这给马割过掌，没割过肉，我看
1: 这没用，我来。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他妈！疼不疼？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儿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跟你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红通不许动！

0: 木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异大截呢。我不跟谁比。你叫啥？
1: 问这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梅杏花。
0: 梅杏花，好听嘞。
1: 你呢？
0: 张响。
1: 哪个响？
0: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
1: 就往后娘怀里钻。被娘那屁吓的。对了，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她了？
0: 3年。

0: 请朕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嗯，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4: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这些人都是鬼子。
3: 一。
1: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3: 你们先撤。哎，滚！哎，你们几个撤。

0: 别动！二，
1: 阿天六。

0: 怎么样？没事。
1: 行，照顾女人。
2: 好，
3: 给我上，撤。
2: 爹，枪给我。
1: 别枪了，没枪没了。
2: 伤口处理一下。
1: 是，
2: 快。

0: 他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外霸的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外霸的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2: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彭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1: 那好吧。
3: 融化。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2: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2: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2: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哎，也就是肚脐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2: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

0: 啊，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中，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那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
1: 嗯，
0: 是第七颈椎，
1: 嗯，
0: 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1: 嗯，
0: 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
1: 嗯，
0: 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嗯嗯，看着，
0: 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
1: 嗯，
0: 叫三阴交。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

0: 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4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1: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

0: 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

0: 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2: 哎呦，给老子闭上！
3: 90号的人，
4: 鬼就太狡猾了。
5: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5: 打真人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7: 这人呐、啊，
4: 这个阁下，
7: 得顺势而为，
5: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8: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7: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资金短缺是不少人创业路上的拦路虎，为破解融资难、担保难、贷款难，江西持续做好创业担保贷款这项民生实事。目前全省创业担保贷款累计发放已突破3000亿元，还款率99.95%，24年来扶持个人创业188万人次，稳定和带动就业834万人次。那么这些全国领先数据的背后都有着怎样的创业故事呢？
1: 在贵溪市这家铜制品加工企业里，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一把把精美的手工铜壶正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企业主理人黄宽告诉记者，现在公司年产值达5000万元，手工铜壶销量稳居京东平台第一。可谁能想到，十几年前刚起步时，他还在为启动资金犯愁。
2: 万事开头难嘛，刚开始创业嘛，很多政策也没有了解的特别的深，当时想着贷款就更多就抵押呀，包括就是说去朋友借一些，这些的话还都是比较困难的。
1: 了解到黄宽的困境后，当地就业部门主动上门送来了创业担保贷款，门槛低，利率低，黄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以个人名义申请了20万元。就是这20万元让他的家庭租房走上了正轨。创业担保贷款是国家2002年开始启动的，最初是为了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我省第一时间响应，并且从2007年起连续20年将创业担保贷款列入省政府民生实事，近几年更是列为民生实事之首。
3: 我们创业担保贷款这项工作，不仅省委省政府在高位推动，省直部门也在同向发力。我们人社部门严把资格审核关，做实做细各项服务环节，财政部门足额保障担保基金与贴息资金，人民银行引导21个金融机构参与创业担保贷款业务的经办，公安、民政、市场监督等部门提供数据支撑。
1: 十几年来，在各部门的持续帮助下，黄宽从个人贷款一步步升级到小微企业贷款，前后获得了5轮共计1100万元贴息贷款。当年的家庭作坊也变成了工业园区的现代企业。
2: 没有这笔钱的话，当时可能就不会考虑到做得这么大。确实是很好的一个扶持政策，我们就敢于去拼一拼。
4: 累计帮

0: 服的，它是从个人这个创业到后面的小微企业发展，从原先的带动就业人数十几个人啊，到后面的现在七八十个人的就业。
1: 高位推动、部门协同只是基础，敢闯敢试才是关键。采访中，记者发现，创业担保贷款帮助的有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有想法、有激情，但是缺少抵押物，没有担保人，贷款难成了拦路虎。在新余，创业者黄杰就曾因为这些问题，差点让他的创业梦流产。
2: 我当时算了一下，大概还差个20多万，因为我刚毕业不久，没有房产可以抵押，也没有稳定的流水收入，说实话，那时候差点就要放弃了。
1: 针对这些融资痛点，我省也在不断创新创贷政策。就在黄杰一筹莫展之际，当地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为他带来了一项创新产品——创业担保贷款的市场信用担保模式。
3: 这个新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创业者无需提供资产抵押或担保人担保，只需缴纳很少的担保费，就可以获得最高30万元的创贷资金。
1: 简单来说，就是不用抵押，不用找人担保，凭信用就能贷款。这份创新的底气来自我省探索建立的政府加银行加融单三方风险分担机制，让信用真正变成了创业者手中的通行证。同时，为了确保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贷得出、收得回、用得好，我省还建立起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监管服务体系。
4: 审批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他的项目要有一个充分的这个了解和调查，财务风险大不大、高不高？贷出去之后，我们也会进行一些贷后的服务，了解创业项目的这个正常的经营情况，创业方面的一些指导，助力他这个创业项目更好的实现。
5: 人社部门把关，政府担保，风险共担，这种机制下降低了我们的风险敞口，解决了后顾之忧。我们精准对接创业者，用敢贷、愿贷、能贷的实际行动，支持江西的创业创新与实体经济。
1: 近年来，江西创业担保贷款通过高位推动、部门协同、政策创新，累计发放总量在全国率先突破3000亿元。那么，在贷得到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做到贷得足、贷得省、贷得快？
6: 就是我们档案文件，包括物资管理的智能密集架，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仅仅这个，我们投入了很多资金。
1: 江西泽山智能科技公司是一家邓玲企业，研发的智慧管库一体化系统平台智能密集架管理系统在全国属于领先水平。几年前，企业在攻关核心技术时遇到资金瓶颈，按照以往的政策，最多只能申请3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还有100万元的资金缺口，怎么办？经办的工作人员了解到，企业负责人熊树林是博士，属于高层次人才。按照创贷新政，不仅贷款额度提高到400万元，还能享受全额贴息。几年下来，光贴息这块就节省了40多万元。
6: 主要是用来我们企业研发投入、市场拓展，尤其是用在我们这个新技术的创新方面。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同创业群体的钱袋子需求各不相同，小微企业研发扩产担心额度不够用，个体创业者手头紧，怕利息太高，成本太大，怎么办？我省对症下药，精准施策，提额度、降成本，双管齐下。一方面，将小微企业创贷最高额度提高到600万元，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免担保额度提高到200万元。另一方面，对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返乡大学生等重点群体给予稳定创业补贴，让创业者真正贷得足、贷得省，
6: 对创业啊支持的力度更大、更有温度了，我们就更有信心。
1: 不仅如此，我省还紧扣全省重点产业链和各地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出了光学产业贷、炼化贷、集成贷等一批特色创贷产品，让金融活水跟着产业走，跟着需求走。贷得足、贷得省，还得贷得快。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听到创业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在江西办创业担保贷款，材料少，放款快。萍乡创业者彭小青最近想扩大茶叶店的规模，再一次申请了创业担保贷款。 和捡起次不同，这次他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上提交材料，贷款很快就到账了。

0: 资料很简单，申请也很方便，贷款几天就下来了。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真的很快。
1: 提速的背后是我省全面推行个人贷款一证办理二级审批，依托政务数据共享简化材料，个人贷款办理平均时长压缩至10天内。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评估显示，江西每扶持一人创业，平均带动就业4.23人，比全国平均多1.55人。66.2%的企业或贷或增员，平均增加17.2人。95%以上创业项目收入稳中有增，每10,000元财政贴息可带动创贷25.5万元，撬动社会资本51万元，真正做到小钱办大事儿，精准惠民生。
2: 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对他们政策实施的效应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研。调研表明，江西的创业担保贷款，它扶持的创业项目在经济效益、就业带动方面，都比未扶持的项目要显著表现得好，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江西模式。
3: 行走干坡大地，从手工匠人到青年创客，从个体小店到科创企业，处处都能感受到创业担保贷款带来的温暖与活力。江西跳出传统贷款固有模式，以政策创新破局融资痛点，降门槛、提额度、减成本、提效率，用金融活水助力创业就业。不少小作坊靠着这项支持成为了规上企业。这项政策既惠民生又活经济，成为江西稳就业、促发展的生动样板。好，感谢您收看。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深耕细分赛道，做强产业集群，推动赣字号轻工产品畅销全球，迈向高端。
1: 记者一线调研，广昌县张杨村立足水稻制种特色产业，让昔日深山空心村走上振兴致富路。
0: 今年前四个月，江西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居全国第6，中部第1。
1: 全省各地严谨细致、周密周全做好高考各项准备工作。

0: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江西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深耕细分赛道，做强产业集群，推动赣字号轻工产品畅销全球，迈向高端，传统轻工业正焕发新活力。
2: 最近，赣州希瑞制造签下法国的 1.8 亿片刀片大单，产线满负荷运转。这家企业主打美妆刀片，精度控制在3到5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27。然而过去因缺核心技术，无自主品牌，只能贴牌代工，利润微薄。
3: 高端刀片市场长期是由几家国际巨头所主导，我们具备突破高端市场的能力，可以与世界一流品牌同台竞技。
2: 为抢占高端市场，希瑞制造走上自主研发之路。在赣州市牵线下，企业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江西理工大学等合作，定向研发海外新品。连续5年将10%营收投入研发，在修眉刀、剃须刀、工业刀片等领域累计拿下超100项专利。新品小批量试水国际，迅速引发关注。
4: 光是眉刀1400万只产品要发往全球各地的订单，市场的认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进一步提升产能，稳定供货。
2: 企业发力自主品牌与规模化生产，依托省内科代通金融支持，去年投入8000万元引进德国设备，建成国内首条刀片全流程智能化生产线。今年适配高端刀片的新线投产，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5%，年产能突破30亿片。如今，希瑞制造自有品牌产品远销105个国家和地区，在细分赛道站稳了脚跟。
5: 我们的李氏修眉刀在欧美中高端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当前，我们正加紧研制并推出更具竞争力的新产品，力争全年营收同比增长超过15%。
2: 不仅做强细分单品，培育行业单项冠军，我省还立足区域产业基础，推动轻工产业从单点发展向集群化、链条化转型。萍乡编制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全力打造中部地区绿色食品集散中心。前不久，江西孵蛋生物科技的智能化蛋液生产线投产，日产蛋液50吨，可满足200万个蛋挞原料需求。
6: 我们这套设备不仅能高效打蛋，还能把蛋黄和蛋白分离得特别干净。普通全蛋1吨卖12000，而分离蛋液1吨能卖到16000。
2: 当地园区还牵线，让企业和本地速冻食品龙头皇家小虎结了亲，签下超1亿元的蛋液供应订单。双方正筹备建设专用输送管道，实现产线直供，依托上下游联动。孵蛋新品烘焙专用蛋制品进入山姆、永辉等全国高端商超，集群赋能下，萍乡食品产业活力持续释放，龙头企业归上食品企业数量3年翻倍。
7: 铆锭磷石、辣味、西星、地域功能食品产业5大集群持续做强主体，做大产业，做响品牌。
2: 如今，江西轻工业已经形成了一线一品、一域一业的特色集群发展格局。黎川耐热陶瓷包、南康实木家具、樟树金属办公家具等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丫丫羽绒、色特酒、皇上皇等本土品牌享誉全国。通过单品突破与产业链协同，江西轻工制造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
0: 广昌县张杨村藏在离县城30公里的深山里，几年前还是个没产业、没人气的空心村，谁也没想到一颗小小的水稻种子竟让这个山村翻了身。村集体收入从全县排名90多位一跃冲进了抚州市第一梯队。一颗小种子如何打开致富门呢？一起去村子里瞧瞧。
8: 记者来到这里时，村民们正在田间忙碌。他们种下的这些水稻不是为了收上稻谷吃的，而是专门用来制种。
9: 现在都抢着种，怕没有种子了。
8: 从没人愿意种到人人抢着种，这个转变还得从几年前说起。在广昌，白莲、茶树菇这些主导产业都需要壮劳力。张杨村里大多是留守老人，干不动也没有别的营生。村子一度戴上了空心村、落后村的帽子，怎么办？村两委和当时刚来的省工商联邦扶退一合计，还得

0: 从农田上做文章。
1: 隔壁就是福建建宁县，他那边这个水稻这种发展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就跟他是一山之隔，我们这边就是应该也能种这种，它是一个订单农业，它不需要你到市场去跑销售去。
0: 2022年由省工商联牵头，村里从水稻种业公司争取到435亩制种指标，试种3个新品种。指标拿到了，可村民却不敢接，这把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杨秀香急坏了。
2: 不相信我，这个品种好不好哦？一年的收成怎么办？他们就说到要保底。
0: 村民的顾虑很实在，万一赔了怎么办？可保底的钱从哪儿来？在省工商联帮扶队的帮助下，村里与多家企业取得联系，多方筹措下凑齐了20万元存进村办公司的账户。有了定心丸，400多亩的指标总算是分到了各家各户。可秧苗种下去，新问题接踵而至。很多村民反映这批水稻没有花粉。杨秀香赶紧请来一位有10多年制种经验的村民，到田里一看，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3: 那个粉看不到的，他说就没有粉，像今天这么大的风，照样授粉，那个产量蛮高。
0: 村民们的顾虑就此打消。第一年收获时，村集体就创收110多万元，分完农户的钱，村集体还赚了10万元。尝到甜头的杨秀香心里却多了一根弦儿，关键技术不能总靠别人，必须攥在自己手里。
2: 生产经理来了，我就会跟着他，左问一句，右问一句，就问的问的了，就好，就记在心里面，回来就赶紧记在
4: 本子上了。
2: 对，这两个本子就是这4年来的，我的心得学了4年，他现在熟悉了。
0: 从水稻制种的门外汉变成土专家，在杨秀香的带领下，村民们个个成了制种能手，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5: 这制种最赚钱，起码得。将近家得5万多块钱呢。
0: 如今村里日益壮大的制种业务越做越大，已经辐射到黎川、宁都乃至福建等周边地区。2025年，张杨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43万元，从全县排名90多位一跃进入抚州市第一梯队。曾经的空心村靠着一粒稻种，真正种出了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6: 今年1至4月，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158.5亿元，同比增长10.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增速位列全国第6，中部第1。全省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已达2317万户，其中千兆光网用户数达901.9万户，占固定宽带用户比重为38.9%。全省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5297万户，同比增长28.2%。
7: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今天在南昌调研高考准备工作。
8: 陈永琪先后来到南昌市第19中学、兴建区第2中学考点，走进考场、试卷保管室、考务办、视频监控室等重点场所，现场检查考场设置、安全管理、 AI 巡检及公安便民服务情况。他强调，高考关系为党育人、为国选材，要周密部署安排，精心细化举措，层层压实责任，紧盯试卷保密、考务管理、考风考纪等重点，加强全流程监管，用好数字化辅助手段，确保考试万无一失、公正公平。要统筹做好医疗应急、食品安全等工作，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和考点周边治安整治，织密人防、物防、技防安全网，周密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全力做好突发情况处置，着力营造温馨暖心考试环境。
0: 2026年全国高考在即，我省各地考点准备工作全面就绪，多部门联动值守，细化暖心服务，志愿全程护航，全力保障考生从容应考，逐梦前行。
8: 在南昌2中考点，记者看到校内智能安检门已全部安装到位，考点宣传栏已统一张贴考场平面图、考试时间表、考场规则、违规处理办法及监督举报电话等公示信息，方便考生考前熟悉考点布局，明晰考试纪律。同时，校门口送考教师休息区、各类爱心助考服务帐篷已布设就位，
9: 给学生进行免费送水。如果学生有一些需要存包啊，或者是这种服务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
8: 今年我省

续实行一加一双安检模式，考生进入考点需依次通过智能安检门和人工两次安全检查。在太和县第二中学考点入口处，技术工作人员正对智能安检门开展考前最后一轮参数校准、设备联调与实测演练。相较于往年，今年的智能安检门探测精度全面提升，新增了对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手环

0: 关机啊、拆卸，或者用一些材料包裹，通过安检门的时候依然能够被识别。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所有佩戴或携带框架眼镜的考生通过智能安检门后，在进入考场前要自行取下眼镜并放置在指定台面，由监考人员开展专门检查。同时，全省考场将继续实行 AI 智能实时巡查，全程监控分析考场异常行为，考后继续实行考场视频监控录像统一回放审查。凡核查判定为违规违纪行为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这两天，各地学校也在积极为高考生加油鼓劲，为他们提振信心，舒缓压力。各类志愿保障队伍也已整装待命。德安县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联合会准备了矿泉水、防暑用品、考试文具、雨具等物资。定南县组建爱心护考车队，开展免费接送考生、突发应急送考、考点周边交通疏导等志愿服务。
2: 明天这个就上战场了，公安交警部门呢在这里也给大家加加油、鼓鼓劲儿。
1: 针对偏远乡村考生出行保障，各地细化暖心举措。于都县第七中学228名乡村考生今天统一前往县城考点住宿备考。在暴雨中，高速交警安排护航警车全程压速开道，确保考生车队优先通行，平稳顺畅抵达。
3: 遂川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1928年，毛泽东创建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开辟了首个红色墟场。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红色基因深深根植这片红色热土。如今的遂川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将藏在大山里的硅矿石点石成金，深耕硅基产业链，产业集群营收超过100亿元。
1: 眼下，在江西硅基研究院中试基地，技术团队正在加紧开展新材料中试验证工作。
4: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六项中试，就是瞄准企业的生产痛点和产业前沿来推进的。
1: 遂川硅矿储量超过5.5亿吨，硅基资源禀赋得天独厚。过去，当地硅基产业长期停留在初级开采、粗放加工的传统模式，本土企业想要进军高端市场，却始终受核心技术制约，难以突破发展瓶颈。遂川传承革命先辈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敢闯敢试的优良作风，主动破局突围。当地有关部门深入企业一线走访调研，精准把脉产业痛点，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六家科研机构，共建江西硅基研究院，推出企业出题、研究院精准解题、政府搭台保障的创新模式。
4: 通过这种研发中试产业化的全链条体系，企业的研发周期和科技成果转化率都会有显著的提升。
1: 同时，对标当年草林红色墟场开放包容、业态共生的创新发展理念，硅基研究院将技术成果向全县所有硅基企业开放共享，形成了协同攻关的产业新格局。
5: 推动研发、人才、金融、物流等要素更深层次入链，不断优化服务生态，营造更优营商环境。
1: 遂川县还系统布局硅矿开采、硅微粉、硅片终端应用全产业链，围绕企业需求精准招商，促成上下游就近配套。2025年，遂川县硅基新材料产业集群营收突破104亿元。从昔日点亮革命星火，到如今深耕科创赛道，当地持续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让革命老区的红色底蕴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6: 泸溪县坚持问题导向、实干导向，聚焦发展与民生领域短板，逐项攻坚破题，以实打实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7: 近日，泸溪县依托县人民医院打造的医养结合服务部投入使用，128名特困失能老人实现免费集中托养，服务部适老化设施齐全，医康养护队伍全天候值守，开展健康监测、用药指导、康复护理等服务，为每位老人量身定制个性化养护方案。
8: 按牛肝肝到我的都到，这样去到啊，除了给徐福哥。
7: 针对

0: 老龄化程度偏高、养老资源不均、医养衔接不畅等问题，泸溪县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体系，将辖区9个敬老院整合升级为7个，完成2个区域性中心敬老院提质改造。通过以奖代补模式，县财政投入5250多万元，推动乡镇敬老院硬件升级、服务提标。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通行堵问题，泸溪实施交通提质改造，增设13处临时停车区、430个错峰车位，补齐安防设施，并安排警力高峰时段定点值守，同步建设人行天桥，实现人车分流，保障学生安全。
1: 以前接孩子的时候呢，在路口绕四五圈，我们都找不到车位。现在提前5分钟就能停好车，看着孩子安全进出校园，我们的心里也踏实多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泸溪县通过今日泸溪平台、民生热线等渠道广泛收集吸纳群众意见建议，明确牵头领导责任单位和整改实现，实行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整改。截至目前，累计受理群众意见诉求1127条，已办结907条。
2: 做到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应改尽改，主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李旧长当作履职尽责的必修课，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民生改善成果。
3: 今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江西分会场活动在赣州市赣江财富港码头举行，现场共向赣江投放草鱼、鲢鱼、鳙鱼、鳊鱼等各类鱼苗130万尾。
4: 这些鱼苗呢，都是我们赣江流域的土著性的一些鱼类，在赣江的上游开展这个增值放流呢，可以通过这个鱼苗的这个系统性贯穿我们整个江西的南北全境。
3: 全省各地还同步在赣江、修河、辽河、平水河等水域展开增值放流，合计投放各类鱼苗超过3000万尾。据了解，我省年均增值放流优质苗种超过1亿尾，全省布设的110个资源监测点记录显示，土著鱼类种类数逐年回升，水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全省绿书签行动暨护苗行动看江西微拍大赛颁奖仪式今天在江西广播电视台举办。自赛事启动以来，经过严格评审，最终100件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活动现场还通过情景朗诵、非遗表演、法制小品等节目，精彩呈现了全省社会各界贯彻落实护苗行动的生动实践。第三届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九江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美丽江西建设路径等开展交流研讨。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金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5: 再见。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明天就是高考了，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后两天我省会有一次对流性的降水过程，其中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的雨势比较明显，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后天强降水主要集中在赣南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中雨转小雨，赣北北部小雨转阴天。九号雨水明显减弱，赣中南部和赣南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需要注意的是，受冷空气影响，未来两天全省过程气温下降4到6度，赣北、赣中、江湖水面和平原河谷地区偏北阵风会加大到6级左右。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注意防范风雨影响，尽量留足时间提前复考。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

0: 九江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瑞昌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阵雨，18到23度。桂溪阵雨，22到30度。鹰潭阵雨，22到30度。景德镇阴，22到32度。乐平阴，22到32度。上饶小雨，20到29度。德兴小雨转阴，21到31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萍乡阴转中雨，24到30度。宜春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丰城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樟树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高安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抚州阵雨，24到31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井冈山雷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新干多云转中雨，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瑞金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我盯着他们，你快点。
6: 陆小姐，
5: 陆小姐，快过来看看。
7: 啊。
8: 哪个是密牢钥匙啊？
9: 小虎啊，还是我自己去吧。站长一再交代，这个人呐要看牢。
10: 金长行，打押金了。
11: 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吧。
5: 那我不客气了。
12: 陆耀廷看得紧，没法靠近地牢，更别说地化了。但是新官进来的犯人叫林长行，看清饭馆的适合了没有？平江路上的醉宁波。
13: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一趟故园，这个时候应该能堵住一两个有趣的角色。
14: 是，老三。
8: 跟我走。
15: 是。
13: 高虎，上哪儿啊？
8: 我跟大家一起啊。
13: 你不用，你坐。
8: 怎么了，站长？
16: 南四子街故园，抓顾以松。
15: 是。
17: 顺着暗渠70-80米，应该就能挖到假山底下。但是我们走到6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分岔口，有3条暗渠在这里汇总。
5: 怎么会这样呢？
17: 我们除了确定不了是哪一条暗渠以外，我们还需要尽快确认六哥所在地牢的准确位置。定不了位，没有办法爆破。只有2天了，后天就是行刑日。
5: 你放心，有我在呢，六哥一定会没事的。
17: 前天来了好多90炮的特务。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4: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3: 一个善人
5: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6: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3: 一个善鬼，
4: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3: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7: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4: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6: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3: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

0: 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还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3: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 105年伟大征程，政策在伟大建。

0: 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

0: 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就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一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全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0%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7: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1: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8: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

0: 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八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三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三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4: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5: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4: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7: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4: 随着

0: 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1: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0: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90%能源基地，超9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 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侧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部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 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 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 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 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125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2.0"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

0: 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三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 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2%， 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呦，给老子闭嘴！
2: 90号的人，
3: 顾以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打真人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7: 这人呐，
3: 这个阁下
7: 得顺势而为。

0: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孟州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 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这个犯人是谢科长让。
2: 交接一下。到，吕僧来了。
3: 好，我马上到，马上到。
4: 顾老弟呀、啊，出了点急事儿，我得马上出去一趟，您稍等我一会儿。
2: 不急，您先忙。哎

0: 顾以军，太狡猾了，有点意思了。以后那顾以军不好办。只要
1: 认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办不了的事情。上海那朋友怎么样？医务室的人把他送到绥靖军医院了。
2: 姓翁的电话，沈先生。
3: 喂，是我。绥靖军医院，
1: 把第三大队的人都调过来。
4: 是。哦，你可不能出门呢。知非叮嘱过的，你不可以出去。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5: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没事吧？快点。

0: 万里浪处长专门从76号
1: 给我调派了一个小组，
0: 里边有两个人认识这些我的。
2: 啊，
0: 什么事儿？
2: 哦，这支笔没墨水了，来找副站长讨要一些。
0: 哦，墨水是吧？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来，
2: 老四，昆山来了6位兄弟，分了3组，全天盯着顾一中，按您的吩咐，全是他不认识的。
3: 好，也要提醒下面。顾一中打进打出的电话全部都要监听记录。
2: 是。
3: 还有让盯梢的人别盯太紧，松一点，等鱼咬了钩的时候再上。
2: 好的，老师。还有一次，我刚才听黄兴斋和顾一中提起欧兴平。
3: 好啊，如果黄副站长有这个本事，能抓住中统江苏区的区长，说不定东洋人给我们全站的发奖金呢。好事情，
0: 知道了。

0: 顾少爷，其实我想说，你想不想听听我们评弹？我们唱弹词的，无论是唱的还是听的，都很开心。
1: 海默，他姓欧，
0: 谁呀？
1: 你表嫂。
0: 怎么忽然聊起他来了？
1: 90号的人在找他。
0: 你是怀疑我跟他还有联系？
1: 如果他要联系你，你告诉他，苏州不能待了，到处都是逮他的人。记住了。
0: 嗯，其实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我也不想管。你最近啊？跟肖小姐是不是在搞什么事情？
1: 没有。
0: 你这人真没劲儿啊！自己的事情嘴巴牢得很，我的事情你倒打听得清。再这样，我就算知道我表嫂有什么事情，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1: 对不起。
0: 道歉也没个诚心的。其实我表嫂这个人呢，她嘴上是凶了点，但心肠并不坏，至少比你们90号的那些人好些吧。

0: 不是让你别靠近他吗？他说有个老妪镯子是吸他后墓里出的，
1: 心系古风，以阴以雨，明免同亲，那你有理。心里写的什么？手残了，多么惨！不是，心里写的什么？老周，这个死女人！
2: 我想嘛，反正门是锁着的，他就伸出一只手把镯子递出来就好了。
1: 他会杀人呢。
2: 还有门外的那个保镖，我是叮嘱过的呀，要看牢哎。
1: 他会杀人呢。
2: 还有门外的那个保镖，我是叮嘱过的呀，要看牢哎。
1: 把这个老特工，这些保镖能盯得住他吗？
2: 不要再无理取闹。但信上写的什么呀？他跟你先生的密电。他要真是个老特务，你们是不是在南京的时候就很熟悉了？嗯，不要再拿什么重庆的呀、李先生的来忽悠我，我早看出来了，这里面有事情。周志飞，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啊，不然我不会放过你。这个欧新平究竟是什么人呀？真的想知道？想知道。我只说一次，你对外闭口不谈。 这是一击即命，知道吗？答应我。不说不说。这个欧新平，他不姓欧，新平这个名字也是假的。姓个欧都是假的。对。你还记得2年前，李太太？
1: 带着一群人去打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刘秀娟，对吧？
2: 记得记得，就是李先生聘的那个76号外围嘛，上了小报的。
1: 哦，就是刘秀娟了。当时李太太把他给打了以后，这个刘秀娟一怒之下，偷了李先生的一些文件，跑到了重庆，投靠了中统。 这玄子哪一看他有价值，随便给他了一个虚名，叫什么区长。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刘秀娟没什么利用价值，就是个女流之辈嘛，把她又发配到南京，企图回来策反李先生。李先生岂是池中之物，三下两下再次策反了刘秀娟。现在这个刘秀娟又名欧新平，这次来苏州。代号叫崩太，李先生呢，担心他太太

0: 还会执着于陈情往事，就让他到苏州，让我配合他的工作，并且看管他。好了，这么被你一弄，这个人丢了，我怎么向李先生交代？
1: 雨虹，那李先生不会迁怒于你啊？
0: 怎么不会？你以为九十号是干什么的？我这个不光是工作上的失职，搞不好要吃官司、掉脑袋的。
1: 他自己跑掉的呀，干我们什么事情啊？
0: 要不是你贪心去放了，他能得吗？
1: 老周，你这样，我跟李先生去讲。
0: 不要再讲了，我刚才跟你讲了，你对谁都不准提，以后见到李先生、李太太更加不准提，听见没有？
1: 可是老周，
0: 你甭管，
1: 没跟我说呢，你跟那个姓欧的，不是姓刘的，
0: 我跟他就没有任何关系。这黄新斋不是一直盯着我这个站长的位置吗？他最近不知道从哪收到了这个风声，就非得在外面造谣，说我跟这个刘秀娟，就是这个翁派欧新平，说我们两个有暧昧关系，想搞臭我在日本人面前。
1: 这个王灾星，我
0: 太难，四面楚歌。现在你看，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吗？
1: 不说这个坚决不能说，这个坚决不能说，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怪我了。哎呀，刘妈，漱口水呀、啊！真的恶心死我了。
2: 先生，你去哪里？
3: 祥福寺向九十号。
2: 哎，好嘞。

0: 真是要快点吗？
1: 不着急。
2: 先生到了。
3: 这门口还没到呢。
2: 前头就是，先生，那个地方小的实在不敢过去。
3: 好，
2: 你慢点，你慢点。
4: 把那搞了，我弄点水喝呗。
5: 您辛苦，
4: 先进来里边了。
5: 快，
6: 辛苦啊。

0: 上一次给我那两个火腿还没吃，挂着，那不正好吗？就着老九，下次不许送了啊！哎
1: 呀，瞧您说的，要不是您介绍我来当特务，哪儿找这么清闲的工作呀？哦，我下个月又加薪了，38块，5毛，
2: 加5块，加薪好，加薪好。
0: 在90号做事啊，名头不太好，但是呢，落个实在，现在是乱世，能活着最要紧。
3: 是，小虎。小伙，我告诉你，你要记住，最近呐，别总跟在那个顾一中的后边转。他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站长，早晚要吃瓜烙。
1: 是，陆叔教诲的是。哎，叔，那是哪个牢的餐盒？
0: 密牢的那个，成天晚上嚎，吵得我脑壳疼，我懒得伺候。
1: 我帮您送过去，
0: 去吧。
1: 哪个是密牢钥匙啊？
0: 小虎啊，还是我自己去吧。站长一再交代，这个人呐要看牢。站长最近气不顺，咱们这些人呐都要孝敬伺候。
4: 经常行，把押进了。
5: 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吧，哎，
6: 那我不客气了。
5: 这客气什么了？来，你哎，来吧，吃吧。哎，兄弟，来一口吧，啊？
6: 不会。
5: 贵党的主意啊，实在是高。就是这戒烟戒色这两款，江某实在是吃不消。哎，否则我早就跟贵党跑了。
6: 江某，兄弟原来姓蒋啊。听你这官话，你说话这口气，蒋兄，你这到底什么来历啊？莫非你跟蒋某元璋是一家？
5: 哎，嘘。别乱说，现在国共合作，国共才是一

0: 入药亭看得紧，没法靠近地牢，更别说地化了。但是新官进来的犯人叫林长行，
1: 我也不知道哪三个字。
0: 从上海过来的，站长特别关照，应该是大人物。听说真名姓蒋，
1: 看见饭馆的适合了没有？
0: 平江路上的醉宁波。
2: 你好，真请客。稍等，医生，你家电话。

0: 我找谢科长，去雇员。
1: 雷墨，你受伤了？
2: 这样你着急回来，九成浩的人就不会起疑心了。啊，家里来客人了。嗯，跟我来。如桐，
3: 叶中，
1: 是不是地道出状况了？你给我来这边。
2: 不是让你看好顾一宗的吗？
1: 他一撂下电话，人就跑了。
2: 什么电话？谁的电话？问你换的。你打电话问一下电讯室的杰先生。
4: 是。我是曾行科的谢文草，刚才顾一宗的通话记录，你有吗？好，您给我听听。
5: 老四，是顾远那边一个叫王妈的打过来的，说海默在家摔伤了，顾一中要回去看看。海默就是那个唱弹词的女先生，对吧？现在是下午3点，她应该在枫苑书场才对。
4: 我马上跟枫苑书场确认。
2: 来不及，
5: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一趟顾远，这个时候应该能堵住一两个有趣的角色。
2: 是老三，九宗，把你的人都带上，给我走一趟。把张队长也叫上。是，全体动员，
5: 跟我走。是。高虎，上哪儿啊？我跟大家一起啊。你不用，你坐。
2: 有什么要吩咐？哪敢吩咐你啊？你坐着就行。
6: 怎么了，站长？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坐着这里就行。我看着你，一动别动。
2: 南十字街雇员，抓顾一宗。
7: 是。顺着暗渠70-80米，应该就能挖到假山底下。
6: 但是我们走到6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分岔口，有3条暗渠在这里汇总。
8: 怎么会这样呢？苏州下水道300年重修的，难道是隔壁这个蒋仲川园林34年修的时候，临时加了条暗渠？
6: 我们除了确定不了是哪一条暗渠以外，我们还需要尽快确认六哥所在地牢的准确位置，定不了位，没有办法爆破。
8: 只有2天了，后天就是行刑日。
6: 如同你放心，我正在跟六哥建立联系呢。你等一下，这个你拿着，你尽量走到暗渠距离假山最近的地方，用这个听诊器替隔壁。我会想办法让六哥从地牢里发出暗号的。雨中，我有点担心，我害怕我们无法顺利的救出六哥。
8: 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暗渠？
6: 周志飞死盯着我呢，最起码留条尾巴跟着，我去不了。
8: 你放心，有我在呢，六哥一定会没事的。
6: 前天来了好多90号的特务。海默。
8: 你带着如同从后门离开，我去应付他们。
6: 不，你带小小姐走，我去拖住他们。

0: 家里没请你们吧？你就是海默。你又是谁？90号真行科科长谢文曹。
1: 桂宗呢？王妈给谢科长上茶。
2: 不用了，若桃，保重。
1: 你也保重。
2: 走。

0: 你不是在电话里说你受伤了吗？我不这么说的话，先生能回来吗？你们九十号的人会放他回来吗？哼！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啊？你不要在这块胡说八道的，死丫头片子！今天是顾老爷的七七四十九忌日，按照苏州老例。
0: 老爷子今天是一定会回故园的，说不定现在就在呢。顾老先生，您要是在的话，就言语一声，省得总是有坏人邪魔欺负少爷还有我。你
2: 少在这里装神弄鬼！我问你，闺中人呢？
0: 你们带了这么多人，不会自己找啊？
3: 啊！你吓我一跳！
2: 没事，小心。
3: 这么大个古云，上哪块找啊？
0: 要是想让人带路呢，得客气一点。

0: 你把我们带到这里，这里是什么地方？
1: 我们这不是祠堂吗？您不是要找顾少爷吗？前头就是了。
2: 这不是一个人在这儿吗？
3: 顾大公子，怎么在这个地方？有事吗？
1: 给顾老先生烧个香吧，再磕个头吧，要不然老先生啊，可饶不过你们。

0: 臊不臊啊你们？那是你爸吗？你在磕什么头？还有脸说？
1: 那个海默啊，像个偷。
2: 对，他和顾一中打着默契。
0: 顾一中把你们耍了。
3: 人到齐了，
4: 除了镇江站的丁自立，其他人都到了。
3: 安全方面，
4: 旅行社挂德国旗，老板是日耳曼伯爵，日本人轻易不敢进，更别说是九十号的。
3: 不能松懈。
4: 楼外放三二装暗哨，三处流动哨当外围，内卫全是重庆带过来的同志。区长，江苏各分站站长都在会议室等你呢。
3: 先去电讯室。
4: 是。这边请。
5: 沈副区长，这个需要您亲议。
4: 区长。
3: 还有吗？

0: 这是上午十点刚到的电报，中线那边特别交代要给到您，还有几份普通件，我已经译好，一会儿给您送过来。
1: 知道了。让你买的1930年商务印书馆版的王云武大词典呢？
2: 我马上去拿过来。许先生有什么指示吗？勿惜一切营救蒋伯先，勿惜代价制裁周志飞。
1: 许先生另为本部兼任专员季洪博为特派员，兼任江苏区督察长，可日履任。
2: 明白。
3: 俊云的事，洞阳人还不知道，但是这个黄副站长，他好像是听到了一些什么风声，到处在打听。要不然，咱们把这个蒋先生调个地方。
4: 我用你教我吗？我已经安排了，明天。
3: 啊，站长，那枪毙这个姓肖的事
4: 也安排到明天。把风声给我漏出去，一定要让顾玉忠知道，再给他添把油，逼他动手。
3: 哎，这
4: 事儿啊，让文超去做。
5: 啊，好的，老师。还有一次，新苏旅社外围报告说，楼上302客房住了两位上海人，有天喝多了，说他们身负大的重任，要来抓重庆来的女特务，要不要请他们进90号来住宿？
4: 不用。真是牛鬼蛇神都来啊。这事儿我让黄新斋来办。
5: 怕是这俩鬼就是黄新斋找来的。
4: 你猜的没错，所以要让他来办。他不是喜欢演戏吗？那就让他来一场贼喊捉贼。你们啊，只负责帮我盯着顾一中就行。
5: 是
3: 是。
4: 张队长，
3: 还有什么任务啊？

进来吧。

0: 沙老板呢？
1: 沙老板去茅房了。
0: 别动！
1: 你也别动。
0: 沙老板人呢？
1: 他不姓沙，你也不姓陆。你们到底是谁？不说清楚，我一枪打死你！
0: 把人带来，不然我就开枪了。我就数三个数，要死一起死。一。二，
1: 哎，你等等，快，把人弄出来！
2: 你搞什么好事？
3: 我跟老五都聊好了，要下架你也不能玩阴的吧？
1: 你们都是骗子！这是什么宝藏啊？都挖到90号里头了！
2: 就是，
1: 你们到底想干嘛？
3: 你先把我放了！
1: 你不说明白，谁来？
0: 我跟你直说了吧，我是新四军，我们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你们要是敢破坏我们的计划，组织上不会放过你们的。
3: 老五的家我们能找到，你们的家
2: 老五也会跟我们说的。
3: 哥，
1: 你们真是四爷啊。
3: 四将军他是我不是，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我都敢搞。快把老子放了，
1: 快放开呀，快。
4: 误会，哎呀，没事没事，
1: 不是，是伤了，误会，
4: 这，
3: 过去，过，跟我滚到地洞里去，再多一句废话，我一人一梭子，滚，
1: 走，
3: 哎，拿着这，
0: 富贵叔，没伤着你吧？
2: 老狗找了小猫的道。太惭愧了，哎，见着少爷了。
0: 见到了。
2: 他怎么说？
0: 他说他会想办法联系到六哥，让六哥从地牢里面给我们定位。

鸡蛋来了，谢谢啊。按你的吩咐，冷水七分钟，嘴嫩，冰大蛋。哦，这应该不是要吃鸡卵。没事儿，我不稀罕。

0: 天酒酿，
1: 天酒酿。

0: 留住，认错人了，认错人了，您忙，您忙，您忙。
1: 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
3: 您拿好，太太慢走。哎，客官，两位里边请。
4: 哎，好。
5: 蒋太太，别慌。我是蒋先生的朋友，他被关在92的密牢里，我们正准备营救。
6: 你是重庆那边的？
5: 有个东西我需要你帮忙带进去交给他。
6: 他不知听乱的。
5: 我知道。把这机轮夹在石盒当中带进去。我们会把他救出来。上车吧。

0: 我明明看他刚才就在这儿。
1: 兄弟，看见我帽子了吗？

0: 兄弟，什么文章看得这么入迷了？比我这阿芙蓉还勾人！哼，
1: 可爱的。

0: 中国。
1: 可爱的中国，先生。
0: 方志敏先生的《可爱的中国》手抄本，先前牺牲的老友传给我的。
1: 哦，方志敏啊，听说过，就是红军那个头头嘛，1935年被国民政府正法嘞。先生，先生。不过他一个扛枪的还能写文章？
0: 这是一间囚室，这间囚室四壁都被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
1: 哎呦，不行，太惨了，太惨了！
0: 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
2: 姓林的，你太太又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1: 这东西才可爱了。哎，鸡卵。

0: 穿过，会看见星火呼唤我，是胜利船歌从耳边经过、没有炮火的战斗。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老沙，我们得赶紧走了。来，奶奶，
1: 等等，门口有特务，七八个人，我们被包围了。
2: 周任长怎么会怀疑我呢？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是被共党通缉追杀之人了。你要想嫁祸于人，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
3: 我们继续等着看好戏，嗯。

0: 窗台挂一个蓝色褂子，代表计划如常进行。现在计划结束了，那个蓝色的褂子也摘了，对吧？一中老弟啊，你得给老哥一条活路啊。
1: 我只想知道八号细胞是谁。
0: 我要告诉你的话，你能不能离开九十号？
1: 我不做交易。一中他绝不是八号细胞。
2: 我也不信他是八号细胞。
3: 那你觉得八号细胞会是谁？
1: 我想我应该知道是谁了。还记得这张照片吗？
2: 这不是那次遗愿行动我们要营救的中西太郎吗？
1: 照片上的人根本就不是中西太郎。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哎，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应该的成分。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9: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9: 一个善人
1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1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9: 一个善鬼，
1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9: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1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1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9: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
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姓林的，你太太又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1: 哎，

0: 搞什么搞啦？我又不出鸡卵，给我鸡卵有个卵用了？这个臭婆娘！
1: 蒋兄，那这鸡卵就由兄弟销售吧。
0: 哎，这吧，你看这有的是了，二党都合作了。

现在什么？哎呀！

0: 怎么样？听见了吗？没有动静。
1: 。

听见了吗？应该是听错了，走吧。

0: 哟，
1: 你找老弟，
2: 张队长，这是干嘛？
3: 又是那些硬东西。站长说了，去王守东太麻烦了，替连科长报仇，吊死，最解恨。
2: 不是明日吗？
3: 改今日了。今天就是好日子啊。

0: 外面有救了！啊，站长，告诉你，吴玉柱今天要执行行动，
1: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哎，进了振兴办公室就没有出来过，他不会真的见死不救吧？
2: 小姑娘，小姑娘，
3: 站住！东西我都拿来了，快！哎，我来！
2: 假山那边是不是皮世界？
4: 师弟。

0: 张队长，您马上带队人马啊到那边去，二楼窗户上挂着一个蓝色长衫，那家盯着那家。
1: 谢文桥，
2: 老师，
0: 你去把贵中带过来。
2: 好。
0: 你在这干什么？
1: 你赶紧过去啊，那边在挖地道呢。
2: 哦，
1: 好
2: 好好。
3: 太不可思议了。
2: 顾一中，

0: 易中啊，我听说原来您是学建筑的，对吧？
1: 没错。
0: 我向你请教一个专业问题啊。如果从皮氏街那个位置挖一条地道，一直挖，一直挖，挖到九梢的下面，你觉得能实现吗？
1: 哟，朱站长，我在宾夕法尼亚学的是地上的建筑。
0: 是地下的，还真不了解。啊，可惜啊，没关系，请你来看一出好戏。快往后走，往后走。
2: 小心，
1: 别着急。帮我接监狱长。
2: 喂，
1: 耀廷，马上把地牢里那两个人给我带上来。对，马上。
2: 好，马上。
1: 拿把椅子给他。嗯。

0: 来不对不对。
1: 就是那些啊，你别光在长山那边去，上。

0: 你站好吧，拿下，快，
1: 快过来，
0: 哎，
1: 六哥，
0: 六哥，
1: 小九，
0: 老四，
1: 六哥，快走，管不了他了，来不及了。 六哥，小七。

0: 有雷！
1: 哎，不对，回来！站长怎么讲的啊？让我们盯着这间房子啊！记着盯。
2: 老四，小军想跑了，那个人还在。
3: 顾一中啊，你伙同外面的人，在皮市街那里挖地道，挖到我们九少下面来了。这招确实厉害，聪明，胆子够大。
4: 朱站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3: 不知道是吧？你应该是万万没有想到，会被我们的人抄了你们的后路吧？现在张队长正带的人到了皮市街，把你的人堵在那边。那边二楼挂长衫那家，就是你们的地方。
5: 快把衣服披上！
6: 拿着这些钱，远远的离开，就当咱们从没见过，明白吗？
2: 明白。
5: 老沙，我们得赶紧走了。
6: 等等，门口有特务，七八个人，我们被包围了。
4: 朱站长，一中日日朝九晚五，雇了你九十号两点一线，对工作丝毫不敢懈怠。朱站长怎么会怀疑我呢？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是被共党通缉追杀之人了，你要想嫁祸于人，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
3: 哦，有进步啊，我就这么进。

0: 抓紧时间，快出来！
1: 是小李。
0: 快快快快，快出来！快快。

0: 好了。
1: 可半路杀出来一堆四眼，火力太猛了。那个严谨带着宪兵队再轮不及。
2: 六哥，我们到了。六哥，六哥，
3: 走，快，小心，
4: 没事。
5: 朱院长，
0: 嗯，
5: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回去工作了。这丁建生案的总结，我还没谈完呢。
6: 庆腾长官还在等着报告呢。
0: 好啊，你这工作很重要，那赶紧去吧。哎，改天啊，还要跟你再讨教一下建筑学方面的知识，因为据我的认知呢，地上和地下其实是相通的。
5: 一中随时奉陪。
0: 啊，
7: 老孙，就这么让他走了？
1: 就是啊，把他送到审讯室，我就不信他会出个什么屁来。
7: 对，让他卧底在九四号，太危险了，他与四爷肯定有勾结。
0: 有又能怎么样？太湖那边的四爷手里有一万多把枪，你们干得过人家吗？啊！另外，萧军霞跑了，不用自责，这都是李先生安排的。这么一来，我们就能试出顾一中的本性，懂吗？但接下来，蒋先生绝不能再出事儿啊。
7: 是老师，都按您的吩咐，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屋了，外围内部都是上海七十六号的同志。
0: 好，蒋先生的地点绝不能泄露半点风声，尤其是黄新斋和日本人，知道吗？
1: 是
7: 是，
0: 去吧。

0: 小李，帮我拿几条干净毛巾。
1: 好嘞。
0: 六哥，我先帮你把衣服脱了，清理一下。让我来吧，六哥。
2: 小小，我自己脱衣服。

0: 哭什么呀？我没事。
1: 不行，我去叫大夫。
0: 别，我还扛得住。现在九十号的人肯定满苏州的搜捕咱们的。

0: 他们这打的也太狠了，
1: 能活着出来就已经是万幸了。
0: 老金，猫进来了，
2: 给我吧。
1: 有酒吗？
0: 没有，我可以想办法买点。
1: 那麻烦你跑一趟吧。
0: 好，
1: 哎，要高度的。
0: 知道了。
1: 来，我看看。这个不急，我有话要跟你说，去把门关上。

坐下。我被捕入狱之后，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顾玉忠为什么在90号当特务？他是受组织委派，还是另有隐情？

0: 这个窗口支一根竹竿，再挂一个挂子。窗台挂一个蓝色挂子，代表计划如常进行。现在计划结束了，那个蓝色的挂子也摘了，对吧？一中老弟啊，你得给老哥一条活路啊。
1: 我只想知道八号细胞是谁。
0: 我要告诉你的话，你能不能离开九十号、
1: 啊、我不做交易。
0: 那个中年汉子应该是你们家的管家富贵，年轻女子就是送给你自来水笔的小若彤，对吧？还有他哥哥肖军霞，你觉得以我的能力，我想抓他们，他们能离开苏州吗？
1: 有话直说。
0: 队长，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你说呢？能不能转告你们的组织，说我周世飞愿意跟他们建立联系？你怎么只画井不画人啊？你是把咱俩也画进去，多和谐！

0: 意中他绝不是八号细胞，我也不信他是八号细胞。你不在的这一段时间里，真的太难了。那你觉得八号细胞会是谁？
1: 我想，我应该知道是谁了。

0: 还记得这场照片吗？这不是那次怡园行动，我们要营救的中西太郎吗？照片上的人根本就不是中西太郎。我被捕以后，被关在旧式号地牢里。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有日本宪兵来给一个死刑犯送吃食，那是平常日本宪兵根本不去的地方。
1: 那个死刑犯整理好衣服，突然就唱起了国际歌。同志，你是共产党的？
2: 不是，我是日本的共产党人。
1: 你是中西太郎？
2: 你怎么知道我是中西太郎？你认识我吗？
0: 同志，千万不要放弃，要不然东兴日本就会向北的，到时候你们所有人都会大摇大摆的从这里走出去。
3: 同志，
0: 来到日本地方支援。
3: 我们要救的那个叫中西太郎的日本共产党员根本就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0: 这照片有问题。
3: 那晚行动中了埋伏之后，我就怀疑是我们内部出了叛徒。 我复盘了所有细节，过滤了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唯独漏掉了照片这一件。直到我遇到了中西太郎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次行动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谁给的这张照片，谁就是八号细胞。是谁给的你这张照片？朱振武。
4: 小军家被共产党给劫走了，谁？小军家没死。我以为那天除了顾以忠，全都牺牲了。你留着他干嘛？他家不是有点钱吗？想着留他换点钱，这会儿还想搞钱。顾以忠联手你们外面的人，到旧烧的地牢把他给劫走的。
3: 搞了个里应外合，
4: 肖军霞被救出来，他跟老鹰一碰头，就会怀疑到我。
3: 你是说，这张照片是胡志平交给你的？
5: 没错，就是这张照片，我记得非常清楚。
4: 我要从他们那里撤退。撤退之前，你要把新四军的联络点告诉我。
3: 我不会。你想让太太知道你就是八号细胞吗？给我点时间。我没时间了。
0: 叛徒是胡志平。
3: 必须立刻斩断跟他的一切联络。
5: 江苏省委领导。 紧急从苏州过境，一切活动都是由胡志平一手安排的。
0: 如果胡志平就是八号细胞，那么我被救出来的事，周志飞很快就会通知到他。
5: 口气跳墙，
0: 领导们会危险的。
5: 他们何时过境，住哪儿，从哪出关入关，我们一概不知，也联络不上省委领导。
0: 必须马上找到他。

0: 我现在马上紧急联络赵同源。
1: 雨中，雨中。

0: 区长，特派员到了。季专员，半年没见了，一路上可好，请坐，请坐。哎呀，
1: 重庆飞桂林，桂林飞香港，在大英伦道上海。足足折腾了半个多月，干久了那一群，寂寞这老妖快是顶不住了。<笑>
2: 区长，你们聊，我去给特派员安排午膳。
1: 神副区长留下，一起听徐先生的口信。这是临行前徐先生专门交代的。嗯，行平、一飞二兄抬见，二位携人马复苏逾三个月，弟千里倾听，未闻绝音，何故？蒋先生伯先，吾党先驱。 雷系敌营有日，三令戊戌牺牲营救依然人迹渺渺。周逆之非本我局先进，甘赴汪逆。汝等担保他星象光明，地亦修书相托，由时辰大海。若却不为吾党所用，须严厉制裁之。兴平一向勇猛胜男儿，为何一入姑苏竟胆小如鼠人耳？
3: 弟，恩曾少。哎，
0: 清平，走。
1: 清平有负可君先生所托，不配有座。哎呀，严重了，坐。吴区长素为局里同志们敬仰。
0: 哎，可是我听说前些天军医院里又折了我个弟兄。特派员询问，亦非不敢隐瞒。
3: 九十号看管严密，江苏区会再定计划救出蒋先生。
1: 新平，救人和杀人，两件事不办成一件，我看在可君先生那边是交代不过去的啊。
3: 这才周之飞，你们可有什么新的计划？
4: 正在研究策略。
1: 欧区长早有良计，但已丧失。特
4: 派员，何出此言啊？
5: 传闻欧区长之前一直藏身在周公馆，此事可当真？当真？这不是沈副区长报告给我的。 季某呢，其实前天已抵苏州，托一些老关系打听到的。周之飞一贯小张，住处不为外人所知。那么这个周公馆的具体位置，我想欧区长你应该还记得吧？请欧区长写下周公馆的具体位置，以请行动组的弟兄们执行制裁任务。

0: 哎呀，军统那边转过来的情报，我怕有误，特请欧区长复核一下。
1: 费心了，
0: 沈副区长，那就麻烦你给行动组的弟兄们下命令吧。

0: 老韩，山塘街民生巷二号，行动。
1: 车是背的，汽车是防弹的吧？
0: 两组都配备有穿甲弹，专打防弹汽车。
1: 啊，咱们仨就在这里，静候佳音。
2: 老板，用车吗？九妹说六哥想见你一面，很着急。哎，老板，来。哪位？
3: 是我，找到特派员的住处了。
4: 要不让小李跟你过去？
3: 来不及了，我自己先探一下。如同，茶庄目前也不安全，你要小心。
2: 明白。老板，大胆，进去左拐上二楼。
5: 在外边注意观察。
2: 明白。谢谢老板。

0: 是谁？
1: 是我。
2: 穆总。
0: 玉冲。
2: 刘哥呢？
0: 跟我来。刘哥。
2: 玉冲。刘哥。啊，先别起来，把你这个世界建筑大师给逼成这样了啊！
0: 给我，
2: 刘哥见笑了，扮相挺好的，职业白去工作着了。

0: 怎么样？你扛得住吗？还行。对了，我给你备了几粒黄艾，消炎最有效了，赶紧给六哥服下。
1: 嗯。
0: 哎，慢点。一中，这段日子。
2: 受委屈了，
0: 为了这一刻，受什么苦我都愿意。我还在这儿呢，你俩别太罗曼蒂克。六哥，我以为阴阳两隔了，这没成想。 还有机会再见到你，
1: 怎么可能？我还没参加你跟我九妹的婚礼呢，还没听你叫我大舅哥呢。
2: 哎，行啊，六哥，你快坐下，身上还都是伤呢。哎。

0: 你们已经暴露了，找错人了。
1: 90号的特务马上就到，我是新四军苏州办事处的，我的直接领导是老鹰。来不及了，
0: 进来。
2: 科长，王科长，
3: 这位是何队长。这些都是我们低工科的同志们。实话跟你说吧，根本就没有什么省委领导过境，这一切都是林主任和省委共同设的一个局，目的就是为了逼着八号细胞露面。
4: 官话，让他快看看。
3: 好。
4: 来。

0: 1月行动之前，我接受省委刘部长的任务，要营救一名共产国际的日共委员中西太郎，
1: 非常重要。时间紧，任务重，我必须要尽快向老营发出任务指令。 我没想到的是，当天我回家，我发现周志飞在我们家中。看看谁快，坐下，慢慢把手拿出来。
0: 吃情报是吧？我也吃过，我不是为这个来的。为了隐藏任务，我把中西太郎的照片给吃了。我想，即便我被捕了，组织会尽快调整营救方案。只要我咬死了，什么都不说，营救中西太郎就还有一线希望。
2: 谁知，周志飞早有准备。苏州特工站站长周志飞，你个叛徒！
3: 既然你认识我，那流程就会快速一点。从我17岁认识你开始，你便是我的精神导师。 我始终都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情形。上课的钟声还未收住余音，你便穿着长衣、黑衫走上了讲台。

0: 手肘上、裤子上，就连鞋子上都有补丁。你讲课的时候总是喜欢跳来跳去，学生们私下都笑你说来了个乞丐老师，但很快大家都喜欢上了你。还有你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在你的教育和启发下，我逐渐了解了党，了解到组织。是你告诉我什么是信仰，什么是革命。我不顾父亲的反对，义无反顾地跟你私奔。这么多年来，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因为我所有的爱和信仰都是你给我的。可现在你却告诉我，你早已背叛了这一切，早已背叛了党，还有对我许下的诺言。胡志平，你还是人吗？
1: 现在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一切都还有改变的可能。我们走。
0: 走？去哪儿？
1: 离开苏州，去香港，远离这些是非，回到我们以前宁静的生活。我现在不是乞丐老师了，我们有钱了，我们走好吗？
0: 宁静的生活，你害了我爹，害死了我爹，还害死那么多同志，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2: 局长，周志飞没死。
3: 还好啊，没有发请功电文给徐先生，
4: 否则闹大笑话了。蒋伯先被转移到何处，可有新消息？
5: 90号这两天没有什么动静吗？
2: 线报同事还说，自从周志飞住进90号就没出过门。
3: 虽然这回没杀成人，但是也算是震慑到周志飞了啊。
5: 卫守卫卫不是他的风格，说不定他正围捕我们呢。

0: 一飞，下面的是我们的人吗？
1: 不是啊，走啊，走啊！
2: 电报。
3: 江湖兄弟，好走。
2: 胡冲杰，好走。

0: 记得老周跟我说，他是江西的，但是是江西哪里的也不知道，就知道他叫周振武，根本没有办法通知到他的家人。
1: 周振武都不一定是他的真名。早年在江西参加红军的这批人，为了防止老家的亲属被国民党打击报复，在参军的时候通常用一个假名只保留姓氏。

0: 根本都不会有其他人记得他们，连埋在哪里都不知道。
1: 方志敏先生说过，一个青年学生的爱过，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那样真纯入迷。周振武可能无名，但这个可爱的中国的所有人会记得他们，我们所有爱国的人，
0: 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

0: 哎，副管家，还蘑菇呢？少爷呢？还没有起来。哦，
1: 是奇怪，平素这个点他早起了。少爷让我回来，帮着料理惠大小姐的后事。
2: 少爷，少爷，进入九十号，只是为了自证清白。如今真相大白了，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你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3: 要不是你提供的那些线索，何顺江、周振武他们怎么可能搞到这么多的药品？那些药品，对于战场上新四军的战士们来说，有多重要啊！要不是因为你在九十号，小军侠怎么可能获救呢？这都是你的功劳，这就是你在九十号的意义啊！
2: 雨中，我知道你很孤独。 这次组织派我回来，就是要尽快启用你的身份，配合我们在苏沪地区的工作。平江路那边有一个照相馆，叫荣光，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今后你可以去那个联络点和我单线联系。我现在正式成为你的上线了，请你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4: 李忠，我知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共产主义的信仰可以带给你力量，引领你走出无尽的黑暗。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箱子里拿的是什么？你刚才去哪儿了？
1: 江苏省委领导有麻烦，我去紧急处理一下。
0: 还骗我？要骗我骗到何时啊？别动，
2: 先把枪放下来，我慢慢给你解释。
0: 别解释。箱子里是周志飞给你的钱吧？
2: 兄弟，你们有没有见过个女的，终年身材、短头发，有个虎牙的，见过没有？
3: 虎牙的，哎，你见过她说这是什么？
4: 每天来往这么多人，我哪记得住啊？哎，
2: 我见过。下午3点左右，我就这儿拉他们。
5: 你会眼睁睁的看着周志飞把我杀了而不救我吗？
2: 真的会说？
3: 我一直想挣脱周志飞这个魔鬼，我。
5: 我现在还有点担心一中。
6: 等我联系上组织，我们带他回根据地吧。九十号太压抑了，重压之下，我怕他做出不理智的事。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呦，给他怎么样？
2: 90号的人，
3: 顾雨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8: 这人呐，
3: 这个国家
8: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9: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的节目关注 OPPO 母亲节广告文案引争议，相关话题总讨论量超5亿次。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她恨不得穿婚纱。这是5月8日知名手机品牌 OPPO 发布的母亲节预热海报所配的文案，文案旁边的配图同样也是中年女性手持偶像应援灯牌，似乎意在表达中年女性的追星爱好。可广告一出，却迅速引发了网友的质疑甚至是批评。
1: 为什么一个让女性被看见被赞美的广告里夸妈妈非得说两个老公呢？
2: 品牌要致敬的是母亲的独立灵魂，不是她的恋爱脑。你把母亲的自由建立在对家庭角色的贬低之上了，这不叫先锋，这叫没家教。
0: 批评声者集中在对两个老公使用不当，涉嫌不尊重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但也有网友持不同观点，说女性叫偶像为老公只是饭圈文化的正常玩梗，没必要上纲上线。近4天的时间，舆论迅速发酵，各平台热榜上榜多达54次，热搜浏览量超1.26亿，更有包含中新网、央广网在内的上百家媒体发布报道，总计发文量近1.9万篇。面对高热度与争议， OPPO 不得不先后2次致歉，并称已对多名管理人员问责。事件有了处理结果，可由此引发的思考并未停止。一次玩梗营销怎么就触发了如此大的争议？品牌营销在出圈与遵守规范中到底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分寸？今天的话题发起人是跨界主持人龚凡。
3: 越是大的公司，它越可能存在这样的疏漏。
0: 我们还邀请到了研究广告监管与治理的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广告学系主任秦雪冰。
4: 我觉得他这个梗实际上是有悖于情感的忠诚和家庭的责任，
0: 以及有着10多年从业经历的资深广告创作者艾宪。
5: 我们创作广告语，它不是写作文，文学表达你可以做一些联想，什么7情6欲都在这里面没有问题，但广告不行。
0: 不同身份不同视角，一起来聊聊求创新的广告表达更要守底线。
3: 近期 OPPO 这个广告的争议非常之大啊，两位老师，我们先做一个选择题吧，因为我看网上也有不同的这样的声音存在，一个就是说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玩梗，没必要去太追究这个广告是否妥当啊，另一个是说这样的表述就是有问题的，那两位老师做个选择 A B 有没有问题？
4: 我觉得确实存在问题，我觉得他这个梗实际上是有悖于情感的忠诚和家庭的责任。
3: 您选 B。
4: 对
3: 啊，您选 A 还是 B？
5: 肯定是 B 嘛。
3: 嗯，
5: 他其实他是用了一种句式，鲁迅写他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又是枣树，那他那个文案就是参照了他这个句式。
3: 嗯，
5: 就相当于前面一个老公后面一个老公，他是有对称的，是押韵的，因为只有这个句式成立了以后，他这个文案才有吸引力。但老公他是一个法律上很严肃的问题，你怎么可以喊人家老公呢？
4: 对，
5: 你不能乱叫的。
3: 但是95后确实都这样叫啊，我们在网络中也随处可见呀。
6: 我会叫李现老公。
7: 哦，刘昊然是我老公。
8: 左翼。
9: 老公
10: 爱你。
11: 老公
10: 闭嘴。
12: 老公
13: 别乱喊。
14: 老公好吧。
15: 老公
16: 老公
5: 这就存在一个传播上面小众语言到大众语言的一个问题了。
3: 嗯，
5: 小众语言属于自嗨，就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我们开个玩笑没问题，
3: 大家都认可。
5: 对，
3: 我也说我老公，你也说你老公，但实际上

0: 这种玩笑没有问题啊。
1: 线下的一些活动，粉丝的集会啊，或者一些演唱会，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放到一个大众媒体上，你势必会让所有人看见，这里面肯定包含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不同观点、不同观念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小圈层的文化、亚文化，你让他走进大众文化的时候，那肯定要考虑大众文化的接纳度。
2: 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这种道德上面的突破的新闻很多，你这个就把你这个文案往那个方面引导了，就很容易让人家有错误的联想。
0: 既然这则广告语某种程度上存在不妥的地方，怎么就发布于众了呢？
1: 现在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很多这样的广告公司，大公司的这个品牌部、市场部平均年龄都很低，有一些广告公司的平均年龄都低于30岁。其实30岁相当于96年以后的，所以以他们这样的年龄，实际上
0: 他们就是叫老公的年龄。
1: 对，
0: 这个梗就是他们这个人群。
1: 对，他们这个内部年龄的比较单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自己可能就是很难发现这个问题。
0: 对，
1: 另一方面就是审核层面，这一条呢可能是众多条其中的一个，审核的时候也不是专门针对这一条，可能有一次有好多条，
0: 它是一起来进行，
1: 对，一起来进行的。对，所以再加上年龄同质化比较高，然后可能就没有引起警惕。
0: 而且越是大的公司，它越可能存在这样的疏漏。
2: 对，因为大了嘛，但大企业的话，它完全可以通过机制可以完成这个问题，这是我能理解的。
0: 倒推这个制度的完善。
2: 对对，他我相信以后 OPPO 肯定会更严格一点，
0: 至少更严谨吧，
2: 会更严谨。
0: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既需要年轻人的这种创意，其实也一定程度上需要不同年龄层次以及不同性别的人啊，能够对这个做一个更综合性的考量。
1: 对。
0: 那什么样的梗是合适的？这个边界尺度究竟如何更好的拿捏？从品牌的角度上来讲，我也想出圈，我也想被更多的人看见，或者让别人看到我是跟随着这时代潮流的，我是懂梗的啊。
1: 每一个节日都有它自身的一些内涵，或者要致敬的一些群体，要去怀念的一些事情等等这样的一些。所以呢，在节日玩梗的时候，总体上来讲，是否跟这个节日是同频的，有没有伤害到这个节日里面的相关的群体。
2: 第二层面就是我们创作广告语，它不是写作文，文学表达你可以做一些联想，什么七情六欲都在那里面没有问题，但广告不是。广告它是要表达你这个消费者的跟我品牌的一个 链接点，对吧？尤其是准确，你不能有模糊地带，有模糊地带是一个很大的忌讳。
3: 如果说 OPPO 文案引发争议属于玩梗营销时分寸拿捏失当，那么近期童鞋品牌泰兰尼斯的一则广告所存在的问题要严重的多。5月中旬，泰兰尼斯上线了一则电梯广告，视频中一名女职员把一张鞋卡递给了被称为王姐的女上司，同时配以这样的广告词：
4: 王姐，换季了，这双泰兰尼斯送给你家宝贝哦。
5: 换鞋啦，哇，我换鞋。
4: 工作上承蒙您照顾，宝宝小脚我来照顾。
3: 广告投放后招来网友一片骂声，有说什么照顾，广告词好难听，有说企业价值观导向有问题，简直颠覆三观，还有网友直接形容这卖的是受贿鞋。或许是顶不住愈演愈烈的舆论压力，品牌方才匆匆下架了相关广告。
0: 看到这个泰兰尼斯的这个鞋的广告，对比 OPPO 似乎它更为不妥啊，
2: 肯定是问题更大，价值观上完全崩塌掉了。
1: 对，
2: 因为你看第一句的时候就让很多职场人就很不爽了。
0: 对，
2: 那我努力工作算什么呢？你只要送一个泰兰尼斯，你就可以比我跑得更快，我天天加班，我算什么？所以这个话都不需要用专业的来评判他，这个话普通人一看就知道第一句话就不对了。
1: 第二个呢，他我觉得有这种物化女性的这个嫌疑，就是女性需要在工作当中给别人的小孩，因为他的广告模特是个女性嘛，买鞋，

0: 因为买鞋是妈妈做的事情嘛，我在工作中我发挥的还是在一个家庭中买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哦，这点我倒没有想到。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工作当中的我的专业性，我职业的尊严又在什么地方？这种广告充满了这种油腻感，或者说职场上位者的一种心态，你需要来跟我家小孩买鞋讨好我，然后我才能够去关照你的工作，
1: 就是似乎没在突出这个鞋本身的功能属性。
0: 对，这个鞋本身的功能属性也没有凸显出来。
1: 嗯，
0: 广告当中这个人我的工作能力也没有凸显出来。
1: 对，
0: 我觉得可能这个广告确实是
1: 就是有多重的错位。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社会舆论的一个压力之后，他也是下架了这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广告嘛。
2: 他现在很多人已经网上已经有人说他这个成本多少钱，有30几块钱，对吧？你卖这么贵，当然他的那个平均的价格都是几百，但是他有很贵的1000多块钱的，但是他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弹。所以你说追责怎么追？其实网友已经帮大家追他的责了。
1: 嗯，
2: 因为他的平替有很多嘛，我不一定买你的了嘛。
3: 自媒体时代，广告发布渠道越来越多，可以是广场、电梯，也可以是网站各类 APP。所以，别看一句导向不对的广告语，轻则影响消费者感受，重则误导甚至扭曲人们的三观。如陕西铜川某棋馆，就在幼儿园门口宣传下棋可以让孩子赢得更多下架高富帅、迎娶白富美的机会。结果引发诸多家长不满，说会把孩子给带偏。还有国内某教培机构宣扬宇宙的尽头是编制，以及你努力你抱着同龄人的女儿等内容，本质就是贩卖极端成功学焦虑，也被相关部门问责。
0: 其实一个广告不仅仅说它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同时它也会影响社会经济秩序，还会贬损社会的文化。过去物资的短缺的年代，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能更想的是这个产品有什么样功能的价值，那么现在大家买东西其实更多时候想到的是这个品牌的理念跟我是不是契合，这个品牌文化我是不是认同。
1: 当你今天品牌的传播已经违背了我们的一些价值观的情况下，你再去做这个溢价就被反噬了。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个案例，直接甚至可以称之为低俗吧。
3: 这是重庆鱼顶红火锅打出的促销广告，您瞧瞧，醒目的红色广告牌上不仅公然写着胸大就打折，够胸你就来等标语，还画着衣着暴露的女性动漫形象，并按女性胸围大小来划分折扣力度，为试图模糊性别还写男女不限，风评可想而知。
4: 这个老板也是想钱想疯了嘛，也能想到这样的噱头，自己做火锅店不好话，味道真好，搞吃这些歪门邪道，这能经营长久吗？
5: 想出这个点子的人，可见他的品性是有多么的卑劣，不仅人品有瑕疵，甚至还可以用蠢来形容他。
3: 火锅店为何敢打出这样的广告？当记者联系工作人员时，回应居然是这样的。
6: 啊，我正在处理那个问题，哎，那是搞个恶作剧的，没搞那个活动，是茶园店的老板啊，我跟没有关系的那个店，随口取了个名字。
3: 总之，说辞就是主打一个不知道，跟总店无关。但是如今的网络监督无处不在，有网友直接举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迅速介入，责令店家撤除了这块辣眼睛的广告牌。
1: 天哪，这个着实是让我觉得很震惊啊！我甚至无法想象这样的广告打出来之后，究竟引的是哪部分流，怎么样的一个人群会去消费，我很难想象。
2: 因为现在餐饮竞争很大嘛，它必须要出奇招，猎奇的方式。那猎奇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嘛？就擦边嘛。
1: 对。
2: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思考逻辑，他也不会想到说会上新闻。我今天擦完就擦完了，对不对？明天来的人，这个活动期间来的人都是收入啊，所以他也不会管那么多。而且他们并不是说专业的，他们不可能请得起这个 4A 公司，像大品牌一样，对不对？更没人审，
1: 就是拍脑袋嘛，
2: 就拍脑袋，就是怎么有生意怎么来，怎么有流量怎么来。
1: 老板今天一开心了，可能这个传播策略就定了。
2: 是的。
1: 那这个广告这样去做的行为有违反广告法的什么样的一些规定吗？
0: 在广告法的第9条

条里面其中有一点说不能够违背良好的社会风尚，但我们如何对这个良好的社会风尚进行一个界定，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探讨，并且也要视它情节严重与否。因为它这样的一些店面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广告的传播面其实并不广，它只是针对它经过的路过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群体。

0: 所以呢，从影响力严格意义上来讲，没有严重的去触碰这个法律，所以呢，就是大多数情况之下，责令摊停或者责令整改。比方说，像就是前几年娃哈哈的广告，它有一条广告从 A 喝到 D， 它不仅违背良好的社会风尚，还有这个色情的嫌疑。作为一个食品，还宣称它有这样的功能，那它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它属于一个虚假广告，所以呢，它应该是触犯了广告法的很多条，所以呢，就情节比较严重。还有椰树的广告，对椰树的广告，因为它一直以来就是打的这样的一个
1: 从小喝到大，
0: 对，从小喝到大这样的一个广告。
2: 椰树，我从小喝到大。
3: 次次罚，次次狂，广告标语一次比一次野。我们从2019年开始看啊，那时候的广告词是
4: 正宗椰汁椰树牌，我从小喝到大。
3: 接着被罚20万，到了2021年又开始玩花活了。这次是招生广告，上面说入学有车有房有高薪，肯定有帅哥美女追，啪一下被罚40万。后面还是没改营销路数，到了2024年的时候更绝了，说喝椰子是为了生孩子有足够的乳汁，南太平洋美女很少有飞机场，果不其然又被罚了40万。这不，这两天椰树又被挂上热搜了，工厂内部的一段宣传文字上面说椰树女员工是因为每天喝椰汁，简单又粗暴，可能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椰树在乎的人了。
0: 我们知道广告法的一个处罚来讲近几年新修订的，那么如果在2年内出现3次以上的违法呢，是处于10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这个罚款，这样的一个金额。但是对于椰树这样一个大的品牌来说，它靠这条广告吸引的销量销售额来讲
2: 远不止这些，
0: 远远不止这些，所以总体而言他们的违法成本比较的低，所以呢他们会出现这种高频的违法的现象。
1: 从这个监管层面来讲，应该加大它的处罚，如果你罚的越多，品牌就知道哎呀违法成本是很高的，他就不太会去，他就会很谨慎。
2: 对，
5: 商家搞营销，为了打出名气吸引消费者，各出奇招本无可厚非，但不管玩法怎么变，必须守住底线，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冒犯消费者。而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现在不少广告也是省事，直接 AI 生成，可这其中闹出的笑话也是令人瞠目结舌。这是知名零食品牌良品铺子的花生广告，或许是为了展现花生颗大饱满，这些花生竟然长在了枝头。
6: 一觉醒来，我的世界观都刷新了，从小吃到大的花生居然在良品铺子的海报里爬上了树，这是把咱当成没下过地的城市宝宝忽悠，还是花生已经偷偷进化成树栖植物了？
1: 就是 AI 会变成我们以后一个日常的工具，对吧？它可以降本增效，但是呢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尝试，你没有去审核的话，会变成降本增效，就是笑话的那个笑，会变成一个笑话。广告的其实它的灵魂也是真实，创意人员写文案的人员，他要去一线，他要去一线，他要去看，他要去问，他要去走访，这是我们创作时候必须的一个环节。
0: 现在就存在很大的 AI 幻觉，或者 AI 存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早期大家比较关注的生成六根手指啊，所以呢可能在审核的过程中对这种自然生长的这种自然常识它可能
2: 不了解，
0: 没有出现在这个审核范围里。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提醒了很多广告从业者，就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还是要相信人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力，所以人工审核这个环节还是必不可少的。
2: 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之下，未来我们的广告怎么能够更好的既兼顾了创意，同时也有它的规范性。
1: 我可以这么说吧，80%-90%或者是更多的很多年轻人，他对广告他只理解为是创意，但他不知道他后面其实是生意，是商业。商业的话你就不能违背商业伦理，商业伦理有一部分是道德，对吧？你不能虚假宣传，你不能品牌傲慢，这就是一个商业伦理。那很多人创作的时候他们不会想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是自媒体时代了，你之前你说脑白金，如果脑白金原来的广告在现在打也有可能会翻车。
2: 对，
1: 所以我们创造广告的时候有一个原

0: 原则，就是你创作了广告，你的小孩和你的老人，家里的老人都能看，这个才是一个好的广告。你写广告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这个广告是给谁看。比如说我写给小孩子看，或者我写给老人看，或者写给这个女孩子看，你是个女孩子，你看到这句话你会有感动呢，还是有情绪上刺激呢，还是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呢？就是你要有换位思考。
1: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几个品牌所谓相对负面的这样的一些案例，他们的被我们看到有一种舆论监督的力量，更多的是我们当下消费者最先发现了问题，我看到了这个广告，我感到了不适，我认为这个有问题，我抛出来，然后继而有更多的网友，更多的老百姓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那我就有个疑问，整个行业为什么没有将监管前置呢？
2: 广告呢，一般情况下是由市场监督管理局下面的广告处来负责监管的。比如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等等这样的广告呢，在刊播之前呢，需要向相应的部门，比方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备案，备案了以后才能够来进行播放广告。但大多数广告实际上是先刊发播放，然后再监督管理部门，然后再来监测。
1: 其实我们的监管它一定是后置的，我们不可能做到所有的广告都是先上报，经过审批之后你才能发，那这个不现实嘛。因为每天都会产出大量的广告，各个企业端各个产品商家它都有它传播的一个需要，不可能做到说是提前审批这件事儿。
2: 所以呢，这个也需要监管的手段不断的升级，然后来促进他们来更好的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
3: 事实上，我国监管部门正在持续全力加强广告导向监管。仅去年一年，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办违法导向广告案件247件。除监管力度加强，监管手段也在不断升级。比如有地方推出人工智能监测模型，提升对弹窗广告、软文、 AI 换脸等新业态的识别与固证能力，推动广告监管从被动查处向事前预警转变。另外，针对互联网广告这一违规违法高发领域，监管部门也在进一步压实平台审核的主体责任。
2: 这种审核应该是包含几种，第一种呢是这个是否违法违规，第二种呢是它的广告上出现的文案功能啊，这个或者说成分啊是否是真实，文案是否准确。第三，现在可以利用 AI 技术对各平台加强监测。在这个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里面也有讲到，广告发布的平台方它是应该配备相应的人员来审核这个广告。所以呢，这个也是说如果广告违法以后，广告发布者、广告平台也要承担责任。
1: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自媒体平台，它也会经历一道机器审以及部分的人审相互结合的。但是我觉得广告的背后追其根源，都是直接反映着一个企业它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是一个企业的文化的内核，一个企业价值观的真实展现。如果它的广告是坚守道德底线的，它的广告传递的是一种站在消费者的视角去做事情始终如一的一个态度，那我相信它的产品不会差。所以一个企业要想有一个更加持续长久的好的发展，离不开一个正向的积极有价值的广告的传达。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2: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就会。
1: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关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事业成功、帅气多金的刘先生，即使年过六旬，身边依旧桃花不断，这让他自信爆棚。
1: 异性缘确实有点好，我说你怎么认识我了？他说你因为长得帅，喜欢看。
0: 而他越是自信，他的妻子王女士就越自卑。
2: 自己的老公总跟女的聊天，我就总是怀念他，看我不起，反正就是好像我自己好自卑呀。
0: 调解现场，刘先生对自卑的妻子大胆示爱，试图让妻子打消顾虑。
1: 当初我家里是特别的穷，他不嫌贫爱富，我就很感动了。从认识他到现在，没有想过说放弃他或者分手，从来没有，因为我确实喜欢他。
0: 可妻子王女士却说自己已经不敢相信丈夫。
2: 以前他说什么都我相信他，现在他说什么我都不信。
0: 曾经日子一穷二白，但两人感情坚定，如今日子好了，王女士却彻底不敢相信丈夫。刘先生发家的过程中究竟做了什么，让他对丈夫如此失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刘先生在生意场上意气风发，不断攀登事业高峰，却留妻子独自躺在冰冷的病床上。
2: 住院一个礼拜，他没有一个电话，我去看一下，他可以做到这个地步，这个心狠不狠？
1: 也没有说一个礼拜，就是三天，第三天我就去了。
2: 鬼去了，我真的是，他是这个话的你。
0: 调解现场，他说出积压多年的委屈，是要讨个公道。
2: 我就现在这件事情说出来，你们就跟我评评理，是我在乱说，还是我受到了委屈？
0: 可他却说自己

0: 才更委屈。
1: 你说我对你不好，从我从家庭的付出，从我的责任担当，你应该很满足了。包括孙子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奶奶你要脾气改一下，不要总是这样子对爷爷，我都想哭。
0: 是什么让本该幸福的他们对婚姻如此绝望？又是什么让他们分居四年无法靠近？这段深陷痛苦的婚姻到底哪里出了错？他们又能否找回最初的爱恋？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嫁给帅气老公的委屈，下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继续。
3: 我有一次割痔疮，他送我送到医院去，丢到医院就打个电话给我女儿来照顾我，住院一个礼拜他没一个电话，不去看一下，他可以做到这个地步，这个心狠不狠？
2: 他是去忙什么你知道吗？
3: 那个时候是说卖煤矿，你是卖煤矿，你有时间你在那里，你就半个小时是半个小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
1: 情况是这样的，他痔疮有问题都是我跟他找的医院，在去之前我就跟他说明白了，我这几天呢确实太忙太忙，因为这个煤矿呢也是跟他家里姊妹一起开办的，我也是想把这个煤矿盘活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两天呢我就没时间来陪你，也没有说一个礼拜，就是三天，第三天我就去了。
3: 鬼去了，我真的是，他是这个话的，你不要说假话了，要你知道没有，你去了，我从进去你顺起我进去到出院你没打过我电话，没有看一次，你去了。
2: 刘先生工作再忙打个电话这个时间都没有吗？
1: 这个打不打电话我记不起来了，如果说我没打电话是我不对。
3: 我从出了院他一直也没打电话，后面到一个多月了应该有，他煤矿卖掉了，就他在家里睡，我就到对面，我是四楼到那边去睡，他也没问过你为什么到那里睡，没问过痔疮什么反正一句都没有问过我。
1: 我的性格我就承认在这细节方我确实做得不够，有点粗心，但也 话说回来，这个都在于理解，我是有工作，
3: 是不是在于理解
1: 了？我并不是去玩。
0: 妻子动手术整整一周，刘先生既没有陪伴也没有电话，甚至事后连妻子气到和他分居他都丝毫没有关注，这在常人看来实在难以理解，但刘先生却说他的起点比别人低，要想取得成就自然也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他觉得只有心无旁骛地拼事业拼出一番成绩才能不辜负妻子当初的选择，他想用事业的成功向妻子证明自己值得被选择，可是他所努力的真的是王女士想要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3: 还有一次动手术打结石也是他送我去的，就是我女儿在那里，他就有事又走了，这次不去冤枉他了。是第二天是第三天的动个手术，我就说要他问一下呀，就我提前做手术，因为第一个人做手术就不会那么害怕，做完就算了，是不是啊？他就说安排今天中午做，一句话他又走了。哎，今天要开什么会呀，有什么事啊，又走了。后面就是我动手术，开始有十多个人做手术，里面我推进去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全部走了，就是两个男的在那里，自己好尴尬呀，一个女的没，就是两个男的，我在那里手术台上面，我就死在这手术台上算了。
1: 他结石动手术，我就跟他去找医生，早几天要消炎，是不是？我陪着他消炎，送饭都是我送。
2: 他动手术那一天你不在？
1: 对，我是到院里面开会，他也知道我的事多，打电话呀短信他都给他看了，都他知道。十一点多钟的动手术，我开完会散了会要聚餐，我的请假，我说我老婆这个时候可能正在动手术，我要赶紧回到那个医院里面上去，他就刚刚出电梯，刚刚从手术室刚出来啊，我就看了一下时间，十二点多了。你说这个能够怪在我们那个会很重要的会，你在手术室，即使我在那里我也不能进去啊，也不能，家属是在外面等啊，同时呢我俩儿子都在那里，我也有点放心，如果一个人都不在呢，我就确实那个。
2: 当他

0: 醒来了，动完手术，有没有安慰他，关心一下他？有说这样的话吗？
1: 问了，我陪着他，我说怎么样，痛不痛呢？啊，我问了他，我在，我还陪着，我说你吃点什么，我去给你打。
2: 刘先生说，不是他不想在医院陪妻子，而是妻子的手术日期正好遇到了重要的会议，实在是推不开。而且会议结束，他就赶去了医院。在他的视角，他已经尽量周全，做到了最好。可是他的为难和努力，王女士却丝毫感觉不到。她只觉得随着丈夫事业越来越好，花在她身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在丈夫光芒万丈的事业面前，在家做家庭主妇的王女士就像一个被遗忘在角落的可怜虫。她不止一次地偷偷落泪，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自卑。而就在她不知道如何开口向丈夫倾诉她内心的期待和委屈时，她的丈夫用一条短视频彻底击溃了她的心房。
3: 他就抖音上发那个抖音给我看，说五六十岁的人不能一起睡，一起睡对健康不好，各睡各的。他的意思就分床睡，跟他分开睡了，他就好跟女的聊天啊，我就不会管他了呀。他就是不直接管你，他就是用这种来刺激我。当时我就拿起手机，一个人在那里哭，我一个人就去老家，他每一个电话问我，或者你什么要到去老家，没问过我，没打过电话。
0: 那次去老家去了多久啊？
3: 大概一个月。
1: 他都是无稽之谈。刷抖音并不是最近这两年，他也喜欢分享那个视频给我看。
0: 我就问你，你当时发这一条给他是要分开睡的意思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什么意思，也是独纯粹的很那个。
0: 好，你看他在场上回应的表现，你有感觉到你发那个信息在他那好像炸弹一样，他整个人都炸了的感觉。
1: 对，后来我就自己感觉到了，我说这条信息不应该发，他就会片面的会去理解，因为抖音的东西跟他说了不要完全信。
0: 那到后面他回老家回了一个月，你没有疑惑吗？为什么他要走那么久？
1: 我是坚决反对的，他三天差不多回贵阳提衣服，我每次都是抢住不准他走。他说你不管我，
3: 他阻止我，他就说假装也要假装一下的，看到我提起东西走了，他假装不假装一下就，他去老家，他除非有事情，因为那里也他有时候也办事，除非有事就去老家，没事从来不会去的。打个电话，或者在干嘛呢？什么？不会打个电话，除非有事情。
0: 他不是说主动的去老家找你，哎、想把你带回来的。
3: 我喜欢打牌，打点小牌，我就别人就一起的人就说买两个麻将机来了，我们到你这里打了。我就买了两个麻将机，我就说买了麻将机，我到下面去了。他就还好像送财神爷一样，帮我包个红包，还祝你生意兴隆。
1: 不是不是。我说你为什么要开麻将馆？他说我自己要赚钱。我说你不要到这里，还是一起回到贵阳。他说他就是要走啊，你不管我啊，我做我的呀。
0: 那个时候没有想清楚，他是因为你发的那条抖音而生气想要走的。
1: 绝对不是。
0: 王女士，就是你这一走走了多久？
3: 我一直从那里去了就没上来了，你一直到现在应该四年吧。
2: 按照刘先生的说法，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劝说过妻子回家，可妻子就是不为所动。所以他把妻子不愿归家的原因归结为妻子迷恋打牌，不想离开老家的麻将馆。可王女士却说丈夫说的都是假话，因为丈夫嘴上说着想她回家，但暗地里早就把她的行李都收拾了个干净。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我在老家住了，回去的时候他把我的衣服，以前是在主卧室挂起我的衣服，他全部给我的衣服挂到我儿子那边去。我去的时候我去找衣服，衣服突然之不见了，全部挂到我儿子那边去。
1: 为啥这么做呀，刘先生？
2: 这点我说出来，我每一年我有这种习惯，我很讲究的、啊、到了冬季了，我就把夏季的衣服
1: 换季
2: 都要梳理一次、嗯、清理一次。然后当天呢我就问了他，我说我有一套衣服我想穿，你看到了没有？他说我怎么知道啦？他的衣服他就是在这丝绸啊什么都是这样随便乱套的放，我就找不到。我就把所有的衣服，我的他的，全部拿到我儿子的房间，一件一件我都来选。当时为这个事他就说我故意赶他走，我说我没有这个想法，我要不跟你不过日子了，不要不想起你了，我不可能用这种这么低级的事来做这个事吧。当时他在生气的时候说，我孙子就说，奶奶你这是无理取闹。我孙子还是很乖巧的，很聪明的，是非他看得出来。
0: 他的解释全部是胡扯的。整理是挂好我的衣服，你一张一格我一格挂好，不可能我的衣服全部拿到我儿子那边去挂去。
2: 他喜欢较劲，也喜欢纠结，这个东西明明不对他就说是对。现在我没犯错了，除了买菜照顾孙女，就是做自己的事。我自己我有时候想起我自己也会哭的。我62岁的人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包括孙子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奶奶你嫁给爷爷你也知足了。他们如果说我做的不对，他们也会说我吧，总是说你的多一些吧，奶奶你要脾气改一下，不要总是这样子对爷爷，我都想哭。你说我对你不好，我只不过是在细节方面不拘小节，但是从家庭的付出，从我的责任担当，应该很满足了。
3: 刘先生说，妻子在老家了4年，他既要忙工作，又要带孙子孙女，经常是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十几年前的那次情感外衣，他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家庭的事情。他想不通，自己这样一个好男人，为什么妻子还不满足？可是，对王女士来说，刘先生真的是一个好男人吗？生病时他不在场，分居后他没有电话关心。经济上再富裕，生活上再轻松，也填补不了王女士那颗缺爱的心。她用分居来表达对丈夫情感缺失的抗议，但很可惜，4年过去，刘先生始终不懂她要的是什么，甚至直到今天，他依旧读不懂妻子。
2: 就最近，我突然打电话打不通了，微信发不进去了，把这个微信拉黑，电话拉黑。
0: 我拉黑他是这2个月，有一次我在那里门口站到，他就从我面前过，他坐着车子在上面，我就在这里门口站到，没打招呼，反正他来我也不知道，去我不知道，他不会跟我说的，所以我就好气，我就马上就拉黑了。
2: 不会吧？没有2个，没有吧？我们5月1号的一起去旅游都没拉黑了。
0: 其实他一点不在乎我。旅游一直是拉黑他的手机的，3月10几号还是20几号
1: 就拉黑了，
0: 一直拉黑了。现在感觉
1: 知道你拉黑了他，
0: 他不知道，所以你们评论一下。
1: 如果但凡他中间想主动给你发个消息，他就能发现。
0: 对，
2: 不是这回事的，前面都在联系啊，都有联系啊。晚上我问他，老婆打牌你不要打得太晚了，我都有这个信息啊。
0: 他说跟我发了，你看一下有没有信息。他在乎我没有？
1: 上面显示的3月19号、20号有记录的，但3月22号以后发的信息有这个感叹号的意思，也就是被拉黑了。
0: 你看他在乎我没有？
2: 拉黑，你就说是证明前面这联系没有了。看看，他说很长时间没联系到拉黑。
0: 我是说从3月20号没联系来，不是说前面，我是说3月20号。
1: 有个感叹号，就是他拉黑了你，你这个知道吧？
2: 知道。
1: 你都没有问过为什么我老婆把我拉黑了？
2: 问了，我马上就问了呀。我说你呢，怎么把微信拉黑了？后面打电话，电话也打不通啊。然后我就拿起他的手机，我就。

0: 把我自己拉出来呀，拉出来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拉黑了。
1: 所以他今天说的为什么会拉黑你，你在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之前你是不知道的？
0: 我不知道。
1: 王女士，今天你在场上说的所有的这种心里话心情，你跟他结婚这么多年有没有跟他说过？
2: 我要什么我不会跟他说的。
1: 这为什么不说呢？
2: 不想跟他说呀，说他也没用啊，你一生气他从来不会一句话安慰你的，生什么气？没有给我有发泄的机会，解释的机会，他问一下我，我就会有解释，会不会发泄，会说出来，都没有这个机会。我他会就说一下，会的，你到旁边你生什么气了，今天干嘛了呢，我就会发泄出来，我就会说出我的心里话，没有这个机会，他不问我，我就不会说。
1: 你一直在等他，等他叫你回家，
2: 也有这个意思，心里面还是在这一次想。他没有一句好话，他你出去就是出去，他有他敢出我出去了，他就开心。他在家里，比如叫有的进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我在那里，有一次我想到楼上想到跳楼，又想来想去，孙子这么小，不知道谁来带。
1: 那你希望华要把你哄开心了，你才会回到这个家来？
2: 那个肯定啊，女的反正每一个女的都是一样。他就只是盯着我生气，跟孙子孙女说，孙子孙女就会不理解我，肯定是看到我在生气啊，他就是看一单方面的呀，就是说奶奶你不要生气了，你总是去折磨奶爷爷爷爷爷怎么怎么啊，他就是肯定看到他就可怜啊，我本来就是我在骂他什么的，是不是啊？我就现在这些事情说出来，你们就跟我评评理，是我在乱说，还是我受到了委屈？
0: 哄就没哄过。他的脾气确实有点傲。有一年呢，在贵人之时呢，我跟他买了一朵玫瑰花，他确实很高兴。但是呢，他这第一句话怎么说呢？你是买给哪个情人，别人不要的咯。所以一次就伤了我的心。我一心一意是为了你好，你又偏偏又说出这样的话来。情人节也好，三八也好，你表示意思，我就搞个仪式感了。他又会说。你是不是故意这样做己？你外面有什么？我确实好为难。
1: 明白，就是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0: 对。
3: 嫁给刘先生的时候，王女士不图钱，时至今天，她想要的依旧不是钱，而是来自丈夫的关心疼爱。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王女士和刘先生夫妻竟然迟迟对不上节奏。刘先生一门心思拼事业，自诩成为了世俗意义上的好男人。他以为自己用金钱给这个家筑了一个牢固又漂亮的堡垒，却不知道堡垒里的人想要的其实只是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个读不懂妻子泪水的男人，又如何能给妻子爱的滋养呢？
4: 我很生气，男方，你妻子一直在那里哭泣着，你并没有半点的关心，你连头都没有转过去，你没有一点心疼，你是一个很自私也是一个很冷漠的男人，你的妻子的心理创伤是很深的。我特别心疼女方，她的那种哭泣啊，我觉得是很凄惨的，她一直在呐喊，在这道婚姻中她是最受伤的那个人。你的妻子两次生病住院，你人在哪里？你的妻子跟你分居已经四年了，这四年里面你找过他几次啊？你找他聊过几次天呢？劝他回来呀。今天你一直在这里辩解，你在说你老婆疑神疑鬼，是疑神疑鬼吗？信任一旦崩塌真的很难再拾起。你写过保证书对吧？而且也保证跟对方断绝联系，可是你还偷偷的在联系着，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男人出轨可以说是婚姻里面是一件对女人杀伤力是一件最大的事，也是一件最大的痛苦。男方，你没有意识到，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明明是你背叛了他，你却说他疑神疑鬼，他恨你背叛，他真的很恨你。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次调解，你能意识到。

0: 到自己对你妻子造成的这个伤害，对家人造成的伤害，你也好好的去回想一下你曾经的幸福美好，你是怎么娶到人家的。人不能昧良心呐、啊，希望你好好反思自己。
1: 妻子这十多年对丈夫一些不好行为的各种抗议也好，还有今天在场上声泪俱下也好，男方好像并不理解，也共情不了。出轨这个事其实是过去了，为什么妻子她依然没有安全感？是你的方式，可能不经意间的某一些行为就点燃了。后来妻子她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她现在能量是有限，能力也是有限的，她只能用离家四年来去逃避这个行为。这个四年其实是一个非理，我觉得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啊，因为用这个来去作为惩罚，这个反而会加大你们之间的缝隙，它不是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但是她的初衷可能是希望丈夫能够去重视和珍惜她，能够看见我，能够哄哄我，需要我，所以这时候都是她的声音。男方，其实你很自恋的，你觉得你特别讨人喜欢，但这个优势在你妻子那儿，不但没有证明你的人格魅力，反而成为一把利刃，一次次的捅他的心窝，让他更没有安全感。女方这边，你现在是很焦虑的一个状态，你特喜欢去放大一些东西，放大你的感受，还有你会去捕捉弦外之音的东西。你的丈夫给你看抖音上的那个段子，说六十岁了不适合在一起住，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好玩或者是调侃，他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因为你的这种不安全感，所以你会继续捕捉他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和意思，然后你把这个揣测会把它变成是一个现实，这个就没有必要。你的焦虑会持续影响你的身体，还有影响你的孩子，整个家的氛围其实是很压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去把握当下，因为未来我是不确定性的，你用各种方法你也去控制不了这个男人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还不如把当下过好，当下把握好了，也许未来就能过好，而不是说通过一些虚拟的不成立的一些事实来去不停地去放大，这样子的话会打击他，减少他的这种积极性，或者说降低他的积极性，反而对你们婚姻不利。
2: 先生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你在外边能够刷到存在感，也能够得到情感满足，所说的情感满足不一定是男女私欲上的，总之这种情感交流啊，对吧，情绪价值啊，你都可以得到满足。那么王女士就要想清楚，当一个人他的情感需求，他的这种情绪价值需求，甚至他的存在感的需求都可以在外边刷得到的时候，你能给他什么？你现在在他所有的这一切都得到满足的时候，而你在等着他来满足你，这是不是太被动了一点？然后当他在外边这些愿力都得到满足的时候，他有多少心力回过头来关心你的细节？你自怨自艾的在这块等着一个男人来关心我，他不关心我，我就控诉他。而在你这个被动等待的过程当中，你的自我消耗会让你的自尊变得尤其的敏感。我看着视频我就开哭，哭完之后我拿着行李我就走了，回老家了，你爱咋地咋地。正常的反应不是，哦，你发这个视频给我，你几个意思，你说清楚，你问问他不就完了吗？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太弱了，咱们要学会表情达意，要把自己的感情给表达出来。先生，当你自身的情感需求、价值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你会缺少那种主动性，就所有客观的人际关系都很利己的时候，那么你的利他性无异于是差了一点。因为我相信以你的魅力，你如果一定要让他生活在你身边，那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不会拖四年。我们还是应该尝试着更努力一下。两位今天都愿意坐在这里，说明呢往下好好走的意愿还是有的。那么如何才能往下好好走，跟我们老师进密室继续探讨一下哈。
3: 观察员李金平认为，在事业和家庭中，刘先生忽略了家庭，忽略了对爱人的关心。要想把日子过好，关键还在刘先生。而听了调解团队的分析，场上一直泪流不止、阴云密布的王女士，也终于在密室里露出了笑脸。
4: 好多年都

0: 委屈，今天终于给我放出说
1: 出
0: 来
1: 了是吧？
0: 对，心里就舒服了，
1: 倾诉出来了，人心里就轻松了嘛。
0: 对呀、这么多年老公都不理解我，都是说我 胡闹什么的，现在心情好多了。
1: 对，你看你笑起都年轻多了，以后我就希望你笑着说话哈。今天的这场调解，你对于丈夫过去的这种错，你可以翻篇吗？
0: 我也要看他的态度了。
1: 他什么态度呢？
0: 我说什么也要会知道体贴我呀。
2: 关心体贴才是王女士心里真正在乎和想要的，可偏偏她选择了用分居，用冷暴力来表达不满，索要关爱，这才导致刘先生摸不着头脑，始终没有找到撬开妻子心门的钥匙。
3: 我有时候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说我到底现在错到哪里，我说你给我指出来，我说以前的事我已经错了，你也无法再挽救了。但是他是说他对那个出轨的问题他原谅我了，他不会记在心上，他都是说一些那个细细碎碎的事。
4: 我不知道你看过那种就有一些视频哈，就是你给人一个东西、哎呦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其实他是要的，你再多个两下他就要了，其实他是很开心的。
3: 是啊，我有时候买些东西给他吃，我又喂着他，他说我不吃，哎呦，我说你要吃这个东西、
4: 对
3: 我知道你喜欢吃的我才买的，
4: 就是这种，
3: 我就这样呢。
4: 但他是不是吃了？
3: 他吃了，
4: 他也很开心，对不对？
3: 他吃了。
2: 观察员肖闹铃告诉刘先生，王女士就是一个傲娇的小女孩，需要刘先生反复向她确认自己在她心中的地位。而刘先生总试图用事业的成功来标榜自己对家庭的负责，其实完全走错了路。
4: 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不在乎钱，说明他可能把钱看得没那么重，他的排序上肯定是把人
3: 对对对对
4: 看得最前面的。
3: 对对，他也说了，他说我又不是为了要钱，他结婚前那前几年给他100块钱，他剩下的钱都要归给我。
4: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每个人他要的是什么，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3: 对，
4: 你看那个狗和兔子，你应该知道，狗把他最喜欢的骨头给兔子吃，兔子把他最喜欢萝卜给狗吃，大家都不开心，因为都不是自己想要的，是不是？他希望你有一个仪式感。啊，老婆，当时你走生气是因为我做的不对，那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难受，或者一定不会做一些让你不高兴的事情。我们还是回家吧，我需要你。他是喜欢听到这些让他有安全的内容。
2: 嫁给刘先生的时候，王女士没有在乎过钱，直到今天，她也依旧还是那个只在乎感情的女人。读懂了这一点，刘先生恍然大悟，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过去的错误。那么他又会用怎样的行动去融化妻子的心，结束他们的分居生活呢？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3: 首先感谢这个金牌调解给了我这个这么好的机会，前面呢我只是忙于工作赚钱，忽视了对老婆的一些关爱，所以这次通过这个调解呢，受益匪浅。我也有信心，有决心啊，在往后的日子，我要跟我老婆的感情要回到当初的谈恋爱的那种感觉。老婆，你放心，为了你，为了家人，我一定会做好。啊，我会给你有安全感，也要给你的温暖。我有什么事都会跟你说，都会和你沟通，好吗？恋爱的感觉，我要亲你一下。
2: 刘先生说想和妻子找回恋爱的感觉，还大胆地亲了老婆一口。而王女士虽然身体在推拒，嘴角却是上扬的。当你读懂了他柔软的内心，就能透过他傲娇的行为看到他内心深处对丈夫爱的渴望。
0: 我也征求他的意见，他愿意到老家老家，如果不到老家的话他到贵阳也没关系。
3: 我完全听他的，为了使他放心，他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满足他的要求。
2: 调解的最后，夫妻双方都露出了笑容，而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再般配的夫妻若不懂彼此爱的语言，也会在岁月里走散。要知道，婚姻的长久从不在于物质的丰盈，而在于心灵的共鸣。好的婚姻从不是单方面的成全，而是双向的倾听与回应。愿所有夫妻

0: 我是叫吴兆志，哎，有人叫我郭炳嫂，我是同安的郭炳惠仪传承人。
1: 我们的薄饼好像会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大头菜、芹菜、豆干、红萝卜、冬笋、海蛎、菜花、荷兰豆、虾、大蒜、高丽菜、三层肉、马蹄，就是有这十三种东西放在一起来煮。你要煮这个菜，咸料是非常的关键。挑食材的时候，现在市场的东西哈，等级很多。大蒜哈，有那种外皮是红色的，这种就叫土的那个大蒜。如果你买那种白白的那种大蒜，那就是这个煮起来是不香的。还有我们放的是有油饭，那个油饭哦是跟八宝饭一样的，有好多东西下去煮啊。油饭另外油饭，菜另外菜，要分开煮。炒出来了，这个就有色香味。炒完呢再来包，所有的这包的薄饼里面是有二十几种东西。
0: 给它做成了一个碗。
2: No.
0: 抓起来。
2: I hope you burn yourself.
0: 对，真棒。
2: Really thick pancake.
1: 按标准的薄饼皮一斤要有30张，饼皮要买的面粉是要买高筋的，要水啦、盐巴啦，要有一个比例再来搅。你这个面一定要搅拌到很 Q 的时候，你这个手必须拿这个面团一定要拿得动。如果你拿得动，会顺手拿起来，搅完再来擦，擦成一张皮，就是你慢擦，就会薄。
0: 就这样吧，就这样煎，煎。
2: 我要被放出去了。好，放。
1: 我小时候6岁就跟我爷推车出去去卖东西，炸海蛎饼啊，卖薄饼啊，卖这种小吃的。我从小的我爷就讲这个故事给我听。那在我们这边为什么会吃薄饼啊？那就是因为这个

蔡夫一，他夫人发明了这个事情。蔡夫人是用一个面团擦成一张皮，用那个饭菜炒在一起，啊，包好拿去丈夫的嘴巴吃。因为当初的丈夫是要写很多的公文，没时间吃饭，他就给他发明这样。我爷爷是姓蔡，是蔡家的后代，所以我们传下来的都一直这样做，是我们的习惯。所以从那个历史传到现在，这个同安的人家家户户都会煮这个薄饼，不是我会煮，家家户户都会。

0: 做的这个薄饼也真的是交的很多朋友，很多学生进来叫吴奶奶吴奶奶，感觉是很亲切的，这么多人来叫我吴奶奶吴奶奶，就是来学习的。那包括很多外国人都要学，我是免费的教他的，所以可能做这个薄饼不是为了赚钱，为了传承，为了下一代的人都会想学习这个薄饼，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这个薄饼，所以我感觉是很开心又很幸福，不是赚钱高兴，是这种开心，我感觉是很开心的。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江西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深耕细分赛道，做强产业集群，推动赣字号轻工产品畅销全球，迈向高端。传统轻工产业正焕发新活力。
1: 最近，赣州希瑞制造签下法国的1.8亿片刀片大单，产线满负荷运转。这家企业主打美妆刀片，精度控制在3到5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27。然而过去因缺核心技术，无自主品牌，只能贴牌代工，利润微薄。
2: 高端刀片市场长期是由几家国际巨头所主导，我们具备突破高端市场的能力，可以与世界一流品牌同台竞技。
1: 为抢占高端市场，希瑞制造走上自主研发之路。在赣州市牵线下，企业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江西理工大学等合作，定向研发海外新品。连续5年将10%营收投入研发，在修眉刀、剃须刀、工业刀片等领域累计拿下超100项专利。新品小批量试水国际，迅速引发关注。
3: 光是眉刀1400万只产品要发往全球各地的订单，市场的认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进一步提升产能，稳定供货。
1: 企业发力自主品牌与规模化生产，依托省内科代通金融支持，去年投入8000万元引进德国设备，建成国内首条刀片全流程智能化生产线。今年适配高端刀片的新线投产，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5%，年产能突破30亿片。如今，希瑞制造自有品牌产品远销105个国家和地区，在细分赛道站稳了脚跟。
4: 我们的李氏修眉刀在欧美中高端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当前，我们正加紧研制并推出更具竞争力的新产品，力争全年营收同比增长超过15%。
1: 不仅做强细分单品，培育行业单项冠军，我省还立足区域产业基础，推动轻工产业从单点发展向集群化、链条化转型。萍乡编制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全力打造中部地区绿色食品及

0: 散中心。前不久，江西复旦生物科技的智能化蛋液生产线投产，日产蛋液50吨，可满足200万个蛋挞原料需求。
1: 我们这套设备不仅能高效打蛋，还能把蛋黄和蛋白分离得特别干净。普通全蛋1吨卖12000，而分离蛋液1吨能卖到16000。
0: 当地园区还牵线，让企业和本地速冻食品龙头皇家小虎结了亲，签下超1亿元的蛋液供应订单。双方正筹备建设专用输送管道，实现产线直供。依托上下游联动，复旦新品烘焙专用蛋制品进入山姆、永辉等全国高端商超。集群赋能下，萍乡食品产业活力持续释放，龙头企业归上食品企业数量3年翻倍。
2: 铆锭磷石、辣味、西星、地域功能食品产业5大集群持续做强主体，做大产业，做响品牌。
0: 如今江西轻工业已经形成了一线一品一域一业的特色集群发展格局。黎川耐热陶瓷包、南康实木家具、樟树金属办公家具等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鸭鸭羽绒、色特酒、皇上皇等本土品牌享誉全国。通过单品突破与产业链协同，江西轻工制造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今天在南昌调研高考准备工作。
3: 2026年全国高考在即，我省各地考点准备工作全面就绪，多部门联动值守，细化暖心服务，志愿全程护航，全力保障考生从容应考，逐梦前行。
4: 在南昌二中考点，记者看到校内智能安检门已全部安装到位，考点宣传栏已统一张贴考场平面图、考试时间表、考场规则、违规处理办法及监督举报电话等公示信息，方便考生考前熟悉考点布局，明晰考试纪律。同时，校门口送考教师休息区、各类爱心助考服务帐篷已布设就位，
5: 给学生进行免费送水。如果学生有一些需要存包啊，或者是这种服务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
4: 今年，我省继续实行1+1双安检模式。考生进入考点需依次通过智能安检门和人工2次安全检查。在太和县第二中学考点入口处，技术工作人员正对智能安检门开展考前最后一轮参数校准、设备联调与实测演练。相较于往年，今年的智能安检门探测精度全面提升，新增了对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手环等各类带存储、通讯、拍摄功能的电子产品检测。
6: 更新了识别程序和智能算法，提升捕捉电子产品内部的一些电磁信号的灵敏度，就是哪怕这个设备关机啊、拆卸或者用一些材料包裹，通过安检门的时候依然能够被识别。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所有佩戴或携带框架眼镜的考生，通过智能安检门后，在进入考场前要自行取下眼镜并放置在指定台面，由监考人员开展专门检查。同时，全省考场将继续实行 AI 智能实时巡查，全程监控分析考场异常行为，考后继续实行考场视频监控录像统一回放审查，凡核查判定为违规违纪行为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这两天，各地学校也在积极为高考生加油鼓劲，为他们提振信心，舒缓压力。各类志愿保障队伍也已整装待命。德安县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联合会准备了矿泉水、防暑用品、考试文具、雨具等物资。定南县组建爱心护考车队，开展免费接送考生、突发应急送考、考点周边交通疏导等志愿服务。
7: 明天这个就上战场了，公安交警部门在这里也给大家加加油，鼓鼓劲儿。
4: 针对偏远乡村考生出行保障，各地细化暖心举措。于都县第七中学228名乡村考生今天统一前往县城考点住宿备考。在暴雨中，高速交警安排护航警车全程压速开道，确保考生车队优先通行，平稳顺畅抵达。
3: 广昌县张杨村藏在离县城30公里的深山。

0: 几年前还是个没产业、没人气的空心村，谁也没想到，一颗小小的水稻种子竟让这个山村翻了身。村集体收入从全县排名90多位，一跃冲进了抚州市第一梯队。一颗小种子如何打开致富门呢？我们一起去村子里瞧一瞧。
1: 记者来到这里时，村民们正在田间忙碌。他们种下的这些水稻不是为

0: 茶树菇这些主导产业都需要壮劳力，张杨村里大多是留守老人，干不动也没有别的营生，村子一度戴上了空心村、落后村的帽子。怎么办？村两委和当时刚来的省工商联帮扶队一合计，还得从农田上做文章。
1: 隔壁就是福建建宁县，他那边这个水稻这种发展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就跟他是一山之隔，我们这边就是应该也能种这种，它是一个订单农业，它不需要你到市场去跑销售去。
0: 2022年，由省工商联牵头，村里从水稻种业公司争取到435亩制种指标，试种3个新品种。指标拿到了，可村民却不敢接，这把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杨秀香急坏了。
2: 不相信我，这个品种好不好哦？一年的收成怎么办？他们就说到要保底。
0: 村民的顾虑很实在，万一赔了怎么办？可保底的钱从哪儿来？在省工商联帮扶队的帮助下，村里与多家企业取得联系，多方筹措下凑齐了20万元存进村办公司的账户。有了定心丸，400多亩的指标总算是分到了各家各户。可秧苗种下去，新问题接踵而至。很多村民反映这批水稻没有花粉。杨秀香赶紧请来一位有10多年制种经验的村民，到田里一看，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3: 那个粉看不到的，他说就没有粉，像今天这么大的风，照样授粉，那个产量蛮高。
0: 村民们的顾虑就此打消。第一年收获时，村集体就创收110多万元，分完农户的钱，村集体还赚了10万元。尝到甜头的杨秀香心里却多了一根弦儿。关键技术不能总靠别人，必须攥在自己手里。
2: 生产经理来了，我就会跟着他，左问一句，右问一句，就问的问的了，就好，就记在心里面，回来就赶紧记在
4: 本子上了。
2: 对，这两个本子就是这4年来的，我的心得学了4年，他现在熟悉了。
0: 从水稻制种的门外汉变成土专家，在杨秀香的带领下，村民们个个成了制种能手，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5: 这制种最赚钱，起码得将近家得5万多块钱呢。
0: 如今村里日益壮大的制种业务越做越大，已经辐射到黎川、宁都乃至福建等周边地区。2025年，张杨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43万元，从全县排名90多位一跃进入抚州市第一梯队。曾经的空心村靠着一粒稻种，真正种出了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6: 遂川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1928年，毛泽东创建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开辟了首个红色须厂，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红色基因深深根植这片红色热土。如今的遂川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将藏在大山里的硅矿石点石成金，深耕硅基产业链，产业集群营收超过100亿元。
7: 眼下，在江西硅基研究院中试基地，技术团队正在加紧开展新材料中试验证工作。
8: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6项中试，就是瞄准企业的生产痛点和产业前沿来推进的。
7: 遂川硅矿储量超过5.5亿吨，硅基资源禀赋得天独厚。过去，当地硅基产业长期停留在初级开采、粗放加工的传统模式。本土企业想要进军高端市场，却始终受核心技术制约，难以突破发展瓶颈。遂川传承革命先辈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敢闯敢试的优良作风，主动破局突围。当地有关部门深入企业一线走访调研，精准把脉产业痛点，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6家科研机构，共建江西硅基研究院，推出企业出题、研究院精准解题、政府搭台保障的创新模式。
8: 通过这种研发中试产业化的全链条体系，企业的研发周期和科技成果转化率都会有显著的提升。
7: 同时，对标当年草林红色须长、开放包容、业态共生的创新发展理念，硅基研究院将技术成果向全县所有硅基企业开放共享，形成了协同攻关的产业新格局。
9: 推动研发、人才、金融、物流等要素更深层次入链，不断优化服务生态，营造更优

0: 营商环境。
1: 遂川县还系统布局硅矿开采、硅微粉、硅片终端应用全产业链，围绕企业需求精准招商，促成上下游就近配套。2025年遂川县硅基新材料产业集群营收突破104亿元。从昔日点亮革命星火到如今深耕科创赛道，当地持续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让革命老区的红色底蕴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今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江西分会场活动在赣州市赣江财富港码头举行，现场共向赣江投放草鱼、鲢鱼、鳙鱼、鳊鱼等各类鱼苗130万。
2: 这些鱼苗呢，都是我们赣江流域的土著性的一些鱼类，在赣江的上游开展这个增值放流呢，可以通过这个鱼苗的这个系统性贯穿我们整个江西的南北全境。
1: 全省各地还同步在赣江、修河、辽河、平水河等水域展开增值放流，合计投放各类鱼苗超过3000万尾。据了解，我省年均增值放流优质苗种超过1亿尾，全省布设的110个资源监测点记录显示，土著鱼类种类数逐年回升，水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3: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重点关注全年龄段人群眼健康，重点防控近视等眼病。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到中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再到上班族多发的干眼症，眼健康问题覆盖全年龄段。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4: 专家介绍，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关键在于用眼方式不健康，读写姿势不正确，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等。有部分家长和孩子认为可以在成年之后做近视眼矫正手术改善。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矫正视力，但对于近视引发的眼部病理性变化起不到治疗作用。
5: 其实我们在做近视防控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最终是防控这种近视相关的并发症。那么高度近视一旦发展到600度以上，它就会有这种视网膜的裂孔、视网膜的脱离，那么这一部分损伤是无法可逆的，那么会导致这种永久的视力的丧失。
4: 医生提醒，眼睛处于自然光照环境下时，自然光的光谱和强度变化有助于刺激视网膜多巴胺的分泌，可以抑制眼轴的过快增长，所以尽可能保证每天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
3: 针对学龄前儿童的近视防控，专家提出要重视儿童的远视储备，动态监测视力变化，提前预警近视风险。
4: 新生儿眼球尚未发育完全，普遍存在生理性远视，屈光度约为250到300度，这份天生的生理性远视就是远视储备。随着身体发育，远视度数会逐步下降，到12至15岁左右发育为正视眼，屈光度稳定在正-50度之间，这种孩子不容易发生近视。通俗来讲，远视储备就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视力保护余额。结合国家行业标准与临床数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着对应的远视储备参考值，比如3岁屈光度是200到250度。4到6岁屈光度是150到200度，7到8岁屈光度是100到150度，数值低于标准下限就属于储备不足，近视风险会显著增加。
3: 说起中风，大家首先会想到脑部突发急症，可您知道吗？眼睛同样也会遭遇猝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中风，这是一种凶险的眼科急症。那么眼中风到底是什么？哪些人风险更高，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眼中风医学上称为视网膜血管阻塞，发病原理和脑中风十分相似，多是血管被血栓堵塞引发。其中视网膜动脉阻塞最为危险，黄金救治时间仅有90分钟，延误治疗很可能造成永久性失明。眼中风的发病症状大多是单眼突发视力骤降，眼前像被黑布遮挡，全程没有疼痛感，不少人会出现一过性眼前发黑，几秒到

0: 几分钟后自行恢复，这也是重要的预警信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以及中老年动脉硬化人群都是眼中风的高发群体。
1: 视网膜血管的阻塞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诊治。那么在临床上如何去预防？第一，要控制好血压，监测好血糖、血脂的水平，同时的话呢，避免这个情绪的波动，还有熬夜、疲劳这些诱发的因素。
2: 近年来，白内障患者的年龄明显提前，如何及时发现白内障？什么情况下要抓紧开展治疗呢？
0: 医生介绍，现在白内障患者群体逐渐年轻化，随着年龄增长，晶状体内蛋白质变性氧化，原本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导致视物模糊，颜色改变。
3: 以前都认为是老年性白内障，事实上现在的白内障呢，它是覆盖我们全年龄的，因为很多糖尿病引发的白内障也会提前，还有高度近视啊，超过600度以上，我们就诊断是高度近视，那么它长白内障的年龄也会比正常人要提前。
0: 医生建议，如果出现了视物模糊、单眼复视、重影、夜晚或者强光下看不清等症状，就应当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免耽误病情。
2: 干眼症也是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主要表现是眼睛干涩、疲劳。由于长期使用电子屏幕等，现在患干眼症的人群不断增加。
0: 长期盯着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看时，人的眨眼频率会降低，导致角膜干燥。此外，长期不规范佩戴彩色隐形眼镜，就是美瞳，也会引发干眼症，还可能导致角膜缺氧、血管增生。医生提醒，彩色隐形眼镜已经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定为第三类医疗器械，在购买时一定选择有合法资质的正规商家，日常佩戴也要注意卫生，连续佩戴时间不要过长。发生干眼问题后，不少人会自行使用眼药水。医生强调，眼药水不能随便购买和使用，需要到医院检查，并按医嘱控制好使用时间和频率。
4: 在我们医学当中，把干眼又分成三种，比如说是真的是泪少了，还是油少了，还是脂质少了，这个是三种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你没有诊断清楚，越点越重。有些眼药水是不能长期点的，大瓶装的眼药水大部分都是有防腐剂的，如果长期点就会造成角膜和眼表的问题。
2: 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科学用眼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十五期间，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让眼健康知识走进学校、社区、乡村和家庭，实现人人享有眼健康。住建部近日发布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我们一起来了解。
0: 此次征求意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主要有四大变化。首先是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其次是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第三是优化了资金管理机制，增强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加强了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管。第四是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同时还明确要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提取，异地贷款更加便捷高效。

0: 一些地方发生居民住宅火灾，多名被困人员由于采取了正确的避险方式，最终安全获救。消防部门提醒，火灾当中浓烟和高温是致命杀手，盲目逃生反而会更危险。5月28号早上，湖南安化县一富市住宅突发火灾，楼下的女孩发现门外起火后，迅速报警。
1: 关紧房门，等待救援。很快被赶来的消防员救出。
2: 着火点在楼下，最靠近着火点的房间，
1: 反倒是显得很正常。
2: 这个门在火场当中作用是非常大的，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家用门。
0: 消防员随后得知，还有一名女孩被困在楼上，于是迅速上楼，最终在二楼卫生间发现被困人员。由于她发现着火后， 也迅速关闭卧室门，并躲进卫生间，用湿毛巾封堵卫生间门缝，最终成功获救。火灾现场烟气蔓延，十分迅速，稍有迟疑就可能让自己深陷险境。广东东莞一公司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这样一幕：公司突发火灾，一名男子拉开门瞬间，大量烟气就迅速涌入，两名男子迅速弯腰捂住口鼻，撤离，顺利逃生。 而房间内，另一女子却不顾门外火光四起，着急返回拿取手机。就在她拿取手机的10秒时间，门口白烟已变成了黑烟，火光愈加凶猛。此时，女子才意识到烟火已将出路彻底封堵。由于始终未关门，大量黑烟不断涌入，迅速将屋内摄像头遮蔽。好在消防员及时赶到，最终将被困女子成功救出。 根据统计，火灾的致死事故大多由有毒烟气所致。那么，遇到火灾该如何科学逃生呢？消防员在一个4层楼房模型里进行模拟试验，模拟一楼的一个房间起火。由于一楼连通楼梯间的窗户没有关闭，烟气充满起火房间后，很快涌入楼梯间，仅几秒钟时间就从一楼飘到了4楼。那这边的窗子呢？因为
1: 是打开的，所以就直接到了4楼。由于4层左侧的房间窗户也未关闭，从一楼快速升腾起的烟气很快将这个房间填满，而同楼层关窗的房间则有效阻隔了烟气。消防员介绍，高层建筑中的楼梯间电梯井上下连通，就像一根大烟囱，烟气会顺着楼体加速向上蔓延，形成烟囱效应。 有毒烟气向上蔓延，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到5米，因而随手关闭楼道的防火门十分重要，可以有效阻碍烟气的快速蔓延。消防员提示，火场逃生方法并没有固定标准，但普遍遵循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原则。假如屋外发生火灾，可以先摸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屋外烟火较近，这时不能开门逃生。
3: 如果温度较低且门外烟雾较小，则可以尝试逃生。消防员特别提醒，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的方法也有一定风险。浓烟里含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物、硫化物等等的有毒气体，毛巾呢根本无法过滤有毒气体，时间一久呢还是会吸入，哎，有毒气体慢慢的就会晕厥。真正保命的是什么呢？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1: 如果发现烟火太大，无法下楼，应退回房间等待救援。可借助胶带、湿巾等物品堵住门缝，同时不断向门板和门的缝隙浇水，延缓烟火蔓延进屋速度，及时报警求助。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美国媒体近日公布视频并报道称， 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地时间5日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 表示需要筹集约6.4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今年3月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约1.85亿美元，这笔资金已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匈牙利总理毛

0: 焦尔·彼得日前表示，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表示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地时间5日共同宣布，启动 5.18 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该毒株较为罕见，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药物或疫苗。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报告，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已达150万人，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人道主义危机日益恶化，持续的武装袭击正向此前作为避难所的安全社区蔓延。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日前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两名俄罗斯宇航员进行了维修作业，其余五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目前宇航员已结束避险状态，返回国际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感谢收看，再会。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下注，他关闭了通话器。报告，红方确实上报，他们准备好了，10分钟后他们开始进攻。
1: 高亮，你什么意思？
0: 按照实战规则，你们会被打晕，手脚捆住，嘴贴上封条，你们的身上会被安装触发式炸弹，这个地方会被全部炸毁，没有人知道你们埋在哪里。 也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你们的尸体。
2: 胡闹！我他妈就是这么讲的。
3: 但是你们已经吃了很多苦头，我不再按照实战标准执行，但视同于执行。
4: 高亮，你疯了！
5: 高亮，你太过分了！
6: 别动！

0: 我刚才打上了部队，突然停止攻击，开始有序的后撤。
1: 他们的登陆艇开始迁移，看来他们已经做好攻击的准备，要来大陆。
2: 准备战斗。
1: 江南征来了。
2: 啊？
1: 红方宋朝倒了，身份平民，还带了52盒饭。

0: 你为什么要帮他？没有帮他。可你还是来了。我是平民，我就是来送盒饭的。
1: 来送有毒的盒饭是吗？我做了保证，什么也不能告诉你。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我比谁都清楚。我们在这个岛上守了5天了。
0: 我们只带了2天的口粮，他们上一次喝水是2天前下雨。
1: 我的兵已经到了最后的极限了。
0: 你现在带着这些盒饭上岛是什么意思？顾一野是想用这些盒饭击垮我的人，你为什么带他上来？
1: 你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2: 我就是想来看看，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呀？
3: 你是山王二号的核心成员，
1: 你比所有人都更知道，
0: 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
1: 这他妈根本就是一次屠杀。我们是特种部队，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0: 我们会战斗到死，流干最后一滴血，这就是特种部队的命运。我们不需要任何人走进特种部队的坟墓。
4: 王一号，把先敌方轰炸机群

0: 兄弟们，现在是最后的时刻了。
1: 我们没有增援，没有重武器，没有弹药，我们只剩49个人，我们打不了阵地战了。
0: 谢谢兄弟们，没有在外人面前动这些盒饭，这些盒饭确实是太诱人了。我知道，
1: 你们有很多人已经饿到极限了。出发之前，每人领一个饭团放在身上，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把这个饭团吃掉。记住，吃掉饭团之后，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后，按照演习规则，自动退出战斗。
2: 陈建奇，
3: 走。
2: 旗在，人在，绝对不能让他落入敌人手中。

0: 战友们，我要你们拿出特种部队的看家本领，消失在这2.6平方公里的翘头岛上。你们各自为战，每一个人是一个作战单位。从现在开始，你们没有战友，没有增援，没有胜利，你们要拿起一切可以进攻的武器，哪怕是石头、拳头、牙齿，消灭每一个出现在你面前的敌人。我要你们长久的活下去，你们要保存自己的体力，每12小时出现一次，
1: 让这座岛尽可能长的时间里枪声不断，战斗继续，让这座岛不落入敌人手中。
0: 你们就是这座岛上的幽灵，你们就是敌人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我们守卫的不是一座岛，我们守卫的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是中国军队的尊严。我要我们的战旗插在这座岛的最高处，永不辜负特战精神。

0: 我们死定了，我一会儿就把他们引开，你直接往悬崖那边跑。
1: 这个饭团是有毒的，吃够几件是10分钟。
2: 还有，人在，其在，明白吗？
3: 明白。啊！

0: 报告，岛面火力点也全部清除，部队占领地下堡垒，缴获吊床421架，起数用具1匹，可食用野生植物少量，以及大量私人用品。
1: 通知部队，全力搜索蓝军残余人员。如果在路上遇到没有弹药的对手，一律不许射击，抓活的。
2: 上。
3: 反应点，拿你的枪打我，打我就冒烟了，打吧。你这是为什么呀？
0: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知道什么叫特种兵吗？就是说我哪怕是战死了，我今天也不能被你给拿下，明白吗？
2: 哎，你以为我不敢弄死你是吧？
3: 我就说你不敢弄死我，反应点在这儿，你打！
0: 那我打了。
3: 哎，打！
4: 是二号人物，他有情报。
5: 蓝方已经放弃地下工事，散落在岛上，以战斗小组为单位进行最后的抵抗。
2: 哎，别开枪，抓活了！
5: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他们已经组织不起任何有态势的攻势了。
4: 蓝军还有多少人？
5: 3天前，蓝军指挥所就拒绝上报了。 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只能自主作战了。但是，估计他们的战斗人员也超不过30名，而且已经没有弹药。
4: 收摊子，打道回府吧。
6: 王舰长，我就是不喜欢老毕军的干法。每次演习汇报材料里，数字一个个写的比明星还服气，
4: 就是没有精气神儿。 我喜欢看到东方而且火箭嗖嗖地往天上飞，北斗系统哗哗地往下撒着命令。可是我更喜欢看人怎么打，打不下去了，还怎么打？
7: 杀了我吧！老子就是这么彪悍！
8: 什么？
9: 一号，你快来看！
8: 班长，他往海边走了！
10: 宋
8: 导演，
10: 他得往海边挪。
8: 通知观察员，赶紧去制止他。
10: 是。
11: 首先，
12: 少王，你走着，我捎着给你截团。
13: 安野高方，我是岩指挥察员。现在我命令你们停止追击，
12: 红方士兵退出战场，
13: 蓝方士兵尚未放下武器。重复一遍，
12: 告诉他们，飞机上都困他们，
13: 慢点儿。
12: 告诉我们参谋长，我们要把上头的旗弄掉。

0: 你赶紧救人啊！这个观察员是哪个王八犊子？拉出去给老子毙了！
1: 真是个好兵啊！

0: 别扶着我，去扶扶刘部长，他血压高，到了180了。来，老刘，这先歇会儿。
1: 歇会儿，先歇会儿，先歇会儿。
0: 你歇会儿。
2: 首长，岛上井里干净了，
1: 收尾战斗还在进行，不过宽。
0: 那就别管我们了，我们一会儿上登陆舰，给我们弄点水吧，得补补水。你们继续吧。
1: 保护首长。
3: 同军人，跟我来。
4: 首长，看来两个大猫要照面了，这下有意思了啊！

0: 你们这帮呆兵，指挥所被我炸了吧？啊！小心背后司令火轰你们！
1: 老哥，没想到你就这么几个破人，还下这么大的血本做铺垫。正因为我没人了，所以，我只有一招了，擒贼擒王。老哥，我告诉你，我的指挥所不在这儿，在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地下工事中央地堡里。哎。
2: 老牛若，你手上，你能用这一招，我不能让你占了便宜。套你一句话，看看我打掉的是不是你真正的指挥所？
1: 我说你这还得真是傻，你也不问问，你以为地下堡垒被你占领了？我知道你熟悉环境的能力，你们上岛已经快接近100个小时了，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在地下工事里面做任何你想做的手脚。
3: 哎，我就喜欢你夸我，啊！这小子高粱，作为回报，我告诉你个消息，
4: 来，看他招了吧？
3: 被他揍了一顿，挺痛快的。不过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1: 说干货，
3: 班长，演习结束之后，我要求调特大，我非把他给揍回来不可。
1: 嘿。 你等我走了再说，你现在告诉他，
0: 太给他气的啊！一会儿你们团长再撅过去了，哈哈，啊！

0: 走，看看去。
1: 哎，来来来来，董事长。

0: 边上有李少兵，赶紧去阻止你们两个部下。
1: 不，让他们进去。
2: 啊！
1: 演习还没有结束，他们是敌人。

起来！

你们是战友，应该生死在一起。

0: 我们结婚，啊！我要嫁给你。
1: 风太大了，我听不见。
0: 你混蛋！

0: 王秘书，那小炮找到了吗？
1: 正在等消息。都已经两个小时了，你们站着不累吗？放松点吧，首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2: 没事，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们。
3: 这回认了吧。
2: 什么？你数数你这里牙剩几颗，牙都给你打没才服是吧？
3: 我说的是拿下了吧。
2: 啊，这个准确的说被拿下了啊，这个我认。不祝贺我？
3: 祝贺你就算了，祝福他。
2: 哦，
3: 祝福你们。
2: 哼，哎，
4: 老张，老张，压压火啊！
5: 我怎么能压得住火呢？啊，你说，不理我也就算了，拉上两个陪斩的，顾一野和高亮，
6: 为什么呢？老王啊，这是为什么？
4: 老张，上级的站位比我们高，
7: 你也看到了，总部首长在开会的时候特别表扬了特大和700团，
4: 认为这次演习打出了特种兵的精气神。不愧是全军第一支特种部队的南国利剑，更看到了我们军区主力部队的战斗作风，总体上是肯定的。
5: 怕掉皮肉能练出真把式吗？这次演习我作为领导观察组的成员身临其境，我看到了他们在实战状态下的那种战斗状态，这是真正的战斗力，真正的战斗精神，看到我这个老兵心潮澎湃，我很受教育。有了这样的部队，有了这样的兵，我们还怕打不赢吗？现在可倒好啊，一人给一个处分，以后怎么让他们去带兵呢？啊，告诉他们以后在训练的时候千万别拼命的往实战上练，出了事故就要受处分，这是为什么呢？
4: 毛杆子，我理解你，部队从来都是一级管一级，这样的结果别说你了，我也要消化一阵子。但是一个失踪，五个重伤，这在我们军区的演习历史上那是史无前例的，况且失踪的士兵到现在还没找到。
5: 这不是在努力的找吗？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演习，只要训练，就会有事故，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当然了，事故越少越好，不能因为怕出事故就不严格要求啊，不严格训练，那样的话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们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啊。我记得半年前在伊拉克战争打响的那两天，你每天都在司令部的作训室里打点滴。
4: 3月20号那几天呢，我们都集中在作战室里研究这场战争，结果没有超出你的判断。
5: 我不说空袭的那2000枚的精确制导，说4月8号美英联军开始的地面战争，伊拉克军队被打得丢盔卸甲，
4: 还是实力太悬殊了，
5: 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不说战败的一方，我说战胜者。战争收尾的时候，美国官方宣布啊，在这场战争中美军死亡了262人。两个国家的战争啊，以262人的消耗就完成了。你知道美军在这次战争中真正战死的人是多少吗？
4: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262人。
5: 139人。另外123人。

0: 是死于事故。老王，说政治我说不过你，但是我的理解，
1: 军队最高的政治就是国家一声令下就能拉得上去，首战必胜。我们现在拿什么上，我们拿什么胜，战争和训练都会有事故，都会有伤亡，我们只有把训练转化为实战，才能够在战争打响的时候不慌不乱不出头。高粱和顾一也就是这么做的，到了最后一步他们还死死地咬在一起没有放弃，打出了勇气意志和决心，这样的军队是战无不胜。
0: 我得出去一趟。
2: 哎，老赵，你去哪儿啊？
0: 我去 A 军看看那个失踪的士兵，我的兵一个都不能丢去。
3: 哎，你们两个在这儿不在医院？
2: 老赵，我有个想法，我去找司令员政委做个汇报，建议向上打个报告，让他们免于受处分，让他们回医院吧。B，
4: 好的，我马上向首长汇报。报告，首长 ，A 军报告，特大失踪那个兵找到了。
3: 在哪找到的？现在情况怎么样？
4: 十三区海域被一艘渔船救了起来，具体伤势不明，但意识清醒，目前正在送往军区医院的路上。
3: 你告诉程院长，要全力抢救，有什么问题直接向我汇报。
4: 是。
3: 伤员找到了，你就不用去了，让他们回医院吧。
0: 不，我得去看看那个兵，我问他失踪后是怎么想的，下回我得去捞他。
4: 报告首长，秦大队长他们在会议室等了一上午了，
0: 让他们复盘，70分钟之后我听他们的汇报。
4: 是。
5: 谢谢首长。

0: 即使你这次被撤下来呢，也未必是件坏事。
1: 正好你趁着养伤这段时间呢，把该办的事都给办了。
0: 你知道我说的是啥吧？
2: 知道啊。
1: 行，我先走了啊。
3: 哎，阿夏，我听说
2: 你一直在追踪普林斯啊。
1: 你也知道，六年来一直也没有下落啊。
2: 听我一句劝啊，这岁数也老大不小了，抓紧时间把个人问题解决了。
1: 你都是个残疾人了，还管别人事儿呢？
0: 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这段六年啊，追踪普林斯
2: 不耽误你干别的事儿，往前几步就是艳阳天，你自己想想看。
0: 少废话了，走了，走吧。
4: 啊，夏主任好。
5: 顾小飞，
6: 臭小子，听说
5: 你考上清华的那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了啊？
1: 可以呀、啊，怎么样？毕业以后来当兵吧。
6: 当兵？
2: 再说吧。
1: 这是臭小子，行，你们聊啊。
6: 哎，走吧，
4: 夏主任再见。
6: 再见。
4: 杨哥。我跟老顾说过了，打死不当兵。你坐啊，站着干嘛？
2: 一点礼貌都没有，来医院也不问我伤好的怎么样了。
4: 你们还真傻了，我还以为老顾装工伤蹭我们爱心呢。
2: 你废话，没受伤谁在医院躺这么长时间？
4: 是，来，
0: 干什么？
4: 来试试你伤好了没。使劲啊，
0: 来，使劲，
1: 你死还想你找事是吗？
4: 好了，哎呦，你现在哪像受伤的样子啊。最后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给我往外说。
0: 您说。
4: 我报的是清华国防生。
0: 怎么了？

0: 后悔了？
1: 什么后悔呀？我可不是怕老顾啊。
2: 就是前几年，南联盟使馆轰炸。

0: 和人民也做点功绩。好啊，好，好样的！你可别给我泄密啊！
1: 放心吧，哎，听说你们俩都被撤了，真刺激！这不比我报清华刺激多了？
2: 什么叫被撤了？小兔崽子什么也不懂！我告诉你啊，这叫。
1: 培养我们未来人才，懂吗？培养人才。你别给我嘚瑟啊！我告诉你，我和你爸也要去北京上学了，那地方离清华不远，那可是全军将军的摇篮，知道吗？
3: 真的假的？
1: 走，
4: 书记。
1: 啊，不好意思，
4: 你别动这个，你去把那。 柜子里的东西给我拿出来摆床上。
3: 啥东西？
1: 这个。
4: 发床上。
3: 哎。
1: 别动了。

南征，我知道你今天来接我出院，然后如你所愿我们结婚，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已经有爱的人了。这件事情让我很痛苦，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说起。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谈一谈。我在三岭山老九连的营房等你，你可以不来，但是我会一直等下去。

0: 南征，你怎么在这儿？南征，你听完我说的，你先不要挺住啊。高粱那小子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你。 就让我来跟你说，但我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呀。他在哪？他一会儿跟他恋人一起来，你千万要冷静。那小子干出这种事儿，我们当战友的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了，真的挺不厚道的。但是该结束的。
1: 总该有个结束，对吧？他真的有女朋友了，
0: 而且比你年轻，比你漂亮。哎，林征，我还有件事情要跟你说，你先跟我来。

0: 哎，都出来吧，我演不下去了。
1: 欢迎兰州嫂子。

19岁我浑身是病危，训练场上刺杀格斗考核勇夺魁，新兵面前我是老员老同志，连长不再把我叫做小鬼，他生命

0: 妈，妈，
1: 妈妈真替你高兴，找到了爱你、懂你的人。

我学着点不倒，但是跳的不好，还是想跳给你看。

戒指是我自己用蛋壳做的，里面刻了一个数字，是我们相识的日子。解密。 是我在土耳其大阿勒山野外求生训练的时候踩到的一块千年琥珀，可能做的不太好看，做的不漂亮，也不值钱，但是它能代表我爱你的心，想和你白头到老的心。南哲，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可乐皮，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听不见，
3: 听不见。
0: 我愿意。
2: 大点声！
3: 大点声！
0: 我愿意。

0: 爸爸告诉我，在他34年的军旅生涯中，经历了4次换装。这身军装在身，一次比一次英俊硬朗，一次比一次分量沉重。高叔叔、江阿姨跟爸爸一样，2015年开始，共同经历了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军事改革。中国军队进行了力量重塑和精神重塑，面向未来充满昂扬的精神。我已经是某旅的合成营营长了，而郑源爷爷于2006年退休，没能穿上07式新式军装。不过他后来应邀出任军改办顾问，秦伯伯升任了军改后的N部战区陆军某集团军军长，
1: 姜卫星和牛满仓叔叔也在改革前转业去了地方工作。

0: 为什么要擅自改变演习预案的设置响应？为什么要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你眼里没有导演组，你眼里没有上级吗？演习预案对你来说就是一张擦屁股的纸吗？
1: 练位战变成了练位演，而且演得很假，漏洞百出。这样的演习要它有什么意义啊？
0: 高亮，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兵，我了解你，你是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一个军人，但是你要知道，我比你更深爱着这支军队。
1: 军长，您这么做会把这支部队带向深渊。
0: 我是为了把他拉出深渊，我要让 A 军这面旗帜不倒，我要让 A 军在即将到来的军事变革中还有一席之地，还有全身而上的机会。
1: 军长，您这么干是保不住这个部队的建制的，不仅保不住，
0: 保不住也得保，保不住我武安正在为他

0: 卖命的官兵吃到哪儿去？回家抱孩子吗 ？A 军这边齐军的荣誉，你知道是多少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吗？它包括你们的生死在一起连，包括张飞，包括赵洪六，还有30多万已经退役的老兵们。如果这个建制没有了，你让他们到哪儿去找自己的老部队？难道我能跟他们说你们到军事馆去找吗？我怎么向我的老首长、老战友们去交代？
1: 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我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除非我和他一起脱下这身军装。

0: 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

0: 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

0: 吵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

0: 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哎，
1: 老高，是我，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你马上过来一趟。
0: 顾骡子，我特战学院现在隶属陆军，跟你们恩陆没关系，你一吹哨就想让我集合呀，想得倒美。你可别忘了啊，你儿子在我手里呢，想叫我拿他撒气。
1: 别拼了，说正事，军委的命令已经传达你部，你赶紧过来。
0: 说清楚了，军委还是陆军？

0: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
3: 高院长，大家都在等你呢，请坐。
0: 是。
3: 我先说明一点渊源。上个世纪90年代末 ，AA 船运公司的董事长易老先生曾经给我们提供了海运和金融上的无私帮助。易老先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除此以外，我们还掌握了两条相关的情况。我让负责情报部门的同志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4: 接下来呢，我补充两点说明。第一，
5: T 国的商船在被劫持之前，海盗首先劫持了一艘中国籍的渔船作为掩护。目前呢，我们还无法确定中国人质的人数。
4: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追查到的位于 X 区域的一个海岛。这群海盗这段时间一直居住的一个大本营。
5: 我们的人质应该都被关押在这里。从海盗手里买走人质的恐怖分子是普林斯。他曾经在我们中国做过案，并和我国的军警有过交手，但是后来逃脱了。他对于中国人民和我们的战友都负有血债，
6: 我追查了他快20年，
5: 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到这儿的一个重要原因。一，
7: 根据 T 王国的情报，普林斯通过自己的交通网络已将人质 Kim 运送到了 P 国，并向中亚腹地的一个据点转移。在那里，他将会和一群亡命之徒会合，共同前往都库山脉山区的一个恐怖分子训练营，并将人质关押在那里。普林斯把这个地方变成了恐怖分子向我国境内外偷渡的交通补给站，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如果我军决定出手，那这一次的战斗将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突袭和捣毁我国西北部边境地区山区的恐怖分子交通站，解救人质 Kim， 同时抓捕和击毙恐怖分子头目普林斯。另一个部分是攻打盘踞在南海无名岛的海盗据点，解救被海盗关押的各国人质。因为两伙目标可能会通过卫星电话通联，所以战斗必须同时打响。考虑到地理时差的原因，从现在到战斗打响我们只剩下不到14个小时。
3: 好，第一，救出我们自己的同胞；第二，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外国朋友；第三，替那些牺牲的同胞和战友讨回公道。
8: 我战略支援部队会为你们做坚强后盾，网络及情报信息不断地保持更新，你们放心地去，我会留在中心指挥部，
9: 通信正常，
8: 行动结束前一分钟也不离开。
10: 报告特使，竣开以前我军的训练、情报和保障的

0: 特种作战单位尚不足以辅助特种作战单位完成这一次几乎跨越中国全境的两地作战任务，但是在今天，经过了几年的军改洗礼，我军的统筹指挥能力、协调保障能力、远程投送能力以及一线战斗人员的作战能力都有一个质的飞跃。特种作战是我的本行，在这儿，我负责任地向您报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特种部队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这次任务，请首长检阅，请人民放心。
2: 喂，报告。啊，你只需要对表，确保两方同时开火，开火之后，我们会屏蔽掉
3: 肖战区敌方的所有敌军。
4: 收到，收到。
2: 小飞在吗？让他接电话。
5: 我在。
6: 高空跳伞，
7: 3,200，高跳低开。
8: 那边海拔比较高，晚上比较安静，飞机只有在那个高度经过才不会被发现。
9: 照顾好高粱。
10: 你也要跳？
11: 什么叫我也要跳？我当然要跳。
12: 你得留在前指作阵。
13: 我跳下去那才是前指。
14: 可是你没有跟我们进行过磨合训练，
15: 不用你们操心，这项目我跳过。
16: 行，带有个底线，你得跟我们一块跳。你在队里。行。还有我，
17: 我也去。
18: 你也要去？
19: 绝对不行！我们现在不能再有任何意外因素。
17: 夏琳，这个项目你之前没跳过，这样去确实危险。
16: 那行，那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平安回来啊。
17: 好。

0: 替我待一天。
1: 菲菲，关心关心你爸，他也要搭直升机上岛，别让情绪影响你的判断啊。
2: 古野同志，
3: 我是合成医院长顾小飞，
2: 您注意安全，平安归来。
4: 这个是目标人物，
5: 很多年以前他曾经来过中国，我跟他交过手，但是最后让他跑了。
1: 他曾经杀害过我们国家的百姓、公安武警。夏局长的妻子刚新婚不久就触雷牺牲了，那批地雷就是这个人埋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夏局长没有一天不再等待这个时刻，所以
5: 我要你们保护好自己。
6: 明白。
5: 任务目标，抓捕或击毙。
6: 是。
7: 全体都营，30分钟后准备锁降。
6: 是。

小队、二小队，从左右翼分别包抄。狙击手，清剿外围敌人。三小队，准备破门。四小队，炸开目标西南侧墙体。小队，快速接近目标人群。

0: 直升机组是否发现有生目标？报告，没有发现。没有发现有生目标。
1: Where is Chinese?
2: I will take you there.
3: 到了。里面的人不要害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来救你们的。现在我们要破门。

你

0: 哎，小飞，我没事儿。啊，对了，高粱怎么样？
1: 皮外伤，组长，爆炸火了。
2: 小飞啊，
0: 嗯，还得开多长时间啊？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吧。还得半个小时？嗯，那会儿一检疫机场，部队会来接我们。
2: 小飞啊，嗯，唱个歌吧。
0: 好。
2: 哎，把电台都给我关了啊！今天的事儿不准说出去。
0: 是。
2: 唱首歌。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笑什么笑？
1: 笑什么笑？
2: 笑什么呢？啊？
3: 高院长，你的歌声没跑调，真动听。
2: 你说把电台给我开开了，你
0: 我开车呢，两个
2: 好听。
0: 你给我唱一个，
2: 你唱歌，唱歌。啊，
0: 我唱，我唱去，我。

0: 爸爸，朱爷爷看到了他会高兴吗？
1: 20多年前，有一个中国老百姓无辜地牺牲在这里，他生前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但是他心里知道他不会被抛弃，他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帮他报仇雪恨，伸张正义，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0多年过去了，每每想到这个，我就惭愧地睡不着觉。到了今天，我们终于做到了。朱老弟，安息吧。
0: 妈妈，我决定了，不去美国读硕士了，我要参军。

0: 我和一野南征参加了雄壮的阅兵式，我们永远记得习主席在这次阅兵式上的讲话：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
1: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2: 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我们坚信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
1: 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哥，看着我们的队伍从战火中走来，从历史中走来，我明白了那只表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军队永远向前进，我们的军队永远在路上，中国军队从落后走向强大。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有事儿啊？
1: 我想洗个澡，没有香皂了。
0: 哦，那个有，这儿有。
1: 啊，
0: 那个抽屉里，上面那抽屉里。
1: 哦哦。
0: 啊，你看看有吧？
1: 啊，有有有。您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啊，那我上去了。
0: 啊，上去吧，上去吧。嗯。
1: 这不没事儿吗，大姐？

0: 谁啊？小茹啊，怎么这么晚还不下班啊？
1: 孙经理，你先走吧。
0: 快出来！小兔子乖乖，孙经理，
1: 你先走吧。
0: 把门开开，快点开开，快出来！

0: 小茹在哪儿？我说你醒，跟我走，跟我走。
1: 姐，今天多亏你了，不然我都觉得自己差点死隔间里了。
2: 幸好我这几天下班到了。
1: 都是我的错，你说我为什么把手机落在桌上没带？我为什么洗头的时候门不锁？我
2: 哎呀，这怎么是你的错呢？这是他职场性骚扰，职场，
3: 我就是太着急把他给引开了，忘了把他偷窥你的照片给拍下来。这女厕所外面也没有监控，报警也没有证据，你今后一定要躲着他，你记住了吗？
1: 崔经理不会跟着我们吧？
0: 会的。
1: 好。
4: 哎哎，别老板，是我。
1: 钟大，你吓死我了！
4: 吓我一跳。
1: 谁啊？
2: 我前男友。嗯，
5: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4: 我在剧院门口等你，就看你们从里面跑出来了，我就一直追着你们，以为你们怎么了？我
5: 们没事儿。
4: 太晚了，要不我送你们回去。

0: 到了，进去吧。这房到期了就别租了，还有跟你室友商量商量，写出时间，别忍着。谢谢姐今天送我回家。还有您，姐，
1: 我先回去了，
0: 快去吧。
1: 你今天到剧院找我做什么？
2: 我就是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我很好，
1: 我表妹给我介绍了一个富二代。
2: 哦，我知道，我看见了。
1: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0: 就是。
1: 我就觉得这两天总有人在后面盯着我，跟着我，是你啊？你怎么那么变态？
0: 不是，我就是想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哎，你们
2: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1: 我们现在连朋友都不是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2: 你不愿意说，我也不逼你。哎，师傅，
0: 我送你回去。
1: 不用。
0: 哎，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
0: 哎，走吧。哎，上上上上上。

0: 你别跟着我了，我看着你进去。现在做这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吧？回去吧。
1: 下来了，我等你们啊！11点多还不回，看什么呢？没看什么呀？那你看什么？我看你看我才看呢，没谁。
2: 哎，
1: 哦，
2: 哇！这么大阵仗迎接我下班啊？
1: 啊，这不等你呢吗？
2: 哦，
3: 这谁呀？
2: 网约车，走吧，大姨。
3: 这么晚才回，嗯，啊，不知道回来找你啊？邵老师，
4: 那你还知道我们这儿吗？
3: 千里儿，这都能听见。
4: 那是我妈，你呢？你跟着，不如去你啊？
3: 别提了，最近忙死了，单位学校两头跑，根本都顾不上见面，也就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能见着吧。
4: 哇，你们俩在那儿磨磨蹭蹭什么呢？看几点了？明天还上班呢。哦，那也是得有护肤的方法。哦，
1: 吐出来，吐出来再说。
3: 大姨，赶明儿我给你买个那个擦脸的。
4: 我就凡士林就行。
3: 快快快，抓紧时间。
4: 我马上。
1: 啥都能听见，说千里眼吧。
3: 以后吧，不能关门嘛。
5: 隔墙有耳，真是。唉，可找到你了。怎么了？我
3: 正在写论文，需要航天器动力环境实验数据，把你的给我参考一下呗。
5: 好，我找找。
3: 嗯。哎，哎，刚刚那个。
5: 那是什么呀？
3: 我突然想起来，我数据在电脑里，回去发给你。你扣住也没用，我看见了，你从我照片干嘛？老实说吧。你别老实说，你吃饭吧。你什么时候被我迷倒？那我换个问法，我是不是可以提前转正了？
5: 你都没毕业，怎么转正？我说的不是实习，是女朋友。你早就可以转正了。你什么时候偷拍的我？哎，你等等。
6: 着什么急？
5: 在你偷拍我的时候，我偷拍的你。
3: 我可没偷拍你啊，是你先偷拍我的。
5: 我们合张影吧，留个纪念。

0: 没本人好看。
1: 你别删啊。反正你那么忙，见本人的时间也少。要是你想我的话，你就看看你那个手机壁纸呗。
0: 也就只能将就看看手机壁纸，但我会多抽出时间来见证人。吃饭。
1: 吃吗？

0: 喂，今天怎么有时间跟妈妈说话了？
1: 我牵手成功了，
0: 真的，
2: 点赞啊，恭喜你！
0: 哎，是你跟他表白的，还是他跟你表白的？
1: 不是，这重要吗？谁跟谁表白重要吗？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了吗？
0: 行，妈妈也替你开心。
1: 还有妈，以后咱俩也别总吵架了。
2: 不希望咱俩跟我姐跟我大姨一样，
1: 总是别别扭扭的，谁也不理解谁。
0: 当然行啊，妈妈是看出来了啊，我的女儿已经真的长大了，
2: 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漫无边际、
0: 异想天开的小淘气了。
1: 哦，谁说的？我还是喜欢异想天开。哎，科学和文明的进步，那就是从异想天开开始的。
2: 那飞机跟火箭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1: 我跟张小燕为什么能在一起？
0: 别跟我瞎扯啊！
2: 我可没瞎扯。
1: 你得接受科普，不然你跟这个世界呀就会脱节。
2: 我跟你讲，你听着啊，你知道玉兔二号为什么要去月球的背面探测吗？
0: 为什么妈妈要听你说这些东西呢？嗯，
2: 我妈想跟你说另外一个事儿啊。我想来想
0: 去啊，我觉得我跟你爸还是别离了。
2: 想好了？
0: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怎么着也得有个男的呀。你说你小姨离婚了，那邱老师也就是外人了，大姨夫这个人吧就更别提了。
1: 你是因为他们所以才改变自己的主意了吗？
0: 当然不全是，但毕竟我跟你爸已经这么多年了，
2: 习惯了，知道吧。哎，
0: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1: 我在听。其实
2: 你是不是也觉得妈妈磨磨唧唧的、
0: 反反复复的特讨厌？其实我自己也特讨厌这一
2: 太纠结了。
1: 其实我特别开心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心情。
0: 行行行，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去吧啊！
2: 拜拜，爱你。
1: 嗯，爱你。
0: 哎，你出差回来了？
3: 回来了。
0: 谈的怎么样？
3: 很顺利，合同已经签了。
0: 厉害。果然出手不凡。嗯，
3: 婉清，
0: 嗯，
3: 你跟陶大磊最近关系怎么样？我就是担心别因为我给你添麻烦。
0: 关系挺好的，没什么麻烦。

0: 咱们是同学，又是同事，现在是上下级关系，这不是很正常吗？你想多了。
1: 小罗，今天他们家搞活动，买一送一，来。
2: 谢谢姐，我不喝了。
1: 你不是最爱喝他们家果茶了吗？怎么了？不舒服啊？
2: 姐，我没事儿。
3: 孙什么毛病啊？痛死了！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刚才在厕所那里，他突然从隔间撞出来，莽莽撞撞的，那个脸白的跟鬼一样，吓死我了！哎呦，多么好久！
4: 小茹，小茹，小茹。

0: 你在哪儿？大叔，出什么事儿了？姐，我刚遇见崔经理了，他说我要敢把这事儿告诉别人，他就开除我。最重要的是他还录了照片，还有视频。他还有还出别人，他说他知道我上海家的地址，还有我身份证上我父母老家的地址。
1: 你说他要真恼羞成怒，该成什么事儿了？我可怎么办啊，姐？我不想连累我父母。早安，今天还在忙吗？今天球球下课后一起吃个晚饭吧。
2: 球球，你来了。今天是妈妈送的你啊？嗯，下课也是妈妈来接。哦，
1: 你爸爸最近是很忙吗？
3: 是有点忙。
4: 大家好，夏雅老师，夏雅老师好。
1: 嗨，文文。哎，大家来了，来，那我们去上课吧。
4: 好的，那我等你。现在呢，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的内容，大家还记得吗？记得吗？记得。好，来，那我们一位手摆好，好，我们开始跳，二、大、大、三、大、大。你怎么来了呀？
5: 你怎么也来了？今天不是我接吗？
4: 之前不都说好了吗？周末你上课，我来接。
5: 哦，对对对对，全记错了，我最近评职称特别忙。
4: 记错了，没事，年纪大了，老王事儿我也一样。
6: 你啊，就是睡眠太少。怎么样，球球上次越来越好了吧？
1: 嗯，你看他越来越有样，还是肖老师教的好。哎，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啊？
4: 对孩子挺有耐心的，应该对父母也特别孝顺。
1: 怎么了？你怎么对他突然感兴趣？我没事儿，瞎问的。
4: 好，背挺直啊。接下来的动作呢，我给大家跳一遍：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五大。哎，啊，没事儿吧？没事。
1: 没关系，来，大家继续练习，我们再跳一下刚才的动作，好不好？
6: 就是合同第4条的第3点，整体框架那块，我觉得还是不行。

0: 你脚还挺严重的，还行，没有那么严重。我送你去医院吧，还是？不用，我找个冰袋敷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再去医院吧。
1: 有冰袋吗？
0: 我让我同事帮我拿去了。啊，你坐吧。
1: 妈妈。
0: 哎，秋夏。
1: 哎，
0: 你陪小老师去医院吧，我带球球回家。好吧。
1: 爸爸再见，苏珊老师再见，早早早日康复。
0: 谢谢球球，好，再见啊，
1: 哎，

0: 还是得给你买点药，什么气雾剂啊、膏药啊，你这都没有吧？
1: 你最近是不是生我气了呀？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0: 什么误会？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你最近一直不回我消息，也没时间见面。
0: 我是不是没跟你说呀？我最近评职称，哎呦，忙得我焦头烂额的。本来今天我跟他妈妈说好让他来接，你看我还是来了。你这个脚还挺严重的，我送你回家吧。
1: 嗯，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评职称要紧，等你评上副教授，我们再好好一起庆祝。
0: 哎，瑶瑶，我有一件事情特别好奇。咱们两个交往了一年多了吧，你从来没让我送你回过家，这是为什么？
1: 我就是不想麻烦你，我心疼你还不行啊？
0: 不麻烦，我送你回家，走，换衣服。
1: 啊，
0: 嗯，哎，你叫一下刚才那个老师，我不方便。啊，

0: 我就住这里，靠边停就行。
1: 哦。是这儿吧？
0: 嗯。
1: 哪个楼啊？
0: 就这个楼。
1: 这个楼啊？
0: 嗯。
1: 你住几层？我送你上去呗。
0: 不用，一楼不用爬楼，你放心吧。
1: 你怎么从来没让我送你回我家？
0: 哦，我有个室友，他人有点奇怪，不喜欢陌生人来家里。
1: 哦，你跟人合租啊？
0: 嗯。
1: 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0: 我俩关系一般，没什么好说的。
1: 行。那我送你过马路呗。
0: 真不用了。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
1: 对呀、啊、你这脚今天刚刚受伤。
0: 我没事儿的。这老小区不让停车，别等会儿被贴罚单了。
1: 哦，行，那好吧，那你自己过去行吗？
0: 可以的，那我走了。
1: 走吧。
0: 到家给我发信息，路上慢点开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慢点，慢点。
0: 嗯，慢。
1: 有事儿给我发微信。
0: 嗯，慢点开啊。
1: 好。

0: 球球，你得下边也得涂啊，别光涂上边。哎，下边拿这个深色的笔。
1: 妈妈，你能帮我画一点吗？
0: 这个不是老师布置给球球的作业吗？妈妈这儿也有一堆作业，你现在就要明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完成，

0: 老师明明讲的是大人和小朋友一起完成。
1: 那你等妈妈做完这个，我再给你写画，好不好？喂，你好。
2: 你好，我是逍遥，请问你现在有时间吗？可以见面聊聊吗？
1: 我现在可能不行哎。
2: 我就在你家小区门口，你要方便的话。
3: 下来见一面就行。
1: 行，那你等我一下。
0: 妈妈，我画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吗？
1: 你是要看电视啊，还是玩手机啊？
0: 我想玩你的手机。
1: 我猜到了，说累就是想玩。妈妈要下楼有点事儿，也不会太久，反正上来以后你就不许玩了，听见没有？
0: 如果你不上来的话，我也会乖乖把手机给关掉的。
1: 我不上来，你吃什么呀你？好了。这好点没有？
3: 好多了，谢谢你，没有和秋夏说那天遇见我的事。
1: 把我叫下来就为了说这个吗？
3: 你以后也不会说吧？
1: 你是在向我提要求吗？
3: 就当我求你了，我很在乎秋夏。遇到秋夏以后，我才有恋爱的感觉。我们准备要结婚了。
1: 对一个你这么爱的、想要跟他共度一生的人，你用的方法就是欺骗他。所以之前我在饭店看到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3: 不是的，我有苦衷，我没得选，没有那个人，我就没有钱让我爸用上最好的药。为了我爸，我什么都能做，可我爸后来还是走了。我妈辛苦了一辈子，也落下一身的病。我想这就是我的报应吧。像你和秋夏这种天资很好、没怎么吃过苦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1: 逍遥，你知道吗？生活中跟每一个人的不幸是不同的，但任何不幸都不能成为你去欺骗别人的理由。
3: 我知道，我可能不是太会说话。我的意思是，
1: 我希望我的意思你也明白。我和秋夏离婚了，我不会介入你们的事情。秋夏很好，她值得你亲口告诉她这件事情的真相。
3: 我会的，我会找个机会跟她说这件事。
1: 你条件这么好。真的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人吗？你骨子里是很坚强的，我相信你可以依靠你自己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0: 哎，怎么了？脚不舒服吗？
1: 哦，没有，我就是想问问你，在不在家？
0: 哦，我没在家，我找球球来了。
1: 哦，这样啊。我本来还想去找你，有件事情，我想当面对你说。
0: 脚都那样了，别乱跑了。什么事儿？
1: 秋夏。我们结婚好不好？秋夏，你在听吗？没关系，你不用急着回答我。能不能答应我，花点时间，认真考虑一下？
0: 行，我答应你。

0: 姐，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矫情？上个厕所还得有。
1: 应该的嘛，我陪着你，我也踏实。走。嗯。
2: 哟，姐妹俩手拉手上厕所，感情这么好。

0: 李姐，下班啊？是啊。你跟那个孙小茹关系挺好的，形影不离的。你俩不是才认识没多久吗？
1: 都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吗？
0: 你等会儿，李姐，那天晚上。 厕所外面的手机铃声是你的吧？是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别多管闲事，别乱说话，对你没好处，知道吗？听见了吗？
2: 这么晚才下班，等你很久。
0: 李姐，一星园挺好啊，又换个人来接你下班。走吧。

0: 今天麻烦你了，你们上次也是堵的这个人吧？你别管了，我自己的事儿能解决好。你要是遇到什么麻烦的话，可以跟我讲。
1: 周导，你之前为什么突然回老家？易姐。
2: 其实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把事情跟你说清楚。
3: 周到，你还敢来找一姐？
0: 妈，
3: 一姐，
0: 妈，
3: 妈，
0: 我，走了，走了，走了，
3: 妈，一姐，
2: 这次我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事情告诉你。
0: 你再说，你活看你花眼了，
3: 妈，你别生气，你快走吧，你。
2: 阿姨，对不起，对不起，你千万别生气啊，别生气。
3: 我，
2: 阿姨，
3: 妈妈，
2: 别
3: 走，
2: 别走，妈妈，
3: 妈，她只是帮了我一个忙，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告诉你啊，他要再来找你，你别心软。发誓，我没有心软，我铁石心肠。
3: 我不跟你开玩笑，就这种人，我见一次打一次，打不过我咬他一口，你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信。
3: 你连老流氓都能打，
0: 他算什么？
3: 小流氓我也得打呀！
0: 是是是是是。
3: 我怎么了，妈？
0: 我看看还不行啊？

0: 干什么呀？你吓死我了！
1: 你还吓死我了呢？
0: 妈妈，
1: 手机给我。
0: 我跟周道说了，以后不联系了，真的。
1: 我自己看呢。
0: 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1: 这个，
2: 大爷。哎，我姐上次跟我说了，她说她不会跟周道和好的。
1: 真的？
2: 你还不信我？而且她还说呀，她再跟周道和好，她就是狗。
1: 这还算长点脑子，看我在这儿还有点用吗？
0: 可有用了。要我说呀，妈，你就别回去了，一直在这儿住着，老了根本不需要你照顾。
1: 说风凉话你倒是头一个。
0: 看完了吗？
1: 谁稀罕你这个呀？
0: 娜娜说一句你就信，我说一百句你都不信。
1: 你干嘛喝饮料啊？大晚上的，
2: 我补充糖分。
1: 那就喝点白水吧，我给你倒点温水稀释稀释。
3: 谢谢大姨。
0: 陶淑娜，你这个狗腿子，谁是狗谁是狗？
2: 要不然你别和好，你不和好你就不是狗。
0: 你也是狗，赵燕也是狗。
2: 你再说，
0: 你说谁是狗？哎呦，
2: 真凶哎，吓死了！怪不得周老对你好。

0: 小柔，你怎么这么早一个人在这儿？哎，遇到心碎的吧？
1: 纪元，崔总一早让我送方案，他还说明天让我陪他出来一周，怎么办啊？姐，我
0: 别着急，别着急，我来帮你想办法啊。
2: 也来办公室好吧？
3: 好呀好呀，下次都得他们家。
0: 早早早早
3: 早
2: 早早早。

0: 什么事儿？
1: 王道长，这是关于年初文案的讨论会，我想问一下，您明天有时间吗？
0: 明天不是周末吗？
1: 是，但是上头
2: 很重视，然后领导也很在意进度，所以想提前能不能开会？
1: 但是您要不方便的话，咱们就改时间。
3: 王道长，
0: 没事儿，周末我也正常工作，那明天晚点开会吧，等确定好时间我再联系你。
2: 实习生去嘛，叫孙小茹，因为这次方案是他帮着一起做的。
0: 可以啊。
2: 好，谢谢啊，那明天见，冯团长。
4: 冯团长早。
0: 嗯。
5: 田姐，
6: 哎，
5: 文件字签好了啊。
6: 哦，哎呦，你跟我说，我去拿就好了。真不好意思，还亲自送过来。
5: 小茹啊，你订一下咱们明天出差的机票跟酒店。
6: 季经理，小茹可能明天没法跟你去出差了，
2: 因为小红梅那边想和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次的文案小茹也有参与，他们觉得她很有想法，所以想一起进行讨论。
5: 周末开会啊？
2: 啊，洪团长刚刚来了电话。
5: 行，那我自己去吧。辛苦你们了，周末还要加班。
2: 应该的。
6: 姐，谢谢。
2: 别想那么多了，把文案做好，其他的什么先都想，好吗？
6: 这个小李啊，真是有心机啊！见崔经理提拔实习生，拼命拦着。
7: 也没拦着吧。是要带他去见小红梅的。
6: 哎呀，你没听见啊？对方点名的，不得不带过去的。哎呀，你糊里糊涂的，一天到晚。
7: 姐，你从今天开始不用送我回家了。崔经理出差，应该没事的。只不过对不起啊，还得明天你加个班嘛。
6: 哎，那明天那个会本来就是要开的。
7: 嗯。
6: 但是小茹，我跟你说啊。
7: 嗯。
6: 你不能软弱，你越软弱他越嚣张，你得硬气起来。
7: 可是我就是个实习生，你也知道我刚找到工作，我也不能跟我……
6: 那每个人都有实习生的那个过程啊，对吧？
7: 嗯，
6: 都当过实习生。
7: 对，还是姐你厉害。姐你怎么了？
6: 小茹，
7: 嗯，
6: 你今天自己回家，我可能送不了你了，你路上慢点啊。
7: 没事儿，我自己回去就行。大姐，拜拜，
6: 拜拜。
7: 做事还挺和谐哈、啊，怎么我小学二年级接我放学呢？
8: 怕你被别人拐走过、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做事还挺和谐哈、啊。怎么，我小学二年级接我放学呢？
1: 怕你被别人拐走啊？
0: 我的妈呀！
1: 谁呀、啊、那是？
0: 我实习生，怎么了？
1: 你跟个实习生走那么近干什么？不知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给自己留口饭吃吧。
0: 走啊，走，我叫车。
2: 这就是以上内容。
3: 文案做得不错，你叫孙小茹，
2: 对，
3: 挺有想法的。
2: 谢谢冯哥，
4: 看来冯站长很满意，小茹非常用心。这个文案大概修改了有十几遍吧。
3: 喂，崔总，我们刚开。

我们这次的项目进度，我们会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期待，按

0: 他有时候会让我想到我初中的时候最好的朋友，所以可能就我的朋友也叫冯妍妍，特别巧，
1: 是吗？那你跟你这个朋友关系还好吗？
0: 哦，我们已经没有联系了。但其实还挺想再见一面，有些话想对他说。
1: 说什么呢？

0: 喂，怎么了？想我了？我也想你了。行，你别生气了啊。你看到什么喜欢的，尽管买，我给钱。好好好好好，那我明天见了啊，乖。
1: 你干嘛呢？
0: 我干嘛？你谁呀、
2: 啊？别碰我，松手！
1: 我问你干嘛呢？
0: 你谁呀、啊、你、啊？
1: 你给谁打呢？
3: 周董，放开！你干嘛呀、啊？
1: 你给谁打电话呢？我就问你，
0: 我给谁打电话？我给小姨打电话。
4: 你刚才又跟人说要给钱，又搞人怪，那是小姨吗？你分明脚踏两只船。
0: 我小姨才十二岁。再说了，我给谁打电话要你管啊？
4: 骗鬼呢吗你？什么十二岁？怎么可能？
0: 你分明就是脚踏两只船。
3: 你又来找我干嘛？
1: 我刚好跟江波在一块儿，江波看你朋友圈说你周末还在加班，我不放心，所以来看看。
3: 天天谢谢你，以后不需要了。
1: 我找到新工作了，我工作单位就在
3: 你。你新工作是什么？你单位在哪儿？跟我都没有关系。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要找我们走。
0: 听到没有？他和你没关系了。

0: 好，我知道了，主任。谢谢。
1: 学校找你啊？
0: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让我过几天再来复查，再拍个片子。评职称的结果出来了？
0: 出来了，还是没评上。
1: 怎么会呢？
0: 没事儿，这些年我也挺习惯了。以后还是好好当老师，好好教学生，也挺好的。
1: 你别这么想，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我相信你明年一定会评上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教授男朋友，也许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
0: 小瑶，
1: 你要没准备好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到你想结婚，走吧。
0: 学校，我们再加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好不好？
2: 好，穿了吗？妈妈，你看，我和宋叔叔一起穿的，好不好看？
3: 好看极了。
0: 嗯，这球球自己穿的，他动手能力非常强，是吧？嗯，特别棒。

0: 起玩呀。
1: 喝口水吧。嗯。半天都没喝水了，就知道玩。哎，喝一大口啊。
0: 好啊。上次让爸爸也带我来穿竹子，我还要再穿一串。
1: 辛苦你了，陪一个小女孩玩这些花花绿绿的。
2: 这有什么辛苦的，我原来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第一次玩觉得挺好玩的。
1: 他们要结婚了。
2: 那不挺好的吗？
1: 是挺好的，我希望他找到幸福，但是因为他是球球的爸爸，我上次看到的事情也没有告诉他，我怕将来对我造成伤害。
2: 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吗？
1: 你什么时候都这么理智吗？
2: 难道你不是吗？嗯，
1: 我有的时候也挺冲动的。
2: 这也是你最吸引我的地方，总是会出乎我意料。
0: 宋叔叔，
2: 嗯，
0: 我们再穿一串吧。
2: 哦，好啊，你又找到什么新材料了？
0: 小兔兔。
2: 哦，小兔子，好的，来。
0: 拿一个透明的吧。

0: 行了，给我吧。没事儿。
1: 你等我开回去那点儿太堵了，你现在赶紧走，还不堵车呢。
0: 别换手了，走吧。
1: 行。
0: 哎，
2: 你怎么来了？啊，给你拿点东西。啊，哎，把孩子给我吧。啊，
0: 行，刚睡着，慢点。
2: 好，行。
0: 嗯，那我先走了。
2: 好，有事电话啊。
0: 哎，嗯，
2: 慢点开。
0: 走吧，给我这什么呀？
2: 低音咖啡，喝了也能睡觉。
0: 嗨，我喝咖啡就是为了提神，你说喝着低音的不如喝水呢。
2: 不过还是谢谢你啊。
0: 你最近怎么样？忙不忙？老样子。
2: 平时撑的结果下来了，还是没评上。没评上就没评上呗。
0: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不需要那些虚的，你回想一下你每一堂课，学生都坐满了教室，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的听你讲，这就是对你最好的肯定。
2: 那你不是照样在我的课上睡大觉？
0: 我不跟一般人不一样吗？
2: 不要心里去了啊！行，把它给我吧。我给你们送上去。不用，
0: 你还担心我照顾不了他呀？哎，醒了。
3: 爸爸，
0: 正好。醒了，醒了，下来吧，秋啊。
4: 嗯。
0: 爸爸，再见。
2: 行，嗯。
0: 好了，回去吧啊。有事电话。 还迷瞪呢。

0: 秋霞，我们结婚好不好？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燕子哥，哎呀，我迟到了，
1: 慢点，慢点，
0: 哎呦，慢点！你不是出差吗？你怎么约到这儿来了？
1: 我不是看世界朋友圈发这家甜品店，你点了赞，我就想说带你来试试。
0: 我随便点的。你这次出差要多久呀？
1: 这次是个短差，两三天就能回来了。
0: 两三天？那还行。

0: 但我也会很想你。哎，我陪你去机场吧，多陪一会儿是一会儿。
1: 但你跑来跑去太麻烦了，而且一会儿我看要下雨。
0: 妈。
2: OK， 忘了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帮你准备的学习资料，好好看。
0: 谢谢。
1: 吃慢点。
3: 你当然好好吃。
1: 你吃，太甜了。

0: 层次。
1: 娜娜，哎，大姨。
2: 哦，大姨好。
3: 这谁呀？
1: 这
2: 我是他。
1: 这是我男朋友张小燕。
3: 哦，张小燕，我知道你，娜娜追了你好几年呢。
1: 大姨，那个，哎，你不是要出差吗？你飞机能赶得上吗？快去吧。没事，你车都要到了，快去吧啊。
2: 那大姨，我先走了。
1: 对，去吧去吧。
2: 下次再跟您正式打招呼。
1: 嗯，
2: 拜拜。
3: 他不是你学长吗？做学问的怎么还要出差呢？
1: 大姨，做学问有需要也得出差呀。他这次就去两天，他之前有去好几个月的呢。
3: 好几个月以后怎么照顾家呀？
1: 现在想照顾家，为时过早吧。你走，咱先回家。
3: 我还买面包呢。
1: 那你买，我先回去了。
3: 大姨，你等我一会儿。
4: 追求的那个张小燕在一起搂搂抱抱的，没个正形。
3: 他们俩在一起了？
4: 我原来还一直以为那个张小燕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的人物呢，今天一看也就那样，呆呆傻傻的，比廖哲差远了。哎呀，人家是做学术的，跟廖哲不是一类人。但是我觉得吧，我觉得他好像好眼熟啊，现在哪儿见过他？
5: 他跟咱们住一栋楼，那上上下下肯定会碰到嘛。
4: 邻居啊。
5: 是啊。
4: 他住哪一层啊？几号房间呢？他跟他妈妈爸爸在一起住还自己住啊？
5: 妈，二姨都不操心，你就别操心了行吗？
4: 你二姨离那么老远，他管得着吗？那我人在这儿，理所应当的帮他盯着点啊。还有你，你也要上点心。
5: 怎么又扯上我了？
4: 是的，你跟廖哲要赶紧的。娜娜，她在姐姐之前结婚，那像什么样子啊？
1: 哎，姐回来了。
3: 啊。
1: 哎，帮我拿一个可乐喝呗。
3: 啊，行。哎呦，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个季节你能不喝冰的吗？
1: 大姨，那哪个季节能喝冰的呀？那都快夏天了。
3: 这凉白开不是都已经晾好了吗？来，给。
5: 哎呦妈，你就让他喝吧，我喝这个。
1: 什么什么？
4: 下来。哎呦，什么呀？
1: 干什么呀？
6: 我弄下电脑。
5: 我妈撞见你和张小燕了，她没给你们捣乱吧？
1: 事儿，反正迟早要带张小燕见家里人。最近太忙了，一直没机会告诉你，我终于拿下男神了。
5: 恭喜你！不过估计我妈这下更紧张了，
1: 还在担心你和周到。不是有廖哲给你挡着吗？
3: 那么高兴啊！
4: 他先担心你会想在我前头结婚，还是催婚了？

0: 都哪跟哪儿啊？大姨这发散思维，我真不得不服。
1: 还是得想想办法，早点让我妈回老家，她都能解脱。
2: 想什么办法？
3: 啊？什么办法？
2: 想怎么吃西瓜的爸爸？
3: 马上。

0: 娜娜吃早饭了，
1: 妈，您哪儿不舒服啊？
2: 哎呀，也没什么，是换季了，我有时候吧，手脚发麻。
1: 哟，那赶紧让老二带着您去医院看呢。
2: 老二这两天忙得团团转的，另外啊，我也不想让他老请假。
1: 手脚发麻这事儿啊，可大不可小，不能耽误了。
2: 明伟呀，还是你来陪我吧。
1: 行，那您这两天要好好的休息啊，我尽早的回来，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啊。
2: 哎，好。
1: 老二啊，妈说她腿脚发麻，你这两天呢好好照顾着点啊，我尽快回来啊。
3: 妈，啊，姥姥怎么了？
1: 姥姥没事，说说话，聊个天。
4: 我不吃早饭了，我去买咖啡喝。
1: 怎么不吃？这都熬好了，喝一口啊！
3: 你怎么不吃早饭呢？
4: 哎呦，我那个实验室啊，有事儿得去盯着。
5: 厉害吧？怎么样？比你们简单呀？没问题。
1: 叶姐，
0: 妈妈，
1: 你这两天让廖哲到家里来吃个饭。
3: 没事，吃什么饭啊？他挺忙的，
1: 忙就不能来吃饭了。你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打个。
3: 手机没在，我现在就打啊。

0: 老婆，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今天下班早，过来看看妈。带了你和妈最爱吃的海鲜。
2: 妈最近腿脚不舒服，不适合吃海鲜。
0: 那就你吃啊，我再去买点别的。
2: 不用，我刚好买了那个骨头，你给妈熬骨头汤吧。
0: 行，听老婆的。哎呦，姐夫，哎，您这要出去啊？啊，哎，
3: 又晚上下来啊，尝尝我的手艺，刚买的海鲜。
4: 真不凑巧，我晚上有约会了，下回吧。哦。
3: 那姐夫这人真够怪的，就住楼上，平时都见不着个人。
5: 他一直这样啊，不冷不热的，真难为我大姐了。
1: 妈，
3: 我先去厨房了啊。
1: 妈，我们来看你了。妈，以后你有事儿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给大姐打呀，打她没用，她又不能马上就过来照顾你。
6: 你大姐没跟你说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1: 这么快就想她了？哎，吃个橘子，我今儿在市场上买的最贵的。
7: 大磊啊，哎，差不多行了，别那么累了啊，快来吧。
3: 来了来了，好了，齐了，开饭开饭。
7: 好。哎呦，啊，今天这么多海鲜啊。哎呀，哎，
3: 我这螃蟹买的啊。
7: 你不是海鲜过敏吗？
3: 专门买了孝敬您的。我走到楼下了，就婉清告诉我说你最近不大能。

0: 吃啊，你看专门给你熬了大骨头汤，妈，我给你盛点啊。
1: 哎呀，不用不用，那这都是我们吃的，那你吃什么呀？
2: 这喝这个骨头汤，那这有时候
0: 那是排骨。
1: 你行。哦，那你干嘛呀？没有啊，这么好的菜，得让大雷喝口。
0: 哎呀，你不用，
1: 来，我来，大雷喝口。哎呦。喝口，
0: 妈，你把这酒拿出来了，
1: 给你留的呀。
0: 行，我喝点。
3: 是妈，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怎么突然喝起酒来了？
1: 看你们两个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我高兴啊。
3: 行，我们俩挺好的。
0: 对，妈，我们挺好的。
1: 来吧，快吃吧。
0: 你掂掂。四五两万一个，今儿这螃蟹买的可真是，啊！来，快！哎呦，来，
1: 谢谢。
4: 陶淑娜，
5: 你怎么回来了？
4: 我改签了最快的航班回来。
5: 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4: 我给你发消息了，你可能没看到。
5: 哦，
4: 知道，太忙了，走，回家吧。
5: 哎，我叫个车。
4: 别叫车了，我们走回去，也没多远。
5: 好。哎，明天我们要是下班早的话，去看个电影呗。有一个今天0点上映的，我特想看。
4: 明天我又得出差。
5: 你无缝衔接啊？
4: 最近项目在紧要关头，所以这段时间。
5: 好。行，你忙呗，辛苦了。
4: 我觉得娜娜不开心了。
5: 没有，没有不开心，挺好的。我反正谈了个男朋友，跟异地恋一样，多开心啊！
4: 你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
5: 干嘛？
4: 我们0点去看。
5: 你不累啊？
4: 不累。
5: 算了，我也没那么想看那个电影，不着急，等你出差回来再看吧。不生你气啊，走。
4: 这样就不生我气了。

0: 慢点。
1: 对，
0: 你说你真的是自己一个人把自己喝醉了，那出息。
1: 高兴呗，丈母娘肯定我，老婆也不跟我离婚了。
0: 赶紧赶紧。
1: 哎，我今天我表现的怎么样？啊，我这样的女婿都少见，对不对？你看吧，把咱妈高兴的。
0: 娜娜，
2: 妈妈妈，我今天我跟焦小燕牵手了。
0: 才牵手啊？
1: 跟谁牵手啊？
0: 我以为早就牵手了。除了牵手还干什么啦？
2: 走回来的，走了一个多小时。
3: 但我发现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呀、啊、
2: 你看谈恋爱就是不一样，你的嘴角都咧到后脑勺去了。
1: 爸爸，什么时候结婚呢？
0: 哎，你让我跟女儿说。
1: 我就说两句。
0: 干什么
1: 啊？娜娜什么时候结婚？
3: 结什么婚啊？
1: 仁义，赶紧安排啊啊，让双方的家长见个面，早早把你们的婚事定下来。
2: 爸，我的爸爸呀，
3: 我们这是谈恋爱你知道吗？就是想高高兴兴的先，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你听爸的，这女孩子啊，书读的再好，事业再好，那最后还是要结婚生孩子，对吧？你可千万别像你姐姐那样啊，谈恋爱谈了好几年，婚没结成，到最后你连个对象都找不着。
4: 你这一套是不是跟我大姨学的呀？你们俩想法都一样，这到你们这儿女孩就只能结婚生孩子了，
2: 没点别的作用。
1: 爸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我闺女很优秀，
5: 可那些对女孩子来说呢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4: 爸，

0: 自己知道我要干嘛，不用你说啊，我自己心里都清楚。
1: 你不清楚，
2: 你把那小子电话给我啊，爸跟他谈谈。
1: 来一场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对决。
3: 说什么呢？
1: 哎呀，你干什么？
3: 女儿好不容易谈个恋爱，你非给她添堵，你会不会当爹？
0: 哎呀，你先跟我妈对决明白吧。
1: 我说的不对嘛？哎，咱们家闺女都多大了？谈几年恋爱，再读几年书，你到时候干什么都迟了。你是当妈的，你就不希望女儿能早早有个安稳的日子？
3: 什么叫安稳的日子啊？找一份不被炒鱿鱼的工作，结婚生子，这叫安稳吗？你那叫胸无大志。
1: 你这是在内涵谁呢？
3: 你别老是自尊心作祟了，好不好？女儿想干嘛干嘛，谈恋爱谈恋爱，结婚结婚，那是她的事儿，我不管，你也别管，行吗？
1: 我是他爸，我说他两句怎么了？你是不是太霸道了？
3: 你真的说的有道理的话，我拦着你干嘛？你随便说呀。
1: 就你说的有道理，啊，别人都没道理，不合你的心思就是没道理，你就是看不起我。
3: 是我看不起你，还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这成天到晚的在外头学这个学那个，学会什么了？回到家就疑神疑鬼。我看你就是自卑。
1: 满去，我对你忍无可忍了啊！你别太过分了。

0: 哎，等我等着急了吧？
1: 还买什么花弄那么认真？
2: 这又不是给你买的，特地为阿姨准备的。
0: 阿姨，
1: 哎，
0: 这花送你，希望你喜欢。
1: 送给我的？
0: 对。哟，
1: 好呀好呀，哎，哎呦，好漂亮啊！喜欢喜欢，好喜欢。那哎，你坐坐坐坐。
0: 好。
1: 你拿菜呀、
0: 啊。哦哦哦哦。我来帮忙。
1: 哎呀，这好看的呀！
3: 你手机在响。
0: 哦，没什么，跆拳道馆的事。哦。
1: 小亮，你坐，不要管，不要管，你是客人。一锦呐，拿个垫儿，这抽屉里拿个垫儿。
3: 好，
1: 我上汤了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好嘞，坐坐坐坐，快坐。
0: 阿姨，您是长辈，您先坐。来，请，我来帮你。
1: 好，好，好，我坐呀，坐坐坐坐吧。哎，
0: 哇，哎呀，看上去真不错。哎，阿姨，您别动手，我来，小心烫。
3: 你跟一锦交往了一段时间，你觉得他人怎么样啊？
0: 一锦很好，我们在一起很投缘，而且还特别开心。
3: 一开始我还觉得你这个人不靠谱呢，现在看看你挺好的。
0: 谢谢阿姨，您夸我。你看，阿姨都夸我了，你以后得多夸夸我。
3: 好，夸夸夸。妈，你先吃点东西。哎，看得出来。你很照顾我们家一锦，这我很放心啊。
0: 平时一锦也很照顾我，虽然你别看他年纪比我小，但他人很成熟，
3: 是吧？
0: 嗯。
3: 那我还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你啊。
0: 而且阿姨，我跟一锦相处越久，我就越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优点，也影响我不少。
3: 这我就放心了。你看你们交往的挺好的，那还不如早点把婚结了呢，是吧？

0: 那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1: 先订婚也行啊，衣锦要三十了，他急呀。
0: 我不急，我没那么着急考虑要结婚。
1: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2: 对，阿姨说的对，你是在跟我耍流氓吗？
3: 阿姨，您放心，我绝对是以结婚为前提条件和衣锦交往的，而且连婚礼在哪办我都想好了。
1: 在哪儿啊？
3: 在您老家。阿姨，您是想要中式婚礼还是西式婚礼？
1: 中式的，中式的热闹。
3: 好，那就中式婚礼。哎呦，
1: 你看看小六，他想得多周到啊。
0: 停，你们在说什么呢？今天辛苦你配合我演戏了，不过你也未免太顺着我妈说话了。那我妈是真想让我结婚，那怎么收场啊？
2: 我可不是在演戏啊，我跟阿姨说的可都是真心话，结婚随时都可以。
0: 你疯了？
2: 我是很认真的。
0: 不是，廖哲，首先咱们俩不是在真的恋爱，而且我们也认识没多长时间。
2: 时间不是问题啊。
0: 我觉得你比我妈更需要冷静，结婚不是那种。
2: 不是，等等等，怡锦，你对我有没有一丝的感觉？
0: 没有，我们只是朋友。
2: 可我喜欢你是真心的，但是虽然没有到爱的程度，我希望我们还能再发展一下。嗯，
0: 廖哲，谢谢你，但是对不起。
2: 得，你别着急拒绝我啊，结不结婚也有你，我可以等你。那个太晚了，你赶紧回去陪阿姨吧。我先走了，别送我了啊，拜拜。走了啊。

0: 妈妈，您安排这种结婚的大事儿，能不能提前通知一下本人我？
1: 你坐的那个桌子上，前前后后你都听了呀？
0: 我就听了，我就是个听众，就听你俩讲相声呢。
1: 你说人廖哲愿意娶你，你干嘛那么别别扭扭的呀？
0: 哦，人家愿意娶我，就非得立刻马上就嫁，不是你女儿吗？
1: 你不嫁的道理是什么呀？你总说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你今天来跟我说清楚什么理由？说。
0: 妈，你说，你这么着急让我结婚，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
1: 你知道就好啊！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我也好早一点回去伺候你姥姥。
0: 道德绑架！
1: 你不就希望我早点回去吗？我给你3天时间想清楚，你要答应结婚，我就走。
0: 事情呢就是这样，我本来是想让姥姥帮我忙，没有没想到，搬起石头把自己脚给砸了。
2: 没想到我昨天加班错过这么一场戏啊！哎，但大姨挺猛的呀，当场逼婚。
3: 我觉得怡姐，这事儿关键就是看你对这个廖哲是什么感觉？
0: 没什么感觉，就是在一起挺轻松的。我觉得人家人挺好的，说实话，人愿意陪我演一个假恋爱，让我妈安心，对吧？
3: 你这些话要你妈听见，她给你急，真的。
0: 我知道，而且我也没想到，廖哲好像有点假戏真做。
2: 什么意思呀？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
0: 好像有点那个意思。
2: 是吧？我认识这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
4: 说不定人真动真心了呢。
0: 他动不动真心跟我没关系，我对他就是朋友的感觉。
2: 还老不。

0: 抱妥，又没让你们干嘛，你不结婚还不能谈恋爱啊？
1: 那你跟他谈啊，你把张小岩甩了，你跟他谈恋爱。
0: 我好不容易才跟张小岩在一起，少拿他举例。
2: 哎，娜娜，张小燕什么时候带来这件家长啊？
0: 哎，我天天都没有多久能见到他。
1: 你好好说话行吗？
0: 我又没跟你说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3: 我可不想吃你的葡萄。
0: 哎，吃不了，我还不给你呢。
2: 闭嘴。嗯。话又说回来，丽姐，你想想怎么跟你妈说。她那人你知道，最讨厌别人骗的。别到这事弄不好，连我也搁进去了。
1: 我想想怎么跟他说吧。
0: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不用琢磨了，我帮你。哎，
1: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麻烦你别帮我行吗？
0: 喂，我帮他还不行？这人怎么回事啊？你
1: 怎么帮我？
0: 调查他呀！
1: 我谢谢你了啊！我妈逼我婚，我都烦的了。我又没打算跟廖哲谈恋爱，你调查人干嘛呀？
0: 恋爱脑是不是？死在周道身上了，就非他不可！我得，哎哎，
1: 我揍你啊！我跟你说，
2: 哪壶不开提呢？
4: 那我就送你到这儿。有查违章停车的是吧？
0: 对。
4: 你这个脚啊，回去好好观察观察，要是不舒服的话，就别去上课了。
0: 嗯，我知道了。嗯。
4: 那我看着你过马路。
0: 好。你回家路上慢点开啊。走了。

0: 婶婶，
1: 来来来，坐这坐这。什么情况？
0: 查廖哲呀。
1: 你真查呀？我怎么他又没意思啊？
0: 真让我查出问题了。给你看啊，看是谁？
1: 我寝室闺蜜的学妹，
0: 看看，廖哲的现女友。
1: 所以呢？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

0: 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

0: 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婷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欢迎彭泽明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哎，哦，谢谢。一来先给我们沏茶。
0: 你看，你看，你看，谢谢，谢谢，谢谢。咱们今天呢，一看这桌上摆的，你就知道我们要聊的绝对是粤菜。
1: 粤菜哇，说到粤菜，我太喜欢了。粤菜可以说是我的美食排行榜的第一位啊。对，而且就是我觉得粤菜在我心目当中的感觉像什么呢？就像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古典美女，虽然是一袭素旗袍，没有任何的装饰，但是她的身段眉眼之间却是有万千的韵味。就像我们的粤菜一样，看上去是清清淡淡，实则是有万千滋味在里面。所以我特别热爱粤菜。
2: 粤菜主要的特点呢，比较讲究五滋六味。
1: 五十六味。
2: 五滋六味。
1: 哦，五滋六味。
2: 松酥脆肥浓。完了六味叫做酸甜苦辣咸跟鲜。六味调和，百味香。就是粤菜的精华。
0: 哎呀，咱们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开动吧。
1: 最经典的啊，这叉烧白切鸡。
2: 对。
1: 先来一块叉烧。好吃。
2: 对，
1: 你知道这个叉烧一定是要有肥有瘦才好吃。
2: 这个肥叉，对，外酥里面很嫩。
1: 对对对，
2: 对，而且非常入味。
0: 像这个阿拉伯人呐、印度人呐，那个时候是把这个惯常食品带到了广州，而这个特别爱吃、特别爱钻研的这个广东人呢，就把这个惯常的方式与当地的这个制肉腌肉的这个土方法结合起来，于是乎创造了这个冲外结合的哈
1: 烧腊。
0: 哎，这个广式烧味儿了。
2: 客人来一坐下，哎呀，你帮我斩，斩点料，他一坐下之后马上就砍了，马上可以吃，他速度快，而且呢他准备的食材也很方便，所以在广东这兴起了
1: 斩一个拼盘，
2: 对，我要吃烧腊。
0: 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看一看正宗的烧腊是什么样。
3: 讲到粤菜，广式烧腊咁就首当其冲啦。喺我哋广东，无论系街头小巷，亦或高档酒店，到处都。

0: 我哋萧立嘅身影。我个名叫朱岳珍，广式萧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地艺传承人。广式萧立中严压群芳嘅，当然就系萧鹅啦。用料一般选择九斤左右的清远黑中鹅，
1: 不然它皮下脂肪不厚，它烧出来那个皮就不脆。
0: 用烧鹅专用的淮盐同埋秘制的烧鹅掌，淮盐的做法是非常之讲究的，将甘草、陈皮、胡椒、沙姜、小茴香、八角等香料打碎，咁捞埋啲淮盐度。秘制的烧鹅酱亦都系用近20种调料调制而成。将佢哋全部踩烧鹅嘅腹腔里面，千祈记住唔喺踩表皮啊！既系为咗令烧鹅表皮唔好过快咁烧窿，亦都唔会令烧鹅嘅表皮失去原本嘅味道。鹅尾用针封口，将鹅体冲起，使烧鹅嘅品相好睇，亦都可以将皮肉轻微咁分开，烧出嘅鹅皮就更加酥脆啦。烫皮系为咗烧鹅表皮光滑，冲去多余嘅油之后上色均匀。过冷水是俾鹅嘅表皮迅速咁收紧，快速嘅定型嘅同时，为鹅皮酥脆打下坚实嘅基础。制作烧鹅嘅关键步骤是上皮水，用白醋调制嘅烧鹅糖水去除鹅嘅异味，表皮鲜亮嘅色泽归功于上皮水中嘅麦芽糖。要想烧鹅长时间保持脆皮，就要晾挂风干。风干的时间长，皮中的水分逐渐咁减少，使烧鹅出炉之后脆皮保持的时间更持久。一切准备程序完成之后，剩低的就交给时间和高温了。鹅皮酥脆，鹅肉弹牙，丰裕的油脂在嘴里面翻滚，那就真的一种享受了。
2: 你看这个烧腊，真的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讲究的多，
3: 是，
2: 主要是蘸料，
3: 对，尤其是那个酸梅酱一蘸，又让你开胃，然后又可以解掉这个烧腊里面的那一点点油腻，就真的是非常绝美的一个搭配。
2: 很多人也说呢，现在的这个粤菜，我们吃到的并不是古法粤菜，
4: 在我们粤菜这行的说法，没有古法的说法，只有传统。只有传统的粤菜，就是像川菜一样，川菜有正宗的川味，但是粤菜没有。以前我们的老师傅，就说啊传统，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的，师傅的话就变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离开传统，像我们所说的炒乱豆角，豆角经过我们刀工改了之后，完了泡泡水之后炒出来豆角是。可以炒乱它，豆角是直直的，
2: 它可以打卷，
4: 对，它可以打卷，对。完了那个虾，我打比方，我们那个虾，一煎了或者炸了虾，它肯定会
3: 也
4: 卷起来。但是我们师傅通过刀工的话，它可以把虾炸直。哦，对。
3: 所以就是传统也有，但是又加上我们现代的这个手法，
4: 对，创新。
2: 我们这个粤菜呢，就是在传承古法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创新，与时俱进。而且呢，不管是它的这个吃法还是蘸料，都透露着精。

0: 精致二字，
1: 确实是很精致。我就记得我有一回去广州，然后在当地的广州酒家，提前预定，非常非常好吃，就是那个味道，我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2: 广州酒家有很多传统的菜式，百花鸭掌，对，煎让鸭掌，还有我们的江南百花鸡，
3: 都是百花。
1: 百花是用一百种花放在里面做的吗？
2: 它这个百花呢，就是我们，把新鲜的虾仁完了，把它挑，剥了壳子挑出来之后，吸干水分，把虾仁压碎，完了经过，打呀，下了味道腌制啊，把它做成我们叫做虾馅儿，粤菜就叫百花馅儿。
1: 这个意思啊，我还以为是跟花有关呢。
2: 因为它蒸出来做出来之后啊，它那个虾仁就像花一样，非常的美，所以就我们取的名字就叫百花。
3: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来自广州酒家的这个百花煎酿鸭掌。

廣州酒家咧就有85年嘅歷史。咁喺佢呢個歷史過程裏邊咧，其實佢有好多名菜。咁舉白花鴨嘅為例咧，佢係一個宴客菜。白花佢係白蝦嘅意思，咁所以就叫做白花鴨。喺整蝦膠嘅過程裏邊咧，一定係要攞把刀嚟拍散佢。然后再攞刀背，就等佢嗰啲纤维可以断裂，咁样个虾食起上嚟咧，佢先至能够散得嚟，佢有一种爽口嘅感觉。盐咧，佢系增鲜起胶嘅作用。都仲系要加啲生粉，因为生粉咧，佢系起到一个嫩滑。咁再加入我哋嘅肥豬肉粒，因為肥豬肉粒係起到一個增香增甘嘅作用，咁佢整個蝦膠嚟講，佢先至能夠達到一個口感豐富嘅一個味感。將啲鴨掌就攞啲冰水浸咗佢之後，就等佢可以收縮得到，咁佢就可以能夠起到一種骨肉。有少少嚟，要攞把刀刮一刮佢嗰啲面头嗰浸皮，咁就可以睇到啲骨就褪出嚟嗰阵时咧，就唔会影响鸭掌嘅破损。整体嘅剔骨嘅过程咧，都要好小心，将啲骨慢慢咁样去除佢。收整乾淨之後，然後就落少少嘅生粉，再釀入我哋嘅白花膠。

在煎白花羊鴨掌的過程呢，一定要加入高湯，它就會充分吸收了高湯的水分和味道，令蝦膠就更加爽滑，更加入味。

0: 简单的食材，需要足够的耐心，就能呈现出它最佳的味道。
1: 你看，还真的是，尤其是这个脱骨环节，那真的是不得了。这个鸭掌脱。

0: 完鼓以后，而且你保持它的鸭掌形状不变，这个我觉得特别体现技艺。
1: 对，这个工艺很难的，而且我现在就是看完了之后，我也越来越深刻地了解到为什么要托鼓。嗯，你就想象一下，像我这样的一位优雅的女士，然后坐在一个高雅的餐厅里面吃饭，对。如果是你吃了这个鸭掌还要吐骨头，那多不雅观呀！
0: 不雅观，
1: 对吧？嗯。但是我吃着。

0: 这潮州菜对吧？
1: 潮州菜呢，它就是与冻品，因为它海里面捞上来之后，那些鱼
0: 要立马冻住，
1: 要立马冻住，
0: 保住新鲜。
2: 那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潮州菜？
0: 哎呀，真的有啊！哎呦，这个
1: 这叫响螺，
0: 哦，响螺，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新鲜的响螺吗？
1: 对。
2: 这是新鲜的响螺壳啊，看了一下，响螺肉是没有了。
1: 像这么一个响螺的话，一般在1000块钱
3: 左右吧。
2: 哎，你没听过那句话吗？那句话叫做什么呢？鲍参翅肚易得，但响螺不易得。这个响螺到底怎么吃？我们来看一看短片。
4: 所谓那接到根酒，必到蝶酒，确实该。蝶酒菜啊，制作真卡可口，让人流连忘返。我是潘湘勇，蝶酒菜品鉴技巧，毁灭这文化最爽，传承人，传承不朽古，创新莫忘本，是我多年来个创作的原则。享乐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食材，这拓宽门路，写香螺指导菜呢，也是蝶酒菜档的经典。首先，咱爱做一个好个写螺针呢，得用有八掌之个白能力呢，要够足够。正好放落这个花枝的解肉香，再将鸡肉、肠肉、咸鸡肉、火腿肉倒入去肉香，肉汁也入这个香汤，落这个盐、豉油、花雕酒等解调味料呢，解折工正做成了这个香螺汁。蝎螺是以食腐蚀草类的动物，也多有臭土味，所以吃落来呢，水螺子这个混杂是非常关键的。高粱螺、芥棒子个火炭螺等物，所以用刀尖剁这个螺片，使这香螺一个线吐出来，水清气。落来，用花雕酒落进只卤脆，技术些，酒精的挥发刚好有点大，造就这个螺肉的臭土味的物质。接落来呢，就要开始正式的蝎螺了，加入这个蝎螺汁，火辣酸盐、麻粉，一勾转，滚火。写到浓缩小打，用于螺肉吸收了的位置，这个过程差不多不开始起来。把石头的螺肉给贴出来，螺头作平过段。螺尾呢，硬好点，硬腰扎够伊，刮破硬线了，再来做水。最后呢，到这个螺片顶尾呢，淋只胡椒油落去。写来好个香螺呢，食起来爱口，溏心刚饱的病人，柔嫩鼻浪，满口而香，打者无比，清者不慌，是我对蝶酒菜所追求的精髓。
2: 所以刚才有没有看到这个炭烤响螺肉？嗯，你知道就用
0: 为什么不在现场有
2: 就用蒜末呀，还有这些简单的料酒啊、小葱啊，这些就把它保成原汁原味儿。你知道那个滋滋滋的声音？
0: 你别再说了，
3: 反正也吃不起。
2: 其实刚才咱们讲到了这个吃的东西哈，你说这个潮州菜以海鲜为主啊，但是你说这个响螺咱吃不上。 咱可以吃什么？
0: 吃什么？
2: 潮州。

0: 你一会儿玩啊。
1: 我是玲玲，地球人，照顾恁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地山人吃牛呢，抗争直作，直头牛伊能分割作这个白人、牛回子、石人、石白、三回子、黑口拉、吊人，佮着新迁这个白牛呢，去各个整所个部位。正宗个地山牛呢，火锅呢是爱吃着直头牛个。热伊个火锅个主角，就是咱顶一条有名个地山牛呢。弄一粒小小的牛奶圆来做得好，也得落一款功夫。这只牛奶圆呢，弄最后用电子牛的后腿呢，伊个呢尖呢比较粗，因那个长嘴呢比较密集，才会经得起南方屋来堆。堆出来的牛奶圆呢，才有不口感、弹性。爱保证牛奶圆的口感好，弄一点的八只牛奶，只当叫梗膜。

0: 就反复来对，把这牛那个对成那只，把体个加强个肌呢强锐，让这牛呢更有精神，口感更爽口。打成那只后，那个弄只大包子或者鸡来上烤，鸡出鸡两两耳，只嘴成香。大家听兴个过听当人用盲会来做，伊个牛呢个强锐呢就袂去受个破坏，放着每秒个响亮，做成一粒口感弹性扎实个牛呢。
1: 我选那种先。
0: 只牛呢，伊只黄牛也是一大特色，用咱当地特牛只三大钱、火山钱。沙茶煎伊个姜青，佮伫只火山煎只浓香，再配煎牛呢，伊个清淡，一嘴咬落去，爆出只个水汁，够香。好在说，往往就是这啥，你用心去对待伊，伊就会回报最美个滋味烹了。
2: 哎呀，这个牛肉丸果然是不同凡响哈。Q 弹爽口。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广府菜，讲到了潮州菜，最后一个要讲到的就是客家菜了。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客家菜，盆菜。
3: 对，这个客家这个盆菜，它把十多种菜，打比方有鸡啊、鸭啊、鹅啊、腐竹啊等等，都是十几个菜，完了
4: 放在一块儿，
3: 放到木盆里。
2: 哦，放了木盆里。
3: 对对对对，
4: 哦，是一层一层的码起来，
3: 一层一层码。其实它这个呢，这个盆菜它有个故事。嗯，当时是一个将军到了深圳跟香港那个位置，完了，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感激他，老百姓呢就是说，打比方，你们家出一只鸡，你们家出只鸭，他们家出豆腐，啊，他们家又出一个什么东西，
2: 咱们搁一块吃。
3: 完了都一块放在一起，
4: 百家菜啊。
3: 对，完了。大大小小啊，都聚在一起吃起，把炉子开着火，反正就是热热气气的。完了，老的喜欢吃烂一点的肉，他就在里面选辣的肉；年轻人喜欢吃
4: 顶香一点的，
3: 对，年轻人喜欢吃什么他就选，就是说坐在一起就选。
4: 哦，就吃盆菜就不存在众口难调，
3: 对
4: 吧？
3: 对对 对, 对，
4: 都有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
3: 而且他也达到粤菜的要求啊，一个字就和，味道非常的和。
2: 哦，
3: 对对，
2: 其实你想象一下哈，这么一个这个盆里头，这盆菜啊，这个十几种，层层叠叠，花色各异，但是呢，它最后。

0: 不浓成的都是一个味道，那就是团圆的味道。
1: 你家的味道，
0: 八仙桌一摆，
2: 对，
0: 小长凳一坐，这个盆菜一上，大家伙热热闹闹的。哎呀，你想啊，那就是团圆和幸福。接下来我们赶紧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客家人的盆菜。
3: 我是邓建飞，土生土长的广东人，盆菜是我多年的拿手好菜了。传统的盆菜在选材上也没有特别的规定，一般都是客家人的家常菜，一层一层有序的叠进大盆中，这也叫打盆。虽说万物皆可进盆，但是如果顺序不对，味道也会大打折扣。而制作盆菜的容器，我喜欢用程又聪制作的木盆。铺在最底层的通常是萝卜、笋干、腐竹，容易入味的这种食材。我制作的盆菜有两道菜是必不可少的，白切鸡和卤猪脚。卤猪脚是因为广东人讲究横财就手，鸡的谐音也是吉祥的吉。我也会加广东人逢年过节都会吃的香鱼扣肉，也是盆菜的主打。笋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焯水后，肉皮涂老抽上色，再由锅炸至肉皮固色，直到肉味焦香。再炸口感软糯的荔浦芋头，这样一层肉一层芋头码在碗中，浇上料汁，大火蒸制。豉油卤鸭，选用三斤左右的鸭子，整只下锅煎，淋上豉油做的料汁，慢火炖。经过时间的加持，鸭肉风味尽现。客家人说万物皆可酿，酿香菇，酿豆腐，是客家人最家常不过的菜了。我呢也会在最上层加一些胶原蛋白比较丰富的食材，比如海参呢、鱼肚啊等等。经过不断的炖煮，这样的汤汁会更加的浓稠。这样的一盆菜能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找到自己喜欢的滋味。热热闹闹，团圆美满，这才是盆菜的灵魂所在。
0: 看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为什么咱们的粤菜哈，尤其是粤菜餐馆在世界各地都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特别细致、特别挑剔，尤其是对味道特别有钻研的这个广东人。
1: 没错，
0: 我就是，我吃不惯别人呢，我就自己开店。
1: 而且你听说过一个说法吗？就是粤菜现在是跟法国大餐媲美的，因为在全世界的中餐馆当中，粤菜数量是最多的，占到了六成。
4: 要把粤菜推向全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粤菜。
0: 其实也正是因为有了像彭大师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粤厨，他们也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思辨，才有了我们今天全球那么多非常优秀的粤厨，非常优秀的粤菜的餐厅。我们说食物呢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官享受，它也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最为直观的一个桥梁和载体。你可以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你也可以是文化不同， 你也可以是理念不同，语

0: 言不通，但是当我们享受美食，当我们味蕾打开的那一瞬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心灵上总会发生一种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我想这就是美食的魅力。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2: 哎呦，给老子闭嘴！
3: 90号的人，
4: 顾以京，太狡猾了。
5: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7: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8: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9: 这人呐，
4: 这个科学家
9: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0: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9: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1: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队长，出事了！
1: 说说情况。
2: 我俩在城里看见大街上还有城门口都贴满了告示，
1: 是宪兵队的告示。他们让武工队三日内下山，向日本宪兵投降。如果不下山，他们将血洗王家寨。
2: 血洗王家寨？
0: 张队长，
1: 告示了落款，冯铁豹。鬼子为什么要血洗王家寨呢？
3: 干什么去啊？张队长，我爹跟王老七都在王家寨呢，他们可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得回去救他们。再说了，我得通知乡亲们呀。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你哪儿都不许去。雅琳，带他回房间看着他。
4: 早吧，王一岁同志。
1: 张队长，
3: 这是命令。走吧。
1: 你不用抓着我，我自己会走。
4: 王一岁同志，现在是非常时机，你要统一行动，听指挥，别急，急也没有用。
1: 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你爹被困了，你试试看。
4: 我爹在我5岁的时候就不在了。

0: 小娃子，通知其他人过来开会。
1: 是。哎，小娃子，什么情况？
2: 出事了！冯铁豹贴出告示，让咱们武工队三日内下山。如果三天不下山，日本人就血洗王家寨。这不，张队长，让我赶紧通知大家紧急集合开会吗？
1: 你确定吗？
2: 我当然确定了，我亲眼看见的。我不跟你说了，我去通知大家了。

一样喽。准备香烟。来了。怎么样喽？

0: 谁？
1: 我，狗剩。
2: 你咋来了？
1: 接你出去，回王家寨救你爹去。
3: 他们在开会呢。
1: 我说我撒尿就跑出来了。
0: 关键我发愁的是，我手上没家伙事儿啊，
4: 去也是白去啊。
1: 放心，我都带够了。
0: 真的？
3: 真的。
0: 太好了，门口有人守着呢，把窗给我弄开。

0: 哼，
1: 谢谢大佐，这么晚了，怎么有空过来？嗯，我来看看你的告示写的怎么样了。啊，
0: 一共30份，写了28份，马上就写完了。
1: 嗯，河豚展的书法的确不错呀，有魏碑的厚重。

0: 王羲之的飘逸，您过奖了。为皇军的圣战效力是我无上的荣耀。
1: 不要再演戏了。
0: 就在刚才，在城里，耿铁豹在贴告示的时候，开枪打死了三名宪兵，趁乱逃跑了。
1: 啊？会有这样的事情？
0: 听说让他出去贴告示，是你贺团长的主意是吗？
1: 啊，没错啊。
0: 是我的主意啊，我就是想让全城的老百姓亲眼能见到他贴告示，但是我没想到他会利用这个机会逃跑啊。他身上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一支比利时95毫米的马本手枪。
1: 手枪？不是，我不知道啊。
0: 何团长真是个好演员。
1: 停刀！
0: 嘿，
2: 哎，
3: 接连队长，
2: 这边递给，
3: 这里肯定有误会，肯定有误会。
4: 什么人？不许动！豹哥，栓子，带我去见张队长。把我捆上，带我去见张队长。行了，把枪放下吧，别在这紧张兮兮的，跑不了啊。栓子，那个张队长叫他了吗？
5: 这是他身上的枪，
6: 出去，赶紧去！
4: 你怎么回来了？
5: 我怎么回来了？这小鬼子要杀我呀！我跟你说，今天要不是贺进南跑到日本人那儿跟日本人说让我亲自去贴那个告示，还给了我一把枪，我就死在城里，根本回不来了。
6: 这不会是鬼子的圈套吧？
5: 我这一路往回跑，一路想回不是小鬼子圈套，可是现在不管是不是小鬼子圈套，那告示写的清清楚楚的，要血洗王家寨。
4: 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咱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5: 张队长。 3天以内，咱们如果不下山投降，小鬼子就要血洗王家寨，这可是千真万确的。那你的意思呢？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得把乡亲们救出来。
6: 队长，你怎么回来了？
7: 铁豹已经归队了，他的事儿以后再告诉你。什么情况？
8: 王玉翠跳窗户跑了。
6: 什么？坏了！
7: 他肯定是回王家寨了。雅琳，集合队伍出发。
8: 哎，都干啥伙事了？两把驳壳枪，4个弹夹，都是满的，6个手雷，够不？
7: 行，够了。哎，给我吧。
8: 哎哎，干啥？
7: 哎呀，你赶快回去！他们要知道你帮我逃出来，肯定得处分你啊！
8: 我不回去。
7: 你必须得回去。
8: 我这一次是救我爹，是私事儿，我可不想牵连你啊。村儿，什么叫私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再说了，村里那么多乡亲们呢，怎么得通知他们转移吧？我狗剩再没良心，我这点事儿得办了。
7: 咱现在是武工队了，那可是有纪律的。
8: 就算我回去让那张西凤给崩了，我也要跟你去，听见了吗？
7: 行行行，狗生哥，你的好意我领了。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么多鬼子围着王家寨，我这次去。
8: 就没打算活着回来。我本来就回不来了。你脑子给驴踢了！你干啥要白白送死啊？村儿，我喜欢你。
7: 你说啥？
8: 我喜欢你。 村儿，我知道你喜欢豹哥，但他有时候那么对你，我心里特别难受。我狗剩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一个村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小混混。知道我配不上你，癞蛤蟆也不敢吃天鹅肉。那我跟你说实话，我有时候往你身边站啊，我这心里我都发颤。

0: 我嘴笨，我不知道咋跟你说。你就让我陪你去吧，就算我替你挡两颗子弹，我这辈子也值了。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
1: 行，说胡话了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贺团长，该是你说出全部真相的时候了。
1: 叶太君，我冤枉啊，我没什么可说的。
0: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与铁豹串通，给他提供了手枪，把他放跑了的？
1: 我没有跟他串通啊，那手枪是他从我办公室偷走的，我怎么可能把他放跑呢？他可是要杀我的仇人。
0: 铁豹是你们一块长大的朋友，你们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默契，别把皇军当成傻瓜一样的周旋，我心里全都清楚。说，跟铁豹还有武工队到底有什么联系？
1: 联系太君，天地良心呐！没错，铁豹跟我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可大柳庄事件以后，多少次他想杀我，这个您不是不知道啊，是不是？我怎么能跟武工队有联系呢？我要是跟武工队有联系，我就不用安排卧底给你们提供消息了。
2: 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狡猾就像河里的石头，
0: 今天我不给你贺团娘娘苦头尝尝，你是不会老实交代的。好了，哎，
1: 谢太君，谢太君。
3: 教官，其实我你给打了的口头啊，你都是秒在那一道。
0: 你，
3: 哦，我媳妇打电话到了，从那丫头啊，混沌得跟他一对手，丫头啊，真正一样的一对手，黄金王是吧？我打了唯一一对手。
0: 也，中国人的口头啊，非常難しいなんだよ。我はずっと勉強してきた。しかしこの価値観は皇国に対してまだ役割あるのはずだ。これからは価値観を利用して労働者を掃除する必要あるから、彼に顔面するはただやつにこれからおとなしするだけなんだよ。
3: そうですね、わかりました。

0: 村里咋一个人没有？
1: 该不会日本鬼子已经动手了吧？

0: 咱来晚了，
1: 翠儿，别着急啊，兴许才出没事呢。不可能，这是我爹最心爱的宝贝儿，从来都不离身的。我爹肯定是被日本人给害死了。
0: 这笔血债一定让小日本还回来。翠儿，躲一躲，来人了！
1: 豹哥，你回来了！豹哥，滚！我爹死了，老七也死了，王家寨100多号乡亲们全都死了。

0: 爹要是没了，那咋连个尸首都没有呢？
1: 翠儿，你们王家寨 这所有的老百姓都没见着尸首，那这说明什么半天？这说明他们很可能都是被日本人给抓走了。那你爹现在就是真的是很有可能还没死。
0: 本人抓我爹干嘛呀？啊？
1: 那你爹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啊，那抓你爹，那指定就是为了钱呀。
0: 我爹藏钱的地方只有我知道，日本人没找着。坏了，那日本人要是没找着钱，会不会恼羞成怒把我爹给杀了？
2: 翠儿，翠儿，不会的，不会的，翠儿啊！日本人只要没找到钱，你爹就一定还活着。
0: 对，不对，不对，那王家寨那么多老百姓，那日本人抓他们干嘛？他们又没钱。
1: 那日本人抓老百姓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丹村，我现在知道的是，日本人抓你爹一定是为了钱，只要找不到钱，你爹就一定活着。

0: 你爹活着，你爹现在一定活着，所以这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冷静，千万别冲动，别因为咱们的不冷静和冲动，再惹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来，成吗？对，我爹活着呢。
1: 怎么样？你想明白了吗？
2: 我想不明白。我对皇军，我是忠心耿耿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1: 因为你很不

0: 城市。
1: 暗中在帮助铁豹的无内，
2: 我没帮助他。你们有证据吗？
1: 巴格鲁会找到证据的。
2: 如果你们有证据，杀了我都行。

0: 我在想啊，咱们这几次跟日本人的交手，你说这日本人呢都已经知道咱们的藏身之地了，
1: 可到最后呢，最关键的时刻咱们都能够安全脱身。你要说这是巧合吧，我还真不信。哎呀，我总觉得多多少少跟这贺晋南有点关系。
2: 贺晋南救你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3: 就是他是为了帮助翠儿把他爹救出来。
2: 你想啊，他跟翠儿差点成亲，这个女婿救老丈人，这是可以铤而走险的。
1: 你要是这么说吧，哎呀，他也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啊。
0: 行，贺晋南这事儿咱先放一边，先不说了。
1: 我跟你聊点别的正事啊。你说那个，我原本在这个保安团干得好好的，这日本人基本已经信任我了。可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日本人突然间把我给控制在那儿，让我去贴那告示，然后让武工队下山。你不觉得这事儿特别奇怪吗？啊？
2: 嗯。
1: 我现在啊，就是觉得有一双眼睛在咱们背后死死地盯着咱们。
2: 这事儿雅琳已经跟我说过了，我们要尽快把这个人给救出来。
4: 哎，狗哥回来了。
5: 哎，

0: 报告！怎么样？现在城里什么情况？
1: 贺锦南好像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他被日本人撤职了，让日本宪兵带走了。
2: 你这消息准确吗？
1: 有人亲眼看见，日本宪兵进保安团把他带走了。
2: 贺锦南要是出事了，肯定是因为我。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要马上向上级汇报。
3: 这个日本人啊，对我还算客气的，只受了点皮肉伤，没伤到骨头。
4: 大哥，这日本人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宪兵对

0: 刚把您抓走的时候，我吓坏了，真的以为你会有什么三长两短的。真没想到，这才两天就把您给放回来了。
1: 现在团里什么情况？
0: 吉野派人来宣布撤销您团长的职务，由我暂时代理团长。
1: 那你就好好干。我估计啊，我过不去这一关呢。
0: 大哥，我哪是干团长的料呀？况且我也不想当这个团长，我就想在您手底下干。
1: 你听我说。

0: 听我跟你说啊，这日本人呢把我抓了去，这肯定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纰漏，但是他们一时又找不到我跟武工队联系的线索，所以只好把我先放出来。这人是放出来了，那肯定是有眼睛盯着我。大刘子，现在只好依靠你了，你要派咱自己人尽快地查找铁豹和武工队的下落，咱们得帮他们。
1: 明白。
2: 现在这事儿越来越复杂了，王家寨这次又像上一次杨家村一样，小鬼子没等到第三天就提前动手，而且这个王家寨、杨家村这两个村子都上百人的大村子，一夜之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你要说被鬼子集体屠杀了，可我们把村子周围都找遍了，没有见到尸体，你要说都被抓走了吧，这武器现在就巴掌大点一地儿，这上百号的老百姓，他们能把他们给藏哪儿关哪儿啊？
3: 其实杨家村出事以后，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鬼子要武工队投降实际上是幌子，真正的目的会不会是掩人耳目啊？

0: 王先生，请坐，请坐，请坐。
1: 王先生这两天辛苦了吧？在宪兵队的牢房里吃不好睡不好的吧？
2: 杰先生，我是一个很本分的庄稼人，又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我的家业都是我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我到底犯了什么王法呀？
3: 你没有犯法，是你的女儿王玉翠加入了铁豹的八路军武工队，参与了袭击保安团和刺杀保安团军官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2: 杰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儿大不由爹，我那个姑娘啊就是那个脾气，她去参加武工队这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再者说了，我就是知道了我拦也拦不住，她做什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我们把王先生请来并没有想追究你女儿的事情，我只是想着王先生交个朋友。
2: 交朋友？谢先生，咱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交朋友谈不上吧。
1: 哎，我可是诚心诚意要与王先生交朋友的，既然王先生一时没有想通，那我们不着急，我们会给王先生在城里找个住处，请王先生静下来慢慢的想。
2: 我那个管家老七他现在在哪儿啊？
3: 在为皇军做苦力。
2: 谢先生，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离不开他了，你看能不能把他给叫到我身边来啊？
1: 王老七正在皇军的工地上为皇军效力，如果把他换下来，

0: 这个是大金元钱庄的兑票，50块大洋，够了吧？
1: 副机队长，王老七要麻烦你们开的贵。

0: 小子，
1: 小强子，
2: 怎么了？金志哥，有啥事儿？啊，
3: 我过来跟你说件正事儿。豹哥和张队长去区上汇报工作了，临走的时候交代我，让我叫上你，去东关镇侦查一下，摸摸情况。
2: 豹哥没给我交代这事儿啊？
3: 没跟你交代，并不等于没有这事儿啊。
4: 那我得等豹哥回来，我问问他。
3: 小娃子，小娃子，你不相信我？我唐金师对你什么样，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你不相信我，你不去，我找别人去。
2: 哎，金师哥，金师哥，
1: 我跟你去。
3: 这态度就对了。不过到了外面，什么事都得听我的，记住了吗？
5: 秋娃子，你们俩干什么去啊？
3: 啊，那个张队长让我们去东关镇搞个侦查。
2: 哎，狗哥，
6: 你们俩干什么去
3: 啊？啊，那个豹哥让我们俩去搞个侦查。
6: 让你俩执行任务？
3: 对。
6: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
3: 啊？啊，豹哥特意交代我们俩的。秋娃子，你跟狗成哥说呀。看我干嘛呀？搞侦查有什么不能说的？
2: 是狗哥，豹哥是这么说的。
6: 搞什么侦查呢？高济南，我刚回来，还在日本宪兵队蹲着呢。
3: 不是，豹哥让我们去的是东关镇。
6: 知道，豹哥还是因为我把小翠放出去，拿着事撂。哎，行了，你们去吧，快去快回啊！
0: 哎，好。
6: 哎，金石，秋娃子，过来。
3: 狗哥，
0: 那个进城的时候，你俩注意点。
3: 心里有数，狗哥，
6: 去。
7: 狗哥回来了。
3: 哎，
8: 如果这些老百姓没有死，而是被运到了一个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会不会就是日本人正在建设的秘密军事设施？
9: 我觉着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你们就沿着这条线往下查，务必尽快查清鬼子的阴谋。
10: 是。

谁能这么一个？嫂子，你太君，太君别打我！太君别打！啊啊！嫂子，你要走，再打谁？太君，哎，你，哎。

0: 金石哥
1: 啊，
0: 豹哥到底跟你咋说的？让咱来弄啥呀？
1: 就是让咱们查一下东关镇的鬼子的兵力部署。饿了吧？我是真饿了。走，咱们吃点东西去。走。
2: 快快，里边请。
3: 今天啊，咱们也开开荤，好久没吃肉了，一会儿可劲儿的吃。金石哥请客啊，老板。
4: 金石哥，
3: 我来了。什么？你来我来的？我请客。
5: 哟，两位，吃点什么？
4: 老板，
1: 咱们这儿有鱼吗？
5: 我们这儿只有黄河鲤，不过个头都不大。
1: 咱们这儿有海里的鱼吗？
4: 哎，金石哥，太贵了吧？行了，
5: 先生，您这是开玩笑？咱这地界里哪里来的海鱼？别说小小的东关镇，就是整个五季县城，我估计你也找不到海鱼啊。
1: 行，那就鲤鱼。剩下的菜你就看着荤素搭配吧。
5: 好嘞，
1: 金石哥，这年头吃条鱼太破费了吧？
4: 什么破费不破费的？
1: 小阿子，你在这坐着，金石哥上个茅房。

0: 您是唐先生吗？
1: 我就是。
0: 宪兵队的唐警队长叫我在这里等您好几天了，您啊，终于露面了。

0: 我跟唐警队长说，武工队看得比较死，我出来一趟不容易。啊，啊！把这个交给唐警队长本人，告诉他，张西峰和冯铁豹现在已经怀疑武工队有内鬼了，我恐怕在武工队待不长了。我暴露之前，一定去县城找他。您放心吧。
1: 我一定会交给唐警队长。您带来的那个人，没问题吧？
0: 没问题，他就是个傻子，是我出来的幌子。我先去吃饭，啊。

0: 司令员分析的很有道理，说不定咱们现在就已经很接近鬼子的阴谋了。铁棒，咱们得抓紧时间把这事查清楚。
1: 张队长，前面就东关镇了，有没有想买的东西？我带你过去一趟。
2: 那有鬼子驻扎，咱别冒险了，绕道走。

0: 加油！不要用开枪了。
1: 那边树林里。

0: 肯定是把我骗出来，他要杀我。人呢？
1: 可能跑了，先跟我们回去。
2: 秋完了，你刚才说的这些唐金石跟这个老板的对话，你没听错吧？没听错，清清楚楚。赵琳啊，看来唐金石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那件。
3: 这样的话，事儿就联系起来了。小石头的死，哑巴还有嘎子的死，肯定跟他都有关系。
4: 小石头的死，豹哥。 小石头的死肯定跟唐金石有关系，因为我不知道小石头跟着去了，肯定是小石头知道唐金石的事儿，唐金石把他杀了。这个王八蛋，他骗我多少次啊？哎，今天中午，唐金石跟秋娃子也是说你让他们去打听消息，秋娃子，你是不是叫给你骗了啊？你跟豹哥你说是不是？说呀！
3: 豹哥，这都怪我，我错了。唐金石知道了霍郎和小红的事儿，他一直威胁我。
5: 秋娃子，你是不是糊涂了？霍郎是怎么回事啊？小红是谁呀？
3: 小红，我俩从小一起长大，后来一起从河南逃荒过来，没多久就被他爹卖到窑子里了。
5: 我偷偷去看过他，那根本都不是人活的地儿。我想把他给赎出来，可我没钱呢，所以我把咱们捡的羊捞，每次都偷偷拿出一点，自己给卖了。豹哥，我知道我坏了规矩，我该被剁了手。我对不起你，豹哥，
6: 对不起你，
5: 我对不起兄弟们，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武工队，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大辽庄的乡亲们。
6: 秋娃子，你说你干的这是啥事儿啊？你说。 你缺钱，你跟我们说呀！豹哥能不管你吗？我们能不给你凑钱吗？你傻呀你！

0: 刘子，别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没事，再有一块就擦完了。
0: 我都被撤职了，擦那么干净有什么用？
1: 哥，我不管您是不是团长，我都得让您干干净净、精精神神的出门。
2: 报告，
0: 进来。
3: 团长，门口有位客人想见您。
0: 谁呀？
3: 他说他叫唐金石。
0: 你让他进来。
3: 是。

0: 我出事了，您得救我！
1: 你这是咋了？
0: 冯铁豹和张奇峰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我在武工队已经彻底暴露了。要不是我跑得快，就被他们打死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您得收留我呀，老营长。
1: 那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
0: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我是您的兵，您总得在保安团里给我安排个一官半职的吧？我要求不高，在您手底下。
1: 干个副团长，我就满足了。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日本人把我这个团长给撤了，我帮不了你啊。那我依靠谁啊？靠你自己吧。还是那句话，别干对不起祖宗的事儿，记住我的教训。哎呦喂！哎呦，这腰啊！哎呦！
2: 雅琳狗剩，咱们先去把刘少云控制起来。

0: 吃完了，起来吧。人都走了，坐那儿，宝哥跟你唠唠。不起来。那宝哥跪着跟你唠。
1: 宝哥，你起来！不行，宝哥，你起来！起来，宝哥。
0: 秋儿子，你是没把豹哥当兄弟啊？你心里要有这么个哥哥，你藏这么大一事儿，怎么不告诉我？你说，咱们兄弟们，谁家有事儿？咱们没搭把手，唐金石这个事儿呢，不怨你，明白吗？要怨，也应该怨我。你说这么大一雷，在咱们身边待着，而且一待待了这么长时间，我居然没发现。因为这个雷害死了小石头、哑巴、嘎子，还有武工队那么多的兄弟。秋娃子，咱们大柳庄就剩下咱们几个人了，咱得好好活着，明白吗？咱们兄弟几个怎么才能好好活下去啊？得一条心，不能有任何藏着的、掖着的。记住了，打从今儿起，任何事情不能瞒着宝哥。不管是高兴的还是苦的，都跟哥讲，明白吗？哥想看着你们好好活着。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行了，别哭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

0: 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见到贺锦南了？啊，我见到他了。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去过他家了。
1: 他情况怎么样？
0: 被打得不轻，在床上躺着呢。你们都谈了些什么？我按照您的吩咐跟他讲，我在武功队暴露了，现在走投无路，只能投奔他了。
1: 他怎么说？
0: 他说他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让我自己想出路。
1: 你觉得贺敬南是在演戏，还是真的不想干了？我觉得他是真的不想干了。可是贺敬南对皇军还是有用的人啊。我对皇军也有用啊，像我这种对皇军忠心耿耿的人，完全可以取代他当保安团团长，成为皇军的左膀右臂。这件事我不能马上答应你，要吉野连队长批准才行。
2: 那行。
1: 那我先回去等信儿了啊！你等一下，在吉野连队长批准之前，你先到保安团去报到，我马上安排。在那儿，你没有生命危险。
0: 谢谢藤井队长。

0: 刘少云，你给我老实点，你成天跟唐金师在一起，你能不知道他在哪儿吗？
1: 说，跟他废什么话呀？
2: 哥哥，哥哥，哥哥，
3: 哥哥，
2: 哥哥，
3: 哥哥，哥哥，
2: 哥哥，
3: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2: 说
3: 啊，哥哥，
2: 说
3: 啊，哥哥，
2: 哥哥，
3: 哥哥，你把大王不当，你恶少，恶少，恶少的少，你把王大人求求你不当了，
2: 你说啊，
4: 恶少，我只知道唐金师过去在西北军营里边当过兵，他是贺敬南的精卫排长。
5: 唐金石以前是贺晋南的手下，
6: 你还知道什么？
4: 我还知道唐金石是来投奔贺晋南的，他跟我说过有朝一日让我跟他一块儿享尽荣华富贵，其他哥真的不知道了。
5: 唐金石干的这些事儿你都不知道？
4: 哥哥不知道。
5: 你都没参与过？
4: 哥哥一届都没有参与过。
5: 真的？
4: 真的，豹哥，我是一心想给你打鬼子，我对天发誓啊，豹哥，我求你了。
5: 狗子，
7: 哎，
5: 把他弄出来。
7: 起来，
4: 狗哥。
6: 这个唐金石，不但跟日本人有勾结，他竟然还是贺晋南的卧底。
5: 当汉奸当的都脚踏两只船。
6: 铁豹，事关重大，我马上去九分区汇报，你带队伍转移。
5: 转移？往哪儿转移啊？咱们所有能转移的地方唐金石全知道。我觉得吧，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可能就是这儿了。唐金石既然已经暴露了，那打死他也想不到咱们还敢在这儿待着。

0: 老爷，哎呀，可见着您了，吓死老七了都！
1: 不是，你从哪儿来呀？
2: 宪兵队啊！
1: 这个小鬼子太混蛋了！我说要见你一面，这从我兜里头还掏出去50块大洋。
0: 哎，老爷，这鬼子咋给您弄到这儿来了？
1: 我也关在宪兵队呀，吃了2天牢饭。
0: 后儿也不知咋的，他就把我弄到这个小院里来了，又吃又喝的，就是不让出门。乡亲们怎么样啊？
3: 老爷，这一乱吧，就把我抓起来了，这别人我都不知道了。王八蛋，小日本鬼子，这憋着啥屁呢？你说，
1: 这还用问呢？肯定不是好屁。
3: 关先生。 对，给你安排的住处，你感觉怎么样啊？挺好的。我这个人对日子要求也不高，有饭吃，有水喝就行。
4: 见着你的老管家了，
3: 童年的福，见到了。
4: 有了老管家，就不愁吃，也不愁穿了，
3: 就可以静下心来，考虑考虑怎么与皇军交朋友的事情了。
4: 交朋友的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谈。季先生，
3: 我是想问问您，我们王家寨的那些乡亲们，都在哪儿呢？这是皇军的机密，王先生无权知道。
4: 不，皇军的机密我不关心，我只是关心我那些乡亲们。那些乡亲们他们不是苦力，他们都是良民，他们能干啥呀？你就把他们赶紧放出来呗。
3: 听说王先生是一个很精明的买卖人。
4: 精明的不是买卖人的事。既然是买卖人，咱们就做点买卖。王家寨的人在皇军的工地上做工，如果把他们放了，那是要找别人来顶替的，那是要很多花费的。
3: 季先生，你说需要多少钱？按老管家的价格，一个人50块大洋。季先生，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吃人不吐骨头啊！一个人50块钱，我们王家寨200多号人呢，你算算，那得多少钱呢？
4: 怎么，王先生舍不得钱了？
3: 我不是心疼钱，我没有那么多钱。
5: 既然王先生舍不得钱，那咱们就不要谈买卖了。买卖可以不谈呢。刚才你不是说要跟我交朋友吗？我也愿意跟你交朋友。什么叫朋友？朋友就是有事情互相帮忙，坦诚相见。你不这么做的话，那你就太不够朋友了。
4: 够不够朋友，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小鬼子这是让我倾家荡产呐、一万块大洋啊，那是我省吃俭用一块一块攒起来的啊。
1: 老爷，要我说这事儿要不您就别管了，您说只要咱能活命，那别人的事儿咱也管不了那么多呀。
0: 我也不想管呐，可是这一闭上眼睛啊，就是咱们这些乡亲们呐，四婶、铁蛋、五叔、崔木匠，200来号人呐，啊！你说现在多叫鬼子抓了去干那个活，那用不了几天呐，要不就累死，要不就冻死，要不就得饿死啊！那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命。我就为了这点钱啊，不管不顾，那还是人吗？我死了以后怎么见我的先人？下辈子我怎么做人呢？
1: 可是老爷啊，那可是10000块大洋啊，您就算是不为自己想想，那总得为小姐想想吧。
0: 哎，我想明白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村儿我是指望不上了。你说他现在加入了武工队，整天的冲啊杀呀，他能不能再回这个家了？能不能再见着我这个爹了？这都两说着呀。我又没儿子啊，留着这些钱干啥呢？将来我死了，两腿一蹬进了棺材了，我还能把这些钱能带到棺材里去吗？救，一定要救，就算积点阴德吧。

这是我全部的家底儿，五坛子，一共是10000块大洋，你拿走吧。

0: 叶连队长有命令，拿到琴之后，送王先生回城里。这是我的家，不是你的家，我的家，我哪儿都不去。我，哎哎，别开枪，太虚，太虚，求求你了，老七，你为什么给他下跪？他是你祖宗吗？
1: 老爷，老爷，我求求你了，我给你磕头了，老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老爷，咱跟他们去吧，老爷，我给你磕头了，老爷，咱还能想办法，老爷，我给你磕头了，老爷，求你，老爷。

0: 狗剩儿。
1: 嗯。
0: 我看张队长一大早就出村了，他们干啥去了？
2: 他去区里汇报去了。
0: 汇报啥呀？
2: 豹哥跟张队长昨晚几乎一晚上没睡，终于把唐金石这事儿弄清楚了。
0: 那唐金石到底是咋回事啊？
2: 唐金石那小子以前是贺晋南的手下，部队打散以后，他到处找着贺晋南，误打误撞参加武工队了，就在武工队啊给贺晋南做卧底呢，现在有可能能给日本人卖命。
0: 原来这个狗汉奸藏在我们身边，我们都不知道。
2: 但是豹哥分析啊，贺晋南不一定是汉奸，不然这次豹哥不能从城里全虚全影撤出来。
0: 王家寨的事儿跟唐金石有关系吗？
2: 这个不好说，但是啊肯定跟贺晋南没关系。

0: 包哥，包哥，你把我杀了，我啥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杀你了？我要杀你，我还把你给解开。哥，只要你把我杀了，我啥事都答应你。
1: 啥事都答应了？那帮包哥做件事儿。
0: 啥事？你说。
1: 去找唐晶师去。
0: 包哥，他现在有那么多人保护。
1: 我杀不了他，我没让你去杀他，我是让你藏在他身边去。
0: 宝哥，你相信我那个针跟他不是一伙的？虽然说我没有插他每次，但是针缝都打了寒颤呀。宝哥，我求你了，
1: 少爷啊，认我这个哥哥吗？
0: 认认认，
1: 认就别跪那儿，起来坐着。
0: 我没让你去杀唐晶师，也不会让你去当汉奸。我也相信你不是汉奸。我只是想让你替我藏在他身边，什么都别干，把脚跟站稳就行了。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让我的。
1: 能干吗？如果干不了，没关系。
0: 哥，你觉得我行吗？
1: 少云，我把你当我兄弟，我相信你，你行。
0: 成，这次我干，我去了做啥呢？

0: 我跟你说了吗？去了以后什么也不做，只要让唐金石相信你就行了。需要你的时候，我会联系你。
1: 成。去吧。
0: 少爷。
1: 老板。
0: 走之前呢，包哥送你两句话。
1: 你说。
0: 小鬼子在咱们这儿的时间长不了，早晚有一天会被咱们赶出去的。到那时候，出卖兄弟和同胞的汉奸不会有好下场，明白吗？
1: 报告，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绝对完成你的任务。
0: 注意安全。
1: 报告，保重。

0: 怎么样，还合身吗？
1: 还凑合吧，就是料子太差了，比我在西北军的时候差远了。
0: 这现如今呢，在人家眼皮子底下能混上这身制服就算不错的了。
1: 哦，对了，你把团里的花名册和训练计划给我拿。
0: 不是，您要干什么呀？
1: 我这个新团长上任，不得了解一下团里的情况吗？
0: 我没有接到通知说有新任团长要上任呢。
1: 哎，那是早晚的事儿，你去跟兄弟们说，跟我的关系都得搞好了，该送的礼要送，该请的课要请，等正式任命下来了，谁上谁下，那就得看现在的表现了。
0: 这会儿说这话早了点儿，吉野连队长的任命下来了，您是保安团治安中队的副队长，这是任命书，您看看。

0: 老子拎着脑袋来投诚，给个中队长还是副的。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八路干了，起码落个山高皇帝远。
1: 这人吧，走哪儿说哪儿话，我觉得您没必要这么说。
2: 去去去，报告，
0: 进来。
2: 吉野连队来了命令，请唐副队长去连队部一趟，有人要见您。不去。
0: 没看老子正忙着呢，您最好亲自去一趟。要见您的人，您惹不起。
2: 谁啊？
0: 吉野连队长。

0: 哎，阔哥，怎么了？
1: 我呢想找这个少云啊，再聊聊，聊聊唐金石的事。谁知道我一给他，刚把绳子解开，一板凳就呼我脑袋上了。
2: 人呢？
0: 他跑了，追呀，人呢？

0: 我这不偷偷的是吗？
1: 连队长好。哦，欢迎欢迎。唐队长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是中国人里的精英啊，能与皇军合作，前途无量啊。
2: 连队长过奖了。
1: 听说你正在与皇军做生意。
2: 哎呦，我不敢不敢不敢。
1: 做生意是好事，有什么不敢的呢？
2: 你的条件你说出来，我听听。我的条件。
3: 说吧，齐野连队长都让你说了，你就大胆的说呗。
2: 我想接替贺锦的，做保安团的团长。
1: 你敢跟我谈条件？
2: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1: 冯铁豹在哪里？
2: 我不知道。

0: 你撒谎！
1: 我没撒谎，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一定能找到冯铁豹。
0: 在哪里？
1: 大柳庄的坟地。那每逢初一十五，他一定会给乡亲们烧香，雷打不动。
0: 明天就是十五，你能带我去抓铁豹吗？
1: 能能能，我明天就带您去抓冯铁豹。
2: 大哥，
3: 哎呀，大刘子，
2: 怎么样？好点没有？
3: 觉得好多了，伤了筋了，没动了骨头。哎，今儿怎么有空过来了？
2: 我刚从宪兵队回来。哎呀，有件事儿差点没把我给气死。
3: 咋了？
2: 还不就是那个警卫排长唐金石吗？他真是个没皮没脸的玩意儿。他为了想顶替您的位置，就差点给日本人舔腚钩子了。
3: 就算我遇人不淑吧，没看透他，你甭搭理他。
2: 不是搭理不搭理的问题，刚刚在吉野连队部，吉野一吓唬他，他把铁豹的行踪全供出来了。明天日本人一大早就要去抓铁豹。
3: 他咋会知道铁豹的行踪呢？
2: 据他说，铁豹有个习惯，每逢初一十五就会去大柳庄的坟地上去祭拜死去的亲人。明天就是十五，这日本人就让唐金石明天去设埋伏。
4: 哎呦，这不好，铁豹有危险呢。
2: 说的是啊，
3: 那得想办法给我那兄弟报个信儿啊。
2: 这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咋报信儿？
4: 你给我准备一匹马，我出城去找他。
2: 哥，您都这样了，咋出城啊？
4: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日本人把我那个兄弟给打死。
2: 别，哥，您要是信得过我，就让我去一趟。
4: 你去。
5: 报告。
6: 怎么样？
5: 咱那小子给跑了。
6: 跑了，跑了吧。你小兵皮起不了什么大风浪，算。
5: 那不行啊，他给你板凳了。
6: 那给我一板凳怎么了？麦山毕也去抓他去啊！
5: 我告诉你们俩啊，以后见着唐金石、刘少云，让我来，我活掐死他俩。
6: 行了，啊，回歇着去。
5: 哎呀，回去吧。

0: 先生坐。先生，喝点啥？
1: 爱喝碧螺春吧。
0: 哟，我们这可是北方，没有碧螺春。要不这样，给您来一壶上好的花茶。
1: 行，来壶尝尝。
0: 但我们这有规矩，你得先付钱。你稍等。

0: 人呢？
1: 那号都对上了吗？
0: 哦，对上了，一句都没了。
1: 这可是急件，要把他马上送到区上。
2: 好嘞，老婆一趟。
1: 哦，一路小心啊。
2: 好。
3: 媳妇儿，您回去以后，先在武工队内部把唐金石叛变的事儿跟大家讲清楚，让大家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让鬼子钻了空子啊。
4: 好。
3: 你看看，咱说着说着这就半夜了，你也挺辛苦的，回房间休息吧。啊，
4: 有司令员给我做明确指示，我心里头踏实多了。那这样，我回去歇会儿，明天一早我就回驻地。
3: 好。
4: 政委，
3: 这么晚了没休息？
5: 紧急情况，刚才我们在东关镇的交通站派人送来一份急件，我一看跟铁豹有关，就赶紧送过来。
4: 跟铁豹有关。
6: 赵先生，唐金石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铁豹初一十五到大柳庄上坟的行踪，宪兵队明天将统一行动抓捕铁豹。老吴，
4: 这个消息可靠吗？这个赵先生是谁啊？

0: 就是王政委。
1: 那这个老吴呢？
2: 就是你给军分区情报科介绍的那个争取对象，保安团的刘副官。
3: 哎，这半个月我们一直做他的工作，
0: 他答应和我们合作，也建立了工作关系。我们想通过他把贺锦南争取过来。
2: 铁豹现在很危险呀，我们要想办法尽快通知他。
1: 回驻地已经来不及了，这样，我现在就走，直奔大柳庄。
3: 哎，路上千万小心，想尽一切办法救出铁豹。
1: 司令员放心。

0: 冯警队长，您看，这么大一片玉米地，一直连到山根底下，咱们要加大力度，抓紧搜索，一定不能让这个冯铁炮跑到山里去，到时候咱们就抓不着他了。
1: 哎，我们这集团，咱们的一类的，可能来自我团里了。嘿，你给。

0: 哎呀，
1: 这是我家粮仓的白面，够你们吃几个月的了。哎，还傻愣着干嘛？动手啊！哎，
2: 别光拿，谢谢翠儿姐，
3: 谢谢翠儿姐。
4: 哎，有事儿。这个是军区派来的交通员，铁豹一个人到大柳庄市上坟，被唐吉之通知了日本人，张队长直接过去了，让他们赶紧出发去救他。
1: 那赶紧的吧。
2: 抄家伙集合。
1: 赶紧的。
4: 走走走。

0: 队长，咱们再搜搜，以我对冯铁豹的了解，他一定就在那片玉米地里。咱们再搜搜，一定能抓到他。
1: 马怀立，李金斌，出发！
2: 俺弟弟了，我说谁啊？马怀立啊！

0: 哥，别喊！哎呀！
1: 哎，坤儿，
0: 什么东西这么硌呀？啊！
1: 蛋壳。村姐，狗哥，这还有好多。
0: 坏了，肯定是交火了。走。

0: 你怎么知道他们要来抓我？是李司令，他得知唐金石向鬼子提供了你的行踪，并且鬼子已经出动来抓你了，他就让我连夜从军分区赶过来救你。唐金石这个王八犊子，我早晚亲手弄死他。还好我没来晚。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弄不好真的在这地方就栽了。 谢谢啊，冯铁豹也学会客套了，啊！你这伤口怎么样？疼吗？
1: 不疼。
0: 从挨了一枪到现在，一声都没吭过，佩服。
1: 刚才我在想，搞不好，恐怕这回真躲不过去了。也许咱俩就死在这青纱帐里头了。不会的，
0: 没听说吗？我冯铁豹四大金刚护体，刀枪不入，跟着我，死不了。又吹牛。哎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咱俩今天要是真死在这儿，你就没什么话要留下来。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之前，都把想说的话留下来。你有什么话要留下来，告诉我，我帮你记着。我有什么话要留下来呢，我也告诉你，你也帮我记着。我先说，我的特简单，就是我要死了，你要帮我照顾好我的那群兄弟，还有帮我看好翠儿，那丫头傻，我要是死了，我怕那傻丫头不好好活着。行了，我的话说完了，说说你的。
1: 我父母全被日本人杀了，老徐也走了，这个世上我没亲人，所以我没什么好交代的，就是吧，以后也不会有人来我的坟头看我，一想到这个世上不再有人惦念我了，我就是觉得有点遗憾。
0: 咋就没人惦念你呢？
1: 谁还记得我？
0: 我呀。
1: 你是我什么人？
0: 你看你这句话说的见外了。我冯铁豹怎么走上这条革命的道路？是你把我带上来的，对吧？你在我心里，早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张队长，跟你说句心里话，你是我这辈子唯一佩服的女人。从在破庙问我要枪开始，我就告诉过我自己，这个世界上有个母夜叉，你千万别去招惹他。咋了？说你母夜叉没别的意思。
1: 有个人曾经跟你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0: 哪一句啊？咋还哭了呢？
1: 他说有个母夜叉是他唯一不能招惹。
0: 谁说的这句话呀？
1: 老徐，
0: 你男人，
1: 铁豹，你信不信？这个世界上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0: 啥意思？

0: 咱俩今天要是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没什么话要留下来。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这群捡二烂的有一规矩，每次上战场捡东西

从第一次在黑市卖驴的时候，我看见你，我就觉得老徐还活着。我就跟自己说，是老天爷可怜我，老徐还活着。你就是他。

说你每天看着我，这日子咋过的呀？这心里得多难受啊！

0: 哥，你没事吧？我没事。呀，这张旅长怎么了？
1: 张旅长受伤了。
0: 哥，你可把我们急坏了。翠翠姐带我们找了一晚上，把整个大酒庄都快翻遍了。
1: 行了，咱得赶紧找大夫去。
0: 行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2: 城隍庙大街，我看见日本人贴出来告示了。告示上说，您给日本人捐了10,000大洋，日本人还任命您为武绩县维持会长。日本人这帮挖我爸沟的混蛋，这不想害我吗？这不啊！来人呐！来人！
3: 何ですか？
4: 我要见吉爷。那你？我要见吉爷。
5: 大哥，哎，我刚从宪兵队回来。唐毅是昨天带着宪兵队的人去了大柳庄，忙活了一整天，跟铁豹发生了枪战，但是没有抓住铁豹，被张熙凤救走了。看来咱豹的信儿起作用了，
4: 是起作用了。
5: 吉野现在像疯了一样在宪兵队骂唐金时，让他滚回保安团。哥，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要不要我给他点颜色看看？
4: 不要轻易惹怒他，那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现在重要的是你要严密关注吉野联队的一举一动，同时要了解一下日本人征调民夫的情况，这里边肯定有事儿。行，我知道。哎，哥，还有件事儿，城里贴出告示，说财叔给日本人捐了10,000块大洋。 日本人任命他为维持会的会长，
5: 财叔在城里，在什么地方？
4: 我侧面打听了一下，但是没问出来。
5: 你必须想办法了解财叔的下落。
4: 行，我知道了。

0: 你坏了吧？还行，啥事儿？我听栓子跟我说，张队长死那丈夫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1: 这栓子就一大嘴巴，以后什么事都不能跟他讲。
0: 说呢，我总觉得他看你的眼神不对，我以为他喜欢你呢。原来是因为这个呀，我心里就踏实了。哎呦，不过你说这张队长也怪可怜的哈，你说他每天看着你，心里得多难受。宝哥。
1: 嗯。
0: 这一次张队长是因为救你才受的伤吧？嗯。那咱算是欠上人一人情了。何止是欠张队长一个人情啊！我现在是欠人家一条命。对咱这么好，咱以后得想办法好好报答。
1: 你看，你别老在那攒攒怎么报答的，啊！我自己报答，他这情啊，我慢慢还呗。
2: 怎么不攒攒攒攒？不是咱吗？
3: 坐。干啥？
4: 你爹活着。真的？你看见我爹了？没看见你爹，城里贴出布告了，说他给日本人捐了10,000块钱大洋，日本人给他一个维持会长的。
2: 太好了，我爹还活着！宝哥，你听见没？我爹还活着，我爹还活着。
1: 我听见了。
2: 你刚刚说什么？我爹捐10,000块钱大洋给鬼子？怎么可能呢？我爹那么抠门的人，再说我爹不能给鬼子捐呀！
1: 这肯定是鬼子，鬼子的诡计。再说了，那么王家镇那些老百姓能到哪儿去了？啊？翠儿，是不是鬼子的诡计呢？你也先别着急，你是不是知道你爹藏钱的地方？
2: 我知道。
5: 走，咱们王家寨，咱看看去。对对对，听说你要去见我。
6: 季先生，钱我一分不少的给你们了。王家寨的乡亲们什么时候回来啊？现在工地上比较繁忙。
5: 你得要等到我找到别人，才能把他们替换下来。难道你这2天都等不了了吗？既然季先生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再等几天。还有一件事啊，现在满大街贴的告示，说我当了你们维持会的会长，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在武基县，王先生是有名的绅士。 这个维持会会长的人选一直没有着落，既然王先生已经与皇军合作了，这个人选理所当然就是王先生的了。我什么时候跟你们合作了？我用10,000块大洋换回来200个乡亲的生命，这不是合作是什么？那你得问问我同不同意当这个维持会的会长啊？在我们这里，有些事情。 是不需要征求别人同意的。这个会长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0: 好了，怎么样？
1: 院里屋里都没人。
2: 翠儿，去你爹藏钱地儿看一下吧。

0: 看来我爹真的没死。这藏钱的地儿只有我俩知道，连王老七都不知道。
1: 你爹把钱给了日本人，当了这个维持会长，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0: 你啥意思？你是说我爹当汉奸了？先回去吧，等事情搞清楚了再说。走了，走了，走了，站着干嘛？
1: 你爹把钱给了日本人，当这个维持会长，也许只是为了保命。只要不干对不起祖宗的事儿，就不算汉奸。我爹不可能当汉奸。
2: 小金宝，你这是啥意思？
3: 这不是刚进保安团吗？
2: 老营长，今天有点空，过来看看您。
3: 行啊，你小子有心了哈，还没忘掉我这个老营长。哪儿的话，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忘了您呢？
2: 那就好好活着，记住我的话，别干对不起祖宗的事儿。
3: 哎，老营长，这次我过来呢，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说吧。
3: 昨天我带着宪兵队去抓冯铁豹，失手了。冯铁豹太狡猾了，躲在玉米地里愣是不出来，还要张西凤帮他。吉野连队长十分的不满意。
1: 哼，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的吧？
3: 我琢磨着跟老营长联手对付冯铁豹，你想，王一翠现在可在他手上呢。
1: 多机之狠，不能不报。咱俩也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我觉得咱俩怎么不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4: 老营长，您想想啊，抓了冯铁豹，您不仅能报了仇，而且还能官复原职，
1: 一举两得呀！
4: 哎，心灰意冷喽。
3: 能从保安团这样退下来，我也算是全身而退了。过上这样的日子，那也算是我上辈子烧来的高香。老营长，那你就当是帮帮我行不行？武基县您熟，又跟冯铁豹是从小长起来的兄弟，抓着他，不是易如反掌吗？
4: 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现在没那个心思想别的。

0: 这个孙子还得去查。
1: 是。
0: 这两个地方查完，马上向我汇报。
2: 好。
3: 报告郑队长，有人找您。
4: 谁啊？
3: 许师哥。
2: 少云。
0: 你们先出去。
2: 好。
3: 师哥，我可算是找到你了。哥，
4: 你怎么过来了？
3: 你逃了之后，铁豹他妈给关了禁闭，我听他们要杀我，我趁他们不注意，我逃了出来。
4: 武工队查的那么严，你怎么逃出来的？
3: 我把铁豹打昏了。
4: 拿什么打的？
3: 板子。
4: 然后呢？
3: 然后我在后山躲了一夜，才进的城。
4: 你是怎么进的城啊？
3: 我是跟着几个卖菜农民混进城的。
4: 混进城的
3: 啊！秦师哥，我说的全是真的，你一定要收留我。你不收留我，我就只剩一个人了。秦师哥，
4: 好了，你去总务处领套衣服，就说是我说的。以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3: 谢谢师哥。

0: 看看啊，写字儿呢。哎，先别写了，写了。把药喝了。
1: 不是我这伤的不重，没伤着骨头。再说这些小事儿，我自己能做。
0: 你这伤的不重，它也是伤啊，是不是？那也得喝药，是不是？再说了，你这伤是为我受的，我伺候你不是应该的吗？
1: 你忽然这样。不是你说的吗？咱俩是兄弟，兄弟就不需要这么客气了。
0: 你看你，是我客气还是你客气啊？是兄弟是吧？那兄弟照顾兄弟是不是应该的？啊，你该赶紧把药喝了，一会儿凉了。
1: 你以后别这样
0: 了。你行了行了，咱别聊这事儿了。来来，喝药，啊，赶紧趁热喝了。那个，你喝着，啊，然后我给你。聊点别的事儿。
1: 嗯，
0: 喝药，先喝，先喝。啊。张队长，翠儿是个好同志吧？
1: 嗯。
0: 啊，你看啊，翠儿是个好同志。那以我对翠儿的了解，也是对他家里人的了解，就是他爹，啊，王树才。以我对他爹的了解呢，这个财叔呢，也不是什么坏人，所以我觉得这日本人在那个城里贴那个告示，说这个财叔当这个维生会会长这事儿啊，应该是日本人的那个阴谋诡计，啊。
2: 你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0: 那我先出去一趟，那个我回头再跟你聊这事儿啊。你这把药赶紧喝了，趁热喝啊。Thank you.

0: 哎，我说你这把我叫到这儿干嘛呀？到底是你有什么话能不能说呀？别在我眼前这晃荡来晃荡去，你这晃荡的我都眼晕，你知道吗？啊，你没事我回去了，走了啊。
1: 范迷的事儿我听说了，她是个好女人，也是战斗英雄，你对她好一点。
0: 苞米地的事你也知道了？
1: 都知道。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是从这个苞米地回来之后啊，我这心里啊就七上八下的，就没着没落的。正好今儿给你捣鼓捣鼓。我现在特别后悔，我当时就不应该看那个张队长他男人
2: 老徐的照片。
1: 老徐也是战斗英雄，老徐牺牲时我就在场。张队长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看在眼里，我不允许任何人再辜负他。还有鬼子没赶走，就还会有牺牲。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要保证他的安全，你听见没有？
0: 你是不是喜欢张队长？啊，
1: 是，我一直都喜欢他。
0: 哎呀，哎呀，我说你脑子绝对是叫驴给踢了，你知道吗？你要喜欢张队长，你就上手了。你说这两天我在那个端茶送水，这个熬粥送药的，这些活得你去干，你明白吗？
3: 报告
0: 啊，
3: 报告啊！
4: 你俩聊事呢？
0: 没啥正事儿，咋
4: 了？村儿不见了，你微信
0: 啊？
1: 来，看看。
0: 不是，你看看写啥呢？
1: 村儿去县城了，说找他爹，不找到他就不回来了。
4: 那赶紧去找吧。
0: 你先别急，别急。我问你，你这最后见翠儿什么时候？
4: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说不吃，进屋歇着，再没看见。
0: 按这时间算的话，他先进城都快俩时辰了。你说这翠儿他是不是脑子叫驴踢了？怎么这么久就不省心呢？他我这，你也是，你怎么就不能早点发现呢？
4: 行，你别叨叨了，咱想点办法啊。
0: 这想什么办法？这不省心，那么个玩意儿。

0: 换岗了，我看了，一共就俩鬼子。
1: 换岗的时辰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逃跑的路线呢？
0: 我看了，翻过墙头就行。
1: 那墙头我能翻过去吗？
0: 能。
1: 底下有鬼子吗？
0: 不知道。
1: 那带走的干粮呢？
0: 干粮这样，一顿两个馒头，我剩一半，用不了几天咱就凑够了。
1: 现在凑了几个了？
0: 四个了。
1: 好，等把干粮凑够了，咱们就翻墙头了。

0: 还没睡啊？嗯，大家都安顿好了。安顿好了。你说，咱把队伍都拉到王家寨，这行吗？
1: 没啥不行的。王家寨的乡亲们都没了，村儿他爹埋在地底下的钱也都被骑走了。
0: 小鬼子不会再回这儿了。嗯，我在想啊，你说，日本人宣布村儿的爹当维持会会长，这事儿要是真的，那村儿现在在城里应该还算是安全。可要是假的，村儿的处境就会很危险。咱得尽快把他找回来。
1: 贺进城找他爹，如果没找到的话，有一个地方他一定会去。
0: 贺进南。
1: 嗯。张队长，明天。

0: 想一个人进趟城，找到翠儿，劝她回来。
1: 嗯，注意安全。
0: 你回去休息吧，
1: 陪你坐会儿。

0: 头山。你确定是码头山？
1: 确定，吉野连队长亲自在地图上给我标出来的，让我明天运五十个民夫过去。
0: 他没说到那边去干什么？
1: 说是帮运粮食。
0: 粮食？
1: 嗯。
0: 这码头山这边哪有粮食？
1: 大哥，以前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
0: 你是说粮库？
1: 嗯。我觉得明天我把人运过去以后，也许日本人的秘密就揭开了。
2: 报告，
3: 进来。
4: 团长，
0: 什么事儿？
4: 门外有个客人要见您。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什么人都不见。
4: 我跟他说了，他说他一定要见您。
0: 谁呀？
4: 是个姑娘，从王家寨来。
0: 那就赶紧让他进来。
4: 是。
0: 村儿，
5: 南哥，
6: 来，你跟我过来。团长在谈重要的事情，不许任何人打扰，去把大门关上。

0: 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于民，残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气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100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5: 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0: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7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这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领取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金龙珐琅保喜之包。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你就相当于一分钱没有花，把这2套藏品通通领回家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免费领，免费领，传家宝财富银元真是免费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2角丽龙银饼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破瓶一两拍卖2070万元。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丽龙样币未经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E20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0: 2475万年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名园中都有收入。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回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荣宁，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嘿，没想到人家真给我送过来了，以后啊，他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吉林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西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更何况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贩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即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一语文明的烙印。
4: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1: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3: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0: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1: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到新疆、西藏、东西、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1: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0: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

0: 寻到100枚中外珍稀一连设计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之心。
1: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姻缘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2: 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3: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喜，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要投保今天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寄予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6: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3: 抢一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7: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0: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
4: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到新疆、西藏、东。

0: 全收录，可以说啊，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1: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0: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硕级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2: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3: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4: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1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4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5: 拼尽全力，不顾一切，奋战到底。
16: 翠儿啊，你到城里到底干什么来着？
17: 帮我找个人。
16: 找谁呀？
17: 我爹。
16: 翠儿，你别着急啊，你爹的事儿还没弄清楚呢。
17: 用不着搞清楚，我必须见到他。
16: 翠儿，那个告示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那不能证明你爹就跟日本人合作了，如果是日本人的圈套呢？
17: 南哥，

0: 我已经回过家了。
1: 我爹藏的钱已经被人拿走了，
0: 藏钱的地方只有我跟我爹知道，所以肯定是他干的。
2: 翠儿，就算你爹把钱都给了日本人，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0: 我不管他啥原因，我一定要让他当着面告诉我为啥。我不相信他是汉奸，我也不允许他是汉奸。南哥，我求求你帮帮我好吗？
2: 翠儿啊，不是我不帮你，现在我帮不了你。我已经被撤职了，我现在不是团长了。再说你爹要在城里的话，那肯定让日本人给藏起来了。你上哪儿去找他？
0: 你要是帮不了我，我就自己找。我一定能找到他。
2: 那不行，你这样如莽行事，你不但你爹找不到，还得把你自己的命搭进去。
0: 搭就搭了。都说你是汉奸，可是我心里清楚，你是被逼无奈的。我也敢肯定，我爹是有苦衷，我太了解他了，要不然他绝不会这么做的。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问清缘由。就是搭上命，我也认了。
3: 你干什么？
4: 抓人！
3: 唐
5: 队
3: 长，
5: 滚！
6: 陈志毛，你这是干什么？
7: 老营长，我来您家找个人，这事儿跟您没关系。
6: 你找谁呀？
7: 我就找他。
6: 放他！把枪都给我放下！都放下！
8: 你行啊，小金宝啊，吃了两天日本人的饭，你就忘了你是谁我是谁了？
6: 你是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没有我你的命早就没了。
8: 怎么的，今天跟我耍威风是不是？来我家抓人来了？哎，
7: 老营长，您别这么说呀，忠于职守不是您教我的吗？
6: 滚出去，马上给我滚出去。
7: 我跟您说啊，您不要拿西北军那一套再来教训我。我已经今非昔比了，我唐金石现在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二中队的副中队长，吉野连队长眼睛里的红人儿，王一翠，那是皇军缉拿的要犯，他今天必须跟我走。
6: 你放屁！他城里来找我的，怎么成了皇军的要犯了？
7: 哼，他加入八路军武工队的时候，我当时就在场啊，而且他还是冯铁豹的小情人，死心塌地的爱着冯铁豹。
0: 你这个没良心的狗东西，要是要有今天，我就早就应该毙了你。
7: 你骂我也没有用，有本事咱们去宪兵队说。
6: 带走。
5: 是。
6: 慢着，我看谁敢动。
8: 小金宝，王玉翠儿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怎么知道？
7: 我在那儿干过呀。
8: 那这么说你也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了？
7: 我向红军投诚了。
6: 你能投诚，他怎么就不能洗手不干？
7: 不可能，我离开武工队的时候他还在呢，他这次进城就是来执行任务的。
6: 胡说八道，他进城是来找我的。
7: 行，就算他是来找你的，那你告诉我他找你来干嘛？如果理由我相信了，我就放了他，不然我马上带他到宪兵队去。
8: 说不出来了，
7: 王一翠，走吧。非得让我动手？
0: 你混蛋！
6: 我告诉你，他进城来干什么来了？
7: 干什么来了？
6: 找我结婚来了。

0: 你带几个人守在这个门口，只要那个姑娘出来，就给我死死的盯住，随时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撤。

0: 村长，后边柴房边上有个小门，你现在就走，我让刘副官在城门口接你，把你送出城去。
1: 我不走了，
0: 村儿，现在不是耍小孩脾气的时候。你也看见了，你一进城就被那个唐琴师给盯上了，他肯定把你的行踪告诉给日本宪兵队。等天一亮，日本宪兵队来抓人，那时候我就保护不了你了。
1: 我还没见着我爹呢，我不能走。
0: 你爹的事儿可以交给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保全你自己。
1: 你什么都别说了，反正我就是不能走。
0: 我说你怎么这么拧啊？那我说你进城来跟我结婚，我只是随口那么一说，你以为唐琴师会相信吗？他随时可能再来，如果把日本人带来，咱俩就都没有退路了。
1: 我知道，没退路就不退了呗。
0: 那你是啥意思啊？就按你说的办，咱俩结婚。哎呦！ 哎，我的小祖宗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开这？
1: 我没跟你开玩笑，反正我也欠你半个婚礼，这把就算还清了。
0: 不，翠儿啊，翠儿，你到底是咋想的？当初跟我结婚，你是为了赌气，那我还不知道你对铁豹的感情啊。那现在我是谁呀？我是汉奸，你怎么能跟汉奸结婚呢？
1: 南哥。 你没听唐金师说吗？我可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你要是把我放走了，日本人能放过你吗？所以我绝不能害你。还有一天，咱俩结婚，办婚礼，我就能见到我爹了。
0: 不是，村儿，你怎么说这话，我一听就糊涂呢。怎么咱俩办婚礼能见到你爹了？你在
1: 五级县算是个人物吧？如果你办婚礼，请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来，他们能不来吗？
0: 那不能。
1: 日本人让我爹当维持会长，你要是请维持会长来，他日本人能不让来吗？ 所以说，我不能走。为了你，为了我爹，还有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抓子，栓子，
1: 累不累？你要累，我就下线了，下来走会儿，然后到城门口，我再上来坐着。
2: 没事儿。
3: 豹哥啊，
0: 拦几爷来着？
3: 三爷，跟你说多少遍了，你这脑子？
0: 拦三爷，
3: 运城拦三爷，
0: 明白。
4: 县城吉野司令部，
5: 你们什么人啊？
4: 来，
5: 你什么人啊？
6: 他你都不认识，瞪你那狗眼出气儿呢。

0: 运城维持会会长黄翻爷，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别那么张扬，你这，
2: 哎，赶紧的吧，躲一边去，放行，放行。
3: 你说，那个女八路王一翠在贺锦南家里，
4: 千。

0: 真完全。昨天晚上我带人去贺锦南家，那个女八路就在他们家客厅里坐着呢。我让人在门口蹲了一夜，那个女八路愣是没出来。
1: 连队长，我现在马上派人把那女八路抓起来。
2: 不要着急，我们要查清楚这个女八路到底要干什么。
0: 我本来就是带人过去抓那个女八路的，可是没想到贺锦南跟我说，那个女的进城是跟他结婚的。
2: 结婚？
0: 啊，就是办婚事，一大堆人。
2: 哦，
0: 明白。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啊，肯定有问题，没敢轻举妄动。这不是一大早向您请示一下。
2: 藤井队长，你怎么看？
1: 办婚事肯定是假的，那个女八路进城一定是来找她的父亲王树才的。
0: 藤井队长真是高见，我跟您的想法完全一样。
3: 报告。
2: どんなこと？
3: 警備団の刘副官は君に会いたい。
2: 刘副官？言ってこい。
3: はい。

0: 谢谢队长啊！
1: 吕副官，你有什么事情？
2: 我是替我大哥贺敬南来送喜帖的。哎，他女队长也在，哎，也有您一份。何团长大喜？
1: 是，婚礼仪式定在后天一早，到时候我有请吉野队长和藤井队长一定要参加。哦，还有一件事情，请吉野队长联络一下王玉崔的父亲，务必参加婚礼。
0: 贺团长是皇军的朋友，虽然因为过错被撤职，但是他在武吉县还是有影响力的人物。请你转告他，他的婚礼，他的岳父不但要参加，而且要大办。婚礼的事情，由连队司令部负责。
1: 不用麻烦吉野连队长了。 这我大哥交代了，他的婚礼就在家办，已经开始准备了。
0: 不行，婚事全部由司令部安排。

0: 这么快就回来了？
1: 能不快吗？全城的人都知道翠儿在哪儿了。
0: 啥意思啊？
1: 翠儿现在在贺锦南家了。贺锦南家现在张灯结彩搭戏棚子呢，后天一早给他俩办婚礼。
2: 啥？你听岔了吧？翠儿姐进城找她爹的，不是来结婚的。
1: 我听得一点都不岔。胡同口杂货铺老板跟我说的，说贺锦南家现在上上下下都开始置办东西呢，就为后天一早上婚礼。
3: 啊，我知道了，翠儿姐肯定是被贺锦南逼的，她逼无奈了。
0: 她逼不了翠儿。
1: 老哥，是不是你跟张继凤的事儿彻底把翠儿心给伤了啊？
0: 我跟张继凤有啥事儿？
1: 你能不能不装啊？栓都跟我们说过了，我们现在全知道了。张一凤死的男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他还把照片给你看了。给你看照片啥意思？不就跟你挑明了吗？啊！再说了，人家救过你的命，你咋还？哎，我问你，你咋还？不就得以身相许了吗？那翠儿肯定是知道这些了，觉得自个儿没有希望了，才嫁给贺锦南的。宝哥，你要跟张队长那事儿要是假的，咱现在去贺锦南家，把翠儿救出来，行不行？啊！宝哥，
0: 我告诉你狗子，我早晚有一天把你这张臭嘴给你缝上。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老老实实在这给我待着，哪也不许去，听见没有？我出去一趟。
4: 我说啥了？
3: 我啥呀？

0: 这个日本人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啊，我结婚他们帮着操办，这里边有鬼啊！
1: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蹊跷。我今天去吉野联队部送喜帖的时候，唐金石也在，好像正在汇报我们这边的情况。
0: 不对，这日本人啊是在设套让我们往里钻呢。
2: 南哥，咱取消婚礼。既然日本鬼子插手了婚礼，那肯定是大阴谋。到时候我爹见不着不说，再连累大家伙儿，这婚礼咱不办了。
0: 那不成，既然日本人插手这件事了，这婚礼不办都不成，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2: 那咋办呢？
0: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那刘子，你去给吉野捎个话，就说我衷心的感谢他对我的支持。我结婚，他们帮着操办，我求之不得。
1: 大哥，这么办妥吗？
0: 没什么不妥的，就这么说，去吧。
1: 哎，
3: 村长，时间不多了，我要准备准备，你去休息。
2: 你要干啥？
3: 在婚礼上，我要干掉吉野。
2: 你要杀吉野？
3: 村儿，我想过了，不管日本人在哪儿办婚礼，我都可能有机会。大刘是我的人，还有保安团的那些弟兄们，他们会掩护我，把武器带进去的。
2: 太好了！可是南哥，结婚现场肯定有好多日本鬼子。你要是杀了吉野，咋脱身呢？
3: 能把吉野干掉，就一了百了了。我这个汉奸的帽子，总算也可以摘掉了。
2: 南哥，没事儿，要死我陪你一块死，我不怕，我帮你。
3: 那么成，杀了吉野，我就没机会跑出来了。翠儿，在婚礼上你什么都不许干，你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爹，听见了吗？
2: 可是，
4: 报告，唐队长来了，在门口贴喜帖。
5: 吉野连队长祝贺锦南团长王一翠小姐百年好合，贴上。来，大家都过来看一下了啊！大家都知道，王一翠小姐和我本人曾经都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不过现在呢，都归顺了皇军。皇军不但没有惩罚我们，反而对我们大大的恩赏，所以呢，谁家如果还有在部队上的或者跟着八路军干的，都叫回来团聚吧，不要再跟皇军作对了，明白明白？
6: 小金马，
7: 你干什么呢？
8: 何团长，我奉吉野连队长的命令过来向您道喜来了。正好您出来了，我带您去看看婚礼要用的酒楼。走吧，
9: 哎呀，走吧，
10: 来跟着跟着。
11: 我们把分店的伙计调了过来，保证今天啊布置妥当。后厨呢，除了我们自己的，还特别借了呢会贤楼的。现在啊也已经开始备料，二位大可放心。
10: 去忙吧。
11: 好。
12: 老营长还满意吗？
7: 嗯。你说我们俩就办个婚礼，用得着这样大张旗鼓的吗？还送了那么多礼物，不太合适吧？潘金宝，一会儿你把那些礼物给吉野太君送回去啊！
10: 别呀，老营长，那个都是吉野太君的一番美意。他还记着上次你们在王家寨办婚礼是宪兵队搅了你们的局，所以这次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好好替您操办操办。
7: 哦，我明白了。吉野太君是想拿我当样板给全武姬城的老百姓看，是吗？
10: 郎营长真是聪明，一点就透了。

0: 谁？
1: 走，
2: 莫哥，
1: 赶紧跟我走。
2: 回来，这么危险，你怎么来的？
1: 你还知道危险？赶紧跟我回去。
2: 我不能跟你走。
1: 别胡闹了，这是命令。
2: 今天你说什么，我都不能走。
1: 你不走，你要留在这儿干嘛呀？嫁给何锦南。
2: 嘘，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解释不清楚，这里太危险了，你赶快走。回去之后，你转告张队长，等我办完大事儿，我会跟他请罪的。是打是发，随他便。但是这个婚，我是结定了。
1: 结个屁婚，结个屁婚！你这样子，你这样做对得起八路军，对得起组织，对得起武工队吗？啊，何锦南是什么呀？那是大汉奸！你嫁给他以后，你就中了日本人的诡计了，你知道吗？八路变汉奸，你不怕乡亲们戳你脊梁骨啊？
2: 是不是汉奸？我心里最清楚。包哥，你赶快走，这太危险了。啊，
3: 夫人，夫人，
4: 夫人，我猜到了，你会进城的。
1: 全村跟我回去。
4: 村他自己来的，我劝不了。
1: 劝不了就把婚事给我取消了。
4: 这婚结与不结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日本人已经插手这件事了。我劝你马上走，门口有日本的宪兵和密探在监视。
1: 我不管有没有人监视，不让开，村必须跟我走。
5: 这婚肯定是要结的，除非村改变主意。
1: 村，把主意给我改了。
2: 君姐，
5: 你听见了吗？
1: 翠儿，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走，我走出这扇门，咱们俩可就不是一路人了。
4: 你还是跟他走吧，要不你跟我一样没有退路。
6: 我不走。

媳妇儿啊，要不你还是跟他走吧。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你就死定了。

0: 张队，你怎么来了？
1: 你走了之后，我想了想，我觉得村儿晋升找他爹可能没这么简单，我有点不放心，就跟过来看看。他们几个刚才已经跟我说了，我觉得日本人是拿这事儿在造舆论呢。
0: 那日本人就是要造舆论，咱不能让这个舆论造成了。哎，我在城里转了一圈，很奇怪。 我发现大队的鬼子宪兵都直奔醉八仙酒楼去了，而且我听门口摆摊的说，贺晋南跟小翠明天要在那儿举行婚礼，好像王树才也要过去。
1: 王树才也要去？
0: 啊，
1: 王树才要参加翠儿的婚礼。
0: 对。
1: 你说我这脑子，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翠儿嫁给贺晋南，
2: 想在婚礼上见到他爹。
1: 要出大乱子，豹哥，咱不能让婚结成啊！咱把翠儿抢回来啊！
3: 这样，咱们分成三组，再出去打探一下消息。车娃子、栓子，你们俩一组，我跟张队长一组，赵二林和狗子一组。你给我听清楚了，让你去打探消息，不是让你出去惹乱子。
4: 你放心吧，我会看着他的。
3: 还有，我刚才在回来的路上。
4: 被唐晶石看见了，所以大家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4: 走。冯铁道，
5: 是，肯定是他。
4: 你看清楚了？
5: 看清楚了，就他那身量，他走路那姿势，蒙得了别人蒙不了我呀。我追了他三条胡同。 我怕惊动他，没敢轻举妄动。这么说，
6: 八路军武工队进城了？当然了，没准现在已经跟贺晋南联系上了。连队长，现在应该马上全城警戒 ，A 加 A 户的搜查。工队这个时候进城，他们要干什么呢？
4: 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为了王一村，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宣扬，又是女八路头城，又是贺晋南结婚的，武工队那边肯定得到风声了。这次进城，他们就是奔着婚礼来的。
7: 难道他们是想破坏婚礼吗？
4: 恐怕比这个更阴险。你想，王一村诈降，假借跟贺晋南结婚能见到他爹，
7: 还有，他们不会想在婚礼现场。
8: 勾结贺晋南，对您动手吧？
9: 罢了。
8: 林队长，姨妈，何靖南和王一翠一兄弟都来了。
9: 爷，不要打草惊蛇，
8: 他们来的正好，这是件大好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这次婚礼，把武工队一网打尽。

0: 站住！贺继南，明天婚礼上的新郎官。
1: 贺团长，请进。哈哈哈。

0: 张老板呢？我问你，张老板，哎，张老板，
1: 哎，来了，
2: 哎，没事，贺团长，
0: 哎，
2: 你怎么过来了？
0: 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2: 你就放10000个心就是了。
0: 哦，这个你这伙计怎么看着那么眼生啊？都
2: 明天啊，不少长官出席婚礼，接连队长特别吩咐，不能有任何差池。唐队长为安全起见，闲杂人等一概都给平退了。
0: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过来看看啊。确保万无一失。
2: 是，你吩咐的是。来，请楼上请。

0: 什么意思呀？
1: 这是给你们两个婚礼时候用的礼服，是吉野连队长精心为你们准备的，快试试吧。
0: 行了，放这吧。
2: 吉野连队长说让王小姐马上试试，如果哪儿不合适我们连夜回去改。
3: 对不住，本小姐现在没心情。
2: 您这不是难为我吗？那我回去怎么交差啊？
3: 那是你的事儿，关我什么事儿啊？
2: 翠儿姐，你就真想嫁给贺锦南吗？
0: 对啊。
2: 那铁豹怎么办？你放得下他吗？
3: 有什么放得下放不下的？他是他，我是我。
2: 您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3: 快吗？有你快吗？你投诚投得多快呀？
2: 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跟日本人也无冤无仇，端着谁的饭碗都是吃饭。可你就不一样了，你爹可还在日本人手里呢。
4: 而且，这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可是冯铁豹最擅长的。
5: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6: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5: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7: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5: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6: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古德安排任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4: 贴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

0: 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

0: 原国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 日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软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软红外治疗贴。

0: 不得安排任何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4: 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0: 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我是叫吴兆志，哎，有人叫我薄饼嫂，我是同安的薄饼会议传承人。我们的薄饼好像会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大头菜、芹菜、豆干、红萝卜、冬笋、海

粒、菜花、荷兰豆、虾、大蒜、高丽菜、三层肉、马蹄，就是有这十三种东西放在一起来煮。你要煮这个菜，咸料是非常的关键。

0: 这个煮起来是不香的。还有我们放的是有油饭，那个油饭哦是跟八宝饭一样的，有好多东西下去煮啊，油饭另外油饭，菜另外菜，要分开煮。炒出来了，这个就有色香味。炒完呢，再来包。所有的这包的薄饼里面是有20几种东西。
1: 啊，这个呀！哎呦！来，这个大拇指，大拇指，来这样，进去，大拇指哈。哎，对了，就这样。给它做成了一个碗，抓起来。
2: I hope you burn yourself.
1: 对，这么大。
0: 按标准的薄饼皮一斤要有30张，饼皮要买的面粉是要买高筋的，要水啦、盐巴啦，要有一个比例再来搅。你这个面一定要搅拌到很 Q 的时候，你这个手必须拿这个面团一定要拿得动。如果你拿得动，会顺手拿起来，搅完再来擦，擦成一张皮，就是你慢擦，就会薄。
1: 就这样吧，就这样剪剪。
2: 我要放一些钱。
0: 我小时候6岁就跟我爷推车出去卖东西，炸海蛎饼啊，卖薄饼啊，卖这种小吃的。我从小的我爷就讲这个故事给我听。那在我们这边为什么会吃薄饼啊？那就是因为这个蔡夫一，他夫人发明了这个事情。蔡夫人是用一个面团擦成一张皮，用那个饭菜炒在一起啊，包好拿去丈夫的嘴巴吃，因为当初的丈夫是要写很多的公文，没时间吃饭，他就给他发明这样。我爷爷是姓蔡，是蔡家的后代，所以我们传下来的都一直这样做，是我们的习惯。所以从那个历史传到现在，这个同安的人家家户户都会煮这个薄饼，不是我会煮，家家户户都会煮。

0: 做的这个薄饼也真的是交了很多朋友，很多学生进来叫吴奶奶吴奶奶，感觉是很亲切的，这么多人来叫我吴奶奶吴奶奶，就是来学习的。那包括很多外国人都要学，我是免费的教他的，所以可能做这个薄饼不是为了赚钱，为了传承，为了下一代的人都会想学习这个薄饼，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这个薄饼，所以我感觉是很开心又很幸福，不是赚钱高兴，是这种开心，我感觉是很开心的。
1: 我叫王家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厦门人，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长在海边的厦门人吃海鲜有一种特别简单的做法，叫做酱油水。小时候我父亲赶小海回来，就会给我煮炸鱼酱油水，这是每个厦门人记忆里都会有的味道。现在我在一家大排档里做主厨，酱油水我每天都做，把新鲜的海鱼去鳞洗净，热锅下油，放点姜丝，然后把鱼下锅加酱油，然后加水煮熟，最后再放点大蒜辣椒，酱油水就做好了。有一次我父亲一个在国

0: 外住了很多年的朋友回国，正好来店里吃饭。他跟我说，我做的酱油水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味道，和他以前吃的感觉不一样。这让我很苦恼，难道我做的菜不够地道吗？我们选的鱼绝对新鲜，做法这么简单的菜，也不可能有什么地方会做错。想了很久，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酱油上，我要找到一个和以前一样味道的酱油。开车30公里，我在厦门的同安见到了一个人。
1: 我叫刘团结，我是厦门酱油古瓦酿造传承人。我们这种古瓦酿造酱油，就是说它是自然的发酵，靠天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就是靠天吃饭。红梅大豆经过精选、泡水、蒸豆、拌轮，拌面轮完的时候，就是到那个培间里面去发酵。这个也是天然的、自然的发酵，自然的空气、温度、湿度，第一道发酵的关键点就是在这里。你要去掌控它，靠我们的窗、门调控它的温度。像我们这种门哦，你看我们有两个沟，一个长，一个短。这个就是在调整那种门的大缝小缝，就是也是说我们在调整温度。

到了三四天发酵完了，我们就要转到晒场这块来。晒场这块就算第二道发酵，这个时间会比较长，所以要经过一年的发酵。一年发酵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比如要根据气候，天气变你要跟着变。比如说今天下雨天，它就是说可能会下雨，天气不好也有可能会变。

0: 像我做了40年，你一年跟一批豆下去观察，一年才一次，你40年才40次啊，40次不多啊，但是你要花上40年的时间。到我们现在是其实是累积经验了，每年做下来累积经验，对不对？在师傅把几十年的经验再告诉你，所以说这个师傅的经验，其实对我们这种学艺的，尤其是我们这种古瓦酿造的，很重要。人家做一个酱油不难，但是要做一个好酱油就比较难。同样一个酱油去煮，不同的品质就不一样，出来就不一样。只有自然产生的、自然发酵产生的，才能达到。
1: 原来客人说的少了的味道，就是酱油里那种特殊的酱香。这是只有古法酿造的酱油才能拥有的时间的味道。

0: 你刚才去哪儿了？
1: 江苏省委领导有麻烦，我去紧急处理一下。
2: 还骗我？要骗我骗到何时啊？别动！我慢慢给你解释。别解释。箱子里是周志飞给你的钱吧？
3: 哎，兄弟，哎，你们有没有见过个女的，中等身材，短头发，有个虎牙的，见过没有？
4: 虎牙的，
2: 每天来往这么多人，我哪记得住啊？
5: 哎，
2: 不见过。
5: 为了革命啊，我付出了。

0: 我能付出的所有。我为什么要为我的一次错误而受一辈子的折磨？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深耕细分赛道，做强产业集群，推动赣字号轻工产品畅销全球，迈向高端。
1: 记者一线调研，广昌县张杨村立足水稻制种特色产业，让昔日深山空心村走上振兴致富路。
0: 今年前四个月，江西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居全国第6，中部第1。
1: 全省各地严谨细致、周密周全做好高考各项准备工作。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深耕细分赛道，做强产业集群，推动赣字号轻工产品畅销全球，迈向高端。传统轻工业正焕发新活力。
2: 最近，赣州希瑞制造签下法国的1.8亿片刀片大单，产线满负荷运转。这家企业主打美妆刀片，精度控制在3到5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27。然而，过去因缺核心技术，无自主品牌，只能贴牌代工，利润微薄。
3: 高端刀片市场长期是由几家国际巨头所主导，我们具备突破高端市场的能力，可以与世界一流品牌同台竞技。
2: 为抢占高端市场，希瑞制造走上自主研发之路。在赣州市牵线下，企业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江西理工大学等合作，定向研发海外新品。连续5年将10%营收投入研发，在修眉刀、剃须刀、工业刀片等领域累计拿下超100项专利。新品小批量试水国际，迅速引发关注。
4: 光是眉刀1400万只产品要发往全球各地的订单，市场的认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进一步提升产能，稳定供货。
2: 企业发力自主品牌与规模化生产，依托省内科代通金融支持，去年投入8000万元引进德国设备，建成国内首条刀片全流程智能化生产线。今年适配高端刀片的新线投产，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5%，年产能突破30亿片。如今，希瑞制造自有品牌产品远销105个国家和地区，在细分赛道站稳了脚跟。
5: 我们的李氏修眉刀在欧美中高端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当前，我们正加紧研制并推出更具竞争力的新产品，力争全年营收同比增长超过15%。
2: 不仅做强细分单品，培育行业单项冠军，我省还立足区域产业基础，推动轻工产业从单点发展向集群化、链条化转型。萍乡编制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全力打造中部地区绿色食品集散中心。前不久，江西孵蛋生物科技的智能化蛋液生产线投产，日产蛋液50吨，可满足200万个蛋挞原料需求。
6: 我们这套设备不仅能高效打蛋，还能把蛋黄和蛋白分离得特别干净。普通全蛋1吨卖12000，而分离蛋液1吨能卖到16000。
2: 当地园区还牵线，让企业和本地速冻食品龙头皇家小虎结了亲，签下超1亿元的蛋液供应订单。双方正筹备建设专用输送管道，实现产线直供。依托上下游联动，孵蛋新品烘焙专用蛋制品进入山姆、永辉等全国高端商超。集群赋能下，萍乡食品产业活力持续释放，龙头企业归上食品企业数量3年翻倍。
7: 铆锭零食、辣味、西心、地域功能食品产业5大集群持续做强主体、做大产业、做响品牌。
2: 如今，江西轻工业已经形成了一线一品、一域一业的特色集群发展格局。黎川耐热陶瓷包、南康实木家具、樟树金属办公家具等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丫丫羽绒、色特酒、皇上皇等本土品牌享誉全国。通过单品突破与产业链协同，江西轻工制造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
1: 广昌县张杨村藏在离县城30公里的深山里，几年前还是个没产业、没人气的空心村，谁也没想到一颗小小的水稻种子竟让这个山村翻了身。村集体收入从全县排名90多位一跃冲进了抚州市第一梯队。一颗小种子如何打开致富门呢？一起去村子里瞧瞧。 记者来到这里时，村民们正在田间忙碌。他们种下的这些水稻不是为了收上稻谷吃的，而是专门用来制种。
8: 现在都抢着种，怕没有种子了。
1: 从没人愿意种到人人抢着种，这个转变还得从几年前说起。在广昌，白莲、茶树菇这些主导产业都需要壮劳力。张杨村里大多是留守老人，干不动也没有别的营生。村子一度戴上了空心村、落后村的帽子。怎么办？村两委和当时刚来的省工商联帮扶队一合计，还得从农田上做文章。
9: 隔壁就是福建建宁县，他那边这个水稻这种发展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就跟他是一山之隔，我们这边就是应该也能种这种。它是一个订单农业，它不需要你到市场去跑销售去。
1: 2022年，由省工商联牵头，村里从水稻种业公司争取到435亩制种指标，试种3个新品种。指标拿到了，可村民却不敢接，这把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杨秀香急坏了。
10: 不相信我，这个品种好不好哦？一年的收成怎么办？跟他们就说到要保底。
1: 村民的顾虑很实在，万一赔了怎么办？可保底的钱从哪儿来？在省工商联帮扶队的帮助下，村里与多家企业取得联系，多方筹措下凑齐了20万元存进村办公司的账户。有了定心丸，400多亩的指标总算是分到了各家各户。可秧苗种下去，新问题接踵而至。很多村民反映这批水稻没有花粉。杨秀香赶紧请来一位有10多年制种经验的村民，到田里一看，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11: 那个粉看不到的，他说就没有粉，像今天这么大的风，照样授粉，那个产量蛮高。
1: 村民们的顾虑就此打消。第一年收获时，村集体就创收110多万元，分完农户的钱，村集体还赚了10万元。尝到甜头的杨秀香心里却多了一根弦儿。关键技术不能总靠别人，必须攥在自己手里。
10: 生产经理来了，我就会跟着他左问一句右问一句，就问的问的了，就好，就记在心里面，回来就赶紧记在
12: 本子上了。
10: 对，这两个本子就是这4年来的我的心得，学了4年，到现在熟悉了。
1: 从水稻制种的门外汉变成土专家，在杨秀香的带领下，村民们个个成了制种能手，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13: 这是制种最赚钱，起码的。中青家的5万多块钱呢。
1: 如今村里日益壮大的制种业务越做越大，已经辐射到黎川、宁都乃至福建等周边地区。2025年，张杨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43万元，从全县排名90多位，一跃进入抚州市第一梯。

0: 对，曾经的空心村靠着一粒稻种，真正种出了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1: 今年一至四月，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158.5亿元，同比增长10.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增速位列全国第六，中部第一。全省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已达2317万户，其中千兆光网用户数达901.9万户，占固定宽带用户比重为38.9%。全省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5297万户，同比增长28.2%。
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今天在南昌调研高考准备工作。
3: 陈永琪先后来到南昌市第19中学、兴建区第二中学考点，走进考场、试卷保管室、考务办、视频监控室等重点场所，现场检查考场设置、安全管理、AI 巡检及公安便民服务情况。他强调，高考关系为党育人、为国选材，要周密部署安排、精心细化举措、层层压实责任，紧盯试卷保密、考务管理、考风考纪等重点。加强全流程监管，用好数字化辅助手段，确保考试万无一失、公正公平。要统筹做好医疗应急、食品安全等工作，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和考点周边治安整治，织密人防、物防、技防安全网，周密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全力做好突发情况处置，着力营造温馨暖心考试环境。
0: 2026年全国高考在即，我省各地考点准备工作全面就绪，多部门联动值守，细化暖心服务，志愿全程护航，全力保障考生从容应考，逐梦前行。
3: 在南昌二中考点，记者看到校内智能安检门已全部安装到位，考点宣传栏已统一张贴考场平面图、考试时间表、考场规则、违规处理办法及监督举报电话等公示信息，方便考生考前熟悉考点布局，明晰考试纪律。同时，校门口送考教师休息区、各类爱心助考服务帐篷已布设就位，
4: 给学生进行免费送水。如果学生有一些需要存包啊，或者是这种服务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
3: 今年，我省继续实行1+1双安检模式。考生进入考点需依次通过智能安检门和人工两次安全检查。在太和县第二中学考点入口处，技术工作人员正对智能安检门开展考前最后一轮参数校准、设备联调与实测演练。相较于往年，今年的智能安检门探测精度全面提升，新增了对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手环等各类带存储、通讯、拍摄功能的电子产品检测。
5: 更新了识别程序和智能算法，提升捕捉电子产品内部的一些电池信号的灵敏度，就是哪怕这个设备关机啊、拆卸或者用一些材料包裹，通过安检门的时候依然能够被识别。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所有佩戴或携带框架眼镜的考生，通过智能安检门后，在进入考场前要自行取下眼镜并放置在指定台面，由监考人员开展专门检查。同时，全省考场将继续实行 AI 智能实时巡查，全程监控分析考场异常行为，考后继续实行考场视频监控录像统一回放审查，凡核查判定为违规违纪行为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这两天，各地学校也在积极为高考生加油鼓劲，为他们提振信心，舒缓压力。各类志愿保障队伍也已整装待命。德安县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联合会准备了矿泉水、防暑用品、考试文具、雨具等物资。定南县组建爱心护考车队，开展免费接送考生、突发应急送考、考点周边交通疏导等志愿服务。
6: 明天这个就上战场了，公安交警部门呢在这里也给大家加加油、鼓鼓劲儿。
3: 针对偏远乡村考生出行保障，各地细化暖心举措。于都县第七中学228名乡村考生今天统一前往县城考点住宿备考。在暴雨中，高速交警安排护航警车全程压速开道，确保考生车队优先通行，平稳顺畅抵达。
2: 遂川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 1928年，毛泽东创建了遂川县。

0: 工农兵政府开辟了首个红色墟场，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红色基因深深根植这片红色热土。如今的遂川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将藏在大山里的硅矿石点石成金，深耕硅基产业链，产业集群营收超过100亿元。
1: 眼下，在江西硅基研究院中试基地，技术团队正在加紧开展新材料中试验证工作。
2: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6项中试，就是瞄准企业的生产痛点和产业前沿来推进的。
1: 遂川硅矿储量超过5.5亿吨，硅基资源禀赋得天独厚。过去，当地硅基产业长期停留在初级开采、粗放加工的传统模式，本土企业想要进军高端市场，却始终受核心技术制约，难以突破发展瓶颈。遂川传承革命先辈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敢闯敢试的优良作风，主动破局突围。当地有关部门深入企业一线走访调研，精准把脉产业痛点，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6家科研机构，共建江西硅基研究院，推出企业出题、研究院精准解题、政府搭台保障的创新模式。
2: 通过这种研发中试产业化的全链条体系，企业的研发周期和科技成果转化率都会有显著的提升。
1: 同时，对标当年草林红色墟场开放包容、业态共生的创新发展理念，硅基研究院将技术成果向全县所有硅基企业开放共享，形成了协同攻关的产业新格局。
3: 推动研发、人才、金融、物流等要素更深层次入链，不断优化服务生态，营造更优营商环境。
1: 遂川县还系统布局硅矿开采、硅微粉、硅片终端应用全产业链，围绕企业需求精准招商，促成上下游就近配套。2025年，遂川县硅基新材料产业集群营收突破104亿元。从昔日点亮革命星火，到如今深耕科创赛道，当地持续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让革命老区的红色底蕴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4: 泸溪县坚持问题导向、实干导向，聚焦发展与民生领域短板，逐项攻坚破题，以实打实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5: 近日，泸溪县依托县人民医院打造的医养结合服务部投入使用，128名特困失能老人实现免费集中托养，服务部适老化设施齐全，医康养护队伍全天候值守，开展健康监测、用药指导、康复护理等服务，为每位老人量身定制个性化养护方案。
6: 按牛嘎嘎到我的都到这样洗澡啊，出这个舒服够。
5: 针对老龄化程度偏高、养老资源不均、医养衔接不畅等问题，泸溪县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体系，将辖区9个敬老院整合升级为7个，完成2个区域性中心敬老院提质改造。通过以奖代补模式，县财政投入5250多万元，推动乡镇敬老院硬件升级、服务提标。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通行堵问题，泸溪实施交通提质改造，增设13处临时停车区、430个错峰车位，补齐安防设施，并安排警力高峰时段定点值守，同步建设人行天桥，实现人车分流，保障学生安全。
7: 以前接孩子的时候呢，在路口绕速川，我们都找不到车位，现在提前5分钟就能停好车，看着孩子安全进出校园，我们的心里也踏实多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泸溪县通过今日泸溪平台、民生热线等渠道广泛收集吸纳群众意见建议，明确牵头领导责任单位和整改实现，实行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整改。截至目前，累计受理群众意见诉求1127条，已办结907条。
8: 做到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应改尽改，主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李旧长当作履职尽责的必修课，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民生改善成果。
1: 今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江西分会场活动在赣州市赣江。

0: 财富港码头举行，现场共向赣江投放草鱼、鲢鱼、鳙鱼、鳊鱼等各类鱼苗130万尾。
1: 这些鱼苗呢，都是我们赣江流域的土著性的一些鱼类，在赣江的上游开展这个增殖放流呢，可以通过这个鱼苗的这个系统性贯穿我们整个江西的南北全境。
0: 全省各地还同步在赣江、修河、辽河、平水河等水域展开增殖放流，合计投放各类鱼苗超过3000万尾。据了解，我省年均增殖放流优质苗种超过1亿尾，全省布设的110个资源监测点记录显示，土著鱼类种类数逐年回升，水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全省绿书签行动暨护苗行动赣江西微拍大赛颁奖仪式今天在江西广播电视台举办。自赛事启动以来，经过严格评审，最终100件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活动现场还通过情景朗诵、非遗表演、法制小品等节目，精彩呈现了全省社会各界贯彻落实护苗行动的生动实践。第三届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九江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美丽江西建设路径等开展交流研讨。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金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今天高考第一天，来关注天气。预计今明两天我省会有一次对流性的降水过程，其中今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的雨势会比较明显，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明天强降水会主要集中在赣南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中雨转小雨，赣北北部小雨转阴天。九号雨水明显减弱，赣中南部和赣南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需要注意的是，受冷空气影响，未来两天全省过程气温下降4到6度，赣北、赣中江湖水面和平原河谷地区偏北阵风会加大到6级左右，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注意防范风雨影响，尽量留足时间提前复考。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九江阵雨，最高气温29度。瑞昌。

0: 当阵雨，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3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0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阴，最高气温32度。乐平阴，最高气温32度。上饶小雨，最高气温29度。德兴阴，最高气温31度。新余中雨，最高气温31度。萍乡中雨，最高气温30度。宜春大雨，最高气温32度。丰城小雨，最高气温31度。樟树小雨，最高气温31度。高安小雨，最高气温31度。抚州阵雨，最高气温31度。吉安中雨，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中雨，最高气温26度。新干中雨，最高气温31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31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31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2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5: 拯救保护
6: 海底小纵队，
7: 登陆探险。
8: 海底小纵队与红蟹迁徙。
9: 没事的，皮特，这种小暴风雨吓不到我咔嚓船长的。也许这小暴风雨一点儿也不小，我们找个地方躲一躲。
10: 躲一躲。

1: 那就暂时凑合着用吧。快进来，皮特，我们两个先躲在这里，等暴风雨停下来。就像我常说的那句话：船遇风暴，不择港口。暴风雨过去了，今天是适合航行的好日子。金色的太阳，蓝色的天空，还有红色的螃蟹。
2: 红色的螃蟹，
1: 停下！那些小螃蟹往我们船这边过来了。实际上，皮特，我想他们并不是要往我们这边来。
2: 家，家，
1: 别急，伙计。
2: 家，
1: 我不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 但是暴风雨过后一团乱，他们需要帮助才能找到家。但看我们两个是照顾不过来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4: 队长，大家在做什么？
3: 哦，对了，哈拉卡正带领海底小纵队在做有氧训练呢。
5: 好，大家休息5分钟。
3: 队长，皮特跟我来到了印度洋的这座小岛上躲避大暴风雨，但是现在我们被一群小螃蟹给包围了。
5: 啊，我知道原因了，因为你在圣诞岛上。
3: 圣诞岛？那是圣诞老人过夏天的地方吗？<笑>圣诞老人不住在那儿，呱唧。不过那些红蟹宝宝们倒是圣诞岛上的居民。
5: 成年红蟹生活在圣诞岛的山上，但是他们会在海里产卵，卵一碰到水之后便会孵化成幼体，然后长成螃蟹宝宝。这些宝宝上岸之后会迁徙到山上，与自己的父母团聚。
4: 我觉得这些小水手还没准备好迎接这么长的旅程。
2: 家，
4: 他们要让腿适应陆地爬行才可以。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做了。
3: 我研究过许多动物的迁徙，所以我知道如何帮他们做好准备。好主意，哈拉卡，呱唧跟着哈拉卡去帮咔嚓船长。只要你不太累的话，<笑>
5: 累？我不用花多少力气就能把那些小螃蟹送回家。<笑>
3: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两个驾驶甲壳重艇去帮螃蟹宝宝们。海底小纵队前往圣诞岛。
4: 好了，小家伙们，快点安静下来，安静，安静，拜托你们了。一二三，看向这边。哇哦，非常好。接着大家说一二看老师，然后排好队，试一次吧。一二三，看向这边。
5: 一二看老师，真是一群出色的听众。现在我们来做一些运动，为你们回家做好准备吧。现在跟我做，举高高，熬指天，弯下腰，熬指地。哇哦，看起来你控制住了局面，哈拉卡。那么，爷爷皮特跟我就先去勘察一下上山的最佳路线。
4: 真是个好主意。
5: 你们回来的时候，螃蟹们就都准备好了。做得好，小家伙们，
4: 举高高，熬指天，弯下腰，熬指地。
5: 这条路可真不好走。现在他又在这里分成两条岔路了。你觉得哪条路比较好走？这条路虽然畅通无阻，但是路途却很远。
6: 这条路看起来有点杂乱，但是它却直接通往山上，一点灌木丛可是阻挡不住两位勇士的。哎，别往前走了，这一片是我们的地盘，是谁说的？我们说的。没事的，皮特，
7: 他们只是蚂蚁。
6: 哦，我们可不是普通的蚂蚁。听好了，我们是黄蜂蚁。
1: 你说黄蜂蚁吗？
6: 那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名字。再靠近的话，我们就会疯狂攻击你们。像这样，
5: 他刚刚喷射出的酸腐蚀了那片叶子。
6: 现在我警告你们，离那些介壳虫远一点。
1: 那些什么？
6: 那些昆虫的名。

0: 字叫介壳虫，我们保护它们避免被捕食，作为回报它们则会把树叶变成蜜露。那是我们蚂蚁爱吃的东西。
1: 蜜露？你是指这些黏糊糊的东西？
0: 不准碰！现在快点给我离开这里！
2: 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1: 也许我们应该绕远路上山。
3: 我们总算是上来了。
1: 这条路对螃蟹宝宝来说会很难走，不过对我来说不难。
0: 你刚才说螃蟹宝宝吗？
1: 没错，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帮助一群螃蟹宝宝回到自己的家。
0: 我们的宝宝，谢谢，
2: 我们
0: 太想见到他们了。
3: 我们现在要回去找他们了，应该会很轻松吧？对吧，呱唧？
1: 对，很轻松。
2: 非常好，动一动那些肌肉，要爬这么远需要有强壮的腿。
1: 我们帮这些小家伙找了条安全的路。
3: 对，我们还见到了他们的父母，他们很兴奋要看到自己的宝宝了。
2: 太好了，我们随时都可以出发，还是你们想要休息一下？
1: 用不着，勇士不需要休息的，对吧，爷爷？
3: 对，没错，绝对不需要。
2: 那么好吧，我们排好队准备要回家喽。各就位，预备，出发！
4: 快来，快来！
1: 当心一点，小螃蟹们。好的，来看看，接下来我们往……你们这些小螃蟹们就只想玩，来追你们喽！哎，等等，不要走那条路。那里住着一群危险的蚂蚁。
2: 我的天哪！别担心，那只是一个
5: 椰子，好吃好吃。
2: 这只是一只椰子蟹。他要的只是他的椰子。等等，一二三，看向这边。
6: 一二，看老师，
2: 这就对了。
1: 排好队，站住！一二三四，不要再往那边走。哈拉卡是怎么训练来着？
7: 更多入侵者，捍卫我们的领土。
3: 不要被那个腐蚀性的酸喷到！
7: 黄蜂已听指挥，疯狂扫射！
1: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我们或许没法用哈拉卡的方式训练他们，但我们可以用勇士的方式救下他们。
7: 离我们远一点！
1: 这下所有螃蟹全部都到齐了。
2: 很好，现在跟上各位。你们的父母在等你们呢。
3: 跟上，快走了。就快到了。
1: 山路好陡啊，希望小家伙们能爬得上来。
2: 别忘了我们做的练习，动一动腿部肌肉。这就对了。
8: 宝宝，
0: 非常感谢你们帮助我们的宝宝回到家里来，希望他们没给你们添麻烦。
2: 完全没有，他们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3: 非常完美，
1: 没错。
4: 玩
1: 好好，那就再玩一轮。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红蟹。

0: 三
1: 耶！
2: 看这里，
3: 红线。
4: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军报一起去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水下洞穴，
6: 继续前进，小海牛们。
7: 快点了，莫里斯，我想趁着冬天还没过去的时候去泡个温泉。
8: 我想睡一觉，马丁尼。
6: 好了好了，撑住，别睡着了，莫里斯，你可以等到了温泉之后再睡觉。
7: 小心，是杭州巨兽啊。
6: 别紧张，马丁，那只不过是海底小纵队。你们几个在沃库拉河做什么呀？
9: 我们是来绘制地图的。
10: 绘制水下地图，在这条河底下有个洞穴，在附近的湖底下还有另一个洞穴。我认为这两个洞穴是通过水下通道连接在一起的，而且甚至有可能连接更多洞穴。
6: 哦，真有意思。
10: 首先，瑞拉和张教授会进入湖底的那个洞穴，并倒入对水质无害的天然染料。染料能够在舰艇无法通行的缝隙及细小空间中移动。如果染料到达河中的洞穴，也就是我和达西西所在的位置，就代表两个洞穴是相通的。
11: 你要加入吗，沼泽游侠？
6: 我倒是很想加入，达西西，但是我必须要护送这些海牛安全前往温泉，他们会在那里过冬。我们得赶紧走了。
7: 你听到了没有？得赶紧走了。
8: 着什么急呀？
6: 大家都注意安全，因为那个地方有鳄鱼。
11: 好了，大伙儿，执行任务吧。

0: 装备真帅，张教授。
1: 谢谢。淡水对于我这种咸水物种来说十分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兔兔兔打造了这套防护服，让我保有盐分，这样洞穴中的淡水才不会让我生病。
2: 哇哦，靠近洞穴处的温泉水流可真强啊。
1: 趁现在赶快为小敏的实验倒入染料，这绝对不是寻常的章鱼喷墨方式。
2: 我们会通过这条导向绳再回到水面上，就像我常说的，有备无患才能顺利逃生。
1: 慢慢来，瑞拉，我要去找化石了。佛罗里达州的水下洞穴就像时光胶囊一样，保存着许久之前在这里生活的生物痕迹。这些化石在洞穴中得到了保护，因为水的流动或是水中生物很难影响它们。现在来瞧瞧吧。一块龙王鲸的肋骨化石，它可能有几百万年之久了。
3: 这一定就是洞穴的入口。
4: 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这些泡泡是从温泉里面冒出来的，而温泉又会通向水下的洞穴。
4: 如果这个洞穴与湖底的洞穴相通的话，那我们应该能追踪到瑞拉和张教授倒入的染料。
3: 我在扫描墙上的这些裂缝，但我找不到能够通往洞穴的迹象，
4: 而且也没有染料的迹象。看来我想错了，这个洞穴不会通到任何地方。
5: 抱歉打断你们制图了，但是我们好像半路丢失了一头海牛，自从上次停下来吃点心后就没人看到莫里斯了。我们认为它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鳄鱼领地附近。
3: 那里我们并不远，我们会找到莫里斯。
5: 谢了，达西西，我们会尽快到那儿与你们会合的。
4: 我们到你说的地方了，但我没看见。等等，那是莫里斯吗？
3: 他看起来好像是睡着了，
4: 但是那条鳄鱼可没睡着。
3: 要把它引开才行。嘿，鳄鱼伙计，要来块鱼饼干吗？
6: 真好吃。
3: 更多鱼饼干要来喽。
4: 小敏呼叫沼泽游侠，我们找到在河底睡觉的莫里斯。

0: 然不出所料，海牛在睡觉的时候可以在水中待20分钟之久。
1: 暂时填饱我的肚子了。
2: 在你抵达之前，我们会看着莫里斯。
3: 导向绳固定好了。小心！
4: 拔出来了。瑞拉，刚刚怎么回事？
3: 洞穴的入口处崩塌了，我们被困住了。看来这次即使有所准备，也还是无法顺利逃生。
4: 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了，那就是必须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在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的沃库拉河附近，然后你猜怎么着，我们被困在要来探索的洞穴中了。
5: 我的天哪，大西西，你和小敏可以去救他们吗？
6: 很遗憾队长，我们还没有找到湖泊与河流的连接通道，所以现在无法驾驶双击沙艇过去。
7: 而且我们还得保护一头熟睡的海牛免受鳄鱼的袭击。
5: 了解了，你们就先陪着海牛。兔兔兔，你驾驶穿山甲艇去把张教授和瑞拉解救出来。
8: 没问题队长。
5: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我们现在就静静等待，洞穴看起来稳定多了，所以没事的。
4: 瑞拉，实际上还是有事的。刚才发生的塌方把我的防护服划破了，也就是说有淡水渗进来了。
0: 谢谢你们在这里照看他。
9: 真是莫里斯的风格，找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就会小睡一下。
3: 瑞拉呼叫达西西，有新麻烦，张教授的防护服划破了，淡水让他感觉很不舒服，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撑到兔兔兔来。
2: 我这里有修理工具，但是没办法递给你啊。
8: 除非河底的洞穴跟你们在湖底的洞穴是相通的。
2: 等等，如果说有另外一个洞穴呢？万一莫里斯找到的不只是一个温暖的可以睡觉的地方呢？
3: 他找到了一个温泉，而温泉又跟水下洞穴是连在一起的，
2: 所以说不定这个温泉跟你和张教授所在的洞穴是相连的。
3: 哎，这条路不通。
4: 说不定是通的，来，你拿着。
3: 小心张教授，淡水已经让你感觉不舒服了。
4: 但我还有力气挤进狭窄的空间。毕竟缩骨功可是章鱼的看家本领。
3: 太好了张教授，你能从那里到达水面上吗？
4: 我看不清楚，但是感觉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宽敞的。恐怕我现在没有那个体力去探索一下了。
3: 真希望我能跟你一起过去。
4: 或许你可以试试用那块化石把那些石头撬开。
3: 可是我怕那样会弄坏你的化石。
4: 要知道朋友永远比化石更重要。
3: 谢了张教授，我会试试看的。我的天哪，这个洞穴真大呀张教授，我甚至都看不到另一边。张教授。
4: 抱歉，我需要休息一下。
6: 看来只需要穿过这股水流，我们就能成功进入洞穴了。
7: 看到染料了，那表示这个洞穴跟张教授和瑞拉所在的湖底洞穴是相连的。但是瑞拉和张教授。
3: 喂，我们在这里。
2: 坚持住张教授。
6: 这块岩片能够把你防护服里面的淡水转换成咸水，而这个胶水能防止盐分渗出来。
4: 这下感觉好多了，谢谢。
6: 我们现在快点离开这里吧。达西西呼叫突突突，不用来解救瑞拉和张教授了，我们发现另一条路，找到了他们，已经准备要出去了。
8: 那可真是太好了，达西西。
0: 哎，各位，我们这里需要一些帮助，因为现在有一群鳄鱼包围了我们。
6: 收到，马上就到。
9: 莫里斯，快醒醒，你还是跟平常一样，大难临头也还在睡。
10: 这里是我们鳄鱼的地盘，

0: 快走，我们现在寡不敌众啊。
1: 我们会回来的。
2: 谢谢你们来帮忙，海底小纵队。
3: 不用客气，老八。
4: 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瑞拉和张教授的？
5: 通过洞穴的网络，事实证明他们真的是相连的。
6: 其实我们这个发现还要归功于莫里斯和他的小睡。

0: 小纵队，请报告。
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远近
1: 海底报告，
2: 远近
1: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沃库拉河水下洞穴，
4: 在我

0: 你刚才去哪儿了？
1: 江苏省委领导有麻烦，我去紧急处理一下。
0: 还骗我？要骗我骗到何时啊？别动，
1: 我慢慢给你解释。
0: 别解释，箱子里是周志飞给你的钱吧？
2: 哎，兄弟，哎，你们有没有见过个女的，中等身材，短头发，有个虎牙的，见过没有？
3: 虎牙的，
4: 每天来往这么多人，我哪记得住啊？哎，
5: 我见过。
1: 为了革命，我付出了我能付出的所有。我为什么要为我的一次错误而受一辈子的折磨？
6: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

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猪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
2: 哎，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疲劳？昨晚没睡好啊？
2: 哎呦，别提了，阮老师，昨天我是后半夜两点多才睡，
0: 这么晚才睡觉？
1: 啥呀这是？
0: 刷短视频了吧？是不是？
2: 哎呀！是我们家小二啊，哭了半宿，两点多我才把他哄睡。
1: 那为什么呢，立冬？难道是你把小二揍了？
2: 不，我哪打他了？是这样的，前天的时候，我接小二放学，走那路上就看到一只特别特别小的那个流浪猫
1: 啊，
2: 然后也不知道谁遗弃到那儿的，然后在那儿叫啊，就叫得很可怜。
1: 嗯，
2: 老二看着了之后呢，就央求我说。这小猫实在是太可怜了，说爸爸能不能咱把它带回家呀？当时吧，我一听他说这个，我也是心软呢，就把这个小猫就给带回去了。回到家之后呢，还帮这个小猫呢还洗了澡，让它干干净净的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家小二啊特别喜欢，但问题是我们家也不养这猫啊，也没有那个猫粮什么的哈。然后这猫饿了怎么办呢？就家里边不有牛奶吗？就给这个小猫啊，就喂了点牛奶。可是没想到这只猫喝完之后呢，也不知道是它太小还是怎么回事啊，喝了这牛奶以后呢，就上吐下泻，折腾坏了。一直到昨天，
1: 怎么了？
2: 这猫呢就去了喵星了。
1: 去喵星什么意思啊？
0: 喵星就是不在咱们这个世界上了
2: 啊，对，
0: 玩玩了。
2: 所以说，我家小二就。看那小猫不去了喵星了吗？就很难过呀，就在那一直哭啊，哭了半宿。我是好不容易啊，我才把它哄睡着啊。
0: 看来我这二侄子还是非常有爱心的。
1: 是是是，我觉得你们家小二吧，长大以后一定是个暖男。
2: 应该是。
1: 对，不过呢，你们家不养猫，可能对这个养猫不太了解。小猫是不能喝牛奶的哦。
2: 哦。
1: 因为绝大多数的猫，它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它没有办法消化牛奶里边的乳糖，所以小猫喝牛奶容易就引发腹泻、呕吐等等肠胃的问题。严重的话呢，就是你们刚才用的那个新词儿，上喵星那儿去了，危及生命。
2: 这不懂啊，这个。
1: 对呀，那你们家没有猫粮，如果你们家当时有这个羊奶或者羊奶粉，给这个小猫吃就会好很多，因为相比牛奶里边的乳糖高啊。这个猫很难消化，那么导致容易它拉稀啊，或者是这个软便的情况。但是羊奶的乳糖的含量是很低的，它的分子小，猫的肠胃负担就会小很多，它就不容易上吐下泻。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脂肪球的直径仅为牛奶的三分之一，这小猫呢喝这个羊奶呢容易吸收。不容易出现拉肚子。
2: 是，这两天也听您讲啊，说这个羊奶是最接近人奶的。
1: 没错，所以说不光是小猫可以喝羊奶，羊奶也更加适合咱们人类。就像有一位邻居大哥，他天天有这个喝牛奶的习惯，每回喝完牛奶照例跑一趟厕所，一趟一趟的上厕所。最开始呢，他没想到这个牛奶的问题，他以为自己的肠胃天生就是跑厕所跑厕所，直到有一天他碰到我了，他就跟我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跟他说。